0: 面对汹涌奔腾的河水和敌人的碉堡与机枪，红军该如何作战部署飞夺泸定桥？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浴血飞鸿。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两道河流相交成十字形，小镇就围绕着十字形河道展开，河道上有三座石桥连接相通。书本旅行团站在桥的高处四下环望，无论东西南北，都是一条碧波粼粼的玉带隔开两岸，形成独特的一河两岸的江南水乡景观，与吴冠中的画中水乡并无二异。而水乡中形态各异的桥，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高超技术，更展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和双手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小朋友们，
2: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

0: 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1: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金山宗谷大墓棺椁被运进了考古实验室，细致的发掘惊喜连连，出土的玉器美轮美奂。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三集。

0: 省金山县苏家垄遗址，高等级大墓，五顶四跪，三顶四俯，这是春秋早中期之际高等级墓葬流行的多套礼器组合。青铜器上的铭文透露了墓主人的身份，大墓的主人叫做漆，漆是何许人呢？为民父母，漆是春秋时期曾国的权贵。漆的墓葬边上再现一墓，铭文显示葬在这里的是曾国漆的夫人米克。墓室的随葬极尽奢华，内棺的随葬会是怎样的呢？考古队决定将米克的墓棺整体装箱运至实验室再做发掘。信息，考古人员将出土于湖北金山苏家垄曾国墓地的米克的墓棺整体装箱运到了山东大学的考古实验室。
1: 你看这满世界都是小玉器了，现在这个玉器

0: 这么多，是不是棺盖了这容易？那现在就暴露的太多了，现在是。你要说三两件儿，他临时取出来把棺盖一揭，现在这一揭棺盖倒成问题了，我觉得。
1: 李存信，实验室考古权威专家。朱磊，山东大学副教授，考古实验室负责人。参与人员在读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0: 怕的就这棺盖和这个墓地啊，都成一体了。你现在一揭，什么都没了。
1: 发掘到了攻坚阶段，相伴着神奇的是棘手的难题。
0: 头部啊、胸部，包括腿的，连恐怕连痕迹都没了，就是。这个时期的东西，尤其南方这个水土的这个酸性啊，把骨头、把牙齿，估计都给腐蚀掉了。
1: 木棺朽毁严重，领见多识广的李存信颇感头痛。当初，考古人员为什么要将他路远迢迢的自湖北拉来山东呢？原因在于，躺在这里的人非同寻常，随葬的器物亦是非同寻常。
2: 身份应该是曾伯期的夫人，因为他那个这个墓出了很多很多的随葬的那些青铜器，青铜器上都有铭文。
1: 铭文显示，墓主人是米克。米克曾是楚国望族。细心的观众也许会联想到曾经热播的电视剧里另一个米姓媳妇米月。春秋战国，出身名门的女孩子常会被当作政治联姻的筹码。楚国贵族米克嫁给了叫做妻的曾国权贵。官的头部、中部以至于脚底下都有玉器现身。考古的秘诀在于透物见人。考古人员见到的是怎样的米克呢？新的一天，发掘再次起步于惊喜。
0: 这是一个那些兽形的兽头，跟一个虎头似的吧？现在反过来了，应该纹饰在那一块。
3: 有哪有纹饰？没有。
0: 都在这边，我跟你说吧，你多问纹饰肯定都在这一块。对对对，你看这纹饰，你看这两个，一看这个纹饰，这两个是对称的，这个是正面，这个是反面的。
4: 下边那太大了吧？
3: 这太大了。
0: 这是一个玉皇，
3: 这个大，
0: 这个大大的玉皇。
1: 内棺现身玉器，会不会有金属器物随葬呢？金属探测器。曾伯期的夫人米克仅对美玉感兴趣，稳扎稳打，万无一失，摘掉部分包装箱板，为的是彻查棺内的朽毁实情。
5: 来，
0: 往里找，拿手铲往里找一找，棺的这个头端这一块能到哪儿？假如说这是一个大椁的话，这是棺。到锅底板了，这个基本上比它高出那么一点点来，高一点，这就弄不好，就是那锅的底板。
1: 酸性土壤，2000多年的掩埋，米克的尸骨连同棺木化作了泥土，含混不清了。
0: 就是目前的这个棺盖一印和它棺的棺底儿啊，已经融为一体了。还不如说呢，现在我就在总体上把这个墓主人身上的配饰的所有的都给它清出来。
1: 尸骨与棺板朽毁严重，发掘该从哪儿入手呢？

0: 慎重起见，考古人员决定先清理玉器周边的泥土，由面及点，步步为营。米克的头部，
1: 现在目前这个头部的额头这一块就有一个有一个串式什么的，另外还有像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应该属于那个，就是那个胸前就颈那边的那个，可能还会出一些别的，就是这个小珠子呀、小串，到时候他很把它怎么能串联起来、组合起来？可能目前的话还比较散乱，没有一个什么那规律性。可能往下清理就这一块，可能像这种小珠子，谁给谁串来的，可能到时候都能够衔接。
2: 右沙
3: 呀，
2: 右沙这个管，这个管，这珠，这个，这都是右沙的。这都是右沙。
0: 右沙是以石英颗粒做胎，人工烧制而成，表面光鲜亮丽，古时常被用来制作装饰物。
4: 这两个嘛，基本上就是对称的，但这个有纹饰，我觉得这个你看看是吧？你看这个有，这个是素面的。也可能翻过来那一面啊，就跟这个似的，这一面素面，那一面有，这个呢现在还不好说，那边要有纹饰呢，是吧？这边还有不少小东西呢，这底下
3: 有东西吗？底下
4: 这不是硬的，你看这就是玉的，这边也有一个，可能有一些不完整了，断裂了可能。
1: 这个是刚提出来的，
5: 这是个什么？看，
1: 这是一跟上边这个单小一点玉皇，这个是一个玉皇，这底下是一个比它更小一点，因为它的弧度比较大一点，是吧？这个弧度就一下，这个应该还往里走呢，还往里走点，这边就有叠压度了。
0: 内棺简直就是一个聚宝箱。精美的玉器散布其间，贵妇人米克是个玉痴。

0: 都是这个月牙状的。
1: 这有好多，就是有一些半圆的，有一些像这些还没看出底下来，在底下还埋着的一部分。这边感觉有一个，这边有一个穿孔。
2: 嗯、这个脑袋上有这个棱，这个脑袋这儿，它可能是个动物。
3: 嗯，动物。
2: 嗯，而且身上一节一节一节那个。
3: 嗯。
2: 我觉得它是不是残啊？
1: 这是一个
4: 直的还是弯的呀？
1: 这个应该是直的，这上面还上面压着一个这么一个片状的东西，就它的那个末端了，就这么中间你看这么一节儿节的。
5: 这个现在看有可能就是也是玉的，
2: 啊，
5: 最开始我觉得它可能是小贝壳，就是那种贝饰哈，但现在看它如果是头饰的话，它就应该是玉的。而且你看这个断面，这不这儿能看见断面，
2: 哦，
5: 非常薄。
6: 你们这一串全是锡
1: 啊？
0: 就是那种尖儿的吗？
6: 对，
0: 这不就这一片儿基本上都是这类似的。有一个是就是说这个小月牙状的呀，就是这种弯状的，还有一个直状，就分出这两。差不多两种，你看，就这一块，也是一个直状，中间有这个蓝纹的这个东西。
7: 细细、弯弯、尖尖的，这样的器物对考古人员来说并不陌生。海昏侯刘贺的内棺，玉溪，《说文解字》中说，佩角锐断，可以解结。玉溪是专做解绳扣用的。刘贺内棺，玉溪出土于腰部，

0: 刻内关，玉溪出土于头部，而且由大及小，显现着组合配饰的态势。推测玉溪有可能是组合配饰，这一点周边的玉器亦可作为印证。
1: 黄，这是一块黄，
2: 这有纹饰，
1: 有纹饰，有纹饰。这一块有可能是两个耳朵的位置，然后这个爵，因为爵本身也是耳环嘛，所以说要么就是这个人是脸侧着的，骨头朽烂之后两个耳环就叠压到一起了。那如果这个是耳环的话，那这个就不是耳环了，
3: 这两个不一边大，这个要小一点，你看这个葫芦纹，对，它可能怎么连缀，
4: 在脖子上，
3: 对，这我觉得就应该就到脖子上或者到下巴这一块了。
4: 钻孔在哪？
2: 这个是，
3: 这个肯定是对。
4: 这个可能应该在这个位置了。这个
3: 应该得有个眼才行的。
2: 就那个。
3: 这也是一个。
4: 这断的
3: 可能是，这断成几块了，是不是环？应该是环，应该、
4: 不是个环啊，其实雕的有这个什么、
3: 有缺、你看看。现在就是一看这个状态啊，这不是那个加工的，是自然断裂状。
4: 如果是环的话，不会有眼儿。
0: 玉器贯穿着小孔，以绳连缀，将成祖的美玉装饰于身。米克尽显高贵，随葬的玉器个个都是精品。那么，这些玉器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

0: 这些玉器是怎样组合的？探究这一疑问，要待发掘完成才能做出结论。眼下，仍旧是清理泥土。
1: 这边这一个，是吧？
2: 嗯。
1: 这儿一个。
3: 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这个漏出来。哎，出来了。
1: 珠子现在看看，就是有什么连接关系没有？现在它这个珠子的位置都不让它变。
0: 头部周围散落着不少比黄豆略小的珠子，珠子都有穿孔，有可能它们曾经是连住在一起的。
2: 红红的，这是什么？
1: 红的就是那个朱砂的部分了，就是在那个墓主人身体下方那个朱砂骨头完全朽烂了，找不到了，泥化了。
0: 以往的考古发掘，诸如朱砂等物质的认定凭的是经验。当下，因为高科技手段的介入，致使认定更具科学性。
4: 这个还能再调更清楚点，
5: 对，硫化钾朱砂。
0: 秦汉之前，贵族下葬通常都会在身下铺上朱砂，相传朱砂有保持尸身不腐的能效。事与愿违的是，米克变作了泥土。尸骨无存，随葬的玉器亮丽依旧。提取随葬器物，惊喜不断。灵动的鱿鱼，匍匐的猛虎，似鸟似虎，彰显着梦幻般的怪诞。随葬在米克身边的，竟是绝美的宝物。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北京山苏家垄遗址高等级大墓，青铜器上的铭文显示，墓主人叫米克。棺外的随葬极尽奢华，棺内的随葬美轮美奂。米克的尸骨荡然无存，出土的玉器亮丽依旧。当下的考古已非单一的发掘，高科技手段介入，令考古学科如虎添翼。
1: 发亮的是玉器温度高，然后土的温度低。你看玉器那块很明显，那个玉珏和玉璜，哇，你看那个珏的那个纹都照出来了。
2: 是个小东西啊，
1: 嗯，小牛头。
3: 这几个小这个玉的牛头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是五个。
1: 嗯，
3: 应该再找一找附近，就这些块区域还有没有了。
0: 蚕豆大小的玉器，纹饰精细，动感飘逸。精美的玉器是怎么做出来的？显微镜下一目了然。连坠玉器的绳子残留在了小孔里，绘图、测量、拍照已经完成，万事俱备，下一步提取棺内随葬的器物。

0: 足端往那边去。
1: 行啊，嗯，先去这个吧。
0: 对，
1: 脚上就这么一个，
0: 嗯，
1: 这个像个鸟头是吧？
0: 也没有纹饰。
1: 啊，没有，
0: 没有纹饰。
1: 嗯，这个形状像个鸟头，又像一片云，就像个云纹的那种样子。
2: 似鸟似云，又像是花叶。
0: 28号，
1: 嗯，
0: 一会儿直接给这上面写28。
3: 好，
0: 哇，这个好漂亮。
1: 这一组呢，就应该是他腰上挂的一组饰物啊。嗯，这26号呢，这个看着像是一条鱼的样子，也是一个玉石，咱们轻轻的给它取起来啊。看不太出来，
0: 好像这边是磨的光一点。
1: 对对对，这边好像看着是比较光，
0: 正面是吧？
1: 嗯，这边有点像正面。
0: 哦，
4: 嗯，是鱼吗？这个
0: 是啊，
1: 像是个鱼，
4: 跟那个老虎似的，
1: 是抽象的形象。
2: 似虎无足，如鱼无鳍，背上有孔，这也是一件挂饰。
1: 看这个样子是一个老虎的形状啊，
4: 嗯，这个是
1: 已经断成三节了，
4: 三节，
1: 嗯，老虎头、老虎身子、老虎尾，
4: 是它吧？
1: 尾巴，对，
4: 尾巴，
1: 嗯，先从尾巴开始啊，
0: 尾巴上还有个穿孔，好神奇，
4: 有，你看它这个孔，尾巴上孔很大，
0: 哎，好像也
1: 没有没有没有
4: 没有
1: 啊，嗯，这些泥都先不清啊，这样吧。身子来，

0: 看，这是断肠，
1: 跟那个断肠能吻合上？
0: 吻合上，就是脑袋顶上的，这应该是鬃毛。
1: 鬃毛啊？
0: 嗯，这是头。
1: 头得齐了。
2: 匍匐着的老虎，不见凶猛，愈显恭谦。
0: 这两个是一个。
1: 对呀、
0: 啊。嗯。
3: 哎，二七是个。
0: 因为你看它这个东西。
1: 什么器型？这什么玩意儿？
0: 这种器型应该大体都叫玉皇，这里面动物全都是这样的头，是吧？包括那个鱼形的那个也是这样的头。
1: 这个头。
0: 啊，刚才那个老虎也是这样的头。现在这个动物，大体看像也像个动物型，是吧？但是具体什么动物，它挺抽象的。这二十八是吧？好嘞。哎，这个后面有纹饰，
1: 这个有啊，
0: 这个后面有纹饰，
1: 嗯，那手电的手电照一下，
0: 阴刻的纹饰，嗯，
1: 对，
0: 你看正面是，这边没有哈，这边有纹饰，它边上有这种阴刻的，很浅，但是还挺明显的这种，这个纹饰像是那种魁纹，像是魁纹啊，是吧？这儿有个穿孔，这儿有个像眼睛一样的大的孔。
1: 那孔这打透了吧？
0: 透了，透了。
1: 那我说那边啊，
0: 两边两个孔都是透了。
1: 那边。
0: 现在这个纹饰上呢，这个边上可以看的有一些像卷云纹的样子，中间呢，好像也是这样卷起来，有一个勾。那这个样子纹饰呢？咱们一般管它叫做窃取纹，因为窃取纹就是在那段时间，像周代啊、西周晚期，这个甚至春秋，它都是比较流行的。
2: 器身怪异，纹饰飘逸，领器物充满了动感。
0: 好，这个是二十九，行，这个是29哈，走。但是后面有这个红的这个朱砂点，说明它是对压在朱砂的上面的。
2: 躬身俯首，圆似虎首，肩如蛇尾。

0: 新的一天，新的惊喜。被简单清洗过的器物，顿现神意。
1: 啊，红的里边。
2: 哦，这个好红啊！
1: 为什么会是红的呢？
2: 这也好红啊！
3: 刚才在土里边清出来的时候，看着还发白，且清洗完之后就能看出来这种红颜色。这个是它石质本身的颜色。它是本身就是一件红色，
4: 对对，
3: 红色的玉，
4: 它的接口连接的非常好。
3: 对，
2: 好红啊这个。
3: 嗯。
0: 透物见人，玉器的主人贵妇人米克中意的是极致的美。
3: 这个应该是一个玉溪。
2: 玉溪。
3: 对。又叫冲牙，用来这个把绳子结给它解开用的。这个比较奇怪，一般冲牙是下面没有孔的，这个下面也有一个孔，这个意思，这个还什么意思意义呢？可能还要进一步研究一下。这儿还有一道槽，它切这个槽有什么意义？现在也不好说。我怀疑可能要么就是它当时刻错了，要么就是这个锡是用整块玉切下来的边角料做的，当时这个边角料上刻的有槽，然后他就地取材，他就把这个边角料做成了一个这个东西。这个后期咱们还得进一步研究一下。
0: 出土的玉器稍事清理，牛圆睁着智萌的双眼，玉珏尽显高贵与典雅，玉璜流露着非同寻常的王古神意。
5: 思语文字。

0: 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实验室发掘，高科技介入，提取随葬玉器，惊喜连连。鱼充满着飘逸的灵动，匍匐在地的老虎不见了凶猛，似鸟似虎透露着夸张与怪诞。随葬在米克身边的竟是绝美的宝物。
1: 来吧，
2: 好，开始取这牛头啊。
3: 这个21看起来是相对小一点啊。
1: 背面，
3: 好，这是21号啊，稍微小点的一个牛头玉石。反面是素面的，这个正面呢刻的是牛头的形状，牛角、牛眼、牛鼻子，非常的清楚，这个做的还是很精美的。
0: 蚕豆大小的牛头，做工极为考究。
4: 哎，这个大牛头，那小，
3: 这个大一点，颜色还稍微黄一点。
5: 哇，那个穿孔
1: 没有？这个有穿孔。
3: 有吗？
1: 有。
3: 哦，对对对，正中间有穿孔。
1: 而且你看，从侧面穿
3: 这个孔是从这个的位置穿出来。
1: 哎，那好神奇！
3: 当时应该是一根线这样穿过来的。现在里面有泥土，这个泥土我们现在不清理，做后期检测的时候，说不定还有之前那个线的残留可以去做出来。
0: 弯角、翘鼻、圆睁着双眼，清澈、智雅、萌萌的，透露着温情与聪慧。逆着光。玉质柔润细腻，小小的牛头显露出来的是别样的美。
3: 这个是四号，是个玉珏。
1: 哇，
3: 那是跟那个上面那个纹饰是一样的。这种纹应该就叫切曲纹吧。
1: 是吧？
3: 像是一个龙形的，龙形的一个玉，
1: 这个，
3: 对。
1: 哦，这还有个孔。
3: 啊，对对对，这儿有个穿孔。
1: 背上这儿。
3: 这个穿孔应该是真正系绳子的地方。
1: 挂的。
3: 这个位置背上有一个穿孔。
1: 哦，那应该是挂起来的哈。
0: 玉珏本为耳饰，但器身上的穿孔为它原本的用途标注上了疑问。
1: 哎，这个还两个眼呢。
3: 这个是两个眼儿，这两个眼儿的意思，我看这个意思还是故意的。

0: 啊，
1: 嗯，
0: 鼻子上的纹饰不一样，
1: 是吗？好，这个孔没有穿透，看着没？好像是哈。
0: 嗯，
1: 这边只有一个眼儿。

0: 站了一个，哇，好多纹饰。
1: 嗯，纹饰好多，但是这中间是一个，这个玩意儿是个什么东西？
0: 是不是一个管压扁了？
1: 纹饰很清楚啊。这下面又压着一个这个
0: 一个黄，
1: 这不这个是一起的，这个是一起的。
0: 哟，这个纹饰也好棒。
1: 嗯，投在这个位置，然后它这个一直到这个位置，玉质非常的脆弱。
2: 虽说淤泥加深，却是难掩这件玉器的精美。
0: 你看，这是好多这个小方块，是啥东西？
3: 这好多小碎玉块，刚好也是嘴的位置，大概。
1: 嘴是在这附近。
0: 是不是口含啊？是不是口含？
1: 对，有可能，有可能。
0: 就嘴里含了好多那个小碎玉。
1: 哎，这上面也有穿孔啊！你看这个有穿孔。
0: 都是一半吗？
1: 那这一堆这个小碎玉，因为现在看样子它不像是能穿在这个，因为有的这个有穿孔，但是这些看着起来是没有穿孔的，
3: 不规则的小块。
1: 对，所以推测啊，有可能是，有
0: 可能是
1: 口含。
2: 先前出土的那枚玉器，稍事清理，露出真容，美轮美奂。极品的宝物，
1: 上面这儿有两个镂层的两个孔，这个位置有一个小孔，这两边有两个比较大的穿孔。现在观察上去呢，没有什么就是使用磨损的痕迹，所以推测呢，这个应该就是装饰孔。像这种凹面冲上的这种器物叫簧，凸面冲上的这个器物它就叫横。分辨的一个方法呢，基本上就是像这个器物在凸面的正中间有一个孔，这种情况呢它就叫横。中极上有个孔的话，它可以拴绳子嘛，拴吊绳，吊起来它就是这个样子。
2: 密布在玉横周身的纹饰透露着恍若仙气的灵动。贵妇人米克为原本平和的玉石添加上了梦幻般的意境。先前出土的龙形玉珏，器身隐隐泛着红晕，上面的纹饰清晰可见。这对龙形玉珏外形基本一致，纹饰却各具特色。

0: 这个根据他的叠压关系，这个取完之后，然后取下面这个，然后接下来取这两个。也有纹饰，这面有纹饰。哎，这儿好像还有一件，像是个珠子。哇，真的是一件，红色的，可能是个玛瑙珠吧。
1: 巨大的土公墓，精美的随葬线，实验室发掘的疑惑与惊喜并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名句》第四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这个岔口非常的直，所以呢，它应该是一个绝。对，这边这个不是，这个岔口也是直的，非常直。
1: 哎，会不会它翻过来也有纹饰啊？
0: 有可能，这应该是一对儿的。有纹饰。
1: 哇，这个好漂亮啊！
0: 嗯。
2: 哦，这纹饰漂亮。
0: 嗯，
2: 有吗？有纹饰吗？
0: 有。
2: 哇，这漂亮漂亮。
0: 嗯，
2: 漂亮。太美太美了。漂亮漂亮漂亮。
0: 这个位置像是有一个孔，这个位置已经很清楚，肯定是一个孔。它这个湿了水之后就更红，
1: 这么漂亮，
3: 美。
4: 艳丽的器身，若仙的纹饰，这是一枚绝品的玉珏。
1: 哇，这个玉质好透啊。
2: 嗯，
1: 发黄。
2: 是老虎吗？两边虎头
0: 现在看着有点像，这种虎头题材的挺多
2: 挺多哈。
0: 嗯，一般是这个穿孔里边的这个土单独取一下，就是有一些绳子腐烂之后有那个有机物的残留，稳妥起见，把这些该收的资料都给它收一下。你像这个小脚上，它有一个斜穿的，从这儿穿进去，从这儿穿出来的一个斜穿的孔，然后从这个位置也有一个这样的孔，这是这儿从这儿进，从这儿出，现在土还在留在里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这个穿孔的痕迹。
4: 玉质温润，不对称的器身，彰显着尊贵与典雅。出土于湖北荆山苏家垄遗址的高等级木棺的实验室发掘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提取随葬在死者头部的玉器需要慎之又慎。再有就是这些散碎的玉器原本是怎样组合在一起的，借助遗物窥见古人，发掘还在继续，工作远未完成，还原历史真相。实际上，古人离我们并不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5: 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6: 计谋呢，经常出现在儿童食品上。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5: 低糖低脂非膨化食品真的更健康吗？
7: 赵氏钠就是盐，
8: 嗯，
7: 少了油又多了盐，你中计了。
5: 挑选食品有技巧，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0: 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1: 而不去认真的观看营养成分表，你就会中了商家的偷梁。
0: 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

0: 式现代化，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前两期节目，专家带领我们一起揭秘了需要警惕的消费陷阱，瞒天过海、无中生有、趁火打劫，各种计策套路让我们的四位嘉宾频频中招。有人想买纯牛奶，结果买回来的却是乳饮料；有人特意挑选非油炸薯片，以为健康无油没负担，可一看营养成分表才发现脂肪含量其实一点儿也不低。还有人看到罐头包装上写着绝不添加防腐剂就如获至宝，却不知道国家标准规定罐头类食品中不得使用防腐剂。这些食品都是合格的产品，问题就出在我们没能真正读懂食品标签背后的门道。之前拆解的那些营销套路只是冰山一角，商家在宣传上还会使用哪些计策？今天的节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合力研究员继续带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通过读懂食品标签挑选更健康的商品。
3: 我今天第一个想讲的是偷梁换柱。
4: 偷梁换柱，
3: 偷梁换柱呢，可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比方说狸猫换太子，是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偷梁换柱。那么其实在日常的生活中，这个偷梁换柱呢，通常会认为是以假乱真，以劣替代优质。那么在商家的一些营销技巧上面呢，也会用到偷梁换柱的计谋，经常会用在一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因为我们的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比方说每一份15毫升、20克或30克这样的分量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以致错选了商品。
2: 这是嘉宾精心挑选的酱油，减盐两个字格外醒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日盐的摄入量不应超过5克，高血压患者应该更低。对于注重健康的人来说，看到减盐二字，这瓶酱油简直就是理想选择。那么减盐酱油的含盐量真的比普通酱油低吗？
3: 如果我们在选择酱油的时候，你只看重减盐、低盐这样的字眼，而不去认真的观看营养成分表，你就会中了商家的偷梁换柱之计。你看，这是一份减盐酱油，大家可以看它的营养成分表，
4: 这是每份15毫升里边含有的这些不同的物质大概是多少。
3: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每15毫升里面钠元素的含量其实很高的。
4: 900毫克，
3: 吃一份这样的酱油就占了你一天钠元素需要量的45%了。所以说呢，这个盐的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当然呢，我们说这个酱油这样的标示方法啊是可以用的，它没有违规啊。我们很多的一些调料啊，还有一些昨天我们说到的像提拉米苏啊，一些糕点，因为它是高油的、高能量的，所以我们允许它标一个小分量的。但是呢，我们消费者要长一双慧眼。
4: 那我们跟没有减盐的酱油来比较一下。
3: 这就是一款普通款的酱油，就是说没有减盐的。我们可以看到，每10克里边是452毫克，那么换算成15毫升左右的话，也不过是600多到700毫克。所以说，你看这个普通的酱油跟减盐的酱油相比，它的钠元素的含量并没有比它高，对不对？
4: 反而还低呢。
3: 对，所以说呢，还是要睁大眼睛看看这个钠元素的含量到底是多少。
5: 我昨天晚上刚买的大瓶呢，一模一样。
4: 减盐，
5: 我就是看中它这减盐俩字儿了。
4: 是啊，
6: 关键还有减盐两字以后呢，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你好像毫无顾忌的就会觉得反正是盐少，就会多用。
4: 咱们现在不会再中这个偷梁换柱之计了啊。但话又说回来，平常我们炒菜的时候用到的生抽和老抽是比较多的。那大家来判断一

0: 下，是生抽里边含有钠更多呢，还是老抽里边含有钠更多呢？
1: 那肯定老抽啊，老抽多咸呐、啊！那肯定老抽的盐分。
0: 你尝过哦？
1: 我尝过，我们家这个生抽、老抽常年都配有的。
2: 对
1: 啊，我尝过。
0: 顾一笑是不是没尝过？你看他
3: 没尝过，但是我怎么印象里，我爸做饭的时候老抽是用来上色的。
2: 对
0: 对，
3: 它味道能有多重？我
1: 有有有。
3: 但是生抽是我拿它有蘸过那个虾，
0: 嗯，
3: 我觉得它挺咸的，而且它有一种鲜味儿，感觉有好多味精在里面那种。
4: 我是觉得呢，生抽和老抽的含钠应该是差不多。
0: 嗯
4: 啊。只不过是呢，生抽让你觉得呢，它是有鲜味儿，它颜色淡，使用起来大家都会比较更愿意去用它。我们老抽是习惯它那个酱、啊、
1: 上色，
3: 哎、
1: 上
3: 色，
4: 但它的盐含量在我的概念里面啊，好像是差不多。
2: 我是有一回真实的感受。平时我在家酱这个牛肉的时候，我搁生抽，其实量挺大的。但是咱不为喝汤嘛，牛肉不好入味儿，所以这生抽呢就加的比较多。有一天呢，我就拿错瓶了，我就拿老抽了。
0: 哦，
2: 可是用的生抽的量倒的老抽在这锅里头。
0: 结果呢？
2: 结果这个晚上炖完之后，我儿子就不认识了，说爸，你炖的这是什么？你把煤球你给我炖上了，那么黑呀、啊？不仅黑。而且还咸，所以我是真实感受，老抽就是比生抽上颜色还咸。
0: 那咱们请教一下何老师吧，我们在选择生抽和老抽的时候啊，肯定先从这个功能上来选择，但是从钠上来看的话，哪个含有的钠会更多一些呢？
5: 一般情况下老抽里边盐的含量呢会稍微高那么一些啊。我们曾经有同行做过一个调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看从老抽王到淡盐头到酱油，我们可以看啊，这个是15毫升啊，这个一份里边钠元素的含量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
0: 我们在品尝的时候确实感觉到老抽更咸一些，颜色也更深，味道更浓郁。那这个它里边老抽含有的钠更多，是和它的加工的工艺有关吗？
5: 有一点关系。是这样的，我们在酱油进行发酵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用一些这个什么像高盐稀态啊、低盐固态的发酵的方法。那么在这个发酵的过程中呢，我们先是会把头道生抽啊，就是头道抽拿出来做生抽，然后呢搁的时间长一点，发酵的时间更长一点，就做老抽。所以说选择老抽的时候呢，如果你用老抽，那么放的量就应该少一点，不能像连续那样啊，酱个牛肉把那个老抽当生抽就太咸了。
0: 对，那肯定盐就超标了。现在咱们学会了啊，以后挑选酱油的时候呢，也要看这个营养成分表，关键是看它里边的钠的含量是多少。
6: 对，
0: 格外关注的是它每100毫升还是每15毫升还有这么多的钠。现在咱们学会辨别了。好，那刚刚呢，何老师为我们揭示了第一个偷梁换柱的食品，那请您再在这个食品架上寻找一下，看看哪个食品也中了偷梁换柱之计呢？
7: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5: 蓟谋呢，经常出现在儿童食品上。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7: 低糖低脂非膨化食品真的更健康吗？
3: 肇事钠就是盐，少了油又多了盐。
0: 你中计了。
7: 挑选食品有技巧，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请您再在这个食品架上寻找一下，看看哪个食品也中了偷梁换柱之计呢？
5: 我看一下啊，哎呀，我从这底下挑。

0: 一个，这个是清姐的啊，叫减盐的低盐的苏打饼干。我们先贴一个大大的坑。哎呀，
1: 清姐您这次中计了，你选择的是低盐的苏打饼干，它这个是怎么使用偷梁换柱了呢？
2: 如果你在选择苏打饼干的时候，你只看中了商品上的减盐两字，而没有去认真阅读营养成分表中的钠含量，你又中了商家的偷梁换柱之计。我们来看啊，这是一个低盐的苏打饼干，我们那着重的就来看一下它的钠元素，
0: 每一百克，
2: 就二两里边。 465毫克钠元素，我给它折了一下啊，折成盐大概是1.2克的盐，也就是说你吃二两这样的饼干，你就吃进去了1.2克盐。你觉得这是一款低钠的饼干吗？低盐的饼干吗？我觉得它不是。你看你吃一百克，你一天所需要的盐的量就减去了23%。
0: 那你平常还要吃一日三餐，还要吃那么多菜啊，还要喝那么多的东西，那你是不是就很容易盐的摄入量就超标了，对吧？一般情况下，这个苏打饼干呢，它钠元素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除了放了盐以外，它还放了小苏打呀。
2: 对，我们在品尝苏打饼干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味道更咸一些。
1: 对，有一点那个碱味道，是吧？咸咸的啊。因为我们说的苏打，就是指的小苏打碳酸氢钠。所以说呢，这个里面除了添加了盐以外呢，它还添加了 碳酸氢钠，因为这个碳酸氢钠呢，它会作为一种蓬松剂。你觉得这个饼干会有一个一个的小孔是吧？你看扎好的小孔啊，它就是有气会排出来啊。还有一个它酥啊，酥一个是跟这个小苏打有关系，还有一个呢跟你放的油有关系啊。所以说呢，苏打饼干比普通的饼干呢，钠元素的含量呢都会高一些。即便它是一个一款低盐的苏打饼干。
3: 它的钠元素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不容小觑哈。清姐，这回知道为什么您中计了吗？
2: 我刚才在反省我这个问题，我怎么就一看这个低盐就跑不过去了呢？你说，就像他一样的，你说你买一个酱油，一看低盐也会去拿。
3: 是
2: 啊，
1: 对，
2: 就通常我们都会
3: 尝一下。 但其实我们都上当了哈，亲姐。对呀，这一小包饼干，我们可能吃起来就觉得跟吃的像零食一样，不一会儿坐着看电视，三五包可能就下去了。没错，可能是放了这些苏打的关系，它这个口感嘛，并不会让你觉得它是咸。所以我们就会被它那个什么少盐啊这些概念啊，完全洗的清洗。
4: 干干净净的，而且吃的时候特别心安理得。刚才专家为我们分析了减盐酱油和低盐苏打饼干，商家用的都是同一招——偷梁换柱，要么换掉每份的计量单位，让钠含量看起来没那么高；要么用醒目的低盐减盐字样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让我们忽略营养成分表里的真实数值。 偷梁换柱这一招可不光用在了低盐食品的宣传上。再来说说很多人都爱吃的薯片，它可是追剧必备减压神器。我们往往不知不觉就吃掉一大包。那您在挑选薯片的时候，会不会也掉进过偷梁换柱的陷阱呢？
2: 连续最喜欢吃薯片了，是不是啊？那买好几包啊！你看，这也是啊，这个是马铃薯片啊。连续，我可是毫不犹豫的给你贴上了啊！你知道为什么吗？要给贴上吗？
1: 你不用客气。
2: 为什么要贴上这坑吗？
3: 因为您为我好，这是。
2: 我们平常说的营养成分表是指的每一百毫升或每一百克，然后咱们这个是每份，你看，每三十克里边啊。
5: 脂肪，10克，10.5克，对，30克的薯片里面10.5克是脂肪。如果你把这一包薯片全吃了，你就吃了70克油。哇，天哪！
2: 我特别爱吃这款。你不会吃一包吧？那可不会打开了，那第二天再吃不就皮了吗？就软了。所以说呢。 你有时候看这个食品标签的时候，尤其看它的营养成分表，你要看它用的是份，啊，还是用的100克100毫升，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你看我们粗一看啊，也没多少嘛，别的饼干都20克，刚才我们看。

0: 是吧？20多克，这不才10.5克吗？你再一看，人家是100克里边，你这是30克里边就10.5克了。所以说油非常的多，你说这不是偷梁换柱吗？
1: 商家好狡猾啊！
0: 的确是很高，你看这个，冷量也不低呢。在呢，你一天需要量的8%，这个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你吃30克这样的薯片，差不多你吃了一碗饭。
1: 那如果把这一袋都吃了的话，那等同于吃了几碗饭、啊、
0: 七八碗饭对，七八碗米饭，
2: 七碗饭
1: 、你追了2集剧连续，你就等同于多吃了七八碗饭啊。
3: 我跟我儿子在家，我们俩一人一包比赛，看谁先吃完了。
1: 那你比什么不好，比这个呀？
3: 哎呦妈呀，我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1: 所以真的，这很有可能都是薯片吃的、是不是、
3: 是有原因的、
1: 以后呢，咱们看到什么少盐、低盐的等等这种字样，我们得打一个问号。
4: 对，
1: 翻过来你看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它是真的少盐了吗？啊，再加上吃这些油炸类的食物，你想想，哎呀，堆积在这个肚子当中，肯定是肉越来越多，营养能有多少呢？没多少。慎重选择。那除了刚刚您介绍的偷梁换柱之外，商家还会常用什么样的套路呢？
0: 除了这个偷梁换柱以外呢，那商家还用的有一招啊，叫围魏救赵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典故是吧？其实这个围魏救赵呢，最早是孙膑围大梁而救赵国，是这样来的，所以也是36计中的一计啊。比喻就是我们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概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围魏救赵这一计用在食品方面呢，就是大多体现在零食。比方我举个例子，饼干啊，这个饼干呢，我说我糖很少，无糖、低糖，其实呢，我的口感不好是吗？你没有糖啊，别的都不好吃，那怎么办呢？我就把油的量放高一些，就是围魏救赵。就虽然糖很少，但是呢，我脂肪很高，我在这个商标上面写着低糖饼干，你就觉得很健康啊，然后你就买了。
1: 那咱们还是结合具体的食品哈、帮助大家来认识一下他们是怎么使用这招的。
0: 好的，你看我又盯上连续了，因为发现连续这里的点心啊、饼干、零食特别的 多，看来你平常爱吃啊。我就看到了这一款低糖的千夫饼干啊。我们给它来贴上啊，贴上这个坑。
1: 好，连续选择这款饼干也是用心良苦了，是不是？连续
0: 低糖的 低糖的饼干。你看它的配料：小麦粉、植物油、食品添加剂，然后小麦糊、燕麦、白砂糖、鸡蛋、淀粉啊，等等等等。第二个它用的是什么油啊？好，我们再接着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里面糖的含量啊。100克里面添了3.6克的添加糖啊，它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指的淀粉和糖啊。这个3.6克是包含在58.2克里边的啊，的确不算太高。我们都知道，昨天看到饮料里面100毫升通常会添加10克左右的糖是吧？它不太高，但是我们看它一下，它的脂肪的含量高不高？
2: 24.4，
0: 对，24.4克脂肪，占了一天我们这个脂肪需要量的40%以上。所以说你去买这个饼干的时候，你关注的是，哎呀，这个饼干好健康啊，低糖的，或者是有的时候我是无糖的，用无糖醇来替代，就是我一点糖都不添加，只是它淀粉的含量在里边。但是呢，它为了这款饼干好吃，你看它都不甜了啊！你又想它要有酥性的感觉，要有这个蓬松的感觉，那我就会放很多的油。所以我这个配料表里面排第二位的是植物油。你看，100克里面有24.4克是油啊。所以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计谋？
1: 你现在知道魏和赵分别是什么了吗？连续，
3: 我知道了。
1: 什么呢？
3: 这个围魏呢，就是糖低糖，实际上救的这赵呢，是他为了用这个来衬托、来掩盖他这个油多的这个目的。
1: 现在终于搞清楚了，是不是？
3: 其实那个呢，是我给笑叔买的饼干，
1: 想让他多吃一点，长胖一点，他现在太瘦了。 了，是吗？
3: 拿走吧，拿走吧。
4: 所以我刚刚看到他这个什么麦麸、鲜麸里边全都什么小麦麸，本来这个小麦麸的口感没那么
1: 好，
4: 所以我觉得他就加了大量的糖和油，让它口感更好一些。觉得哎，自我欺骗一下，我吃完了能够减肥，殊不知。

0: 效果恰恰相反。
1: 而且有了这种糖和油的参与之后啊，它味道好，你就吃完之后欲罢不能啊。嗯，
2: 对。
1: 连旭，如果你要是吃的话哈，就没人管你的话，你大概一口气能吃多少？
2: 一口气吃个半袋。
1: 半袋，这一袋呢是380克，那半袋的话大概就是190克，咱就算200克的话，你自己算一算，你吃了多少油啊？
3: 喝了油，
0: 我也吃了油，
4: 对，
0: 真是没想到，
4: 49，快50克，
1: 真的。那你知道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吗？我们拿上一组道具，请何老师为我们演示一下。
5: 我们都知道，中国营养学会来推荐我们每个中国居民啊，每天烹调油的摄入量是25克到30克。嗯，那么25克呢，大体就是30毫升的样子，因为油的比重比水轻一点。嗯，啊，这就是我们一天啊烹调油的摄入量。你吃一日三餐饭，你就只能用这么点烹调油就足够了。
1: 连续请看
5: 啊，一天的烹调油的量啊，
1: 炒俩菜。
5: 嗯，我们来看。1、2、3、4、5，5包饼干，大概这个油的量呢，就是差不多一天我们需要的量。
1: 给大家打开可以看一看哈，它这里边呢，
5: 量
1: 就是这样一片一片的，
5: 有两片，
1: 一包里边有两片，
5: 对对对，
1: 你看，然后吃了五包下去就是10片，
0: 真是没想到啊，有那么多油啊！
5: 是的，
1: 你一天的烹调油的用量就已经上限了。
5: 这一盘呢就是12包，那么12包的量呢就有这么多的油。我们量化以后啊，你看看，
0: 我的、
1: 这个、多少毫升呢？
5: 你看
1: 75毫升啊！
5: 你看看，
1: 哇，
5: 就是说两个人吃的油差不多都够，两个人都吃不了这么多的油啊。好，
1: 如果你把一家三口，
5: 一家三口
1: 俩大带一小吃的油，
5: 如果说你再把这一包都吃下去，那就是2管的油，就一家的人都吃不了这么多油。
1: 170毫升啊，
5: 就是你一大家子就吃这么多油就够了。
3: 可是吃一包饼干没有违和感，你刷刷刷就进去了呀。
0: 但是有时候我们想想哈，这家人全家吃了这一包饼干，难道我们再不吃点大鱼大肉了吗？那那个油再算上去得多少呀？
4: 一般是吃完大鱼大肉之后再吃点小饼干。
1: 对，这都是当零食来吃的，
5: 所以说
1: 垃圾是不是？
5: 如果说你吃了这样的饼干，那你在别的餐里边，你可能就要不吃油或者是少吃油。你尝尝这个是不是有点酥酥的、脆脆的感觉？
1: 掰一下就知道了。你看，
4: 哦呦，掉渣，
1: 特别轻松，它就
5: 对，就是因为它是酥，所谓的酥性饼干。
1: 嗯，捏一捏都能够。
5: 我刚才看了，这上面写着酥性饼干。嗯，所谓的酥性饼干一般都含油特别高。
1: 哦，对，轻轻摸一摸，我现在手上你看，
4: 油的，
1: 油乎乎的。
3: 不是，关键是大家有时候还会把它当做一个减肥饼干来吃。
4: 对，
0: 对，
1: 你是这么想的吗，晶晶？来说说你的想法，晶晶。你为什么把它当做减肥饼干吃啊？
3: 它那个名字写的很好听啊。嗯，
2: 糖又低，
3: 糖又有那么麦麸，
2: 对，
5: 低糖或者是无糖纤麸饼干，
3: 对，
5: 纤就是纤细、纤巧的意思啊。
3: 但是那个麸呢，
5: 就是麦麸。
3: 对，我们通常会把这个麸感觉呢，就是它是那种全麦的，
4: 粗粮，
3: 有那些麦麸在里面的，所以就会把它当做一个减肥。
5: 这是因为它确实添加了一些麦麸，那么麦麸的口感是很粗糙的，不好吃，所以很多添加了麦麸的饼干啊，还有一些这个面包啊、糕点啊，它都会放很多的油，改善它的口感。
1: 这个商家太会用围魏救赵之计了，
4: 是，
1: 咱们真的是全都中计了，是不是？
4: 对。
1: 好，现在咱们终于擦亮了双眼了，认识了他使用的这个计谋，以后就不会再中计了。
6: 通过刚才的小实验，大家看到一包看上去特别健康的低糖纤麸饼干，含油量竟然非常高，所以说低糖不等于低油，更不等于健康。商家正是用低糖这个噱头，成功转移了我们对高油的注意力，这就是典型的围魏救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日食用油的摄入量不应超过30克，这袋饼干吃上几小包，油的摄入量就超标了。看来选购食品时真得擦亮双眼，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部分商家设计的宣传陷阱。咱们再看看这款号称卡路里减半的沙拉酱，是不是也使用了围魏救赵的套路？

0: 我就从橡树上拿一个沙拉酱、啊、这个沙拉酱我为什么说它有坑呢、哎、上面写着卡路里减半，
1: 对，我专门挑的、
0: 你挑的觉得这个很健康，
1: 对，
0: 还能控制好体重，
1: 嗯，
0: 那我不管，先给把那坑给贴上。
2: 卡路里减半的沙拉酱也中了围魏救赵的计谋。
0: 你在选择沙拉酱的时候，如果你只看中低脂二字，你又中了商家的围魏救赵之计。
2: 这魏是什么，赵是什么呢？
0: 你看它的卡路里是不是减半了，差不多啊，100克里面能量是1291千焦，这边呢就普通的沙拉酱是2582千焦、差不多是减半了吧，这边15%的氨基，RNA 就15%，那边是31%，正好减半了，没错吧？人家没一句假话也没说，但是看底下最后一行，
1: 那那是一倍，
3: 多一倍啊！
0: 你看、你的能量虽然减少了，这边的是脂肪是100克里面28.5克，那边是100克里面64.4克，脂肪减了一半多，是吧？但是钠元素的含量翻了一倍，就是典型的围魏救赵，是吧？
2: 现在你知道魏是什么，赵是什么了吗？
1: 魏是脂肪，就是油，对吧？赵是钠，就是盐，少了油又多了盐，
2: 你中计了，
1: 这怎么跟玩跷跷板似的呢？
2: 哎呦天呀、那为什么如果要是把这个沙拉酱里边的脂肪降低，就必须大量的放钠，也就是盐呢？
0: 你看我们做一些酱菜或者是这样肉酱的时候，上面都有一层油，
1: 对，
0: 这层油帮你隔绝空气，是让你保质期会很长，是不是啊？当你把油减少了以后，我们就要加大盐的含量，其实起到一个间接的一个防腐的作用、它发酵的时间会更长一点。如果你把油减下来，然后盐的量也减下来，它可能搁不了多久，它容易坏。我们都知道所有的沙拉酱都要冷藏的，所以说呢、低脂的它可能盐就会高一些、这个你要记住了。
2: 这真的是举步维艰啊，不小心咚就掉坑里了，
1: 都是套路啊。
2: 是啊，而且平常我们吃沙拉酱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考虑说，哎，这里面脂肪多少，这里面盐多少，肯定就会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配，是不是？
1: 是、
4: 因为它就尝不出咸味来。
2: 对，那我们准备了一些比如说常拌的蔬菜呀、水果呀，大家根据自己平常的这个习惯来拌制一下沙拉、好不好？
4: 好，
2: 来，有请四位也拿上道具，谢谢。我们今天准备的呢就是一瓶低脂的沙拉酱、那我们看看平常你们是怎么样拌沙拉或者是涂面包的呢？会用多少沙拉酱呢？
1: 直接上手了啊。
2: 来吧，这一大盆沙拉可不少哦。
1: 对，一家人的量呀。
5: 而且呢，这个沙拉酱啊，放少了还真不好吃，
4: 不好吃，
5: 没味儿、就得那个把那个所有的酱都裹在每一片菜叶上，
4: 没错，
5: 要把它裹上去，好好的拌一拌。
2: 平常我们吃蔬菜沙拉或者水果沙拉，都会觉得它是一道非常健康的饮食、
5: 当然了、
2: 很多人控体重的时候会选择吃沙拉。
3: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注重于健康了。
2: 对，然后现在连续呢，这个是用沙拉酱来涂面包片。
4: 对，基本上就是早点。
2: 连续你早餐大概能吃几片面包？
4: 我大概，其实我这涂的少了，我一般会做三层的面包，像这么大的我一般吃两个，那也就是涂四面。
2: 肖叔，你大概用了多少沙拉酱？
1: 比半瓶再多一点，因为这是太小罐了。
2: 那这一瓶是200克，那半瓶多一点就算100克吧，就算你半瓶吧。
1: 对，
2: 真诚你用了多少？
3: 大家看一下，差不多我也用了半瓶，你看啊，去了一大半了，这里边。
2: 好，再看看清姐，
5: 也是半瓶。
2: 你们仨的用量差不多。
4: 我快跟他们借点了都，我这没剩多少了，差不多快一瓶了，将近。
2: 哇，
5: 见底了，已经见底了。
2: 早餐吃了一瓶沙拉酱。
4: 好吃啊。
2: 好那我们得让何老师啊跟大家说一说了，如果他们吃了这么多的沙拉酱哈，那其中有可能吃进去多少多余的盐呢？
0: 这个呢就是5克盐倒进去就是到这个红线这个位置啊、你用了半瓶呢，大概就一天盐需要量的一半了，是不是？
1: 那我这一如果早上一盆晚上一盆就超标了，
0: 都超标了。所以说呢，你就吃这么一盘沙拉酱，你觉得我根本就没放盐啊，是吧？你看

0: 我就酱油都没放，为什么我又还吃了将近三克的盐呢？就是因为沙拉酱贡献出来的盐。
1: 是的，是的。
2: 那您再看看连续吃了多少盐呢？一罐沙拉酱啊，
0: 他就把
2: 它含多少盐呢？
0: 一天所需要的盐啊，就吃完了，还多啊，还多。
3: 您知道我本身还高血压呢。
0: 是你更要少吃盐、哎、
3: 我真是没想到、哦、这都隐形的盐呢。
0: 对，所以说人家你下次要吃这个面包的话，你就可以啊少放一点沙拉酱，涂薄薄的一层就够了。
3: 不放
0: 不放了啊，不放
4: 直接夹盐。
2: 肖叔，你除了选择低脂的沙拉酱之外，你还会选择其他的沙拉酱吗？
4: 其实同一个牌子，它还出过那个大拌菜的那个沙拉汁，它写的是零脂肪的、那个可以吧、那个也不
2: 咸。可以吗？
0: 啊，油醋汁，我们来看一下啊。脂肪的含量非常低啊，是零克啊。大家看一下啊，有一点点糖啊。这个油醋汁里边，它基本上放的是碳水化合物，基本上是糖为主啊，可能也有十几克糖。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钠元素，100毫升油醋汁淋到你这个大拌菜里，估计也没什么东西啊，就吃了2321毫克，啊，这个有5.6克盐左右。
4: 我的天哪！
0: 对，
4: 它也不是咸的，它是油醋汁。
2: 它怎么不咸呀、
4: 啊？它是，我觉得它酸味共重，
2: 啊、
4: 对，酸味共重，醋味共重。
3: 这多少钱呀、啊？10多块钱，
4: 差不多。
3: 10多块钱买瓶盐水。
4: 没想到、啊，
5: 小叔，我觉得下次这样吧，不如你在拌沙拉的时候啊，淋点香油，再来点自己家的陈醋就行了，
4: 挤个柠檬也行。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4: 别买这些的了。
2: 总之呢，就是我们经常看的都是那个胃
4: 对、
2: 围魏救赵的胃，
4: 对，
2: 然后结果商家的重点呢，你看那个赵被咱给忽略了。
4: 对，
2: 现在咱会了呀，咱知道怎么去看这个营养成分表了，
5: 没错，
2: 下回咱就不会被忽悠了、不会中计了。
6: 刚才嘉宾精心挑选了卡路里减半的沙拉酱，本以为找到了健康好物，结果却中了商家使用的围魏救赵计策，脂肪含量是少了，但钠含量却悄悄翻了倍。所以说，挑选食品不能只看商家宣传的亮点，还是要学会看食品标签，读懂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咱们再看看嘉宾选择的一款综合蔬果干，主打的卖点是非膨化。非膨化食品用油就会少吗？脂肪含量一定低吗？商家在这款综合蔬果干的宣传上是否也使用了围魏救赵的计策呢？
0: 这有一个综合蔬果干，我想俊成他一定认为这个是很健康的啊，咱先给他把这个坑给贴上。
2: 哦，俊成的这个蔬果干也中计了。
0: 为什么说它是个坑呢？你看它有三个字，非膨化。有很多人认为膨化食品不太健康，油多盐多啊，添加剂比较多。实际上呢，咱们这一款综合蔬果干里面虽然不是膨化的啊，很多的女士啊，爱漂亮的帅小伙比方俊成啊，他就觉得这是很健康的，觉得可以控制饮食啊，减肥啊，就吃这个就很好了。实际上你又中了商家的围魏救赵之计。
5: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膨化的，但是啊，它有一个赵，这个赵是什么呢？就是脂肪啊，就是油啊。
2: 有多少呢？我们可以让俊成来看一看，感受一下啊，请上道具。
7: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0: 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4: 一个是15毫升，一个是8毫升。
7: 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个呢，其实就是俊成选择的非膨化的蔬果干。那我们看看大概有多少油啊，让我们俊成也感受一下。
2: 我先准备了一个道具啊，吸油纸。
3: 哦，
2: 阿季，咱俩一块来吧啊。
1: 好，
2: 先给你一张啊。
1: 这个女士很熟，现在弯弯鼻子。
2: 对，
1: 先给你们看看大概有多少油。
2: 我就拿两块这个薯条吧啊，然后。
1: 嗯，就是我鼻子上的油，很明显就能体现出来哈，是有油。再看看
2: 你拽一下，你拿这块红色的吧。
1: 好，
2: 红色的是萝卜，应该是心里美萝卜啊。
1: 好嘞，
2: 好的，你看我就轻轻一拽啊，就是两块薯条，因为它坑哧不平啊，我就随便拽了一下。
1: 扣了，
2: 好，你看。
3: 我的天哪，
2: 就随手啊，随手一拽，轻轻一拽。
1: 再看看这个萝卜。
2: 对，
4: 油萝卜。
2: 对，油萝卜，油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这还是表面上的呢，其实它内里边啊，你咬里边的油也挺高的啊。
3: 特别酥脆嘛，因为
2: 对，酥脆。
1: 我们都以为水果蔬菜这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食物了，是不是？
4: 对。
1: 但是它变成了这个非膨化的蔬果干之后，请看这么多的油，
2: 所以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啊，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表。这个是非膨化的果蔬脆啊，那个是冻干的果蔬脆。我们来比较一下啊，你看，如果是非膨化的果蔬脆，它脂肪的含量是100克里面19.5克，所以它的油的含量是挺高的。虽然它不是膨化食品啊，但是它经过油炸或者是油拌过以后去烘烤以后，油的含量是非常的高，
1: 占到了每天摄入的33%。
2: 所以说呢，你一天就是你吃100克，它的能量是1600千焦啊，大概是和400千卡，那么这个400千卡呢，就是3碗半米饭。我这样说你就比较形象一点，你就知道能吃到多少啊。所以说这个能量是这样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还有一种叫冻干的果蔬脆啊，
1: 这个我曾经买过。当时我看到他写的那个技术呢，是迅速的给它脱水烘干了。
2: 脱水烘干的，
1: 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相对健康一些，是这样吗？
2: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冻干的啊，冻干的草莓，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什么都不割啊，就是把它的原材料进行一个冻干。正好昨天我在家里，我也吃了一包这个苹果脆啊，它叫苹果脆。我一看它的那个原料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苹果。它就是冻干的啊，冻干的，就是像这样类似的啊。它的脂肪的含量呢只有1.1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果蔬里面它有一定的脂肪，但是它这个脂肪的含量非常非常的低，但是你冻干以后大部分的水都没有了，所以大概其有1.1克的脂肪啊。
1: 这个低呀，
2: 这个低，但是呢它的碳水化合物相对而言就会高，因为我的东西就是碳水化合物啊，是不是啊？就是有淀粉啊，有膳食纤维呀，那么还有一些糖的呀。我冻干以后，干物质都在这，所以这里的能量的贡献者呢，主要是碳水化合物。那这边的能量的贡献者呢，还是脂肪为主。所以这两个呢，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容量的提供者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碳水化合物呢，它还有一定的好处。首先呢，它含有一些糖类，有的糖，尤其是这个蔬果里面的糖，它是天然的糖，它不是添加糖，它有的对健康还是有益的。还有一些呢，膳食纤维对健康更

0: 有义，是不是啊？它都包含在这里边。
1: 所以现在君成清楚了吗？谁是胃，谁是照呢？
2: 胃是果蔬苷非膨化，但是这个照呢就是油。
1: 嗯，那我们挑选起来真的很难，因为它上面也没写油炸果蔬苷，它要真写这字儿的话，咱也不能选。
2: 我肯定不买了。
1: 它写的是非膨化。哎呀，
0: 特别简单，这个特别简单，你就看配料表啊。哦，
1: 怎么看这个配料表呢？
0: 配料表里面有没有油啊？你看是不是有油？嗯，啊，那个天然的冻干的就没有。哦，
1: 这里边有食用植物油啊，这就说明它是经过油炸的吗？
0: 油炸的，对，有的还一种是油炸的，有的说非油炸，但是呢，我把这东西原料用油拌着，然后用烤箱去烤，哦、也是一样的。就像那个薯片，有的薯片是油炸出来的，但是现在很多的薯片都是烤制出来的，它的脂肪还是在的。
1: 君成，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咱们今天用尽了一点都不冤？
2: 虽然说我今天啊刚刚这个果蔬干呢是买错了，但是我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点，下次我就买冻干的，是不是？
1: 好，太难了，不过学习之后我们就了解怎么去更好的挑选食品了。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为您介绍怎么来挑选食品，怎么来看清食品的营养成分表，期待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何老师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

0: 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奇山脉，几十亿年地震演化的自然奇观。几千年来，人类又是如何在此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太行山下，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长八行，不仅弥漫着千年的战火硝烟，悠悠古道也孕育出了众多古村落，他们或静谧低调，或古意盎然，犹如隐匿山间的珍珠，别具特色，熠熠生辉。太行儿女是怎样用勤劳与智慧，在这片险绝的山水间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写下动人的生命故事。本期节目，科考队将抵达河北玉县，探访古民居和玉县打树花。再沿太行山一路向南，抵达河北井陉，探访井陉古道边的众多村落。

0: 伟太行自南而北贯穿于中国大地的复兴，群山万仞，交通闭塞，河水自西东下，将山脉横切，割裂成谷，形成穿山的自然通道。这种通道被称为行，其中有八条穿山的行路打通了太行山两侧，这些通道被称为太行八行。太行八行中的微湖行位于河北省涞源县和盂县交界地带，盂县就是地理中国科考队此次考察的第一站。河北盂县历史悠久，曾是燕云十六州之一的豫州。盂县境内的飞虎古道既是商道也是栈道，盂县就扼守在飞虎古道的咽喉，成为沟通华北平原和塞外大漠的交通要道。
1: 过去这个飞虎古道像明铺岔道阶级里地啊，就是旅馆饭店草料大店，就是来往的那个罗邦，常年就行走在盂县这七十里的古道之中。
0: 在盂县，除了飞虎峪，还有几个峪口，每个峪口都是一个交通要塞，也成就了一个发达的商业集镇。康乾盛世时期，这些集镇共同支撑起了盂县闻名全国的商业繁荣。繁荣一时的盂县在明清时期修建起了大量精美的民居，至今仍保存完好。盂县众多的古建中，暖泉镇的西古堡堪称典范，它保存完好，城门高大雄伟，南北两个城门还分别建有一座瓮城。
2: 这是西古堡的外城门，这是

0: 七姑堡的内城门，外敌入侵的时候啊，把外城门和内城门一关，啊，在这个瓮城当中呢，把敌人消灭掉。
1: 接下来，队员们在玉县暖泉镇北关堡的城门上，发现了斑斑铁迹，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墙上的铁迹是怎么形成的呢？
2: 看这些暗红色的，这个就应该是铁，啊，铁是，对，啊，摸一摸很扎手，啊，
1: 这里是暖泉镇的树花广场，后台的师傅正在准备晚上的树花表演。
3: 这里，走了。
1: 铁水即将出炉，王德正在做着上场前的准备。科考队了解到，打树花在玉县已有500多年的历史。玉县人打树花的风俗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峪口古道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往来的通道。于是打造兵器和给罗马钉铁掌的铁匠铺兴盛起来。逢年过节，放不起烟花爆竹的铁匠们轮番将1000多摄氏度的铁水泼洒到墙上，溅起璀璨的火花，迎来喜庆灿烂的笑颜。久而久之，打树花就演变成玉县最有名的民俗活动。
4: 父王良言，那甩得最高、打得最漂亮的呢，就是出自于我们王叔之手。您打树花有多少年了？
5: 有20多年。
4: 20多年了都。朋友们，这就是刚刚经过了1600多度铁水考验的木勺，在我们。
1: 用柳木做的勺子既坚硬又不会像金属勺子那样导热，是打树花的理想工具。王师傅打出的树花千姿百态，如天女散花，似蛟龙出海。如今玉县打树花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山深处，干旱少雨，一代代太行儿女怎样用智慧与勤劳建造家园，书写生命传奇。太行山下，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就在距离玉县不远的井陉县，分布着太行八陉另一条古道——井陉。井陉县位于太行山深处，它把守着太行山脉重要的一个关口。据历史记载，井陉一直是一个战争频发的山区。军事史上著名的背水之战，就发生在井陉境内。这里大山纵横，气候干旱，年平均降水量只有500多毫米。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就是在这个偏僻闭塞的大山深处，却坐落着上百个古朴宁静、历史悠久的古村落。这其中有很多村庄都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虽然井陉的自然环境并不优越，但是这里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繁荣，这使得井陉在很多研究者眼里显得格外神秘。为探究井陉自然生态与人居环境之间的关系，接下来地理中国科考队来到了河北井陉展开考察。初入井陉，记者看到许多村落依山而建，规划有序，高大气派的门楣，小家碧玉般的宅院，大小石头铺就的村中小路，宽宽窄窄，向不同方向延伸。经过数百年的光阴，铺路的石头已经变得圆润光滑，但都干爽洁净。这一座座山间村落就像洗尽铅华的妇人，虽不华丽高贵，却流露出参透人间冷暖的质朴与平静。科考队考察的第一个村庄是位于井陉县城西南23千米处的梁家村。刚刚走进村子，一阵喧闹的锣鼓声就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一些身着戏服的人正在随着锣鼓的节奏打拳。原来村民们正在演练的是祖辈自创并流传了600多年的鹰脑拳。相传本村的梁氏家族是娘子关一位将军的后代。当年梁家先人融合吸收了很多历史名拳的精华，创造出了鹰脑拳。武将家风世代相传，梁家村习武之风保留至今。
3: 从小都要习武，学鹰脑拳，这好像是我们这个梁氏家族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吧。
4: 你今年多大了？
5: 9岁。
4: 学这个学了几年？
5: 2年。
2: 对这套鹰脑拳，梁家后人很是珍惜。每每打拳时，村民们都要身着古装戏服，还要画上不同的脸谱。村里这位老化妆师告诉记者，鹰脑拳是通过13个章回故事来演绎拳路。为了使故事中的人物更加生动形象，打拳时身着戏服，画脸谱，再以大鼓、大锣作为伴奏乐器，拳术动作随着故事情节推进，非常具有表演性。这套包括了擒拿格斗各种套路的鹰脑拳，遇到有外敌入侵时可以保卫村子，平时则可以强身健体，而每到节庆活动，它又成为精彩的武术表演。化妆、伴奏，这些充满了仪式感的表演与武术动作结合在一起，梁家村

0: 更燃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村民告诉记者，梁家先祖是在明朝初年迁到此地建村的，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在井陉一带，像这样的古村还有很多。考察中，队员们发现井陉一带地形多山。专家告诉记者，井陉这种四周高、中间相对比较低的低山丘陵地貌，早在古代地理志就有描述，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形。井为山谷纵横交错的形象比喻，形为山脉断裂之处，井之深是指纵向的深，灶之形则是向脊梁两侧背骨状的不规则沟壑。这段描述使井陉的地貌特征跃然纸上。向导告诉记者，就在这些绵延起伏的低矮山峦间，镶嵌了许多历史悠久的古村落。这些村庄大多是由当地村民就地取材、采山石而建的。这些石头村因大山闭塞、交通不便，几乎完整地保留下了明清时期的原始风貌，而余家村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余家村位于井陉县西南20千米处，刚走到村东口，一座三层木石结构的阁楼就呈现在科考队面前。阁楼没有打造人工地基，而是直接建在了山石上。虽然粗糙，却不失匠心。向导告诉我们，余家的祖先竟然就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于谦。于谦一生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最终却被以意欲谋逆的罪名杀害。
1: 就于谦被杀以后，说咱们这个村子现在就是长孙留下来的。他避难逃在这儿以后，就以种地为生了。说是又是狼，又是狼，遍地都是这些野兽。
0: 尽管自然条件并不适宜生活，但余家人依然选择在此留守，并找到了生存下来的窍门。他们就地取材，用附近山上的石头建造房屋，剩下的石头便用来铺路。经过500多年的磨损，这些石头小路变得洁净光滑。此时，向导告诉我们，其实这些石头铺成的小路还承担着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1: 你看，它这街上的水呢，它形成一个小水道，哎，缓缓地流到这儿。然后这儿呢，它有一个井口，这个下水口。你看，把这个石头一拿，这儿有一个下水口，然后水呢顺着水口流到院里边去，院里边有旱井，就存起来了。
2: 那就是在街上可能有很多这样的
1: 小水道。对，
0: 原来因为余家村常年缺水，水资源十分宝贵，就连降落在街道路面

0: 面的雨水，村民们也是非常珍惜。由于村子是依山势而建，流淌在街巷的雨水从高到低，顺势流到了各家各户的井窖中。向导说，自建村起，家家户户都修有井窖，有的人家甚至有两三口井窖，每口井窖能蓄水大概五六吨。
1: 这儿也是一个井，你看这个井呢，你看它也是承接雨水的旱井，你看，
2: 哟，好深呐！
1: 哎，对对对，
2: 还有水，
1: 好深，哎，还有水，它的水呢是用这儿，然后排下来，流进去，然后你看这儿，它是上房，这儿还有个水道，从上面的水道从这儿流出来，然后经过这个小，哎，净水眼，然后把水。流进去
2: 啊、哦，从那个眼儿可以
1: 哎，对，流到旱井里边来，对，这是接雨水的。所以说呢，我们村旱井呢比较多，已经达到了700眼，
2: 全村有700眼，
1: 对对，700眼井。
0: 1600多口人的村子竟然有700眼井，几乎两个人就拥有一眼井，可见密度之大。不仅各家院子里有井窖。就连路边井窖也是随处可见。村民说，建村初始，余家祖先就对井窖蓄水用水非常重视。清乾隆39年，村里还订立了一个柳池禁约，禁约规定禁止偷水和浪费水资源，对村里的孤老幼用水要特别照顾。深处隐藏神奇建筑，殿宇为何能屹立在峭壁之间？气势恢宏的楼阁与自然环境怎样和谐统一？太行山下，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详解。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号称河北的乔家大院，这一下子引起了我们的好奇，河北的乔家大院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最后科考队来到了这个村子，大梁江村在井陉县城西南35千米处，是一个地处群山环抱中的村庄。这里有完整的明清建筑群，村中用青石铺就的小路纵横交织，别有韵味。大梁江村始建于元末明初，这些古朴恢宏的建筑吸收了山西民居的特点。由于这些宅院多是在外经商的晋商回乡所建，因此也被称作河北的乔家大院。但是最吸引科考队关注的并不是这里古风古韵的建筑群，而是村里一套颇为神奇的设施。据说大梁江村人口密集，恰恰因为有这套设施，家家户户上下水通畅，几百年来从未出现过水道堵塞、地面坍塌的状况。
1: 这个洞是干什么的？
2: 这个洞是我们那个下水道，
1: 可以说是我们全村的排水总的排水设施。
0: 这个类似隧道口的石洞，全长大约400米，有1人多高，是村里总的下水道排水口，分别与各家各户的下水道相通。但是它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此。由于大梁江村地处太行山脉的沟壑之间，遇到夏季多雨季节，山洪频发，对此先辈们在建村之初就做了精心的设计。
1: 下大雨的时候它可以那个排洪洪水，也就汇集到这里面，不会进入到家户里头，相当于一个泄洪的一个功能。然后平常的是排污的功能，还有一个功能呢，比如说有战乱可以作为地道。
0: 一条下水道竟然兼具了泄洪、排污、地道3种功能，可见设计者考虑之周全。科考队在村子里还发现了一个不到1米高的半圆形洞口，这个洞口就是下水道的入水口。
1: 它入口为什么会设到这儿呢？因为对于现在来说，这个位置，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可以说是这个大村子的一个中心位置，也是几条街交汇的一个位置。
0: 当山洪爆发时，从四周高处倾泻而下的洪水汇聚到这里，顺势流进了这个将近1米高的入水口，再经下水道流出村外。除了这套完整的排水设施，村里的蓄水设计也是颇具匠心。
1: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可以看看。它这个井口非常的小，这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哦，还挺深的，还得拔下来，我的力量还不一定能拔下来。
3: 它这个有点，这个井盖有点像蘑菇。哎，
1: 看见了吗？对，它这儿有这个把手，刚才摸到了。啊，这个井口特别小，为了安全嘛，因为它到处是井，孩子们要来回走的时候不那个什么。你看它这个连1尺都不到，这个直径。
3: 对，井口很小，
1: 而且它有每个都有盖子。这个呢比较特殊，它这样盖着呢，外边的脏水不容易流进去。它是一个蘑菇状的，
3: 对对，拿起来也方便哈。
0: 井盖设计成石头蘑菇是有充分考虑的，这样体积和重量的石头，幼小的儿童根本无法搬动。因此，村里虽然水井密布，却完全没有安全之忧。造型独特的井盖设计，使人从细微之处见到了大梁江村的人文关怀。在考察了几个村落之后，专家发现，井陉一带的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小盆地较多。井陉背依太行，遥对华北平原，往东可直达河北正定，向西可上山西。

0: 即高原，沟通晋中政治中心太原，并可转入关中地区，这样一个咽喉位置，自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此，井陉自古就是晋冀陕三省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这一带村落的分布又有着怎样的规律呢？通过对多个村落的走访和调查，专家得出了初步结论。
1: 作为我们井陉这个地区呢，因为它总体的背景啊，总体的背景是一个中山、低山和丘陵为主的一种地貌类型。那么相对来讲呢，小的河流、小的河谷比较发育。那么这些村落呢，基本上都是在河谷的两岸，哎，形成了这些基本的聚落。
0: 可考队发现，井陉的村落大多是沿着众多小盆地的边缘依山势修建的，这样既能免受洪涝之灾，又能够就近取水。然而此时记者还有一个疑问，太行山北高南低，大部分海拔都在1200米以上，而井陉地处太行山中段，平均海拔却只有400米到800米，这种低山丘陵地形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1: 整个太行山区在新构造运动时期它是确实是抬升的，但是正因为在这个抬升的区域大的范围背景下，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抬升幅度比较小的区域，所以说造成了我们地貌上所看到的山势的海拔不是很高，以中低山甚至是以丘陵为主。
0: 尽管气候干旱，但是由于井陉山高林密，极富隐蔽性，再加上这一带低山丘陵的地形，小盆地众多，较为适宜耕种，因此自古以来许多躲避战乱的难民便选择了在这一带隐居生活。先民们秉承着坚韧的品格，在这里开山垦荒，逐渐形成了密集分布的聚落群和极富地域特色的聚落文化，而他们也犹如太行山深处散落的珍珠，在历史的长河中绽放出先民们改造自然的智慧光芒。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事麻烦你注意。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5: 老家。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7: 嘛？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非洲大陆这片流动的沙漠与岩石荒漠中，动物们为了生存，每天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沙漠动物的存续之道，在于必须超越那些同样适应了严酷环境的猎物。这就是沙漠的生存法则，要么捕猎，要么葬身茫茫沙漠。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纳米布沙漠位于非洲西南部，面积达8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这里气候严苛，极度干燥，环境十分恶劣。当气温攀升至60摄氏度，这只母象和小象将面临致命考验。他们在荒漠上跋涉了近70千米，急需寻找食物补充体力。这头雌性大象非同寻常，它是一头生活在沙漠里的非洲草原象。这种大象也被称作沙漠象，现存仅150头左右。循着族群传承的记忆，雌性沙漠象带领着象群来到了一个蛰伏的生命源泉——霍阿尼布干河。地下暗流滋养着沿岸的合欢树，树上缀满了豆荚。这些高热量的豆荚把方圆百里的沙漠象都吸引了过来。躁动的雄性沙漠象也不例外。

虽然冲突随时可能发生，但体力不能随意浪费。象群分散开来，寻找掉落在地上的豆荚。转眼间，就只剩下挂在树顶的豆荚在热浪里摇晃。摘豆荚本来是件费时费力的事，但这头雄性沙漠象用脑袋就能轻松搞定。

这头重达5吨的大家伙摇晃着树干，成串的豆荚随即掉落下来。象鼻由4万块肌肉构成，非常灵活。末端的趾状突起让沙漠象可以轻松拾取地上的豆荚。在没有地表水的干旱环境中，沙漠象靠吃含水量高的植物摄入水分，它们就算3天不喝水也能照样活着，这对已经适应了沙漠生活的大象来说不算稀奇。南非剑羚可以好几个月不喝水，它们鼻腔内密布的血管能有效调节体温，使它们在体温升至45摄氏度前都无需通过排汗散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体内水分流失。作为最适应沙漠生活的哺乳动物之一，南非剑羚主要靠吃野生瓜果和块茎植物补充水分。南非剑羚也会穿越荒漠来到霍阿尼布干河，享用美味的豆荚。现在这群南非剑羚算是走运了，沙漠象已经把豆荚都晃到了地上，轻松就能吃到。但在沙漠里想吃现成的没那么容易，这么宝贵的能量来源，沙漠象可没打算分给别人。

雄性沙漠象甩着长鼻子警告南非剑灵，明摆着不欢迎他们蹭饭。陆地上没几个动物敢惹大象，南非剑灵立刻四散奔逃。

虽然躲过了沙漠象，真正的危机却悄然降临。南非剑羚沿着干涸的河床行进，浑然不觉纳米比亚的顶级捕食者正尾随在后。这只雌狮并非孤军奋战，在纳米比亚境内，这种生活在沙漠里行踪诡秘的狮子仅剩百余只。狮子捕猎时的最高时速可接近每小时60千米，可是以这样的速度，最多只能追个百来米。所以，狮子在前进猎物30米的范围内时，才有成功的机会。雌狮黄褐色的皮毛与荒漠融为一体，让它能悄悄逼近猎物。南非剑羚能熟练运用自己这对长达1米的脚抵御天敌，多少捕食者因此丧命。不过，雌狮拥有其他大型猫科动物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团队合作。这三只雌狮自幼结伴狩猎，早已练就了默契配合的捕猎能力。南非剑羚是他们喜欢的猎物。三只雌狮悄悄堵住了南非剑羚逃离河床的所有退路。最终，他们锁定了一只落单的南非剑羚，准备发动攻击。

到的猎物除了能填饱肚子，还有另一个用处。跟其他沙漠动物一样，狮子不喝水也能生存，它们大多靠猎物的鲜血获取水分。死去的南非剑羚引来了其他动物，在狮子大快朵颐之际，食腐动物也闻着味儿赶来了。幸存的南非剑羚继续行进，狮子捕到了猎物，不会再追击。沙漠的风已将食物的气息传递给了真正的生存高手。狮子不会轻易让食腐动物抢走一点食物，但高温迫使它们退回了阴凉的地方。

雌狮一走，就轮到非洲白颈鸭和胡狼进食了。胡狼是机会主义捕食者，可以吃昆虫、果实和啮齿动物。即便猎物已经被狮子吃得只剩皮毛和骨头，在胡狼眼里仍是一顿大餐。沙漠中的食物容不得一点浪费。沙漠里的动物要面对的考验不仅是食物短缺、极端高温和致命猎手，风向突变预示着纳米布沙漠即将遭遇恶劣天气。狂风也给沙漠动物带来了期盼已久的水汽。纳米布沙漠年均降水量仅24毫米，并且往往只有一次降雨。

这几天奇迹般的降雨让霍阿尼布干河重新开始流淌。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却重塑了地貌景观。跳羚和其他生活在沙漠里的羚羊一样，能好几个月不喝水，他们就指望着偶尔下场雨解解渴。风水期转瞬即逝，几个小时后水就渗进了沙子里。霍阿尼布干河是生命之源，却也暗藏杀机。角蓬葵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石头缝隙就如同天然的水碗，里面还留有一些雨水。角蓬葵展开下颌褶皱，像海绵般汲取水分，难得能喝个痛快。可是觊觎这处水源的动物远不止它一个，对有的动物来说，来喝一口水都要冒生命危险。角蓬葵吐着信子，正在分析空气中的气味信息。他每一次探查都会在脑子里描画出猎物的位置。角蓬葵分叉的信子能准确定位，老鼠这下跑不掉了。

寻找水源是老鼠的当务之急。干涸的河床只有石头缝里还剩点水，这恰好成为了角盆葵理想的猎场。角盆葵静静等着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为了避免被反击的老鼠抓伤咬伤，角鹏魁咬了一口以后就立马松口。捕猎没有失败，蛇毒中的细胞毒素已经起效，老鼠的神经系统遭到攻击，重要器官相继衰竭。确认猎物死亡后，角鹏魁这才开始慢慢进食，吞咽的过程缓慢但很有条理。凭借灵活的颌骨韧带，小小的角鹏魁能吞下比自己的脑袋还大的猎物。在远离河床的松软沙丘上，沙鹏魁游弋觅食时在沙面画出一道道波纹。不远处，一只粗尾蝎也在寻找食物。作为纳米布沙漠少数在白天活动的蝎子，这种粗尾蝎深色的外骨骼在沙漠中格外显眼。别看沙鹏魁只有约40厘米长，它体内的细胞毒素足以致命。这种长有绒毛的粗尾蝎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蝎子之一。沙鹏魁是伏击型捕食者，起伏的沙丘上几乎没有可以让它们藏身的地方。它们会把自己埋进沙子里完美隐身，藏好之后它就等着蝎子自投罗网。碰上这只足有18厘米长的毒蝎，沙鹏魁选择了暂避锋芒。沙鹏魁有的是耐心，凭借缓慢的新陈代谢，它可以蛰伏数周不用进食，在沙子里躲避高温，静待捕猎的时机。虽然有的蝎子长有12只眼睛，它们的视力却极差。蝎子不足上的感觉毛与缝感觉器能捕捉沙粒的震动与沙子里残留的气味。这只粗尾蝎发现了一只小蝎子，蝎子有时会吃掉同类。小蝎子跑得很快，侥幸逃脱，

撒哈拉沙漠横亘北非，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这里的年均降水量仅80毫米，气温最高

0: 达到50摄氏度，最低能低至-15摄氏度。如此极端的环境，动物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撒哈拉沙漠横亘北非，面积超过了850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这里的年均降水量仅80毫米，气温最高能达到50摄氏度，最低能低至-15摄氏度。如此极端的环境根本不适合生存。尔阔湖却在撒哈拉沙漠安了家。作为少数不依赖稳定水源的沙漠食肉动物，尔阔湖的生存本领令人惊叹。它们足底浓密的皮毛能保护脚掌，一对与自身体型很不相称的大耳朵在犬科动物里也是数一数二的，能够帮助散热。天气一热，尔阔湖的呼吸就变得特别快。为了调节体温，它们的呼吸频率可达每分钟690次。尔阔湖的体型跟吉娃娃差不多，可不能小看了这些不到2000克的小家伙。它们跑起来跟阵风似的，天生就会打猎。到了繁殖季节，雄性尔阔湖会轻轻叼住雌性的尾巴根，试探对方交配的意愿。看来这只雌性尔阔湖不愿意，雄性得先证明自己是个捕猎好手。机会来了，滚烫的沙地上有一只蟋蟀在找地方乘凉。它急着躲避烈日的暴晒，没料到落入了尔阔湖口中。尔阔湖的这对大耳朵可不光是用来散热的，15厘米长的耳朵就像精密的声音探测器，连沙子轻微的震动都能捕捉到，

耳廓狐连沙子底下老鼠的心跳都能听见。它们不靠眼睛，光凭听觉和灵敏的嗅觉就能准确定位猎物。这只耳廓狐一开始很谨慎，怕被逼急了的老鼠咬到。很快，它就以迅捷的攻势压制住了老鼠的反扑。雌性耳廓狐虽然没有参与这次捕猎，但也不会饿肚子。不过，雄性耳廓狐现在要吃掉大部分的猎物，这是为了积攒体力。等雌性怀孕了，就全靠雄性去捕猎了。雌性耳廓狐终于做好了交配的准备。耳廓狐遵循一夫一妻制，找到配偶的雄性耳廓狐承担起了觅食的重任。不过，在这之前，他得挖掘出自己的巢穴。

耳廓狐很擅长挖洞，它们毛茸茸的爪子不到十分钟就能挖出一个40厘米深的洞穴。完工后的洞穴体系庞大且复杂，跨度可达120米，设有15个出入口，能有效躲避天敌。

接下来的2个月，雌性耳廓狐会在这里待产，所以洞穴必须足够宽敞，能容雌性转身。在寒冷的夜里休息时，也有空间让雌性用蓬松的尾巴盖住自己御寒。在耳廓狐幼崽出洞前，雌性耳廓狐都要靠雄性带回食物。 而每一次外出觅食，都充满了重重危险。耳廓狐是夜行性动物，大型猫头鹰是它们的一大天敌，而白天也有很多猛禽虎视眈眈，比如这只茶色貂。

生活在沙漠里的老鼠面对的威胁不只有耳廓狐，它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天敌，那就是披着鳞片伪装的撒哈拉沙葵。

这种蛇采用的是动静结合的狩猎策略。撒哈拉沙葵的体色与沙粒浑然一体，堪称完美伪装。

撒哈拉沙葵在沙地上蜿蜒蛇行，鳞片能感应地面的动静。这条撒哈拉沙葵循着气味步步逼近猎物。

凹凸不平的鳞片能让它在松软的沙地上轻松爬行。撒哈拉沙葵活动了一下颌骨，进入猎杀状态。

接近猎物后，撒哈拉沙葵准备伏击。第一步是隐匿自己的身形。撒哈拉沙葵的双眼位于扁平的三角形脑袋顶部，就算整个身子都埋在沙子里，也能在猎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盯紧猎物。这只老鼠浑然不觉自己已经走进了死亡陷阱。

在沙漠边缘，一只老鼠在觅食。安哥拉珊瑚眼镜蛇也找到了它的食物。它吐着信子，描画着周围的图像。锁定目标后，这条安哥拉珊瑚眼镜蛇慢慢朝猎物爬去。它爬过沙地，小心钻过石缝，悄悄靠近目标。80厘米长的身子难以完全隐蔽，所以出击必须又快又准。老鼠觉察到了危险，准备逃跑，却径直跑到了捕食者面前。安哥拉珊瑚眼镜蛇松开了老鼠，可老鼠已难逃一死。安哥拉珊瑚眼镜蛇注入的神经毒素已经渗入老鼠体内。不出几分钟，老鼠就中毒而亡。安哥拉珊瑚眼镜蛇将老鼠一口吞下。

0: 在纳米比亚西海岸，世界上最高的几座沙丘构成了一片移动的沙海，这里的年均降水量不足5毫米，可谓生命禁区，而生命的强韧超乎想象。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

在纳米比亚西海岸，世界上最高的几座沙丘构成了一片移动的沙海。这里的年均降水量不足5毫米，可谓生命禁区，而生命的强韧超乎想象。朱鹏奎在沙地上蜿蜒前行，通过这种侧行方式，朱鹏奎能爬上300米高的沙丘，速度可达每小时25千米，并在沙地上留下独特的印记。

朱鹏奎的腹鳞布满了微孔，能帮助他在流沙表面自如滑行。这条朱鹏奎正在捕猎，他选好了狩猎区域，把自己埋进了沙子里。朱鹏奎是捕猎高手，他善于隐匿，充满耐心，毒液剧毒致命。然而朱鹏奎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只要他在沙海里游走，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纳米比亚变色龙是南部非洲体型最大的变色龙之一，胃口大得惊人。它们一天能吃下约200只昆虫。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可得抓紧了。变色龙的双眼可独立转动，拥有360度无死角的视野。 能精准捕捉每个细微动静。变色龙眼睛独特的凹透镜和凸角膜结构，使它们成为了唯一不用双眼聚焦于同一点就能测距的脊椎动物。与树栖变色龙不同，纳米比亚变色龙是能长途跋涉的地面猎手。 沙子温度一升高，纳米比亚变色龙的体色就会发生变化。通过调节皮肤结构，变色龙的体色转淡以便反射阳光。此时，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的体色已经非常接近沙丘的颜色，只需静待被风吹落的蝗虫自投罗网。

纳米比亚变色龙以蓄势待发，它舌头的弹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20千米，吸盘状的舌尖能精准粘住猎物。 细小的牙齿没法咀嚼，变色龙只能用强有力的颌骨死死咬住蝗虫，然后再整个吞下。

这是纳米比亚变色龙今天抓到的第一只昆虫，还有199只要抓。与受伤的蝗虫不同，拟布甲能以每秒近1米的速度移动，是甲虫里的短跑冠军。

想抓住这么敏捷的猎物要多费些腿脚。好在纳米比亚变色龙是变色龙中速度的佼佼者，精准命中目标，

伏击型捕食者而言，换个位置常常关系到生死存亡。这片区域已经被纳米比亚变色龙占据。朱鹏奎只好另寻栖所。荒凉的沙漠中树荫非常少见，这些小灌木丛为朱鹏奎提供了阴凉和完美的狩猎场。

朱鹏奎能这样待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静静地等着来灌木丛躲避烈日的猎物出现，比如这只蝉吻蜥，还有被它吸引来的雌性蝉吻蜥。雄性蝉吻蜥踏着独特的舞步，以缓解高温炙烤。他把脚两两轮流抬起，避免被滚烫的沙子烫伤。可惜他的舞步被危险的天敌打断了。很少有鸟类能在纳米布沙漠生存，特拉延吉是个例外，这里是他们的理想猎场。蝉吻蜥动作再快，也敌不过特拉延吉的空中优势。特拉延吉通常吃小型昆虫，要捕杀这么大的爬行动物不是件容易的事。

坎稳西张大嘴，试图威吓特拉延吉，让他不敢贸然进攻。这样的姿态无法长时间维持，当务之急是找机会逃命。坎稳西逃命的最后一招，就是用铲子一样的稳步在沙地中挖洞逃生。

拉延吉在沙子里乱啄一气，不仅没找到禅稳熙，还给了禅稳熙反咬的机会。这突如其来的反击让特拉延吉方寸大乱，禅稳熙趁机全身而退，

克拉延吉这下知道碰上硬茬了。除这只雄性之外，还有其他产吻蜥生活在这里。雄性产吻蜥的一只配偶对沙丘另一侧暗藏的危机一无所知。此时，这只雌性产吻蜥正忙着觅食。

陈婉希全靠进食补充水分。忙着抓猎物的雌性陈婉希被特拉延吉盯上了。

克拉延吉把握住了这转瞬即逝的机会，这次他果断地叼住猎物，在沙地上反复摔打，让猎物再也无力反抗。另一只雌性查敏西已经察觉到危险逼近，他可不会傻等着克拉延吉来抓他。 这只查敏西当即朝灌木丛狂奔而去，然而早有捕食者埋伏在这里。朱鹏奎的耐心等待终于有了收获。朱鹏奎长着一对与自己体型非常不相称的巨大毒牙，能把致命毒液深深注入猎物体内。查敏西是逃不掉的。

0: 河马恐吓鳄鱼，狮子大战河马，鳄鱼捕猎狒狒，斑马追杀小斑马。在这个危险的水域，原始野性的搏斗时刻上演。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

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夜幕降临，纳米布沙漠滚烫的地面逐渐凉快下来。这只金轮蜘蛛可不是来月下散步的，它在捕猎。金轮蜘蛛长长的步足上布满了感觉毛，能精准捕捉甲虫在沙面爬行时引起的轻微震动。

接近猎物后，金轮蜘蛛发动了突袭，用自己的毒螯咬住猎物，等着毒液把甲虫的内脏溶解，以便它吸食。

金轮蜘蛛吃饱喝足，丢下仅剩空壳的甲虫，立刻返回巢穴。天快亮了，得赶紧找地方躲起来。路途很长，与其费力奔跑，不如直接顺着沙坡滚下去。金轮蜘蛛收起不足，把自己蜷成一个圆盘，借着沙丘的坡度，像个车轮一样滚了下去，转速为每秒20圈左右。可滚得太快也有麻烦，金轮蜘蛛无法控制自己滚动的方向，也不知道自己滚到哪里。这只金轮蜘蛛滚着滚着就闯进了一只雌性金轮蜘蛛的领地。金轮蜘蛛领地意识很强，还会猎食同类。这只雌性不会轻易放过这么大的猎物。

事情还没结束，杀死猎物仅是个开始，更难的是防着食腐动物来抢夺食物。

0: 雌性金轮蜘蛛结网不是为了抓捕猎物，而是为了加固巢穴。金轮蜘蛛的蛛丝强度堪比钢铁，又轻又柔韧，非常适合用来加固它在松软沙地上挖掘出的巢穴。入口已初具雏形，雌性金轮蜘蛛继续往下挖，完成后的洞穴深度可达50厘米，可以隔绝炙热高温、狂暴沙尘和其他动物的窥视。这顿大餐足够维持雌性金轮蜘蛛一个月的生活。筑巢很难，可沙漠生活就是如此残酷。生活在这里的动物都必须抓住每次捕猎机会，因为每次捕猎都可能成为最后的晚餐。
1: 先天下之幼儿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2: 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3: 计谋呢，经常出现在儿童食品上。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2: 低糖低脂非膨化食品真的更健康吗？
4: 赵氏钠就是盐，少了油又多了盐，你中计了。
2: 挑选食品有技巧，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做熏鸭，为何要不停地掀锅盖排烟？
1: 很香那个味道，是吧？嗯。
0: 烹制牛头竟然要用一盆白糖，
1: 这个可是够霸气的哈。
0: 硬壳小螃蟹如何变身软嫩的海豆腐？
2: 像那个蛋花似的哈。
0: 让我们一起寻找不同地方的家乡美味。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家乡菜作为每个人心中独特的味觉记忆，它不仅是一道菜肴那么简单，还承载着地方文化和家乡温情。每当这些菜肴端上餐桌，都仿佛能瞬间拉近人与家乡的距离。在福建永泰，烹鸭高手如何用两根竹筷成就茶油熏鸭的特殊风味？
2: 这鸭子在里头啊，它围着圈的转哈。
1: 在重庆武隆，土家族人从天坑里采摘食材，当地人制作的牛头宴有哪些独特之处？
3: 我们的牛头是分文吃和武吃。
1: 在江苏盐城，行踪神秘的小海鲜能成就怎样的至鲜美味？
2: 哎呦，爬得可真够快的！
1: 精彩纷呈的家乡菜即将上桌。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永泰县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的西南部，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样貌。当地人靠山吃山，有自己独特的家乡菜，茶油熏鸭便是其中一道人气美味。我要去看看当地人的家乡菜里究竟藏着哪些门道。
5: 这永泰当地啊，这个茶油熏鸭

0: 是特别有名的，而且呢这个做的店家也特别多哈。但是这家店这阿姨听说已经做了30多年了，而且你看这么多人排队就知道了，这味道一定错不了。
1: 李雅金阿姨制作茶油熏鸭已经30多年，凭借自己的巧思，她做出来的熏鸭味道俘获了一大批回头客。
0: 其实一进这店门啊，就是非常浓郁的那种烟熏的那种香味儿哈，看这颜色一定不错。吃这个熏货啊，一定得找一块皮比较多的。慢点哈。嗯，这个烟熏的味道是从皮到里面的肉完全进入了，非常入味儿。皮的那种脆和里面肉的那种嫩，这阿姨做了30多年了，我觉得她一定有自己的绝活。
1: 李阿姨说，她制作茶油熏鸭有自己的三部曲，那就是一选、二卤、三排烟，并且会借助一个洞来解决鸭子入味的难题。这些操作里到底藏着李阿姨哪些与众不同的烹饪心得呢？
0: 我看这里头好像有不同品种的鸭子，是吧？
2: 什么样的鸭子都有啊？你看，前面的那个头红红的那个就是全方鸭，
0: 那叫全番鸭，是不是？
2: 是。
1: 番鸭原产于中南美洲，在我国南方地区有广泛养殖，面部的红色肉瘤让它极具辨识度。然而，李阿姨看来看去，觉得这群番鸭肉质老。于是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另一种鸭子身上。
0: 哎，这是
2: 你看，像这只鸭子它就养得很好了，鸭子养到一定的天数的时候，它血管里面就没血了，就白管了。
0: 所以说咱们看到这个白管就知道鸭子已经养到天数了。
2: 是。
1: 李阿姨说，半番鸭是番鸭和家鸭杂交的后代，它的肉质要比番鸭松软鲜嫩。选材如此一丝不苟，那在接下来的卤制环节中，它又会有什么巧思之处呢？
2: 我有带着三个工具，要剪刀、钩钩、毛毛毛夹子。
0: 然后这是加毛的，是不是？
2: 没错。
0: 那咱们从哪儿下口呢？
2: 从这里下口。
0: 这边
2: 过一点点，不开膛。
0: 咱们为什么不开膛破肚直接处理呢？那样不是简单一点？
2: 那个是简单是简单，但是影响了我们口感。用这个钩钩，钩钩把里面的东西
0: 全部踢出来。
2: 没错。
0: 你看里面这角角落落的哈。
1: 通过一个洞口来清理鸭腔内部的杂质，显然是增加了难度。但李阿姨告诉我们，这个看似有些捣乱的洞口会在接下来的卤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处理干净的鸭子要进入李阿姨用了10几年的老卤里。本以为她能忙里偷闲歇一会儿，可没想到她一直守在大锅旁，像炸油条一样来回翻动锅里的鸭子。这个动作又藏着什么讲究呢？
0: 阿姨，我看这鸭子在里头啊，它就是横着转，然后竖着转，然后您还让它围着圈的转哈。
2: 火候，这样子转一下比较均匀嘛。
0: 您的意思是，就是这个大锅啊，在底下这个火，它可能在不同的位置，
2: 没错，
0: 它受到这个火力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0: 所以要让它们转动起来，这样的话受热均匀，是吧？
2: 受热均匀。
0: 那在下一步咱们还要需要做些什么？除了翻动之外，
2: 这样子扎几个孔。
0: 为什么要在上面扎？咱们要不要翻过来把这个背面也扎一下？
2: 不用。
0: 为什么？
2: 因为背面皮薄，都是骨头。那翻一面它是肉质比较多，它扎一下会入味。
1: 李阿姨卤鸭的过程并不轻松，在她看来，每只鸭子的肥瘦大小都有着细微的差别，她要随时调换鸭子在锅里的位置，让它们受热均匀。与此同时，他将卤汁从洞口灌入鸭腔里，让卤水长时间停留，让鸭子里外都浸润着卤水的滋味。

0: 40分钟后，李阿姨将鸭子捞出冷却。接下来，鸭子要进入最后的熏制环节，卖相好不好，味道正不正，就看这关键一步了。哎，我看这个，
1: 这个是我们自己。
0: 秘制的调料，秘制的调料，等一下哈，虽然是秘料嘛，咱也可以探索一下。这里头是有辣椒，是有蒜吗？
2: 没有，
0: 就有辣椒，秘密，但是很香那个味道，是吧？
2: 嗯嗯。
0: 除了这个秘料之外，还要抹别的吗？
2: 嗯，还要抹茶油。
0: 为什么要抹茶油呢？
2: 抹一下让鸭子更香，
0: 更香一点。
2: 嗯。
3: 山茶油的颜色金黄透亮，富含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大米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随着温度升高，分解成各种糖分，在烟雾的牵线下，跟鸭肉中的蛋白质发生褐变反应，形成棕红的色泽和诱人的烟熏风味。
0: 然而，在熏制过程中，李阿姨仍然寸步不离，还时不时地打开锅盖排烟。她这么做还能保证熏制出来的效果吗？喂，阿姨，我看在熏的过程中，您一直在不停地掀盖哈，这是为什么？
2: 排烟就是为了看颜色，
0: 怕变成黑色了。
3: 啊，就是如果烟太多的话，那整个鸭子的颜色就变太深了，是吧？嗯，所以一是为了看颜色行不行，二是为了排掉一部分烟。
2: 没错，
0: 现在这个颜色可以了吗？
2: 可以了。
0: 哦，好好看哈。
3: 随时排烟可以避免锅内因为烟雾浓度过高而导致熏鸭发黑发苦。与此同时，烟雾通过鸭身上的洞口进入内腔聚笼。 让烟熏味由内而外散发出来，吃着香，做起来却十分难受。我刚刚熏的时候哈，我们是自己做的小作坊那样子，量又大，一锅一接一锅的翻，那个烟真的是每天都在哭，眼泪都流出来了，真的。后面慢慢改良，改良一下我们怎么样换烟，烟给它换了。
0: 颜色又好看，又好吃，就一点点淡淡的腥味。
3: 李阿姨常年累月的用心烹饪，成就了茶油熏鸭的好味道。
0: 您看，您手艺这么好，平时是不是也经常请姐妹们一起？
2: 经常，我们闺蜜一个星期，嗯，七八周聚一次。
0: 啊，
2: 嗯、
0: 聚会都会吃这个，是不是？
2: 熏鸭
1: 非常好吃，我最喜欢吃翅膀。
0: 翅膀哦。
3: 对，人家聚会喝茶，我们是吃鸭子。从选鸭到卤制，再到熏制，李阿姨的每一步都追求精益求精。凭借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巧思，她将寻常的乡间美味做出了门道，做成了乡愁的味道。

0: 巨石嶙峋，峡谷深渊，悬崖峭壁，天坑洞穴。重庆市武隆区所在的区域属于喀斯特地貌，境内群山连绵。其中仙女镇的天坑寨子以爱心造型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逢节假日游客接踵而至，生活在寨子里的土家族人就用自己的家乡特色牛头宴来款待四方宾朋。向静是寨子里的旅游向导，也是牛头宴的制作者。那么他如何能将又大又硬的牛头做成美味呢？
1: 我试试行不行？
2: 来，
1: 我来把这边还
2: 没关。小心那个刀锋。
1: 哎，好，
2: 好，
1: 其实就是把这，
2: 对，哎，
1: 你看这一刮，这
2: 很轻松，
1: 底下露出来就特别干净了，是不是？
2: 对。
1: 我看你刚刚这个撩毛也好，这刮这个黑的灰也好，这个都特别熟练哈。这一看就是经常跟牛头打交道的，是吗？
2: 牛头对我们土家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菜品，它显示了主人对客人的尊重。

0: 向大哥说，要想给牛头去腥增香，可是一件难事儿，要有循序渐进的四部曲。第一步，在焯水的时候就要加入大量葱姜，炖煮约一小时。第二步，向大哥又将桂皮、八角、草果、肉蔻、香叶、栀子等调料提前用冷水浸泡，让调料味道充分释放。到第三步的时候，只见向大哥将一大盆白糖下锅，说是要熬制提鲜的糖酱，可他不加水也不加油，这究竟要怎么熬呢？
1: 你看它就有颜色出来了。
2: 对，是不是用这种炉子的话，它其实这个温度能保持的稍微
1: 均匀一些。
2: 对，均匀一点哈。你看这下面开始冒泡了。
1: 冒泡了，糖就熬化了。
0: 白糖在强热条件下，一部分会脱水产生焦糖，一部分会裂解生成小分子的醛酮等物质，它们都会给牛头赋予浓重的色泽和风味。此时糖酱和调料水双管齐下，牛头入锅后加入辣椒、花椒、红枣炖煮。向大哥说，第四步为牛头去腥提香的秘籍要等三小时后才能揭晓。趁着空当，他带着我们去找一些植物，那又会是什么呢？走着走着，远处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声，向大哥说这是土家族的吹木叶，带着我们闻声而去。哇，
1: 大哥，
2: 我能看看吗？是吹的哪个位置？这面是吧？
3: 这个哈，
2: 我看看，贴在嘴唇上，是这样啊？你看，
4: 在我们土家族，男孩子不会吹木叶就讨不到老婆。有一句俗话来说，就是只用木叶不用媒。哦，
2: 他相当于是一个媒人。那如果女孩也对他有意思，那他怎么回？
4: 就可以给他唱山歌啊。
2: 所以男士是吹木叶，女生就像你就可以唱山歌了。
0: 以叶为媒，巧诉爱意，以歌传情，互生情愫，这是土家族儿女表达爱情的独特方式。田莎莎和福星兵都是寨子里的土家族明星，他们也会一起帮忙制作牛头宴。在福大哥家的院子里种着向大哥要找的植物，那会是什么呢？
2: 这就是这个是吧？
1: 对，这个就是黄金，我们本地人就称它叫老虎尖，可以用来炖汤的。然后其实晒干了可以泡茶。
2: 这旁边这是灵芝吗？
1: 对，这个是一个小灵芝。天坑这样的气候环境很容易长这些比较特殊的植被。我们土家族居住在深山里面，山里各种植物我们都是用来当食材用。
0: 向大哥说，土家族人热情好客，在餐桌上就要用最好的家乡菜招待宾朋，而黄精和灵芝就是炖土鸭的珍贵食材。回到寨子里，向大哥要观察牛头的炖煮情况，并且准备其他菜品，而炖土鸭的任务就交给莎莎接力完成。
2: 各种那个调料的那种香味儿，尤其是花椒、辣椒那个香味儿特别浓。现在可以加水了。
4: 对，好，没过它啊。
2: 好。这个怎么放？这个灵芝。
4: 这个要掰开，把它掰。
2: 掰成小块吗？
4: 小块掰进去。
2: 它这个手感还挺结实啊，肉鼓鼓的。 土家族太豪气了，这大片灵芝就这么炖鸭子哈，你看一下这个中间这个纤维组织，你就知道它我为什么掰半天没掰下来，还是非常结实的，看到没？感觉你看像那个木头里面，像木头里面那种纹是吧？我特别想问问你啊，就是你那个山歌唱的太好听了啊，
4: 真的。
2: 对，就你这个嗓子是天生的吗？还是说这个慢慢练出来？
4: 天生的吧，然后我们也经常在山上砍柴，然后砍柴的时候经常是这啊这样叫，
2: 就自然而然练声了，是不是？
4: 不常多来挂，怎么样？
0: 莎莎是一位唱山歌的高手，她那纯净的嗓音让做饭都成了一种享受。
4: 我只唱几首是哎呀咦，不常多来挂。
2: 这个调真好听，哎呦，这觉得顿时给这个菜都加了味道了。
4: 桑树栓，
0: 在优美的歌声中，土鸭尽情吸收着黄精和灵芝的精华。
4: 斜风树新叶，
0: 经过3小时的炖煮，牛头终于出锅。向大哥要使用为牛头去腥增香的第4步秘籍，将调料熬制的底油淋在辣椒上，加入姜末、蒜末、白芝麻、葱花、酱油后，再加卤汤搅拌均匀。淋在牛头上，油润红亮，味道劲爽。向大哥用同样的方式烹制了2个牛头，因为这里面藏着土家族人与众不同的吃法。
2: 大哥，咱们这儿这个可是够霸气的哈，这上2个牛头。
1: 因为我们的牛头是分文吃和武吃2种吃法。文吃呢，就是上桌之前把它分好一块块装盘，然后分给客人吃。武吃呢，就是拿上餐具，客人自由的去切割。
2: 这个牛头怎么个分法呢？有没有讲究？
1: 牛鼻子是给最尊贵的客人吃的，因为鼻子它是最嫩的那一部分，吃起来口感是最好。牛眼睛是给具有贡献的人吃的，
2: 那其他的地方就是，
1: 那就是大家吃都分开吃就行了。牛头来喽！好，我们把我们的牛鼻子送给我们最尊贵的客人，这位长者。
3: 谢谢谢谢。
2: 大哥，这个眼睛是不是你刚刚说要给有贡献的人？是不是？
1: 对的，我要送给我的妈妈。在这里。默默地给我们付出啊，我们在这的卫生呢，是我妈妈在做。妈，你辛苦了。
5: 谢谢儿子，
2: 来干杯。
0: 牛头上桌，将聚餐的氛围推向高潮。四方宾客品尝着土家族人的家乡美味，共享长桌盛宴，共贺美好生活。
2: 干杯。
6: 爬得可真够快的。

0: 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有一片广阔的滩涂，周边生长着茂密的芦苇，形成一片湿地，盛产小海鲜。据说有一种用螃蟹做成的豆腐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家乡菜。螃蟹如何变成豆腐，听着都觉得很神奇。要想揭开谜底，就得先找到螃蟹。梁有兵是一位滩涂猎人，要想在淤泥里有所收获，就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否则螃蟹就会从眼前溜走。
1: 那离慢一点，脚下面这什么东西啊？
2: 这个是小螃蟹是吗？哎呦，爬得可真够快的。哎呦，它不会夹我吧？这样还行哈。
1: 要注意，
2: 就是这小螃蟹是吗？
1: 对，我们这里叫小海。
2: 叫小海，这名字还挺可爱的啊。
0: 这种体宽约3厘米的小型蟹类，学名叫做蓬鳍。当地最常见的吃法是用高度白酒加葱姜做成醉蟹，越嚼越有滋味。梁大哥说，抓蓬鳍要以量取胜，多多益善，但他们的行动速度实在太快，感觉不是我在抓他们，而是他们在逗我玩。
2: 我发现啊，真是他要是停在那儿静止还行哈，

0: 是它一旦爬起来，你真是追不上它呀。
1: 不这么好抓。
0: 对。它是在喜欢在有水的地方吗？
1: 哎，晚上它就在水的地方。哦。白天它就进洞里。
0: 哎呀，这有好多，这是啥？
2: 除了彭奇，梁大哥说，在这片滩涂上还有一种更为神秘的鲜味食材，可以让我大饱口福。那究竟是什么呢？
1: 长得跟辣。

0: 是吗？
1: 只凭一盏头灯，我跟梁大哥在漆黑的滩涂上仔细寻找像癞蛤蟆一样的东西。
2: 你看这里不是有一个吗？
0: 哪个？
2: 你看，
0: 哦，还真是像那个癞蛤蟆那皮一样，这是太奇怪了。哎呦，它这还有触须，然后这个皮呢确实跟癞蛤蟆似的哈，这摸起来也很粗糙，但是这它底下呢又有点像个蜗牛啊，或者像那种贝类里面软乎乎的哈。
2: 它这个爬行就靠这个东西，
0: 在手上爬那个感觉特别奇怪啊，有点像那个八爪鱼那种在蠕动的感觉。是不是
1: 远看像石头，近看像海参，这种长相奇怪的小海鲜学名叫石蝗，当地人俗称海癞子，是一种杂食性贝类。不过在漫长的进化中，它的贝壳已经退化。虽然长得不讨喜，但海癞子却是餐桌上难得的营养美味，因此也被叫做土海参。将海癞子与高汤、鸡蛋一起绘制，就是一道简单且滋补的佳品。食材到手，该去拜访当地的烹鲜高手丁爱兵了。他掌握的绝活会是什么呢？
3: 从这个温水里面过一下，可以呢把给它定型，不然它是个软体动物，
0: 对，
3: 不容易成型。
0: 一下子就感觉冻住了，是不是？
3: 对。这个呢，在锅里面的时间不能长，时间越长它越小，小了以后呢，越小以后它就会变老，
0: 老了就不好吃了，是吧？
3: 对。
0: 咱这是要放到冰水里是吗？
3: 对，放到冰水里面，急速冷却，冷却以后呢，它这个保持这个肉质的嫩度。
0: 嫩度啊。
1: 丁大哥说，海癞子出肉率很高，清理掉内脏和泥沙后，能入菜的部分可达70%。将海癞子与虾仁、文蛤肉下锅同炒，清炒三鲜虽然简单，但鲜味逼人。家乡小炒对丁大哥来说易如反掌，他掌握的绝活是制作海豆腐，也就是传说中用螃蟹做成的豆腐。这究竟是噱头还是确有其事呢？
3: 我们两个手呢要抓这个钳子，不然它会
0: 夹人，
3: 然后呢把这个肚脐给它扒掉。
0: 哟，这钳子还真的是，虽然小啊，还是挺厉害的。
1: 蓬鳍肉少，但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这也是选它做海豆腐的前提。在捣碎的过程中，还要加入姜末、白酒和黄酒来去腥。当蓬鳍被充分捣碎，就到了制作海豆腐的关键时刻。过筛看似简单，但却决定着海豆腐制作的成败。将蟹壳与汁水分离后，再用清水反复揉搓蟹壳，再过筛，将蓬鳍中的蛋白质最大限度保留下来。为了保证拥有豆腐般的口感，还要换细筛再过滤一遍。最后留下的蓬鳍汁就像豆浆一样浓稠顺滑。那么它怎么变成豆腐呢？
3: 它这个呢要用文蛤慢慢熬制，在30分钟左右。
0: 我看慢慢的有一些这个是像絮状物出来了，是吗？
3: 对，
0: 必须这么慢慢的推嘛。
3: 是的，就是速度动作要慢要轻。要慢慢的，否则的话它成不了豆腐，成不了形。四边慢慢的往中间推，这样呢就是说它锅子这个受热，按照这个受热的这个程度吧，它不一样。
0: 这边上比较热一点，是吧？
3: 边上下面它都要不停的搅。
0: 对，
3: 就是但是动作要慢。
0: 对，
3: 这个时候呢要加点盐，蛋白质遇到盐它就会凝固，更加容易成型。
0: 加速它的成型。哎，你看真是哈，它立马就翻上了，感觉很多的絮状物，像那个蛋花似的哈。
3: 对，
1: 随着不断加热，蓬鳍中的蛋白质发生变性，慢慢凝结成酷似豆花一样的絮状物，因此当地人称它为海豆腐。
3: 怎么样？
0: 原汁原味，就是那种特别鲜，有一点点甜的那个味道，是吧？
3: 是的，是的，
0: 一点都没添加哈。
3: 对。

0: 原汤打底，加入鸡蛋和海豆腐，一锅原汁原味的蓬奇豆腐汤，鲜得无与伦比。吃螃蟹却不见螃蟹，难怪能成为当地人自豪的家乡菜。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0: 每一道家乡菜的诞生都源于制作者对当地特色食材的用心烹饪，从而呈现出带有情感的温暖味道。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李雅金就地取材，守护一方风味。向静和寨子里的土家族人用传统的牛头宴推广家乡的美食美景。丁爱兵凭借独特的烹鲜之道，让小海鲜光芒四射，成为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家乡味道。一道道菜肴触动着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眷恋，让味蕾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

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阿房宫的阿房读音究竟如何解读？杜牧写这座宫殿背后的用意又是什么？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二集《阿房宫赋》。

0: 2000多年前，秦扫六合，一统天下，曾以气吞山河之势威震四海之威。秦始皇为彰显帝王威仪，试图征伐天下民力，来建造一座前所未有的宏伟宫殿阿房宫。然而历史的车轮未等这座宫殿落成，便将秦王朝推入了覆灭的深渊。这座耗尽天下民力的宫殿，最终只留下了一堆夯土和一阵被历史尘封的烽烟。1000余年后，一位年仅22岁的青年，以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写下了一篇描绘秦宫之盛却意在烛照当下的赋文。他未必不知这座宫殿的命运，却依然选择以他为切口，将这座威名赫赫的宫殿化作理解秦朝命运的钥匙，为后世敲响一记穿越千年的警钟。这便是杜牧的阿房宫赋。那么一座尚未建成的宫殿，何以承载一个王朝的全部兴衰？当后人一遍遍哀叹秦王而不吸取教训时，杜牧又以怎样的文心与诗笔，将历史的叹息铸成永恒的境界的呢？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二集《阿房宫赋》。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讲杜牧的《阿房宫赋》，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阿房宫赋》啊。你看看啊，我在讲这个文章的题目的时候，我说阿房宫，那有的观众朋友说，这为什么不是念阿房宫啊，对吧？所以为什么叫阿房宫，这就是一个问题。首先啊，阿啊，大家看这个字啊，它的左边是一个左耳朵啊，其实不是。在文字学里面，凡是汉字左边的这个耳朵都是阜，安徽有一个地方叫阜阳，就是那个阜。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座大山，一个大土山。凡是汉字左边有这个耳朵的都是阜，凡是汉字右边有耳朵那个字其实是一个邑，诚意的邑。比如说都，北京是首都，它的耳朵在右边，就表示它是一个都城而不是山啊。这是文字学的一些基本常识。那这个字本来就念阿，阿就是大山的意思。你看看《说文解字》里面说这个阿啊，是大林也，一个大的山林。那后来呢，因为它是大的山林呢，这个山脚下都有一些曲折幽深的这个峡谷，所以这个阿又引申为曲折幽深的意思。那么旁是什么呢？这个字啊，你看我不读房。首先第一，我们中国古代没有唇齿音，没有佛这个音啊。这个清代有一个著名的音韵学家叫钱大新，钱大新就专门考证过，古代没有清唇，也就是没有唇齿音，古代只有重唇音，就是啵破啊。所以房，所以今天我们很多读佛的古代都念啵或者破啊。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广东有一个叫番禺，他不念番禺，他念番禺。以前山东有一个县叫毕县，我们今天念费县，古代念毕县。还有大家知道那个伏羲氏，他古代很多文献资料里面念袍羲或者叫包羲，那个伏念包。那么这个房是什么意思呢？北京大学汉语史学科的开创者啊，著名学者王立先生认为这个房就是旁啊，旁边的旁啊。你看看这读音也很相似。所以阿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大山的旁边的一个宫殿啊，叫阿房宫。那这个有没有资料作为佐证呢？有。所以秦始皇本纪里面就专门记载了，说这个阿房宫啊，坐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由于秦朝灭亡以后还没有建造好，还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一个美丽的名字，所以天下的老百姓就称呼这个宫殿叫 大山旁边的一个宫殿叫阿房宫。啊，这是我对阿房宫的一个解释，不仅是它的词义啊，而且包括它的读音啊，这是需要大家要了解的。你最好不要读成阿房宫。还有这个赋，阿房宫赋，赋是一种文体，介于诗和文之间，打个比方就是用写诗的手法去写文章，所以赋一定要押韵，它像诗歌一样讲究节奏，讲究押韵，有一种音律的美感，而且呢文词非常的

0: 美丽华丽啊，里面有排比，有铺陈描写啊，在铺陈描写的基础之上还有抒情议论。在解读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对杜牧还要有一些认识。杜牧我们都读过他的诗，杜牧这个人生来就豪迈豪放，这个跟他的出身有关系啊，他是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啊，一个贵族家庭。杜牧爷爷叫杜佑，在这个唐宪宗时期做宰相，而且还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他写过一本书叫《通典》，学历史的人这是必备的工具书啊。所以杜牧的出身导致啊，他是一个贵族公子，出身不凡啊，所以心态开放豪爽啊，连他写的那个《咏史诗》都是这样的啊。你们读他的《咏史诗》，薄情怀，薄情怀本来也是跟我们今天讲的《阿房宫赋》一样，是起到对统治阶级，对当时的唐王朝是有一个警戒、劝勉、讽诫的作用。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呀。来讽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跟我们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一样的。但即便这样的诗歌，杜牧押的韵也是啊，啊，月笼沙，近酒家，后庭花。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你不要单独的啊，简简单单的我就读这一篇古文就行了，不是的。我们要对这个人，对他所写的其他的诗文，对他的生命要有一个立体的整体的了解，这样你读这篇文字啊，你才能够有得于心呐。这篇文章里面很多他的情感对你的生命才有一个滋养提升的作用啊。这是我们讲阿房宫赋，我们要对杜牧要有一个了解。阿房宫赋是借秦王朝怎么灭亡的来告诫现实当中的唐朝的统治者，是有一种借古讽今的作用。这篇文章当然对杜牧非常重要了，他不仅有文采，他展示了年轻的杜牧他的文学才能，更重要的是他展示了一个年轻世子他内心对家国的一种责任和情怀。所以我们读了这篇文字啊，特别是年轻的学生读了这篇文字啊，你应该对杜牧的这种情怀要有一定的了解。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赋这种文体用古代的音韵该如何吟诵？
0: 乐王别四海呀，书上我我旁穿。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普通话去读呢，叫六王毕四海一蜀山乌阿旁出，是吧？这样读就完全丧失了它的韵律的优美的特点。我用吟诵的方法，因为吟诵里面有古音，它保留了古代的音韵，所以就不用我多解释，它的音律美就自然的展现出来，是这样。
5: 乐王别四海呀，书上我我旁穿，
0: 是吧？大家听，后面都是入声韵。呀，我穿这个入声韵，我们今天普通话里已经没有了。入声韵是我们 钟鼓吟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里面有一种着重沉重，它里面有一种哽咽。那杜牧为什么在这篇文字一开始用这种入声韵呢？我们结合这个文词的意思来了解你就知道了。他说漏王别，什么叫漏王？漏王就是这个齐楚燕韩赵魏，最后由秦统一了齐楚燕韩赵魏，所以漏王别就是这六个国家覆灭了，啊，四海一又是一个入声韵，四海统一了，这个王朝的兴衰呀，就在这个入声韵当中体现出来了。那么秦朝统一之后怎么办呢？那叫蜀山兀，兀就是突兀，就是光秃秃的。为了建造阿房宫啊，把蜀山上面的所有的这个树木啊都砍光了，最后阿房川。阿房就建造出来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三个字三个字，它的节奏，它给你带来的那种音韵所带来的一种情感是非常沉重的，是一种哽咽的悲伤的。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声韵之后，那种历史的兴亡感就一下子浮现出来了。好，接下来仍然是延续这个入声韵，叫飞鸦三百余里，隔里天热。这个飞鸦，飞鸦在古代也是入声韵，我们今天念复鸦那个力度就少了很多。飞鸦，什么叫飞鸦？就是这个阿房宫建造的面积太大了，方圆三百余里，而且不仅是占地面积大，而且是很高，叫隔里天热，把天上遮天蔽日，很高很大，一个人走在其间就给你一种威压。好，这是第一段啊，很多这个教科书啊，还有很多解释阿房宫赋的这些文字啊，他把这前面四句作为一段，这是不对的。我们中国人写诗一个韵为一段，情随韵变，就是情感不一样了，用的韵就不一样。所以这前面这六句是一段，到了第二段又换了一个韵，换了一个平声韵。这个平声韵比较悠扬，让你能够看到阿房宫绵延的那个状态，所以它是这样的：骊山北沟，儿媳在这走咸阳，儿垂绒绒，柳若宫墙。你看看压了两个韵，一个是咸阳的阳，一个是宫墙的墙。他讲的什么？他讲的是这个阿房宫它的布局，它的地理方位，它是在骊山的北边建造，叫骊山北构，构就是构造，然后往西边绵延，叫西泽，直走咸阳，一直通到咸阳。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两条河流，叫二川融融啊，河水融融的流淌，一直流到宫墙里面，流到阿房宫里面。好，接下来又换了一个韵，很有意思了。哎，我们的视野就顺着这个水流进入了宫墙，这是杜牧写作手法上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啊。他不是说哎呦我今天来到阿房宫这个大门前，然后我们由南向北走，他不是这样写，这种写法太呆板了。他顺着这个水流的流入宫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入声韵：狼腰漫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形容什么？形容阿房宫里面宫殿的密集呀、啊。而且这个楼阁很美，赋怎么样去描摹一个宫殿的那个美啊？他用了一种比拟的手法，哈，什么意思呢？廊腰，杜牧把这个长廊形容为建筑的一个腰带啊，那个长廊啊，绵延在整个阿房宫里面。如果阿房宫是一个曼妙的女子的话，那么这个廊就是她的那个腰间的飘带，叫廊腰，而且怎么样，漫回，很曼妙多姿。檐牙高啄啊，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那个建筑啊，屋檐是高高翘起，就像鸟的嘴一样的，叫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各抱地势就因地制宜呀，而且勾心斗角，什么叫勾心斗角呢？它是一个入声字啊，我们今天用勾心斗角啊， 是一个贬义词了，说人们呐内心呐

0: 这个有很多狡诈之心啊，蝇营狗苟。古代专门形容建筑，什么叫勾心？就是这些建筑你看起来是高高低低、参差错落，可是它都有一个中心，叫杂而不乱。什么叫斗锅呢？就是因为五步一楼，十步一锅嘛，所以它那个檐牙高桌啊，就互相的啊参差对比。这些词语里面其实包含了杜牧的对阿房宫的一种隐在的情感，就表达出来了。啊，虽然建筑如此的华丽，如此的精巧，可是让人看了以后有一种威压，有一种计较，对吧？不是一种平和的情绪。那么这种文字里面就隐含着对秦王朝的一种批判，啊，这是我们要读出来的弦外之音。好，接下来说：盘盘燕，君君燕，蜂房水卧，处处知其几千万落。这一段描写用非常细腻的笔法来写阿房宫宫殿的布局和建造的精巧。盘盘君君，盘就是曲折弯回呀，君君也是这个意思啊。蜂房是什么意思？这房子太多了，就像那个蜜蜂的巢穴一样的。水窝我们都知道，中间有一个水窝是中心，所有的水流都围绕着它旋转，这是回应了前面的勾心。所以说阿房宫的房子虽然多，但是他们是有中心的。所以杜牧说初步知其几千万落，就是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几千座房子啊，因为自己深入其间，房子太多，结果自己就产生一种幻觉。什么幻觉呢？哎，前面有一条龙啊，哎，怎么有龙呢？没有云怎么有龙呢？所以长桥卧波，为云何龙？什么意思？这个句子应该倒过来读，哎，那是一条龙，没有云怎么有龙？哦，原来是长桥卧于这个水波之上。下面也是复道行空，不计何鸿，也要倒着读，不计何鸿。计是什么意思？计是雨后天晴，雨后天晴经常出现彩虹，现在不是雨后天晴，怎么天上有彩虹呢？哦，原来是复道行空。什么叫复道呢？复道就是楼阁与楼阁之间的通道。哎，我恍惚之间我觉得是彩虹啊，可见那个楼阁那个复道是多么的金碧辉煌，颜色是多么的丰富。好，这个韵还没有完啊，刚才是龙是红，下面是东，高低明迷不知西东。你看看高低明迷，杜牧就写出了这个身临其境的这个人他的心理状态。哎呀，这个房子太多了，高低错落，让我感觉的迷糊了，恍惚了，我现在不辨西东了，不知西东了。所以接下来说：歌台暖响，春光融融，五殿冷秀，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刚才讲了阿房宫里面那么多建筑啊，让人产生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那接下来就写这宫殿里面的歌女们，他说这么多宫殿，有的宫殿里面是暖意融融，有的宫殿里面是风雨凄凄，表面上是说一日之内，一宫之间，气候不齐啊，形容这个宫殿之大，不同的宫殿气候都不一样，冷暖都不一样。其实内在里面是说这个有的人失宠，有的人得宠，得宠的人春光融融，失宠的人风雨凄凄。如果大家把这段文字对照唐代的一些宫怨诗、闺怨诗来读，你就明白了。我们把杜牧的《阿房宫赋》跟宫怨诗一对比，你就了解了它隐含的对秦朝、对秦皇的一种讽刺，同时也揭露出这些久在深宫里面的女人的悲哀。描写了宫殿以后，接下来就写宫人了。宫人当然写宫殿的女人了。
1: 正如杜牧以赋笔铺陈阿房宫的宏伟，并非只为描摹一座宫殿的壮丽，而是借一座建筑的奢华去承载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全部重量。他从骊山北构、二川融融的山水形胜写起，又以为云何龙、不计何鸿的错觉，构建出那份如梦似幻的虚幻感。然而，这极致的奢华之下，早已暗藏着一群人的悲凉底色。

0: 那些被掳掠而来的六国女子正等待着被揭开命运的面纱，那么杜牧将以怎样的笔触去写他们的身不由己？我们又当如何从朝歌夜弦、鼎称玉石的极致繁华表象下捕捉到诗人的深层用意呢？
1: 所以接下来就写到这些工人，这些工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妃嫔应强，王子皇孙，辞楼下殿，念爱于琴，朝歌夜弦，为琴工人。大家看有没有发现，全部是押韵的，这是赋的特点。王子皇孙的孙，念来于琴的琴，为琴工人的人，都是押韵的。那这段讲的什么意思呢？妃嫔应强，你看看这些字都是女字旁，总之都是宫里的女人。她们本来是什么人呢？她们本来是六个国家的王子皇孙，她们都身份高贵呀。六国灭亡了，秦统一了六国，所以把她们这些女人都掳掠到阿房宫里来，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种亡国女人的血泪之悲呀。他们本来内心非常的悲怆，对吧？国破家亡嘛。可是他们来到阿房宫怎么办？还必须朝歌夜弦，为琴工人。你做了亡国奴，你每天还要强颜欢笑，朝歌夜弦。那么这些女人每一天在宫殿里面，除了朝歌夜弦，还干什么呢？接下来，这个杜牧啊，用了六组排比句来讲述了他们不得已的很凄怆的一种生活。啊，接下来全部压的是野，用野排比。啊，大家可以看到啊，什么开庄静也，啊，书小环也，弃之水也，啊，焚娇兰也，公车过也，杳不至其所知也。我们都知道也是一个语气词，在古代汉语当中放在句尾做一个语气词，其实它念哑，哑开口度也很大，表达的感叹呢，非常强烈。明星盈盈，开庄静哑，什么意思？就每天早上这些女人，她们每天都要梳洗打扮，等待皇帝的临幸，所以每天早上都要打开镜子，每个宫殿里的镜子打开哟，就好像无数的星星在闪烁，绿云扰扰，书小环也。你放眼一看，每个宫殿里面都是绿云扰扰。绿在古代指女子的头发像一片片乌云一样的，啊，也是形容人之多。未流长腻，弃之水也。腻就上面有一层油腻，渭水上面都长腻了，是干什么呢？是为什么呢？是这些女子把洗脸水倒在里面，这太夸张了，对不对？接下来，烟斜雾横，焚娇兰也，要到处都是那个烟雾缭绕啊！原来是各个宫殿里面的女人在焚一种香，娇兰都是一种香料。那么这些女人打扮的这么美是干什么呢？每天就站在自己的宫殿前面等待那一个人，那个秦皇。所以接下来是雷霆乍惊，公车过也，路路远听。杳不知其所知也，这些女人都在苦等，可是公车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无奈的看着公车远去，越走越远，杳就是越走越远的意思，不知其所知也，不知道她去向哪里了。接下来杜牧说啊，这些女人每一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在自己的宫殿门前等待这个秦皇，那接下来又换了一个韵，叫一肌一容，静态极严，慢力远视，而望信焉，有不得见者36年。又换了一个韵，换了一个韵写什么呢？写这些女人虽然很美，可是这些人等啊等啊，有的等了36年都没有等到，都没有看到秦始皇一眼。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面文字里面暗藏的对秦始皇的讽刺。接下来写宫中的宝物，燕赵之收藏，韩魏之金银，齐楚之金英，几世几年飘掠其人，一叠如山。大家看看前面又是排比，对吧？燕赵之收藏，韩魏之金银，齐楚之金英，这叫互文，就是说燕赵韩魏

0: 基础的收藏，当年的经营，他们收藏的那些金银珠宝叫精英，他们原来也是剽掠其人，也是从六国的人民那儿收刮的，所以叫几世几年，他们累世累代去收刮自己国家人民的财富，最后以叠如山，这些金银财宝堆得像山一样，可是因为自己的国家灭亡了，就不能拥有，叫一旦不能有，被秦始皇输来其间，就是运输到阿房宫里面。可是运输到阿房宫里面，秦始皇是怎么对待这些金银珠宝的呢？接下来八个字非常精彩，叫鼎称御膳，金块珠亮，啊，器质礼仪，秦人视之一百甚像。什么意思？全部用了什么？这个又是一种非常沉重的、哽咽的、急促的，所以你可以体会到杜牧的情感。什么叫鼎称御膳呢？啊，这里面是古代汉语的一个句法结构，一种有特点的语法，就是把鼎当作称，把玉当作食。在古代汉语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异动用法，把从六国搜刮来的这个鼎当作一口普通的锅，称就是锅的意思，把那个美玉当作石头，把金子当作石块叫金块，把珍珠当作瓦砾。不仅如此，而且弃置礼仪，就是宫殿里面那些金银珠宝啊，被抛弃的到处都是，所以最后说秦人视之亦不甚像。秦人呢，对这些金银珠宝啊，怎么去看待啊？很不珍惜。接下来写完了阿房宫里面这一切，杜牧就开始发表自己的感慨。啊，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就写议论了。
1: 从宫殿的壮丽到工人的悲怆，再到珍宝的遗弃，三层描摹，层层递进，并非只为还原一座建筑的样貌，而是杜牧在铺陈之中吟诵出了历史的悲欢，并借秦之覆灭对当时唐王朝的奢靡之风投去一瞥。他所探寻的不只是这座宫殿的命运，更是一个王朝何以在极盛之时却又顷刻覆灭的沉痛教训。那么他如何以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的儒家仁政理想，在一座宫殿的废墟之上唤醒了后世对民本的敬畏呢？而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千古悲叹，又是如何将历史的叹息化作穿越千年的警戒呢？
0: 啊，我们刚才前面讲了，赋它不仅有铺陈有描写，它还有抒情和议论。接下来杜牧他就要去探讨一个问题啊，秦朝为什么灭亡？所以接下来说，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这句话非常重要。什么叫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啊？这是杜牧从儒家仁政的角度提出的一个观点。你要怎么样对待人民呢？就是你的心不要去贪恋那些财富，你要想到天下人民，你要把天下人民的心当作你一个人的心，你要表现出一种王者的格局。可是现实当中的秦始皇不是这样做的，他非常的贪恋富贵繁华，所以他情爱分奢。这个情爱分奢，奢在唐朝读杀，分杀，所以后面仁义恋其家。现实当中秦始皇不是那种具有千万人之心为自己心的那个人，他非常贪恋六国的富贵，所以人们也一样，你的人民也意念其家，人人都是自谋私利，都没有去热爱这个国家的这种心。所以接下来杜牧就发表自己的感慨，奈何取之尽锱铢啊，用之如泥沙。你看押韵吧，家沙，就是秦始皇，你那么贪恋六国的繁华，你搜刮的时候不放过一锱一铢，啊，一毫一厘，可是等你花费这些金银珠宝的时候，就像泥沙一样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啊，弃之礼，秦人视之亦不甚惜啊。好，接下来又换了一个韵，用这个乌韵，啊，我们可以把这一段读一读，使赋动之助多与南亩。

0: 五只农夫，驾梁之船多于机上之宫女，钉头零零多于在羽之素吏，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薄履，直栏横剑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偶压多于世人之言语。又是六组排比，压的是乌这个韵啊。那么这一段其实意思很好懂，我不细讲，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是说啊，为了建造阿房宫耗费的材料比社会上生产这些材料的人要多。大家想一想，一个国家你耗费的这个钱财很多，可是你的生产跟不上。用这种排比句啊，六个排比句，其实就揭露了秦朝亡国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读中国的特别是儒家经典都有一个共通的认识，就是什么呢？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里所说的。一个国家的根本在于人民，如果这个人民安定了，安居乐业了，国家才安宁。所以孟子在自己的书里就说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你违背了这一点，你一定会遭受亡国的一个悲剧。所以接下来就说了，是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天下人都不敢说话，但是内心都积郁着一种愤怒，所以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你看又压一个物韵是吧，怒固。所以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戍卒叫。我们都知道陈胜吴广起义，函谷举，项羽啊刘邦啊攻破了函谷关，把咸阳宫都烧了。所以楚人一句讲的是项羽啊，把阿房宫也烧了，把咸阳宫也烧了。所以最后杜牧感叹了，可怜焦土啊。这一句可怜焦土涵盖了杜牧对天下财富啊，对天下人民那个血泪的一种悲叹啊。那最后呢，杜牧还没有停留在只是对秦国灭亡的这样一个原因的探究之上。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灭掉秦朝最重要的力量是哪支？
0: 是你秦人自己，是秦朝自己。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最后杜牧的思考更为深邃，他向我们读者揭示了一种历史的规律。他从这个古代的历史跳脱出来，他思考现实，他在思考一种历史的规律对现实的一种借鉴作用。他是这样说的，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这个意思很好懂，灭六国的不是秦国，你们要知道是你六国自己。族就是族灭的意思，族秦者让秦国灭亡的也不是天下人啊，不是陈胜吴广，不是项羽刘邦，不是天下人，是秦朝自己啊。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们都不爱自己的人民，对吧？你动摇了国之

0: 所以接下来啊，杜牧就感叹嗟夫，是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是秦父爱六国之人，则第三世可知万世而为君，谁得而足灭也。你看这句话说的是多么的具有气势，尤其最后这一句话啊，句子非常长。假使六国你都爱自己的人民，你怎么不能够拒秦国于千里之外呢？你怎么会遭到秦国的灭亡呢？秦国你统一六国之后，如果你都爱六国人民，你以千万人之心为自己之心，你不是要秦始皇吗？你不是想一世二世三世万万世延续下去吗？那你可以做到的，可以第三世啊，可知万世而为君。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一种描述了，杜牧是通过这种夸张的语句讲一种道理，对吧？就是一个国家你如果想一直延续下去，你一定要热爱你的人民，把人民当作立国之根本，这样的话你谁得而足灭也。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更是有名了，成为我们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名句啊！我先给大家读一读：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你看看，大家看看啊，你一定要从音律上去理解这一句话，对吧？秦人不暇自哀，什么叫秦人不暇自哀？秦人哈，一下子就覆灭了，就灭亡了，他们都没有空去哀叹自己。于是我们后人一看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就开始对秦朝表示哀叹，却总是不吸取这个历史教训，所以后人哀之而不见之。所以黑格尔就有一句名言，我们学习历史最后得到的唯一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从来不向历史吸取教训啊。那么杜牧在这篇文章里也表达这个意思，后人去哀叹秦朝的历史，后人只是哀，却不借鉴，不去吸取教训，所以最后当年的后人仍然被后来的后人再一次哀叹，叫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要向大家重点讲的就是这种音律，这种回环往复的音律，就像一个无尽的历史的哀叹在循环，对吧？大家可以在下面多读几遍，对吧？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它像不像一个无尽的、一个绵延不绝的、一个历史的哀叹？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立秋时节谷物熟，古人常说的五谷分别指什么？围绕立秋这个节气，还产生了怎样的文化哲思呢？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立秋。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

0: 期，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那么我们读完这篇文章啊，我觉得也给我们有两个启示。第一，通过杜牧这篇文章，我们了解了一个22岁的青年，在他还没有走入仕途之前啊，他有一种兼济天下、忧国忧民的情怀啊。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读书人啊，每一个中国人，你读这篇文章之后要了解的、要学习的啊，这样一种家国情怀。第二点，通过这篇文章啊，我们要思考，就是我们今天一提到故宫、长城，很多古代园林，它成为了我们古代中华的一种啊悠久的历史文明的象征。
2: 当然历史上阿房宫并没有建成，如果阿房宫真的建成了，甚至保存到了今天，
1: 我们知道它作为一种文明的象征，会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文明。就是我们面对颐和园啊，面对故宫啊，面对长城啊，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文明的象征啊，中华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的象征。可是究竟什么是一种文明？它今天作为一个名胜古迹存在，它代表着悠久中华的一种文明啊，一种物质文明的存在。可是我认为很多文明背后是人民的血泪，就像阿房宫赋里面所讲的啊。当然我们今天阿房宫物质的不在，可是因为杜牧的文字把阿房宫留下来了啊。所以我们在读阿房宫的时候要思考，真正的文明就像这篇文章里所说的，要使秦人要爱其民，要使六国各爱其人，就是对人的一种尊重，对生命的一种尊重，这应该是文明的核心要义。这就是我读这篇文章的一点小小的思考，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剑刀。
5: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8: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

0: 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金山曾国大墓棺椁被运进了考古实验室，细致的发掘惊喜连连，出土的玉器美轮美奂。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三集。

徽省金山县苏家垄遗址，高等级大墓，五顶四魁，三顶四符，这是春秋早中期之际高等级墓葬流行的多套礼器组合。青铜器上的铭文透露了墓主人的身份。

0: 大墓的主人叫左七，七是何许人呢？为民父母，七是春秋时期曾国的权贵。七的墓葬边上再现一幕，铭文显示葬在这里的是曾国七的夫人米克。墓室的随葬极尽奢华，内棺的随葬会是怎样的呢？考古队决定将米克的墓棺整体装箱运至实验室再做发掘。信息，考古人员将出土于湖北金山苏家垄曾国墓地的米克的墓棺整体装箱运到了山东大学的考古实验室。
1: 你看这满世界都是小玉器了，现在这个玉器这么多，是不是棺盖了这种？这现在就暴露的太多了，现在是你要说三两件他临时取出来把棺盖一揭，现在这一揭棺盖倒成问题了。我觉得
0: 李存信实验室考古权威专家，朱磊山东大学副教授考古实验室负责人，参与人员在读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1: 怕的就这棺盖和这个墓底啊都成一体了，你现在一揭什么都没了。
0: 发掘到了攻坚阶段，相伴着神奇的是棘手的难题。
1: 头部啊胸部包括腿的，连恐怕连痕迹都没了，就是这个时期的东西，尤其南方这个水土的这个酸性啊，把骨头把牙齿估计都给腐蚀掉了。
0: 墓棺朽毁严重，领见多识广的李存信颇感头痛。当初考古人员为什么要将他路远迢迢地自湖北拉来山东呢？原因在于躺在这里的人非同寻常，随葬的器物亦是非同寻常，
2: 身份应该是曾国七的夫人，因为他那个这个墓出了很多很多的随葬的那些青铜器，青铜器上都有铭文，
0: 铭文显示墓主人是米克。米克曾是楚国望族，细心的观众也许会联想到曾经热播的电视剧里另一个米姓媳妇米月。春秋战国出身名门的女孩子常会被当作政治联姻的筹码，楚国贵族米克嫁给了叫做七的曾国权贵。官的头部中部以至于脚底下都有玉器现身，考古的秘诀在于透物见人。考古人员见到的是怎样的米克呢？新的一天，发掘再次起步于惊喜。
1: 这是一个那些兽形的兽头，跟一个虎头似的吧？现在反过来了，应该纹饰在那一块。
3: 有哪有纹饰？没有。
1: 就在这边，我跟你说吧，你多问纹饰肯定都在这一块。对对对，你看这纹饰，你看这两个，一看这个纹饰，这两个是对称的，这个是正面，这个是反面的。
4: 下面那太大了吧？
3: 这太大了吧？
1: 这是一个玉皇，
3: 这个大的
1: 玉皇。
0: 内棺现身玉器，会不会有金属器物随葬呢？金属探测器。曾国七的夫人米克 仅对美玉感兴趣。稳扎稳打，万无一失，摘掉部分包装箱板，为的是彻查关内的朽毁实情。
4: 出来呀、
1: 啊！往里找，拿手铲往里找一找，关的这个头端这一块能到哪儿？假如说这是一个大锅的话，这是关到锅底板了，这个基本上比它高出那么一点点来，高点，这就弄不好，就是那锅的底板。
0: 酸性土壤，2000多年的掩埋，米克的尸骨连同棺木化作了泥土，含混不清了。
1: 就是目前的这个棺盖已经和它棺的棺底儿啊，已经融为一体了。还不如说呢，现在我就在总体上把这个墓主人身上的配饰的所有的都给它清出来。
0: 尸骨与棺板朽毁严重，发掘该从哪儿入手呢？

0: 慎重起见，考古人员决定先清理玉器周边的泥土，由面积点步步为营。米克的头部，
1: 现在墓主人这个头部的额头这一块有一个串是什么的，另外还有像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应该属于那个，就是那个胸前就颈那边的那个，这个可能还会出一些别的，就是这个小珠子呀、小串，到时候他很把它怎么能串联起来、组合起来？可能目前的话还比较散乱，没有一个什么那规律性。可能往下清理就这一块，可能像这种小珠子，谁给谁串联的，可能到时候都能够衔接。
2: 右沙，这个管，这个管，这珠，这个，这都是右沙的。这个都是右沙。
0: 右沙是以石英颗粒做胎，人工烧制而成，表面光鲜亮丽，古时常被用来制作装饰物。
1: 这两个嘛，基本上就是对称的，但这个有纹饰，我觉得这个你看看是吧？你看这个有这个是素面的。也可能翻过来那一面啊，
3: 真漂亮，
1: 就跟这个似的，这一面素面，那一面有，这个呢现在还不好说，那边要有纹饰呢，是吧？这边还有不少小东西呢，这底下
4: 有东西吗？底下
1: 这不是硬的，你看这就是玉的，
4: 嗯，
1: 这边也有一个，可能有一些不完整的，断裂了可能。
5: 这个是刚剔出来的，
6: 这是个什么？看，
5: 这是一跟上边这个单小一点玉皇，这个是一个玉皇，这底下是一个比它更小一点，因为它的弧度比较大一点，是吧？这个弧度就
6: 是
5: 这个应该，还往里走呢，还往里走点，这边就是有叠压度了。
0: 内棺简直就是一个聚宝箱。精美的玉器散布其间，贵妇人米克是个玉痴。

0: 这种是吧？月牙状的，这有好多，就是有一些半圆的，有一些，那这些还没看出底下来，在底下还埋着的一部分。这边感觉有一个，这边有一个穿孔。
1: 这个脑袋上有这个棱，这个脑袋这儿，它可能是个动物。
2: 嗯，动物。
1: 而且身上一节一节一节那个。
3: 嗯。
1: 我觉得它是不是残啊？
0: 这是一个
4: 直的还是弯的呀？
0: 这个应该是直的。这上面还上面压着一个这么一个片状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个末端了，就是。就这么中间一，你看这么一节节的。
5: 这个现在看有可能就是也是玉的。
1: 嗯。
5: 啊，最开始我觉得它可能是小贝壳，就是那种贝饰哈。但现在看它，如果是头饰的话，它就应该是玉的。而且你看这个断面，这不这儿能看见断面，
1: 哦，
5: 非常薄。
6: 你们这一串全是玉
0: 啊？
2: 就是那种尖儿的吗？
0: 对，这不就这一片儿，基本上都是这类似的。有一个是，就是说这个小月牙状的呀，就是这种弯状的，还有一个直状，就分出这两。差不多两种，你看，就这一块，也是一个直状，中间有这个蓝纹的这个东西。
7: 细细、弯弯、尖尖的，这样的器物对考古人员来说并不陌生。海昏侯刘贺的内棺，玉溪，《说文解字》中说，配角锐断，可以解结。玉溪是专做解绳扣用的。刘贺内棺，玉溪出土于腰部；米克内棺，玉溪出土于头部，而且由大及小，显现着组合配饰的态势。推测玉溪有可能是组合配饰，这一点周边的玉器亦可作为印证。
5: 黄，这是一块黄，
1: 这有纹饰，
5: 有纹饰，有纹饰。这一块，有可能是两个耳朵的位置。然后这个爵，因为爵本身也是耳环嘛，所以说要么就是这个人是脸侧着的，骨头朽烂之后，两个耳环就叠压到一起了。那如果这个是耳环的话，那这个就不是耳环了，
0: 这两个不一边大。这个要小一点，你看这个弧度纹，对，它可能怎么连缀？
6: 在脖子上，
0: 对，这我觉得就应该就到脖子上，或者到下巴这一块了。
6: 钻孔在哪？
1: 这个是，
0: 这个肯定是对。
6: 这个可能应该在这个位置，
0: 应该得有个眼儿才行的。
1: 就那个。
0: 这也是一个。
2: 这断的
0: 可能是，这断成几块了，是不是环？应该是环，应该
6: 是。不是个环啊，它雕的有这个什么、
0: 啊？有缺呀、啊，你看。
6: 啊。
0: 现在就是一看这个状态啊，这不是那个加工的，是自然断裂状。
6: 如果是环的话，不会有眼
7: 玉器贯穿着小孔，以绳连缀，将成组的美玉装饰于身。米克尽显高贵，随葬的玉器个个都是精品。那么，这些玉器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

0: 这些玉器是怎样组合的？探究这一疑问，要待发掘完成才能做出结论。眼下，仍旧是清理泥土。
1: 这边这一个，是吧？
2: 嗯。
1: 这一个。
3: 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个露出来。哎，出来了。
1: 珠子现在看看，就是有什么连接关系没有？现在它这个珠子的位置的话都不让它变。
0: 头部周围散落着不少比黄豆略小的珠子，珠子都有穿孔，有可能它们曾经是连住在一起的。
2: 红红的，这是什么？
1: 红的就是那个朱砂的部分了，就是在那个墓主人身体下方的一个朱砂骨头完全朽烂了，找不到了，泥化了。
0: 以往的考古发掘，诸如朱砂等物质的认定凭的是经验。当下因为

0: 高科技手段的介入，致使认定更具科学性。
1: 这个还能再调整清楚点。
2: 对。
3: 硫化汞的注射。
0: 秦汉之前，贵族下葬通常都会在身下铺上朱砂，相传朱砂有保持尸身不腐的能效。事与愿违的是，米克变作了泥土，尸骨无存，随葬的玉器亮丽依旧。随葬器物惊喜不断，灵动的鱿鱼，匍匐的猛虎，似鸟似虎，彰显着梦幻般的怪诞。随葬在米克身边的竟是绝美的宝物。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湖北青山苏家垄遗址高等级大墓，青铜器上的铭文显示，墓主人叫米克。棺外的随葬极尽奢华，棺内的随葬美轮美奂。米克的尸骨荡然无存，出土的玉器亮丽依旧。当下的考古已非单一的发掘，高科技手段介入，令考古学科如虎添翼。
6: 发亮的是玉器温度高，然后土的温度低。你看玉器那块很明显，那个玉珏和玉璜，哇，你看那个珏的那个纹都照出来了。
7: 几个小东西啊，
6: 嗯，小牛头，
8: 这几个小那个玉的牛头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是五个。嗯，应该再找一找附近，就这些块区域还有没有了呀？
0: 蚕豆大小的玉器，纹饰精细，动感飘逸。精美的玉器是怎么做出来的？显微镜下一目了然。连坠玉器的绳子残留在了小孔里，绘图、测量、拍照已经完成，万事俱备，下一步提取棺内随葬的器物。

0: 足端往那边取。
1: 行啊，嗯，先去这个吧。
0: 对，
1: 脚上就这么一个，
0: 嗯，
1: 这个像个鸟头是吧？
0: 也没有纹饰。
1: 啊，没有，
0: 没有纹
1: 饰。嗯，这个形状像个鸟头，又像一片云，就像个云纹的那种样子。
2: 似鸟似云，又像是花叶。
0: 28号，
1: 嗯，
0: 一会儿直接给这上面写28号。
3: 好，
0: 哇，这个好漂亮。
1: 这一组呢，就应该是他腰上挂的一组饰物啊。嗯，这26号呢，这个看着像是一条鱼的样子，也是一个玉石，咱们轻轻的给它取起来啊。看不太出来，
0: 好像这边是磨的光一点。
1: 对对对，这边好像看着是比较光，
0: 正面是吧？
1: 嗯，这边这边有点像正面。
0: 哦，
4: 嗯，是鱼吗？这个
0: 是啊，
1: 像是个鱼，
4: 跟那个老虎似的，
1: 是抽象的形象。
2: 似虎无足，如鱼无鳍，背上有孔，这也是一件挂饰。
1: 看这个样子是一个老虎的形状啊，
4: 嗯，这个是
1: 已经断成三节了，
4: 三节，
1: 嗯，老虎头、老虎身子、老虎尾，
4: 是它吧？
1: 尾巴，对，
4: 尾巴，
1: 嗯，先从尾巴开始啊，
0: 尾巴上还有个穿孔，好神奇，
4: 有，你看它这个孔，尾巴上孔很大，
0: 哎，好像也
1: 没有没有没有
4: 没有啊，
1: 嗯，这些泥都先不清啊，这样吧。身子了，看，这是断肠，
4: 跟那个断肠能吻合上？
1: 吻合上，就是脑袋顶上的，这应该是鬃毛。
4: 鬃毛啊？
1: 嗯，这是头。
4: 头得齐了。
2: 匍匐着的老虎。不见凶猛，愈显恭谦。
1: 这两个是一个。
4: 对呀、
0: 啊。嗯。哎，27是个。
1: 因为你看它这个东西。
4: 什么器型？这是什么玩意儿？
1: 这种器型应该大体都叫玉皇，它里面动物全都是这样的头，是吧？包括那个鱼形的那个也是这样的头。
4: 这个头。
1: 啊，刚才那个老虎也是这样的头。现在这个动物，大体看像也像个动物形，是吧？但是具体什么动物，它挺抽象的。这28是吧？好嘞，嗯，哎，这个后面有纹饰，
4: 这个有啊，
1: 这个后面有纹饰，
4: 嗯，那手电的手电照有
1: 阴刻的纹饰，嗯，你看正面是这边没有哈、啊，这边有纹饰，它边上有这种阴刻的，很浅，但是还挺明显的这种，这个纹饰像是那种魁纹，像是魁纹啊，是吧？这儿有个穿孔，这儿有个像眼睛一样的大大的孔。
4: 那孔这打透了吧？
1: 透了，透了。
4: 那我说那边啊，
1: 两个孔都是透的。
4: 那边。
1: 现在这个纹饰上呢，这个边上可以看的有一些像卷云纹的样子，中间呢，好像也是这样卷起来，有一个钩。那这个样子纹饰呢？咱们一般管它叫做窃取纹，因为窃取纹就是在那段时间，像周代啊、西周晚期，这个甚至春秋，它都是比较流行的。
2: 器身怪异，纹饰飘逸，令器物充满了动感。
1: 好，这个是29，行，这个是29号，走。但是后面有这个红的这个朱砂点，说明它是对压在朱砂的上面的。
2: 躬身俯首，圆似虎首，肩如蛇尾。

0: 新的一天，新的惊喜。被简单清洗过的器物，顿现神意。
1: 啊，红的里边。
2: 这个好红啊！
1: 为什么会是红的呢？
2: 这也好红啊！
3: 刚才在土里面清出来的时候，看着还发白，其清洗完之后就能看出来这种红颜色。这个是它石质本身的颜色，对，它是一本身就是一件红色，
4: 对对，
3: 红色的玉，
4: 它的接口连接的非常好，
3: 对，
2: 好红啊这个。
3: 嗯，
0: 透物见人，玉器的主人贵妇人米克中意的是极致的。

0: 是一个玉溪。
1: 玉溪。
0: 对，又叫冲牙，用来这个把绳子结给它解开用的。这个比较奇怪，一般冲牙是下面没有孔的，这个下面也有一个孔，这个意思，这个还什么意思意义呢？可能还要进一步研究一下。这儿还有一道槽，它切这个槽有什么意义？现在也不好说。我怀疑可能要么就是它当时刻错了，要么就是这个锡是用整块玉切下来的边角料做的，当时这个边角料上刻的有槽，然后他就地取材，他就把这个边角料做成了一个这个东西。这个后期咱们还得进一步研究一下。
2: 出土的玉器稍事清理，牛圆睁着智蒙的双眼，玉珏尽显高贵与典雅，玉璜流露着非同寻常的王古神意。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实验室发掘，高科技介入，提取随葬玉器，惊喜连连。鱼充满着飘逸的灵动，匍匐在地的老虎不见了凶猛，似鸟似虎透露着夸张与怪诞。随葬在米克身边的竟是绝美的宝物。
1: 来吧，
2: 好，开始取这牛头啊。这个21看起来是相对小一点啊。
1: 背面。
2: 好，这是21号啊，稍微小点的一个牛头玉石。反面是素面的，这个正面呢刻的是牛头的形状，牛角、牛眼、牛鼻子，非常的清楚。这个做的还是很精美的。
0: 蚕豆大小的牛头，做工极为考究。
3: 那这个大牛头，那小。
2: 这个大一点，颜色还稍微黄一点。
4: 哇，那个穿孔
1: 没有？这个有穿孔。
2: 有吗？
1: 有。
2: 哦，对对对，正中间有穿孔。
1: 而且你看，从侧面穿
2: 出。这个孔是从这个的位置穿出来。
1: 哎，那好神奇。
2: 当时应该是一根线这样穿过来的。现在里面有泥土，这个泥土我们现在不清理，做后期检测的时候说不定还有

0: 之前那个线的残留可以去做出来。
1: 弯角、翘鼻、圆睁着双眼，清澈、智雅、萌萌的，透露着温情与聪慧。一指光，玉质柔润细腻，小小的牛头显露出来的是别样的美。
0: 这个是四号，是个玉珏。哇，那跟那个上面那个纹饰是一样的。嗯，这种纹应该就叫窃取纹嘛，
2: 是吧？
0: 嗯，像是一个龙形的、
2: 嗯、
0: 啊，龙形的一个玉。对，
2: 哦，这还有个孔
0: 啊。对对对，这儿有个穿孔，
2: 背上这
0: 这个穿孔应该是真正系绳子的地方。
2: 挂的
0: 这个位置背上有一个穿孔。
2: 哦，那应该是挂起来的哈。
0: 嗯，
1: 玉珏本为耳饰，但器身上的穿孔为它原本的用途标注上了疑问。
2: 哎，这个还两个眼呢。
0: 这个是两个眼，这两个眼的意思，我看这个意思还是故意的，
2: 是吧？
0: 嗯，
2: 鼻子上的纹饰不一样，
0: 是吗？好，这个孔没有穿透，看着没？好像是哈。
2: 嗯，
0: 这个这边只有一个眼，这个孔没穿透。
2: 就打了一半。
0: 嗯，
2: 我这边现在都不能动了。
0: 好，
2: 好吧，
0: 行。
2: 哇，这好大。
0: 嗯。
2: 哟，哎呦，这是个什么？粘了一个。哇，好多纹饰。
0: 嗯，纹饰好多，但是这中间是一个，这个玩意儿是什么东西？
2: 是不是一个管压扁了？
0: 纹饰很清楚啊。这下面又压着一个这个
2: 黄，一个黄，
0: 这不这个是一起的，这个是一起的。
2: 哟，这个是一个好棒。
0: 嗯，头在这个位置，然后它这个一直到这个位置，玉质非常的脆弱。
1: 虽说淤泥加深，却是难掩这件玉器的精美。
2: 你看，这是好多这个小方块的是啥东西？
0: 这
2: 好多小碎玉块，刚好也是嘴的位置，大概。
0: 嘴是在这附近，
2: 是不是口含啊？是不是口含？
0: 有可能，有可能。
2: 就嘴里含了好多那个小碎。
0: 这上面也有穿孔啊，你看这个有穿孔，
2: 都是一半嘛。
0: 那这一堆这个小碎玉，因为现在看样子它不像是能穿在这个，因为有的这个有穿孔，但是这些看着起来是没有穿孔的，
2: 不规则的小块。
0: 对，所以推测啊。有可能是，有
2: 可能是
0: 口含。嗯，
1: 先前出土的那枚玉器，稍事清理，露出真容，美轮美奂，极品的宝物。
0: 上面这儿有两个对称的两个孔，这个位置有一个小孔，这两边有两个比较大的穿孔。现在观察上去呢，没有什么。就是使用磨损的痕迹，所以推测呢，这个应该就是装饰孔。像这种凹面冲上的这种器物叫簧，凸面冲上的这个器物它就叫横。分辨的一个方法呢，基本上就是像这个器物在凸面的正中间有一个孔，这种情况呢它就叫横。中级上有个孔的话，它可以拴绳子嘛，拴吊绳，吊起来它就是这个样子。
1: 附在玉衡周身的纹饰，透露着恍若仙气的灵动。贵妇人米克为原本平和的玉石添加上了梦幻般的意境。清理先前出土的龙形玉珏，器身隐隐泛着红晕，上面的纹饰清晰可见。这对龙形玉珏外形基本一致，纹饰却各具特色。

0: 这个根据他的叠压关系，这个取完之后，然后取下面这个，然后接下来取这两个。哎，有纹饰，这边有纹饰。哎，这好像还有一件，像是个珠子。哇，真的是一件，红色的，可能是个玛瑙珠吧。
1: 巨大的土工，精美的随葬器，实验室发掘，疑惑与惊喜并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名句》第四集。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场。
1: 哇，好厉害呀、啊！
0: 煤球网照样可以照亮。
2: 我刚洗的床单、啊。
3: 偷偷加亮两组，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个岔口非常的直，所以呢它应该是一个绝。对，这边不是，这个岔口也是直的，非常直。
1: 哎，会不会它翻过来也有纹饰啊？
0: 有可能，这应该是一对的。有纹饰。
1: 哇，这个好漂亮啊。
0: 嗯，
2: 哇，这纹饰漂亮。
0: 嗯，
2: 有吗？有纹饰吗？
0: 有。
2: 哇，这漂亮漂亮。
0: 嗯，
2: 漂亮，太美太美了，漂亮漂亮漂亮。
0: 这个位置像是有一个孔，这个位置已经很清楚，肯定是一个孔。它这个湿了水之后就更红，
1: 这么漂亮，
3: 美。
4: 艳丽的器身，若仙的纹饰，这是一枚绝品的玉珏。
1: 哇，这个玉质好透啊。
2: 嗯，
1: 发黄。
2: 是老虎吗？两边虎头
0: 现在看着有点像，这种虎头题材的挺多
2: 挺多哈。
0: 嗯，一般是这个穿孔里边的这个土单独取一下，就是有一些绳子腐烂之后有那个有机物的残留，稳妥起见，把这些该收的资料都给它收一下。你像这个小脚上，它有一个斜穿的，从这儿穿进去，从这儿穿出来的一个斜穿的孔，然后从这个位置也有一个这样的孔，这是这儿从这儿进，从这儿出，现在土还在留在里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这个穿孔的痕迹。
4: 玉质温润，不对称的器身，彰显着尊贵与典雅。对出土于湖北荆山苏家垄遗址的高等级木棺的实验室发掘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提取随葬在死者头部的玉器需要慎之又慎。再有就是

这些散碎的玉器原本是怎样组合在一起的？借助遗物窥见古人，发掘还在继续，工作远未完成，还原历史真相。实际上，古人离我们并不远。

这是一个以桥为名的地方，更是一片桥梁密布的水乡。走进柯桥，书本旅行团将带您认识这里千姿百态的桥。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三桥四水。

0: 东运河上，这座桥为何如此之长，形如铁链？而这座桥又为何是头大身小的造型？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三桥四水，马上回来。
1: 小朋友们，
2: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0: 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古月绍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是一本飘在水上的书。沿河建房，遇河架桥，皆随河走，河随皆流。绍兴境内流淌的浙东运河、建湖、若耶溪、善溪等水域，串联起毓秀越地的文化脉络。书本旅行团沿水寻踪，在波光潋滟中，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瞬间呢？绍兴有万桥之乡的美誉，而绍兴的柯桥更是以桥命名，古桥遍地。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不仅专门以柯桥的桥为主题创作过一幅水墨作品，还在文字中表达了自己对柯桥古桥的喜爱之情。由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找到了绍兴大学粤文化研究院的张立刚老师，与他一同跟随吴冠中的笔触，开启一段探桥之旅。
1: 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垂虹玉带门前事，万古名桥出越州。越州是绍兴之前的一个称谓。从这句诗也可以了解到，我们绍兴古代这个桥是非常的出名的。绍兴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座桥，

0: 那么根据光绪年间的绍兴府城图，他说所描绘的当时绍兴城内就有桥梁229座，这些桥梁形态各异风格非常的优美，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古朴典雅可以称之为这个建筑艺术的瑰宝。那么现在随着城市的扩容桥梁更是面广量多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上，我们现在新石器如果再去统计一次的话，是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万桥市。
1: 张老师带领同学们踏上的第一座古桥，就是绍兴古运河上的古嵌道，被称为百孔嵌道桥。于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由观察使孟俭所建，明弘治年间、清康熙年间均曾重修。嵌道路基是用青条石砌成桥墩，墩间用3块青石板铺其上，俨然一条飘带，形若铁链，蜿蜒伸向水天极目之处，令人惊叹。
2: 张老师，那这个嵌道桥是干嘛用的呀？
0: 说起这个嵌道桥，那我们就要从这个运河的历史开始讲起。这条运河呢是浙东运河，就是现在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晋朝，是当时贺循他主持修建的。那么这个运河早期是用来农田的灌溉，它是我们一个建湖工程，我们那个建湖工程的配套设施。那么在南朝时期其中有一年的话，像吴兴郡发生灾荒，那么就是靠我们会稽郡的粮食从这个运河里面运出去去支援他们。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这里修了一条运道堂，也就是古嵌道的这个前身。我们绍兴在唐代时候有几样东西是当时非常大的商品，一个呢就是越窑一个是茶叶，像丝绸，到后期的黄酒，那么就是通过这条运河运出去。那么古嵌道的作用包括这个嵌道桥，就是让纤夫背纤行走的一条道路。
2: 那我们前面走的一直都是平的，为什么中间有段会高出来呢？
0: 你指的就是这座桥吧？
2: 对，
0: 因为古嵌道它呢一般是设置在这种河面比较开阔的地方，像这边河面古代还要开阔。那么嵌道桥呢，将这个水面拉直了，它是便于一个纤夫行走。第二个，到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这里风浪很大，有些小的船只容易翻船，那么小船只就通过这座桥里面躲到里面这样可以躲避风浪，相对来讲比较平静还比较安全，所以它这个是既实用又安全。
1: 古嵌道是古越劳动人民在运河上独创的一大奇观，它穿越绍兴全境，堪称江南水乡一绝。1000多年以来，无数肩背纤绳的劳动人民在这条嵌道上步履艰难地拉着船只行进，成为水乡历史上一道令人难忘的奇观。
0: 我们前面这座桥呢被称为接渡桥。
3: 那它为什么要叫接渡桥呢？
0: 因为这样，我们所在的这块区域在古代其实是个渡口，它这边水路是要通过人为摆渡的，人是走不过去的。那么自从这渡桥建完之后呢，就往来就很方便。那么因为之前这是个渡口，那么后来人就取了一个名字叫接渡桥。它跟我们绍兴一座著名的古桥太平桥呢可以称之为姐妹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太平桥有过一次重修。重修的时候呢，当时呢原本是想做成3连拱的，那么因为当时水流湍急，那么打地基打不稳，那么最后还是按照原样重建然后剩余多了2孔石料呢，一孔呢就被用到我们这边的一座接渡桥上面，另外还有一孔呢被用到了一座叫做接贤桥的桥上面。
1: 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 跨过接渡桥，书本旅行团继续探桥之旅。下一站，张老师就要带大家去看看那座接渡桥的姊妹桥——太平桥。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太平桥。那么太平桥桥身上这里有很多的这种痕迹，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3: 可能是被什么磨的吧。
0: 这个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古签道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这里走过去这条其实就是古签道，它通过太平桥的桥身下穿过去。那么这里这些痕迹呢，是纤夫背纤的纤绳它日常细久在这边形成的一个痕迹。以前古代的船很高大，它都有帆，那么帆下来之后，这里纤夫他背绳的时候，他吃的力会更加的重，对吧？那么因此呢，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这里就形成了一道道的蛇痕。我们在小时候经常在这边嬉戏，在这个桥洞下面钓虾钓鱼有些人在旁边摸河蚌。整个这座桥相当于就是我们一个童年的乐园。走，我们到桥上去看一看。
1: 这一代代的柯桥人就是在这桥上嬉戏玩耍，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无论他们长大成人走向何方，这一座座家乡的桥总是他们永远忘不了的乡愁。据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记载，太平桥始建于明朝，重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但结构和外形均维持原状。那么这座古老的石桥又是因何而得名呢？
0: 太平桥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它呢始建于明，然后在清乾隆六年道光五年咸丰八年都相续重修过太平桥呢，它的得名呢伴随着一个故事。在明末清初的时候绍兴我们这个对面那个地方叫做亭后，亭后呢有一村里有一个人姓叫倪寒初我们当地称他为倪天一。那么当年呢，在太平桥周围一带发生了瘟疫，那么倪寒初呢就在这个太平桥上那个施药，老百姓的瘟疫就被平定了。因为是保了一方的太平，就在这个太平桥上发生的故事，因此呢，这座桥被命名为太平桥。太平桥呢，它的造型呢也非常优美。你看，我们这个桥上，它两边都雕刻着这种造像。那么上面桥上的四个十四字，它形态各异每一个它都不一样。那么另外桥上的望柱上面全部雕刻着图案，其图案有的是暗八仙，就是八仙过海。那么还有示意图，就是琴棋书画示意图。那个蓝白石上同样雕刻的图案有万字流水的花纹，有宝相花。造型非常的精致。
1: 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太平桥坚固如初，桥上的雕像图案依然栩栩如生。
0: 同学们，走，我们下去坐船去了。你们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桥的一个全貌。那么这个太平桥它为什么是前面是个大拱，后面是两桥逐次降低？
3: 我猜它不同的拱形应该是为了通过不一样的船只吧。
0: 你说的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大的拱呢，它便于一些大的船只直接通行，相当我们高速公路上面它有大车的专用道。那这种拱呢，它超过180度称为马蹄拱马蹄拱呢，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它在中间的地方呢比较宽大，便于船只通行的时候了，因为在中间位置货物就不容易碰到那个船的那个拱边它对桥就有一种保护的作用。那么中间呢，这个拱呢就涉及那种中型的船只通行。那么还有下面的桥呢，我们绍兴有些小的乌篷船，它可以从小孔里面穿行，便于分流在这个桥上面通行就井然有序。那么另外这个桥呢，这样一个建设的形式呢，就是为了节约材料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个几个连拱的话，它这个造价是非常昂贵。那么这样去做的话就从同样的材料来讲，它非常的节约了。
1: 太平桥的桥身由一座拱桥与若干座梁桥组成，因为梁桥比拱桥更节约石料，而且梁桥建造的越低，所需要的石料越少，所以 太平桥只建造了一个拱桥，用于大船通行，其他的桥洞则建造成高度逐次降低的梁桥。
0: 咱们绍兴的每一座桥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你们看啊，我们这边能看到一座蛇拱桥。这座桥呢，啊，虽然看上去不是很高大，但是它有很多的故事。它叫远射桥，跟我

0: 多年的历史。那么这个桥呢，你们看它上面呢没有栏杆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这里呢就是这样，我们这个是在古迁道上的一座桥。那么古迁道呢是纤夫背神啊背迁的，那么如果这个桥上有栏杆的话呢，纤神就会被栏杆给挽住，就很不方便啊。这背后有个故事。那么我们这后面一个村子呢叫远社村，当年呢有个酒老板，那么出资呢修建重建这个桥。重修的时候呢，他在桥上呢特意找匠人凿了那个几个望柱啊，雕了很漂亮精美的图案。那么这个造完之后呢，结果做了好事啊，反而被当地的很多人骂。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纤夫每次背纤的时候啊，遇到那些望柱然后纤身老是被挽住，那么最后呢，他只能再请人把上面的望柱栏杆栏杆然后被拆除掉。那么因此呢，在古迁道上的桥梁它都没有石栏板跟石望柱。
2: 人生一世，自然都要经过无数的桥，除了造桥的工程人员外，恐怕要算画家建的桥最多了。美术工作者大都喜欢桥，我每到一地总要寻桥。这是吴冠中先生在《桥之美》中所抒发的自己对桥的热爱。他曾走过很多地方，也画过无数座桥，而被称为桥乡的柯桥，如此爱桥的他更是不能错过。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镇南有河，古称柯水，水上有桥，名柯桥，镇以桥名，于是就有了柯桥镇。镇中心的柯桥、荣光桥和永丰桥将运河和柯水两条水系划分为四个区域，也就形成了著名的三桥四水。这其中荣光桥别具一格，它也被柯桥人亲切地称为大桥。
3: 老师，我有个问题，你看这三座桥其实本质上大小差不多，但为什么只有中间的荣光桥它的桥洞这么大呀？
0: 过运河上面嘛，一般呢是很少有桥的。为什么它很少建桥呢？因为运河呢它往来的船只都是非常大的像以前大船都是有帆的还要它要落帆才能过去。那么桥孔做得高大之后呢，那么大型的船只才能在运河上通行。我们再去荣光桥上走一走。
2: 书本旅行团跟随张老师走到荣光桥上，在古桥的历史印记中探寻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0: 同学们，你们看这里有个槽柱你们知道这是干嘛用的吗？
4: 我觉得应该是插小旗的吧，就是把那个旗子插上去
0: 这些桥上的石槽孔它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它这个上面是用来插那个临时插柱子。那么这里上面就有简易的凉棚搭在这个桥上面，那么这个桥上面就是便于行人不会被雨淋湿。以前古代这个桥上面它是有摊位的，两边摆摊，那么中间行人就是只剩下一条很小的缝。当时在桥上人非常多那么人太多了之后会导致呢这个桥的承重受到影响。那么当时在光绪年间呢，曾经在这个桥边立过一块告示碑，就是禁止在桥上面摆摊为了保护这个桥的一个牢固让它能够更长的使用。
2: 面对汹涌奔腾的河水和敌人的碉堡与机枪，红军该如何作战部署飞夺泸定桥？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浴血飞鸿。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桥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两道河流相交成十字形，小镇就围绕着十字形河道展开，河道上有三座石桥连接相通。书本旅行团站在桥的高处四下环望，无论东西南北，都是一条碧波粼粼的玉带隔开两岸，形成独特的一河两岸的江南水乡景观，与吴冠中的画中水乡并无二异。而水乡中形态各异的桥，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高超技术，更展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和双手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

0: 小小的一碗米粉，如何征服食客味蕾？
1: 闻了臭，吃了香啊，
2: 越臭越好吃。
0: 似鹅非鹅，似鸭非鸭，豚究竟能做出何种美味？
3: 好香啊！
0: 巴掌大的肥肉，怎么做才能油而不腻，滋味绝佳？
3: 您确定这油而不腻吗？
4: 油而不腻。
0: 味道带您走进湖北省黄石市，品味这里的传统风味。
5: 红山一域，林河苍蓝，跨越千年走廊，寻找漫天星斗的文明曙光。汉唐盛季，边塞烽烟，历经岁月磨砺，解读万里通衢的山河壮阔。敬请收看《探索发现辽西走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

0: 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0: 盾构机穿江越海修隧道，待压紧舱，险象环生。
1: 一旦我叫不到舱里边的人的时候，内心就很害怕。
0: 断裂带攻坚，守护黄春鱼回游产卵。
2: 盾构掘金施工过程中啊，有可能对黄春鱼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0: 创新科技如何助力工程师四海注水铺通途？创新进行时，钢铁地龙穿江海即将播出。

神话里的定海神针变身为现实生活中的大国重器，能潜江越海的盾构机正在用硬核科技在万里江海之下凿通山河，铺就通途。而这样的超级工程实景图比神话故事还要让人热血沸腾。我现在在海平面106米之下，而这里呢是南海珠江口的海底高铁隧道。接下来盾构机还要迎接新的挑战，就是往海底116米的深处继续掘进。我了解到还有全新的世界级难题等着去攻克，我们现在就去现场看一看。

0: 这里是东莞虎门珠江入海口，海面之下116米。陈兴飞和团队正在为深江铁路修建一条长度为5360米的海底高铁隧道。这条隧道是深江铁路的关键一环。深江铁路建成通车后，可将深圳到江门的通勤时间从原来的2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为粤港澳大湾区人们的出行带来更多的便利。这条隧道从2022年3月开始施工，它的建设离不开大国重器盾构机的助力。眼前这台长130米、重3800吨的大家伙，它是隧道施工利器盾构机。在盾构机前端刀盘上镶嵌着200多把像牙齿一样的刀具，随着刀盘不停旋转，盾构机在海底不断啃食着前方沿途，向前掘进，挖掘出隧道。
1: 根据地勘报告来看的话，我们最宽的闸联带宽度呢能达到58米。
0: 眼下工程师团队遇到了海底隧道施工以来最大的难题，穿越断裂带。断裂带跟地质运动密切相关，也是地震的主要发生地。
1: F2 断裂带呢也是位于我们整个隧道的最低点，最大水压的位置，最大水压呢能达到116米的石头压力，水压呢能达到 11.6 巴。
0: 断裂带数量多，宽度大，最深处更是达到116米，相当于40层楼房的高度。且断裂带跟海水贯通，施工过程中稍有不慎，极易造成隧道坍塌，后果不堪设想。
1: 盾构隧道施工呢，最大的风险就是在我们断裂带这个地方，由此所带来的这种高水压呀、复杂地质啊这种风险，就是沼泽面这个坍塌，因为它比较破碎嘛，我掘进过程中对地层肯定会有扰动。你像有刚好顶部有一块破碎的岩体，我一扰动，它整个塌下来了，这种情况也是会出现的。
0: 盾构机能否在断裂带中平稳掘进，并确保挖掘的隧道不坍塌呢？工程师团队正在研究一种新的工艺工法，准备进行异常特别的实验，探索加固断裂带的方法。
2: 陈工，我看今天咱们桌上摆了很多东西啊，咱们
1: 是
2: 要做一个实验吗？
1: 对，我们今天来变个魔术。
2: 哦，好。那我们首先要做什么呢？
1: 首先要加入这个水。
2: 哦，加水。好。接下来呢？
1: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水泥。我加水泥的过程中呢，你要进行搅拌一下。
2: 好，边加边搅拌。
1: 对，边加边搅拌，这个要搅拌快速一点。
2: 要把它搅拌均匀。
1: 对，把它搅拌均匀，可以了。下边呢，我们加入水玻璃。在水玻璃加入10秒钟之后呢，将我们这个魔术将会生成。
2: 也是需要搅拌的。
1: 对，1、2、3、4、5、6、7，
2: 越来越难搅了。
1: 9。十，时间到。
2: 它凝固了耶。
1: 对，魔术已经成型，
2: 搅拌的玻璃棒现在已经立在这个烧杯里了。这凝固的好快呀。
1: 是的，是的。
2: 试下这样子晃，能不能晃出来？
1: 掉不下来，
2: 纹丝不动。
1: 对，纹丝不动。
2: 我再挑战一个难度更高的，直接拎起来。哇，
1: 也没问题。
2: 直接就把整一个烧杯都带起来了。
1: 是的，
2: 看来真的是凝固的很扎实。
1: 对，
0: 通常水泥和水搅拌后凝固时间需3个小时左右。实验中的水玻璃是一种硅酸钠溶液，将其加入水泥浆液中，相当于加入了速凝剂，两种浆液迅速发生化学反应，凝固时间可以从几个小时缩短到几秒钟。
1: 我们这个断裂带加固呢，就近似于我们这个豆腐的制作工艺，它通过加入卤水这种特殊的调配的配方，它可以实现我们豆腐的一个快速的凝结成型。我们这个断裂带加固呢也是一样，原来是破碎岩体，加入我们配置的水泥水玻璃双液浆，快速的形成固体形状。这样的话，一个是可以稳定地层，第二个呢可以隔绝水层，减小我们掘进过程中的一个水压。
0: 工程师团队根据地层的深度以及断裂带的宽度

0: 进行了上百次不同配比的实验，为每一条断裂带制定加固方案，这样盾构机便能稳稳地穿越断裂带。这套创新的工艺工法也成功助力东莞珠江口海底高铁隧道、青岛胶州湾海底公路隧道的顺利施工。
1: 这里是盾构机施工的最前方，我的身后呢，就是盾构机刀盘吃土掘进的地方。可是一旦盾构机吃土出现了异常，这刀具磨损卡死，就得靠工程技术人员顶着致命的高压钻进盾构机的前舱，给盾构机洗牙换刀具。这就是隧道施工过程中最危险的操作之一，带压进舱。在普通人连呼吸都费劲的高压环境里，这工程技术人员是怎么给盾构机洗牙换牙的呢？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现场探秘。
0: 这里是长江江阴靖江段，江面之下82米，连接江阴、靖江两地的江底隧道。这是长江上埋深最深、开挖直径最大的盾构隧道。盾构机的开挖直径达16.09米，超过5层楼的高度。隧道通车后，将大幅缩短江阴、靖江两岸通行时间，有效缓解江阴大桥常年的交通拥堵。
2: 准备推进了没有？
3: 中央手，中央手，开始推进了，开始推进了。
0: 然而，盾构机掘进至800米处时，江底的粘土层遇水形成粘稠胶泥，死死糊住了前端刀盘，形成了厚达25厘米的泥饼。
4: 大家看到的这个中间区域的深色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泥饼区域。
0: 这层坚硬的泥饼，就像给钢铁蚯蚓的嘴巴戴上了密不透风的口罩，别说啃食岩土，就连刀盘都转动不了。盾构机在江底彻底停摆，这也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江底82米处，每平方厘米要承受8公斤的水压。盾构机停得越久，掌子面坍塌、江水倒灌的风险就成倍增加。隧道内上百名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都悬在这一动不动的钢铁巨兽身上。要让盾构机重启掘进，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入与江底水压直接连通的前舱，清理泥饼，更换刀具。
4: 46。
0: 可这唯一的破局之法，却藏着隧道施工中致命的风险。
5: 带压进舱这项工作作业，它本身的风险就是极高的。我只讲最恶劣的啊，就是它一旦出现最恶劣的后果，就是，人的生命就没了。
0: 原来，想要完成清理泥饼、更换刀具的工作，人员需进入狭小密闭、泥水交织的盾构机前舱，在5倍于常压的致命高压环境下作业。高压环境下，空气中的氮会逐渐溶解进入血液，一旦血液中的氮含量过高，人体就可能出现近似于麻醉的生理状态，甚至晕厥。按作业规范，作业人员每在高压舱内工作1小时，就必须转移至减压舱内持续减压3小时，才能安全回到常压环境。稍有疏忽，就可能发生危险。工程技术团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在三研判后，团队终于决定铤而走险，派出专业清理团队进入前舱，开启这场生死攻坚。
6: 可以了吧？你看，
7: 现在门已经打开了，然后这是在门开之后的位置。
8: 我这下方一位停靠，现在是从土壁到25公分。长度，然后宽度是
0: 进入盾构机前舱，能看见大块成团的泥附着在刀盘上。
7: 越到底下越难清。
0: 只有彻底清理掉胶泥，盾构机才能重启。然而，强大的水压喷到胶泥

0: 上作用微乎其微。更让人揪心的状况突然出现，
1: 喂喂喂喂喂喂，
0: 不知道什么原因，通信信号突然中断了，联系不上舱内作业人员。吴军才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1: 喂喂喂，
0: 待押进舱的人员是否安全，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通信中断，盾构机内待押进舱的作业人员能否化险为夷？清理泥饼的工作能否完成？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高位的带压清仓作业中，舱内通信突然中断，现场指挥吴军才的心瞬间悬到了极点。
1: 一旦我叫不到舱里边的人的时候，当时就非常激动，内心就很害怕，就要一直的呼叫，一直的呼叫，直到有回应为止。
2: 喂喂喂，
3: 收到收到，
4: 好嘞好嘞，收到收到。
0: 信号终于恢复，清理现场的视频也传回来了。
5: 从这个字母这里啊，往里边听了有50多公分吧。下面已听出两个挂灯，第三个挂灯都听出来了。
0: 经过3天，清理工作顺利完成，
1: 只有人员平安的推开门出来了。他安安全全的问他 OK 不，他说可以，那就我们这一层算是完成了。就是彻底放心了。
6: 盾构机穿江越海修隧道，每一步都是步步惊心。那接下来大家猜猜看，我身旁的这些是什么？没错，它们就是盾构机的牙齿，也就是刀盘上的刀具。工程技术人员不光要帮盾构机洗牙，这隔一段时间还得帮他们换牙。走，咱们现在就去施工现场，看看盾构机到底是怎么换牙的。
7: 看吧，
8: 这两个磨的差不多了，看。
7: 两个磨的，换一块，换两个，换一个。
0: 在江阴晋江长江隧道的施工一线，盾构机的换牙工作远比想象中紧迫。
8: 你看这两个脚部都坑掉了，不能让它再磨损了。周边磨下去之后，磨下去之后的合金掉了，掉了一部分。
7: 你跟牙一样，牙也没了，牙掉了。
0: 在以往常规地质中，刀具可支撑盾构机掘进1000米，而此次仅推进200米，刀盘上的刀具就已磨损严重。
8: 都别人的刀，能不能加强？
9: 粉细砂、棕树砂，还有个棕砂，这个能不能看看粘性颗粒多少？
0: 结合地勘报告来看，盾构机此时正驶入硬度极高的铁板砂层，这片地层里全是密实的砂体，尤其是高硬度的石英砂密集分布，如同在盾构机掘进前方立起了一块铁板。刀具切削时持续受高强度磨蚀，损耗速度大幅加剧。更紧迫的是，盾构机此刻正逼近长江江底埋深最深的区域，若刀具依旧以这样的速度磨损，被迫频繁停机更换，不仅会大幅增加盾构机在江底的停留时间，更会让隧道面临被高水压挤压变形的风险，施工安全隐患也随之加大。
1: 万一这个盾构机到这个江底最低点的时候真正的掘不动了，如果停那儿了，那么刀盘开挖的那个掌子面那就有可能会失稳坍塌，那么江水就会回灌到我的盾构机内部。
0: 如何才能让刀具硬度更高、更耐磨，扛住铁板砂层的高强度磨蚀呢？
9: 刚才谁两手都没有破，手机放哪？
8: 这种能打特别硬。
0: 人造金刚石进入了工程师的视野。这个黑色的小圆块就是金刚石，它和钻石有着相同的化学成分。

0: 作为自然界中最坚硬的物质之一，金刚石凭借超强的耐磨性，早已被广泛应用于地层勘探、油气开采等领域。
1: 先放到这里吧，先放到这里。
0: 工程师团队立刻联系刀具生产商联合攻关，将金刚石贴片精准镶嵌在刀具边缘、刀尖这些最易磨损的关键部位。这一圈金刚石贴片硬度和耐磨度是普通合金的8到10倍，成为盾构机攻坚克难的全新金刚牙。更换刀具后重启盾构机。
2: 这个准备推进了没有？中央手，中央手，开始推进了，开始推进了。
3: 推了。
0: 随着盾构机重启掘进，这副定制的金刚石牙齿果然不负众望，面对石英砂层的打磨，磨损程度大幅降低，盾构机一路披荆斩棘，顺利啃下长江江底最坚硬的铁板砂地层，更创下了长江下盾构机掘进3000米不换刀的全新纪录。盾构机破土而出，这一刻是隧道施工顺利完成的高光时刻。
4: 决定班长，
5: 他是我们先来的，
6: 我们是河南的。
7: 接到沟通之后，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想上脸亲眼见证我们对问句出动，我们都心里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
0: 从2008年中国首台国产复合式土压盾构机下线，到如今世界近70%的盾构机产自中国，中国盾构机从跟跑、并跑到领跑，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硬核之路。接下来除了四海铸隧，中国的隧道工程还将迎来什么样的挑战？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围攻吃鱼，干饭第一。东风罗的育种繁育工作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小蝴蝶变形记》。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迈入155新阶段。隧道工程将持续向更深海域、更复杂地质进军，盾构机也需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智能掘进、生态适配等关键技术上持续迭代升级。

奇观。几千年来，人类又是如何在此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太行山下，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行八行，不仅弥漫着千年的战火硝烟，悠悠古道也孕育出了众多古村落，他们或静谧低调，或古意盎然，犹如隐匿山间的珍珠，别具特色，熠熠生辉。太行儿女是怎样运行古道边的众多村落？
1: 他那有点这个景观有点像蘑菇。

0: 太行，自南而北，贯穿于中国大地的腹心，群山万仞，交通闭塞。河水自西东下，将山脉横切，割裂成谷，形成穿山的自然通道。这种通道被称为行，其中有八条穿山的行路打通了太行山两侧，这些通道被称为太行八行。太行八行中的堆湖行位于河北省涞源县和盂县交界地带。盂县就是地理中国科考队此次考察的第一站。河北盂县历史悠久，曾是燕云十六州之一的豫州。盂县境内的飞虎古道既是商道也是栈道，盂县就扼守在飞虎古道的咽喉，成为沟通华北平原和塞外大漠的交通要道。
1: 过去这个飞虎古道向明铺、岔道、街集里地啊，就是旅馆、饭店、草料大店，就是来往的那个罗帮，常年就行走在盂县这七十里的古道之中。
0: 在盂县，除了飞虎峪，还有几个峪口，每个峪口都是一个交通要塞，也成就了一个发达的商业集镇。康乾盛世时期，这些集镇共同支撑起了盂县闻名全国的商业繁荣。繁荣一时的盂县在明清时期修建起了大量精美的民居，至今仍保存完好。盂县众多的古建中，暖泉镇的西古堡堪称典范，它保存完好，城门高大雄伟，南北两个城门还分别建有一座瓮城。
2: 这是西古堡的外城门，这是西古堡的内城门。外敌入侵的时候啊，把外城门和内城门一关啊，在这个瓮城当中呢，把敌人消灭掉。
0: 接下来队员们在盂县暖泉镇北关堡的城门上发现了斑斑铁迹，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墙上的铁迹是怎么形成的呢？
3: 看这些暗红色的，这个就应该是铁，啊，铁是，对，摸一摸很扎手。

0: 这里是暖泉镇的树花广场，后台的师傅正在准备晚上的树花表演。
1: 这边
0: 铁水即将出炉，王德正在做着上场前的准备。科考队了解到，打树花在玉县已有500多年的历史，玉县人打树花的风俗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峪口古道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往来的通道，于是打造兵器和给罗马钉铁掌的铁匠铺兴盛起来。逢年过节，放不起烟花爆竹的铁匠们轮番将1000多摄氏度的铁水泼洒到墙上，溅起璀璨的火花，迎来喜庆灿烂的笑颜。久而久之，打树花就演变成玉县最有名的民俗活动。
2: 这么表演，那甩得最高、打得最漂亮的呢，就是出自于我们王叔之手。您打树花有多少年了？
3: 有20多年。
2: 20多年了都。朋友们，这就是刚刚经过了1600多度铁水考验的木勺，在我们。
0: 用柳木做的勺子既坚硬又不会像金属勺子那样导热，是打树花的理想工具。王师傅打出的树花千姿百态，如天女散花，似蛟龙出海。如今玉县打树花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山深处，干旱少雨，一代代太行儿女怎样用智慧与勤劳建造家园，书写生命传奇。太行山下，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就在距离玉县不远的井陉县，分布着太行八陉另一条古道——井陉。井陉县位于太行山深处，它把守着太行山脉重要的一个关口。据历史记载，井陉一直是一个战争频发的山区。军事史上著名的背水之战就发生在井陉境内。这里大山纵横，气候干旱，年平均降水量只有500多毫米。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就是在这个偏僻闭塞的大山深处，却坐落着上百个古朴宁静、历史悠久的古村落。这其中有很多村庄都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虽然井陉的自然环境并不优越，但是这里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繁荣，这使得井陉在很多研究者眼里显得格外神秘。为探究井陉自然生态与人居环境之间的关系，接下来地理中国科考队来到了河北井陉展开考察。初入井陉，记者看到许多村落依山而建，规划有序，高大气派的门楣，小家碧玉般的宅院，大小石头铺就的村中小路，宽宽窄窄，向不同方向延伸。经过数百年的光阴，铺路的石头已经变得圆润光滑，但都干爽洁净。这一座座山间村落就像洗尽铅华的妇人，虽不华丽高贵，却流露出参透人间冷暖的质朴与平静。科考队考察的第一个村庄是位于井陉县城西南23千米处的梁家村。刚刚走进村子，一阵喧闹的锣鼓声就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一些身着戏服的人正在随着锣鼓的节奏打拳。原来村民们正在演练的是祖辈自创并流传了600多年的鹰脑拳。相传本村的梁氏家族是娘子关一位将军的后代。当年梁家先人融合吸收了很多历史名拳的精华，创造出了鹰脑拳。武将家风世代相传，梁家村习武之风保留至今。
2: 从小都要习武，学鹰脑拳，这好像是我们这个梁氏家族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吧。
3: 你今年多大了？
4: 9岁。
3: 你学这个学了几年？
4: 2年。
0: 对这套鹰脑拳，梁家后人很是珍惜。每每打拳时，村民们都要身着古装戏服，还要画上不同的脸谱。村里这位老化妆师告诉记者，鹰脑拳是通过13个章回故事来演绎拳路。为了使故事中的人物更加生动形象，打拳时身着戏服，画脸谱，再以大鼓、大锣作为伴奏乐器， 拳术动作随着故事情节推进，非常具有表演性。这套包括了擒拿格斗各种套路的鹰脑拳，遇到有外敌入侵时可以保卫村子，平时则可以强身健体，而每到节庆活动，它又成为精彩的武术表演。化妆、伴奏，这些充满了仪式感的表演与武术动作结合在一起，梁家村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民间文化。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0: 告诉记者，梁家先祖是在明朝初年迁到此地建村的，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在井陉一带，像这样的古村还有很多。考察中，队员们发现井陉一带地形多山。专家告诉记者，井陉这种四周高、中间相对比较低的低山丘陵地貌，早在古代地理志就有描述，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形。井为山谷纵横交错的形象比喻，形为山脉断裂之处，井之深是指纵向的深，灶之形则是向脊梁两侧肋骨状的不规则沟壑。这段描述使井陉的地貌特征跃然纸上。向导告诉记者，就在这些绵延起伏的低矮山峦间，镶嵌了许多历史悠久的古村落。这些村庄大多是由当地村民就地取材、采山石而建的。这些石头村因大山闭塞、交通不便，几乎完整地保留下了明清时期的原始风貌。而余家村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余家村位于井陉县西南20千米处，刚走到村东口，一座三层木石结构的阁楼就呈现在科考队面前。阁楼没有打造人工地基，而是直接建在了山石上。虽然粗糙，却不失匠心。向导告诉我们，余家的祖先竟然就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于谦。于谦一生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最终却被以意欲谋逆的罪名杀害。
1: 这于谦被杀以后，说咱们这个村子现在就是长孙留下来的。他避难逃在这儿以后，就以种地为生，说是又是狼，又是狼，遍地都是这些野兽。
0: 尽管自然条件并不适宜生活，但余家人依然选择在此留守，并找到了生存下来的窍门。他们就地取材，用附近山上的石头建造房屋，剩下的石头便用来铺路。经过500多年的磨损，这些石头小路变得洁净光滑。此时，向导告诉我们，其实这些石头铺成的小路还承担着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1: 你看，它这街上的水呢，它形成一个小水道，哎，缓缓地流到这儿。然后这儿呢，它有一个井口，这个下水口。你看，把这个石头一拿，这儿有个下水口，然后水呢顺着水口流到院里边去，院里边有旱井，就存起来了。
2: 那就是在街上可能有很多这样的
1: 小水道。对，
0: 原来因为余家村常年缺水，水资源十分宝贵，就连降落在街道路面的雨水，村民们也是非常珍惜。由于村子是依山势而建，流淌在街巷的雨水从高到低顺势流到了各家各户的井窖中。向导说，自建村起，家家户户都修有井窖，有的人家甚至有两三口井窖，每口井窖能蓄水大概5-6吨。
1: 这儿也是一个井，你看这个井呢，你看它也是盛集雨水的旱井，你看，
2: 哟，好深
1: 啊！哎，对对对，
2: 还有水，
1: 好深，哎，还有水，它的水呢是从这儿，然后排下来，流进去，然后你看这儿，它是上房，这儿还有个水道。从上面的水道从这流出来，然后经过这个小，哎，净水眼，然后把水流进去。
2: 哦，从那个眼可以。
1: 哎，对，流到旱井里面来。对，这是接雨水的。所以说呢，我们村旱井呢比较多，已经达到了700眼。
2: 全村有700眼。
1: 对对，700眼井。
0: 1600多口人的村子，竟然有700眼井。几乎两个人就拥有一眼井，可见密度之大。不仅各家院子里有井窖，

就连路边井窖也是随处可见。村民说，建村初时，余家祖先就对井窖蓄水用水非常重视。清乾隆39年，村里还订立了一个柳池禁约，禁约规定禁止偷水和浪费水资源，对村里的孤老幼用水要特别照顾。太行深处隐藏神奇建筑，殿宇为何能屹立在峭壁之间？气势恢宏的楼阁与自然环境怎样和谐统一？太行山下，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讲解。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6: 应该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小朋友们，
20: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21: 来，我们小朋友，
20: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此时向导告诉记者，就在距离余家村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著名的古村，号称河北的乔家大院。这一下子引起了我们的好奇，河北的乔家大院究竟是什么样的呢？随后科考队来到了这个村子。大梁江村在井陉县城西南35千米处，是一个地处群山环抱中的村庄。

0: 始建于元末明初，这些古朴恢宏的建筑吸收了山西民居的特点。由于这些宅院多是在外经商的晋商回乡所建，因此也被称作河北的乔家大院。但是最吸引科考队关注的并不是这里古风古韵的建筑群，而是村里一套颇为神奇的设施。据说大良江村人口密集，恰恰因为有这套设施，家家户户上下水通畅，几百年来从未出现过水道堵塞、地面坍塌的状况。
1: 这个洞是干什么的？
2: 这个洞是我们那个下水道，可以说是我们全村的排水总的排水设施。
0: 这个类似隧道口的石洞，全长大约400米，有一人多高，是村里总的下水道排水口，分别与各家各户的下水道相通。但是它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此。由于大良江村地处太行山脉的沟壑之间，遇到夏季多雨季节，山洪频发，对此先辈们在建村之初就做了精心的设计。
1: 下大雨的时候它可以那个排洪，洪水也就汇集到这里面，不会进入到家户里头，相当于一个泄洪的一个功能。然后平常的是排污的功能，还有一个功能呢，比如说有战乱啊，可以作为地道。
0: 一条下水道竟然兼具了泄洪、排污、地道三种功能，可见设计者考虑之周全。科考队在村子里还发现了一个不到1米高的半圆形洞口，这个洞口就是下水道的入水口。
1: 它入口为什么会设到这儿呢？因为对于现在来说，这个位置，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可以说是这个大村子的一个中心位置，也是几条街交汇的一个位置。
0: 当山洪爆发时，从四周高处倾泻而下的洪水汇聚到这里，顺势流进了这个将近1米高的入水口，再经下水道流出村外。除了这套完整的排水设施，村里的蓄水设计也是颇具匠心。
1: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可以看看。它这个井口非常的小，这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哇、还挺深的，还得拔下来，我的力量还不一定能拔下来。
3: 它这有点，这个井盖有点像蘑菇。哎，
1: 看见了吗？对，它这儿有这个把手，刚才摸到了。这个井口特别小，为了安全嘛，因为它到处是井，孩子们要来回走的时候不那个什么。你看它这个连1尺都不到，这个直径。
3: 对，井口很小，
1: 而且它有每个都有盖子。这个呢比较特殊，它这样盖着呢，外边的脏水不容易流进去。它是一个蘑菇状的。
3: 对对，拿起来也方便哈。
0: 井盖设计成石头蘑菇是有充分考虑的，这样体积和重量的石头，幼小的儿童根本无法搬动。因此村里虽然水井密布，却完全没有安全之忧。造型独特的井盖设计使人从细微之处见到了大良江村的人文关怀。在考察了几个村落之后，专家发现井陉一带的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小盆地较多。井陉背依太行，遥对华北平原，往东可直达河北正定，向西可上山西高原，沟通晋中政治中心太原，并可转入关中地区。这样一个咽喉位置，自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此井陉自古就是晋冀陕三省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这一带村落的分布又有着怎样的规律呢？通过对多个村落的走访和调查，专家得出了初步结论。
4: 作为我们井陉这个地区呢，因为它总体

0: 的背景啊，总体的背景是一个中山、低山和丘陵为主的一种地貌类型。那么相对来讲呢，小的河流、小的河谷比较发育。那么这些村落呢，基本上都是在河谷的两岸，哎，形成了这些基本的聚落。
1: 可考队发现，井形的村落大多是沿着众多小盆地的边缘以山势修建的，这样既能免受洪涝之灾，又能够就近取水。然而此时记者还有一个疑问，太行山北高南低，大部分海拔都在1200米以上，而井形地处太行山中段，平均海拔却只有400米到800米，这种低山丘陵地形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0: 整个太行山区在新构造运动时期它是确实是抬升的，但是正因为在这个抬升的区域大的范围背景下，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抬升幅度比较小的区域，所以说造成了我们地貌上所看到的山势的海拔不是很高，以中低山甚至是以丘陵为主。
1: 尽管气候干旱，但是由于井形山高林密，极富隐蔽性，再加上这一带低山丘陵的地形，小盆地众多，较为适宜耕种，因此自古以来许多躲避战乱的难民便选择了在这一带隐居生活。先民们秉承着坚韧的品格，在这里开山垦荒，逐渐形成了密集分布的聚落群和极富地域特色的聚落文化，而他们也犹如太行山深处散落的珍珠，在历史的长河中绽放出先民们改造自然的智慧光芒。
2: 小小的一碗米粉，如何征服食客味蕾？
3: 闻了臭吃了香啊，
4: 越臭越好吃。
2: 似鹅非鹅，似鸭非鸭，豚究竟能做出何种美味？
5: 好香啊！
2: 巴掌大的肥肉，怎么做才能油而不腻，滋味绝佳？
6: 您确定这油而不腻吗？
7: 油而不腻。
2: 味道带您走进湖北省黄石市，品味这里的传统风味。
8: 红山一域，林河苍蓝，跨越千年走廊，寻找漫天星斗的文明曙光。汉唐盛季，边塞烽烟，历经岁月磨砺，解读万里通衢的山河壮阔。敬请收看《探索发现辽西走廊》。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制作熏鸭为何要不停的掀锅盖排烟？
1: 很香那个味道，是吧？嗯。
0: 烹制牛头竟然要用一盆白糖，
1: 这个可是够霸气的哈。
0: 硬壳小螃蟹如何变身软嫩的海豆腐？
2: 像那个蛋花似的哈。
0: 让我们一起寻找不同地方的家乡美味。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家乡菜作为每个人心中独特的味觉记忆，它不仅是一道菜肴那么简单，还承载着地方文化和家乡温情。每当这些菜肴端上餐桌，都仿佛能瞬间拉近人与家乡的距离。在福建永泰，烹鸭高手如何用两根竹筷成就茶油熏鸭的特殊风味？
2: 这鸭子在里头啊，它围着圈的转哈。
1: 在重庆武隆，土家族人从天坑里采摘食材，当地人制作的牛头宴有哪些独特之处？
3: 我们的牛头是分文吃和武吃。
1: 在江苏盐城，行踪神秘的小海鲜能成就怎样的至鲜美味？
2: 哎呦，爬得可真够快的。
1: 精彩纷呈的家乡菜即将上桌。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永泰县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的西南部，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样貌。当地人靠山吃山，有自己独特的家乡菜，茶油熏鸭便是其中一道人气美味。我要去看看当地人的家乡菜里究竟藏着哪些门道。
3: 这永泰当地啊，这个茶油熏鸭是特别有名的，而且呢这个做的店家也特别多哈。但是这家店，这阿姨听说已经做了30多年了，而且你看这么多人排队就知道了，这味道一定错不了。
2: 李雅金阿姨制作茶油熏鸭已经30多年，凭借自己的巧思，她做出来的熏鸭味道俘获了一大批回头客。
3: 其实一进这店门啊，就是非常浓郁的那种烟熏的那种香味儿哈，看这颜色一定不错。吃这个熏货啊，一定得找一块皮比较多的。慢点啊。这个烟熏的味道是从皮到里面的肉完全进入了，非常入味儿。皮的那种脆和里面肉的那种嫩，这阿姨做了30多年了，我觉得她一定有自己的绝活。
2: 李阿姨说，她制作茶油熏鸭有自己的三部曲，那就是一选、二卤、三排烟，并且会借助一个洞来解决鸭子入味的难题。这些操作里到底藏着李阿姨哪些与众不同的烹饪心得呢？
3: 我看这里头好像有不同品种的鸭子，是吧？
4: 什么样的鸭子都有啊！你看，前面的那个头红红的那个就是全番鸭，
3: 那叫全番鸭，是不是？
4: 是。
2: 番鸭原产于中南美洲，在我国南方地区有广泛养殖，面部的红色肉瘤让它极具辨识度。然而，李阿姨看来看去，觉得这群番鸭肉质老。于是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另一种鸭子身上。
3: 哎，你
4: 看，像这只鸭子它就养得很好了，鸭子养到一定的天数的时候，它血管里面就没血了，就白管了。哦，
3: 所以说咱们看到这个白管就知道鸭子已经养到天数了。
4: 是。
2: 李阿姨说，半番鸭是番鸭和家鸭杂交的后代，它的肉质要比番鸭松软鲜嫩。选材如此一丝不苟，那在接下来的卤制环节中，它又会有什么巧思之处呢？
4: 我有带着三个工具，要剪刀、钩钩、
3: 毛毛夹子。然后这是加毛的，是不是？
4: 没错。
3: 那咱们从哪儿下口呢？
4: 从这里下口。
3: 这边
4: 过一点点，不开膛。
3: 咱们为什么不开膛破肚直接处理呢？那样不是简单一点？
4: 那个是简单是简单，但是影响了我们口感。用这个钩钩，钩钩把里面的东西
3: 全部踢出来。
4: 没错。
3: 哦，你看里面这角角落落的哈。
2: 通过一个洞口来清理鸭腔内部的杂质，显然是增加了难度。但李阿姨告诉我们，这个看似有些捣乱的洞口会在接下来的卤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处理干净的鸭子要进入李阿姨用了十几年的老卤里。本以为她能忙里偷闲歇一会儿，可没想到她一直守在大锅旁，像炸油条一样来回翻动锅里的鸭子。这个动作又藏着什么讲究呢？阿
3: 爷，我看这鸭子在里头啊，它是横着转，然后竖着转，然后您还让它围着圈的转哈。
4: 火候这样子转一下比较均匀嘛。
3: 啊，您的意思是就是这个大锅啊，在底下这个火，它可能在不同的位置，
4: 没错，
3: 它受到这个火力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4: 没错。
3: 所以要让它们转动起来，这样的话受热均匀是吧？
4: 受热均匀。
3: 那在下一步咱们还要需要做些什么？除了翻动之外，
4: 这样子扎。扎几个孔
3: 哦？为什么要在上面扎
4: 呀？
3: 咱们要不要翻过来把这个背面也扎一下？
4: 不用不用。
3: 哦，为什么？
4: 因为背面皮薄，都是骨头。那翻一面它是肉质比较多，它扎一下会入味。
2: 李阿姨卤鸭的过程并不轻松，在她看来，每只鸭子的肥瘦大小都有着细微的差别，她要随时调换鸭子在锅里的位置。让它们受热均匀。与此同时，他将卤汁从洞口灌入鸭腔里，让卤水长时间停留，让鸭子里外都浸润着卤水的滋味。大约40分钟后，李阿姨将鸭子捞出冷却。接下来，鸭子要进入最后的熏制环节，卖相好不好，味道正不正，就看这关键一步了。
3: 我看这个，
4: 这个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调料，
3: 秘制的调料
4: 是
3: 啊。等一下哈，虽然是秘料嘛，咱也可以探索一下。这里头是有辣椒，是有蒜吗？
4: 没有，
3: 没有啊，就有辣椒，
4: 就辣椒啊。
3: 其他的这是阿姨秘制的了，对不对？秘密，但是很香那个味道，是吧？除了这个秘料之外，还要抹别的吗？
4: 还有抹茶油。
3: 为什么要抹茶油呢？
4: 抹一下，让鸭子更香，
3: 更香一点。
2: 山茶油的颜色金黄透亮，富含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大米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随着温度升高，分解成各种糖分，在烟雾的牵线下，跟鸭肉中的蛋白质发生褐变反应。形成棕红的色泽和诱人的烟熏风味。然而，在熏制过程中，李阿姨仍然寸步不离，还时不时地打开锅盖排烟。她这么做还能保证熏制出来的效果吗？
3: 对，阿姨，我看在熏的过程中，您一直在不停地掀盖哈，这是为什么？
4: 排烟就是为了看颜色，怕变成黑色了。
3: 啊，就是如果烟太多的话，那这整个鸭子的颜色就变太深了，是吧？所以一是为了看颜色行不行，二是为了排掉一部分烟。
4: 没错。
3: 现在这个颜色可以了吗？
4: 可以了。
3: 哦，好好看哈。
2: 随时排烟可以避免锅内。

0: 为烟雾浓度过高而导致熏鸭发黑发苦。与此同时，烟雾通过鸭身上的洞口进入内腔聚拢，让烟熏味由内而外散发出来，吃着香，做起来却十分难受。
1: 我刚刚熏的时候啊，我们是自己做的小作坊那样子，量又大，一锅一接一锅的慌，那个烟真是每天都在哭，眼泪都流出来了，真的。后面慢慢改良一下，我们怎么样换烟给它换了，颜色又好看又好吃，就一点点淡淡的熏味。
0: 李阿姨常年累月的用心烹饪，成就了茶油熏鸭的好味道。
2: 你看你手艺这么好，平时是不是也经常请姐妹们一起？
1: 经常，我们闺蜜一个星期七八都聚一次啊，
2: 聚会都会吃这个，是不是？
1: 熏鸭
3: 非常好吃，我最喜欢吃翅膀。
2: 翅膀哦，对，人家聚会喝茶，我们这吃鸭子。
0: 从选鸭到卤制再到熏制，李阿姨的每一步都追求精益求精，凭借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巧思，她将寻常的乡间美味做出了门道，做成了乡愁的味道。

0: 巨石嶙峋，峡谷深渊，悬崖峭壁，天坑洞穴。重庆市武隆区所在的区域属于喀斯特地貌，境内群山连绵。其中仙女镇的天坑寨子以爱心造型，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逢节假日，游客接踵而至，生活在寨子里的土家族人就用自己的家乡特色牛头宴来款待四方宾朋。向静是寨子里的旅游向导，也是牛头宴的制作者。那么他如何能将又大又硬的牛头做成美味呢？
1: 我试试行不行？
2: 来来来，
1: 我来把这边
2: 还没小心那个刀锋。
1: 哎，好，
2: 好，
1: 其实就是把这，
2: 对，哎，
1: 你看这一刮，这
2: 很轻松，
1: 底下露出来就特别干净了，是不是？
2: 对，
1: 我看你刚刚这个撩毛也好，这刮这个黑的灰也好，这个都特别熟练哈。这一看就是经常跟牛头打交道的，是吗？
2: 牛头对我们土家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菜品，
1: 嗯，
2: 它显示了主人对客人的尊重。
0: 向大哥说，要想给牛头去腥增香，可是一件难事儿，要有循序渐进的四部曲。第一步，在焯水的时候就要加入大量葱姜，炖煮约一小时。第二步，向大哥又将桂皮、八角、草果、肉蔻、香叶、栀子等调料提前用冷水浸泡，让调料味道充分释放。到第三步的时候，只见向大哥将一大盆白糖下锅，说是要熬制提鲜的糖酱，可他不加水也不加油，这究竟要怎么熬呢？
2: 你看它就有颜色出来了，
1: 嗯，对，是不是用这种炉子的话，它其实这个温度能保持的稍微
2: 均匀一些，
1: 对，均匀一点哈。你看这下面开始冒泡了，
2: 冒泡了，
1: 嗯，
2: 糖就熬化了，嗯，
0: 白糖在强热条件下，一部分会脱水产生焦糖，一部分会裂解生成小分子的醛酮等物质，它们都会给牛头赋予浓重的色泽和风味。此时糖酱和调料水双管齐下，牛头入锅后加入辣椒、花椒、红枣炖煮。向大哥说，第四步为牛头去腥提香的秘籍要等三小时后才能揭晓。
3: 现在给你
4: 来，
3: 哎呦，

0: 趁着空当，他带着我们去找一些植物，那又会是什么呢？走着走着，远处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声，向大哥说这是土家族的吹木叶，带着我们闻声而去。哇，
1: 大哥，
2: 我能看看吗？是吹的哪个位置？这面是吧？
1: 这个
2: 啊，我看看，贴在嘴唇上，是这样吗？嗯，
1: 哎，对对对，
3: 在我们土家族，男孩子不会吹木叶就讨不到老婆。有一句俗话来说，嗯，就是只用木叶不用媒。
2: 哦，他相当于是一个媒人。那如果女孩也对他有意思，那他怎么回？
3: 就可以给他唱山歌啊。
2: 哦哦，所以男士是吹木叶，女生就像你就可以唱山歌了。
0: 以叶为媒，巧诉爱意，以歌传情，互生情愫，这是土家族儿女表达爱情的独特方式。田莎莎和福晶冰都是寨子里的土家族明星，他们也会一起帮忙制作牛头宴。在福大哥家的院子里种着向大哥要找的植物，那会是什么呢？
2: 就是这个是吧？
4: 对，这个就是黄金，我们本地人就称它叫老虎尖，可以用来炖汤的。然后其实晒干了可以泡茶。
2: 这旁边这是灵芝吗？
4: 对，这个是一个小灵芝。天坑这样的气候环境很容易长这些比较特殊的植被。我们土家族居住在深山里面，山里各种各种植物我们都是用来当食材用。
0: 向大哥说，土家族人热情好客，在餐桌上就要用最好的家乡菜招待宾朋，而黄精和灵芝就是炖土鸭的珍贵食材。回到寨子里，向大哥要观察牛头的炖煮情况，并且准备其他菜品，而炖土鸭的任务就交给莎莎接力完成。
2: 各种那个调料的那种香味儿，尤其是花椒辣椒那个香味儿特别浓。现在可以加水了。
3: 对，好，没过它啊。
2: 好，这个怎么放？这个
3: 灵芝要掰开，把它掰、
2: 掰成小块吗？
3: 小块掰进去。
2: 它这个手感还挺结实啊，肉鼓鼓的。土家族太豪气了，这大片灵芝就这么炖鸭子哈。看一下这个中间这个纤维组织，你就知道它，我为什么掰半天没掰下来，还是非常结实的，看到没？感觉你看像那个木头里面，像木头里面那种纹是吧？我特别想问问你啊，就是你那个山歌唱的太好听了啊。
3: 真的？
2: 对，就你这个嗓子是天生的吗？还是说这个慢慢练出来？
3: 天生的吧，然后我们也经常在山上砍柴，然后砍柴的时候经常就在这啊这样叫，
2: 就自然而然练声了，是不是？
3: 不唱多来过怎么样？
0: 莎莎是一位唱山歌的高手，她那纯净的嗓音让做饭都成了一种享受。
3: 我只唱几首是哎呀咦，不唱多来过。
2: 这个调啊真好听，哎呦，这觉得顿时给这个菜都加了味道了。
3: 桑树树，
0: 在优美的歌声中，土鸭尽情吸收着黄精和灵芝的精华。
3: 写红书信耶，
0: 经过三小时的炖煮，牛头终于出锅。向大哥要使用为牛头去腥增香的第四步秘籍，将调料熬制的底油淋在辣椒上，加入姜末、蒜末、白芝麻、葱花、酱油后，再加卤汤搅拌均匀。淋在牛头上，油润红亮，味道劲爽。向大哥用同样的方式烹制了两个牛头，因为这里面藏着土家族人与众不同的吃法。
2: 大哥，咱们这儿这个可是够霸气的哈，这上两个牛头。
4: 因为我们的牛头是分文吃和武吃

0: 两种吃法。文吃呢，就是上桌之前把它分好一块块装盘，然后分给客人吃。武吃呢，就是拿上餐具，客人自由的去切割。
1: 这个牛头怎么个分法呢？有没有讲究？
0: 牛鼻子是给最尊贵的客人吃的，因为鼻子它是最嫩的那一部分，吃起来口感是最好。牛眼睛是给具有贡献的人吃的。
1: 那其他的地方就是，
0: 那就是你大家吃都分开吃就行了。
2: 牛头来喽！
0: 好，我们把我们的牛鼻子送给我们最尊贵的客人，这位长者。
3: 谢谢谢谢。
1: 大哥，这个眼睛是不是你刚刚说要给有贡献的人？是不是？
0: 对的，我要送给我的妈妈。在这里。默默地给我们付出啊，我们在这的卫生呢，是我妈妈在做。妈，你辛苦了。
4: 谢谢儿子，
1: 来干杯。
5: 牛头上桌，将聚餐的氛围推向高潮。四方宾客品尝着土家族人的家乡美味，共享长桌盛宴，共贺美好生活。
1: 干杯。爬了个这么快的，

0: 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有一片广阔的滩涂，周边生长着茂密的芦苇，形成一片湿地，盛产小海鲜。据说有一种用螃蟹做成的豆腐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家乡菜。螃蟹如何变成豆腐，听着都觉得很神奇。要想揭开谜底，就得先找到螃蟹。梁有兵是一位滩涂猎人，要想在淤泥里有所收获，就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否则螃蟹就会从眼前溜走。
1: 那离慢一点，脚下面这什么东西啊？
2: 这个是小螃蟹是吗？哎呦，爬得可真够快的。哎呦，它不会夹我吧？这样还行哈。
1: 要注意，
2: 就是这小螃蟹是吗？
1: 对，我们这里叫小海。
2: 叫小海，这名字还挺可爱的啊。
0: 这种体宽约3厘米的小型蟹类，学名叫做蓬鳍。当地最常见的吃法是用高度白酒加葱姜做成醉蟹，越嚼越有滋味。梁大哥说，抓蓬鳍要以量取胜，多多益善，但他们的行动速度实在太快，感觉不是我在抓他们，而是他们在逗我玩。
2: 我发现啊，真是他要是停在那儿静止还行哈，但是他一旦爬起来，你真是追不上他呀。
1: 不这么好抓。
2: 对，他是在喜欢在有水的地方吗？
1: 哎，晚上他就在水的地方。哦，白天他就进洞里。
2: 哎呀，这个好多，这挺麻烦的。
0: 除了蓬鳍，梁大哥说，在这片滩涂上还有一种更为神秘的鲜味食材，可以让我大饱口福。那究竟是什么呢？
1: 长得跟癞蛤蟆皮差不多。
2: 那肯定挺丑的，是不是？
1: 要不注意看不清楚，跟鸡皮差不多颜色。啊，
2: 是吗？
0: 只凭一盏头灯，我跟梁大哥在漆黑的滩涂上仔细寻找像癞蛤蟆一样的东西。
1: 你看这里不是有一个吗？
2: 哪个？
1: 你看，
2: 哦，还真是像那个癞蛤蟆那皮一样，这个太奇怪了。哎呦，它这还有触须，然后这个皮呢确实跟癞蛤蟆似的哈，这摸起来也很粗糙，但是这它底下呢又有点像个蜗牛啊，或者像那种贝类里面软乎乎的哈。
1: 它这个爬行就靠这个东西，
2: 在手上爬那个感觉特别奇怪啊，有点像那个八爪鱼那种在蠕动的感觉。是不是？
1: 对，
0: 远看像石头，近看像海参。这种长相奇怪的小海鲜学名叫石蟝，当地人俗称海癞子，是一种杂食性贝类。不过在漫长的进化中，它的贝壳已经退化。虽然长得不讨喜，但海癞子却是餐桌上难得的营养美味，因此也被叫做土海参。将海癞子与高汤、鸡蛋一起绘制，就是一道简单且滋补的佳品。食材到手。

0: 该去拜访当地的烹鲜高手丁爱兵了。他掌握的绝活会是什么呢？
1: 从这个温水里面过一下，
2: 可以呢，把给它定型，不然它是个软体动物，
3: 对，
2: 啊，不容易成型。
3: 一下子就感觉冻住了，是不是？
2: 对。这个呢，在锅里面呢，时间不能长，时间越长它越小，小了以后呢，越小以后它就不会变老。
3: 老了就不好吃了，是吧？
2: 对。
3: 咱这是要放到冰水里是吗？
2: 对，放到冰水里面，急速冷却，冷却以后呢，它这个保持这个肉质的嫩度。
3: 嫩度啊。
0: 丁大哥说，海赖子出肉率很高，清理掉内脏和泥沙后，能入菜的部分可达70%。将海赖子与虾仁、文蛤肉下锅同炒，清炒三鲜虽然简单，但鲜味逼人。家乡小炒对丁大哥来说易如反掌，他掌握的绝活是制作海豆腐，也就是传说中用螃蟹做成的豆腐。这究竟是噱头还是确有其事呢？
2: 我们两个手呢要抓这个钳子，不然它会
3: 夹人，
2: 然后呢把这个肚脐给它扒掉。
3: 哟，这钳子还真的是，虽然小啊，还是挺厉害的。
0: 蓬鳍肉少，但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这也是选它做海豆腐的前提。在捣碎的过程中，还要加入姜末、白酒和黄酒来去腥。当蓬鳍被充分捣碎，就到了制作海豆腐的关键时刻。过筛看似简单，但却决定着海豆腐制作的成败。将蟹壳与汁水分离后，再用清水反复揉搓蟹壳，再过筛，将蓬鳍中的蛋白质最大限度保留下来。为了保证拥有豆腐般的口感，还要换细筛再过滤一遍。最后留下的蓬鳍汁就像豆浆一样浓稠顺滑。那么它怎么变成豆腐呢？
2: 它这个呢要用文蛤慢慢熬制，在30分钟左右。
3: 哎，我看慢慢的有一些这个是像絮状物出来了，是吗？
2: 对，
3: 必须这么慢慢的推嘛。
2: 是的，就是速度动作要慢要轻。要慢慢的，否则的话它成不了豆腐，成不了形。四边慢慢的往中间推，这样呢就是说它锅子这个受热，按照这个受热的这个程度吧，它不一样。
3: 这边上比较热一点，是吧？
2: 边上下面它都要不停的搅。
3: 对，
2: 就是但是动作要慢。
3: 对，
2: 这个时候呢要加点盐，蛋白质遇到盐它就会凝固，更加容易成型。
3: 加速它的成型。哎，你看真是哈，它立马就翻上了，感觉很多的絮状物，像那个蛋花似的哈。
2: 对，
0: 随着不断加热，蓬鳍中的蛋白质发生变性，慢慢凝结成酷似豆花一样的絮状物，因此当地人称它为海豆腐。
2: 怎么样？
3: 原汁原味，就是那种特别鲜，有一点点甜的那个味道，是吧？
2: 是的，
3: 一点都没添加哈。
2: 对。
0: 原汤打底，加入鸡蛋和海豆腐，一锅原汁原味的蓬鳍豆腐汤，鲜得无与伦比。吃螃蟹却不见螃蟹，难怪能成为当地人自豪的家乡菜。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每一道家乡菜的诞生都源于制作者对当地特色食材的用心烹饪，从而呈现出带有情感的温暖味道。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李雅金就地取材，守护一方风味。向静和寨子里的土家族人用传统的牛头宴推广家乡的美食美景。丁爱兵凭借独特的烹鲜之道，让小海鲜光芒四射，成为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家乡味道。一道道菜肴触动着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眷恋，让味蕾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金山曾国大墓棺椁被运进了考古实验室，细致的发掘惊喜连连，出土的玉器美轮美奂。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三集。

0: 湖北省青山县苏家垄遗址，高等级大墓，五顶四跪，三顶四俯，这是春秋早中期之际高等级墓葬流行的多套礼器组合。青铜器上的铭文透露了墓主人的身份，大墓的主人叫做漆。漆是何许人呢？为民父母。漆是春秋时期曾国的权贵。漆的墓葬边上再现一墓，铭文显示葬在这里的是曾国漆的夫人米克。墓室的随葬极尽奢华，内棺的随葬会是怎样的呢？考古队决定将米克的墓棺整体装箱运至实验室再做发掘。多的历史信息，考古人员将出土于湖北青山苏家垄曾国墓地的米克的墓棺整体装箱运到了山东大学的考古实验室。
1: 你看这满世界都是小玉器了，现在这个玉器这么多，是不是棺盖了这种？这现在就暴露的太多了，现在是你要说三两件儿，咱临时取出来把棺盖一揭，现在这一揭棺盖倒成问题了，我觉得。
0: 李存信，实验室考古权威专家。朱磊，山东大学副教授，考古实验室负责人。参与人员在读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1: 怕的就这棺盖和这个墓底啊，都成一体了。你现在一揭，什么都没了。
0: 发掘到了攻坚阶段，相伴着神奇的是棘手的难题。
1: 头部、胸部，包括腿的，恐怕连痕迹都没了，就是。这个时期的东西，尤其南方这个水土的这个酸性啊。把骨头、把牙齿，估计都给腐蚀掉了。
0: 墓棺朽毁严重，令见多识广的李存信颇感头痛。当初，考古人员为什么要将他路远迢迢地自湖北拉来山东呢？原因在于，躺在这里的人非同寻常，随葬的器物亦是非同寻常。
2: 身份应该是曾国漆的夫人，因为他这个墓出了很多很多的随葬的那些青铜器，青铜器上都有铭文。
0: 铭文显示，墓主人是米克。米克曾是楚国望族，细心的观众也许会联想到曾经热播的电视剧里另一个芈姓媳妇芈月。春秋战国，出身名门的女孩子常会被当作政治联姻的筹码。楚国贵族芈克嫁给了叫做漆的曾国权贵。官的头部、中部以至于脚底下都有玉器现身。考古的秘诀在于透物见人。考古人员见到的是怎样的米克呢？新的一天，发掘再次起步于惊喜。
1: 这是一个那些兽形的兽头，跟一个虎头似的吧？现在反过来了，应该纹饰在那一块。
3: 有哪有纹饰？没有。
1: 都在这边。我跟你说吧，你多纹纹饰肯定都在这一块。对对对，你看这纹饰，你看这两个，一看这个纹饰，这两个是对称的，这个是正面，这个是反面的。
3: 下面那太大了吧？
4: 这太大了。
1: 这是一个玉皇，
4: 这个大，
1: 这个大大的玉皇。
0: 内棺现身玉器，会不会有金属器物随葬呢？金属探测器。曾伯期的夫人米克仅对美玉感兴趣，稳扎稳打，万无一失，摘掉部分包装镶板，为的是彻查棺内的朽毁实情。
5: 来，
1: 往里找，拿手铲往里找一找，棺的这个头端这一块能到哪儿？假如说这是一个大椁的话，这是棺到椁底板了，这个基本上比它高出那么一点点来，高一点，这就弄不好，就是那椁的底板。
0: 酸性土壤，2000多年的掩埋，米克的尸骨连同棺木化作了泥土，含混不清了。
1: 就是目前的这个棺盖一印和这棺的棺底儿啊，已经融为一体了。还不如说呢，现在我就在总体上把这个墓主人身上的配饰的所有的都给它清出来。
0: 尸骨与棺板朽毁严重，

0: 对对对，
1: 就是光有这个胸前就颈那边的这个这个，可能还会出一些别的，就是这个小珠子呀、小串，到时候他很把它怎么能串联起来、组合起来？可能目前的话还比较散乱，没有一个什么那规律性。可能往下清理就这一块，可能像这种小珠子，谁给谁串联的，可能到时候都能够衔接。
2: 右上
3: 呀，
2: 右上这个管，这个管，这珠，这个，这都是右上的。嗯，这都是右砂，右砂。
4: 右砂是以石英颗粒做胎，人工烧制而成，表面光鲜亮丽，古时常被用来制作装饰物。
1: 这两个嘛，基本上就是对称的。但这个有纹饰，我觉得这个，你看看是吧？嗯。你看这个有，这个是素面的。也可能翻过来那一面啊，
3: 真漂亮，
1: 就跟这个似的，这一面素面，那一面有，这个呢现在还不好说，那边要有纹饰呢，是吧？这边还有不少小东西呢，这底下
5: 有东西吗？底下
1: 这不是硬的，你看这就是玉的，
5: 嗯，
1: 你看这边也有一个，可能有一些不完整了，断裂了，可能。这个是刚提出来的，
6: 这是个什么？看，
1: 这是一跟上边这个单小一点，玉皇，这个是一个玉皇，这底下是一个比它更小一点，因为它的弧度比较大一点，是吧？这个弧度就
6: 是
1: 这个应该，哎呀，还往里走呢，还，还往里走点，这边就是叠压度了。
4: 内棺简直就是一个聚宝箱。精美的玉器散布其间，贵妇人米克是个玉痴。

0: 这种都是什么月牙状的。这有好多，就是有一些半圆的，有一些像这些还没看出底下来，在底下还埋着的一部分。这边感觉有一个，这边有一个穿孔。
1: 嗯、这个脑袋上有这个棱儿，这个脑袋这儿、
2: 啊，
1: 它可能是个动物。
2: 嗯，动物。
1: 嗯，而且身上一节一节一节那个。
3: 它
1: 编
3: 起来。
1: 我觉得它声音是不是惨啊？
0: 这是一个
4: 直的还是弯的呀？
0: 这个应该是直的，这上面还上面压着一个这么一个片状的东西，就它的那个末端了，就是就这么中间你看这么一节节的。
5: 这个现在看有可能就是也是玉的，
2: 嗯
5: 啊，最开始我觉得它可能是小贝壳，就是那种贝饰哈，但现在看它如果是头饰的话，它就应该是玉的。而且你看这个断面，这不这儿能看见断面，
2: 哦，
5: 非常薄。
6: 你们这一串全是锡
0: 啊？啊，
1: 就是那种尖儿的吗？
0: 对，就这一片儿基本上都是这类似的。有一个是就是这个小月牙状的呀，就是这种弯状的，还有一个直状，就分出这两。差不多两种，你看，就这一块，也是一个直状，中间有这个蓝纹的这个东西。
7: 细细、弯弯、尖尖的，这样的器物对考古人员来说并不陌生。海昏侯刘贺的内棺，玉溪，《说文解字》中说，佩角锐断，可以解结。玉溪是专做解绳扣用的。刘贺内棺，玉溪出土于腰部；米克内棺，玉溪出土于头部，而且由大及小，显现着组合配饰的态势。推测玉溪有可能是组合配饰，这一点周边的玉器亦可作为印证。
5: 黄，嗯，这是一块黄，
1: 这有纹饰，
3: 有纹饰。
5: 这一块，有可能是两个耳朵的位置。然后这个爵，因为爵本身也是耳环。

0: 嘛，所以说要么就是这个人是脸侧着的，骨头朽烂之后两个耳环就叠压到一起了。那如果这个是耳环的话，那这个就不是耳环了，
1: 这两个不一边大，这个要小一点，你看这个弧度纹，对，这可能怎么连缀，
2: 是在脖子上，
1: 对，这我觉得就应该就到脖子上或者到下巴这一块了。
2: 钻孔在哪？
3: 这个是，
1: 这个肯定是对。
2: 这个可能应该在这个位置了，这个点，
1: 应该得有个眼儿才行的。
3: 就那个。
1: 这也是一个。
4: 这断的
1: 可能这断成几块了，是不是环？应该是环，应该就
2: 是。不是个环啊，它雕的有这个什么？
1: 有缺呀，你看看。现在就是一看这个状态啊，它不是那个加工的，是自然断裂状。
2: 如果是环的话，不会有眼儿。
5: 玉器贯穿着小孔，以绳连缀，将成祖的美玉装饰于身。米克尽显高贵，随葬的玉器个个都是精品。那么，这些玉器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

0: 这些玉器是怎样组合的？探究这一疑问，要待发掘完成才能做出结论。眼下，仍旧是清理泥土。
1: 这边这一个，是吧？
2: 嗯。
1: 这一个。
3: 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个漏出来。哎，出来了。
1: 珠子现在看看就是有什么连接关系没有，现在它这个珠子的位置都还都不让它变。
0: 头部周围散落着不少比黄豆略小的珠子，珠子都有穿孔，有可能它们曾经是连住在一起的。
2: 红红的这是什么？
1: 红的就是那个朱砂的部分了，就是在那个墓主人身体下方的一个朱砂骨头完全朽烂了，找不到了，泥化了。
0: 以往的考古发掘，诸如朱砂等物质的认定凭的是经验，当下因为高科技手段的介入，致使认定更具科学性。
4: 这个还能再调整清楚点，
5: 对，
4: 硫化的朱砂。
0: 秦汉之前，贵族下葬通常都会在身下铺上朱砂，相传朱砂有保持尸身不腐的能效。事与愿违的是，米克变作了泥土。尸骨无存，随葬的玉器亮丽依旧。提取随葬器物，惊喜不断。灵动的鱿鱼，匍匐的猛虎，似鸟似虎，彰显着梦幻般的怪诞。随葬在米克身边的，竟是绝美的宝物。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湖北青山苏家垄遗址高等级大墓，青铜器上的铭文显示，墓主人叫米克。棺外的随葬极尽奢华，棺内的随葬美轮美奂。米克的尸骨荡然无存，出土的玉器亮丽依旧。当下的考古已非单一的发掘，高科技手段介入，令考古学科如虎添翼。
3: 发亮的是玉器温度高，然后土的温度低。你看玉器那块很明显，那个玉珏和玉璜，哇，你看那个珏的那个纹都照出来了。
2: 是个小东西啊，
3: 嗯，小牛头，
1: 和这几个小那个玉的牛头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是五个，
2: 嗯，
1: 应该再找一找附近就这些块区域还有没有了。
0: 蚕豆大小的玉器，纹饰精细，动感飘逸。精美的玉器是怎么做出来的？显微镜下一目了然。连坠玉器的绳子残留在了小孔里，绘图、测量、拍照已经完成，万事俱备，下一步提取棺内随葬的器物。

0: 从足端往那边取。
1: 行啊，嗯，先取这个吧。
0: 对，
1: 脚上就这么一个，
0: 嗯，
1: 这个像个鸟头是吧？
0: 也没有纹饰。
1: 好像没有，
0: 没有纹饰。
1: 嗯，这个形状像个鸟头，又像一片云，就像个云纹的那种样子。
2: 似鸟似云，又像是花叶。
0: 28号，
1: 嗯，
0: 一会儿直接给这上面写28号。
3: 好，
0: 哇，这个好漂亮。
1: 这一组呢，就应该是他腰上挂的一组饰物啊。嗯，这26号呢，这个看着像是一条鱼的样子，也是一个玉石，咱们轻轻的给它取起来啊。看不太出来，
0: 好像这边是磨的光一点。
1: 对对对，这边好像看着是比较光，
0: 正面是吧？
1: 嗯，这边有点像正面。
0: 哦，
4: 嗯，是鱼吗？这个
0: 是啊，
1: 像是个鱼，
4: 跟那个老虎似的，
1: 是抽象的形象。
2: 似虎无足，如鱼无鳍，背上有孔，这也是一件挂饰。
1: 看这个样子是一个老虎的形状啊。
4: 嗯，这个是
1: 已经断成三节了。
4: 三节。
1: 嗯，老虎头、老虎身子、老虎尾。
4: 是它吧？
1: 尾巴，对。
4: 尾巴。
1: 嗯。先从尾巴开始啊。
0: 尾巴上还有个穿孔，好神奇。
4: 有。你看它这个孔，尾巴上孔很大。
0: 哎，好像也。
1: 没有没有没有
4: 没有啊。
1: 嗯。那这些泥都先不清啊。这样吧。身子了，看这是断肠，
4: 跟那个断肠能吻合上，
1: 吻合上，就是他脑袋顶上的，这应该是鬃毛，
4: 鬃毛啊，
1: 嗯，这是头，
4: 头得齐了，
2: 匍匐着的老虎。不见凶猛，愈显恭谦。
1: 这两个是一个。
4: 对呀、
0: 啊。
1: 嗯。
0: 哎，27是个。
1: 因为你看它这个东西。
4: 什么器型？这是什么玩意儿？
1: 这种器型应该大体都叫玉皇，它里面动物全都是这样的头，是吧？包括那个鱼形的那个也是这样的头。
4: 这个头。
1: 啊，刚才那个老虎也是这样的头。现在这个动物，大体看像也像个动物形，是吧？但是具体什么动物，它挺抽象的。这28是吧？好嘞，嗯，哎，这个后面有纹饰，
4: 这个有啊，
1: 这个后面有纹饰，嗯，
4: 那手电的照
1: 有阴刻的纹饰，嗯，那正面是这边没有哈、啊，这边有纹饰，它边上有这种阴刻的，很浅，但是还挺明显的这种，这个纹饰像是那种魁纹，像是魁纹啊，是吧？这儿有个穿孔，这儿有个像眼睛一样的大的孔。
4: 那孔是打透了吧？
1: 透了，透了。
4: 那我说那边啊，
1: 两个孔都是透的。
4: 那边。
1: 现在这个纹饰上呢，这个边上可以看的有一些像卷云纹的样子，中间呢，好像也是这样卷起来，有一个勾。那这个样的纹饰呢？咱们一般管它叫做窃取纹，因为窃取纹就是在那段时间，像周代啊、西周晚期，这个甚至春秋，它都是比较流行的。
2: 器身怪异，纹饰飘逸，令器物充满了动感。
1: 好，这个是29，行，这个是29哈，走。但是后面有这个红的这个朱砂点，说明它是对压在朱砂的上面的。
2: 躬身俯首，圆似虎首，肩如蛇尾。

0: 新的一天，新的惊喜。被简单清洗过的器物，顿现神意。
1: 啊，红的里边。
2: 这个好红啊！
1: 为什么会是红的呢？
2: 这也好红啊！
3: 当它在土里面清出来的时候，看着还发白，且清洗完之后就能看出来这种红颜色。这个是它石质本身的颜色。对，它是本身就是一件红色，
4: 对对，
3: 红色的玉啊。
4: 它的接口连接的非常好。
3: 对。
2: 好红啊，这个。
3: 嗯。
0: 透物见人，玉器的主人贵妇人米克中意的是极致的美。
3: 这个应该是一个玉溪。
2: 玉溪。
3: 对，又叫冲牙，用来这个把绳子结给它解开用的。这个比较奇怪，一般冲牙是下面没有孔的，这个下面也有一个孔。这个意思，这个还什么意思意义呢？可能还要进一步研究一下。这儿还有一道槽，它切这个槽有什么意义？现在也不好说。我怀疑可能要么就是它当时刻错了，要么就是这个锡是用整块玉切下来的边角料做的，当时这个边角料上刻的有槽，然后它就地取材，它就把这个边角料做成了一个这个东西。这个后期咱们还得进一步研究一下。
0: 出土的玉器稍事清理，牛圆睁着智萌的双眼，玉珏尽显高贵与典雅，玉璜流露着非同寻常的王古神意。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

0: 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实验室发掘，高科技介入，提取随葬玉器，惊喜连连。鱼充满着飘逸的灵动，匍匐在地的老虎不见了凶猛，似鸟似虎透露着夸张与怪诞。随葬在米克身边的竟是绝美的宝物。
1: 来吧，
2: 好，开始取这牛头啊。
3: 这个21看起来是相对小一点啊。
1: 这面，
3: 好，这是21号啊，稍微小点的一个牛头玉石，反面是素面的，这个正面呢刻的是牛头的形状，牛角、牛眼、牛鼻子，非常的清楚，这个做的还是很精美的。
0: 蚕豆大小的牛头，做工极为考究。
4: 这个大牛头，那小。
3: 这个大一点，颜色还稍微黄一点。
5: 哇，那个穿孔
1: 在哪？这个有穿孔。
3: 有吗？
1: 有。
3: 哦，对对对，正中间有穿孔。
1: 而且你看，从侧面穿
3: 出，这个孔是从这个的位置穿出来。
1: 哎，那好神奇。
3: 当时应该是一根线这样穿过来的。现在里面有泥土，这个泥土我们现在不清理，做后期检测的时候说不定还有之前那个线的残留可以去做出来。
0: 弯角、翘鼻、圆睁着双眼，清澈、质雅、萌萌的，
3: 那跟那个上面那个纹饰是一样的。这种纹应该就叫窃取纹嘛，
1: 是吧？
3: 像是一个龙形的啊，龙形的一个鱼，对。
1: 哦，这还有个孔
3: 啊。对对对，这儿有个穿孔，
1: 背上这儿
3: 这个穿孔应该是真正系绳子的地方，
1: 挂的
3: 这个位置背上有一个穿孔。
1: 哦，那应该是挂起来的哈。
0: 玉珏本为耳饰，但器身上的穿孔

0: 它原本的用途标注上了疑问。
1: 哎，这个还两个眼呢？
2: 这个是两个眼，这两个眼的意思，我看这个意思还是故意的，
1: 是吧？
2: 嗯，
1: 鼻子它的纹饰不一样，
2: 是吗？好，这个孔没有穿透，看着没？好像是哈。
1: 嗯，
2: 这边只有一个眼，这个孔没穿透，
1: 就是打了一半。
2: 嗯。
1: 我这边现在都不能动了。
2: 好，
1: 好吧，
2: 行。
1: 哇，这好大。
2: 嗯。
1: 哟，哎呦，这是个什么？粘了一个。哇，好多纹饰。
2: 嗯，纹饰好多，但是这中间是一个，这个玩意儿是什么东西？
1: 是不是一个管压扁了？
2: 纹饰很清楚啊。这下面又压着一个这个
1: 一个黄，
2: 这不这个是这个是一起的，这个是一起的。
1: 哎呦，这块是也好棒。
2: 嗯，投在这个位置，然后它这个一直到这个位置，玉质非常的脆弱。
0: 虽说淤泥加深，却是难掩这件玉器的精美。
1: 你看，这是好多这个小方块的是啥东西？
2: 这
1: 好多小碎玉块，刚好也是嘴的位置，大概。
2: 嘴是在这附近，
1: 是不是口含啊？是不是口含？
2: 对，有可能，有可能。
1: 就嘴里含了好多那个小碎。
2: 哎，这上面也有穿孔啊！你看这个有穿孔，
1: 都是一半吗？
2: 那这一堆这个小碎玉，因为现在看样子它不像是能穿在这个，因为有的这个有穿孔，但是这些看着起来是没有穿孔的，
1: 不规则的小块。
2: 对，所以推测啊。有可能是，有
1: 可能是
2: 口含，啊。
0: 先前出土的那枚玉器，稍事清理，露出真容，美轮美奂，极品的宝物。
2: 上面这儿有两个流程的两个孔，这个位置有一个小孔，这两边有两个比较大的穿孔。现在观察上去呢，没有什么。就是使用磨损的痕迹，所以推测呢，这个应该就是装饰孔。像这种凹面冲上的这种器物叫簧，凸面冲上的这个器物它就叫横。分辨的一个方法呢，基本上就是像这个器物在凸面的正中间有一个孔，这种情况呢它就叫横。中级上有个孔的话，它可以拴绳子嘛，拴吊绳，吊起来它就是这个样子。
0: 附在玉衡周身的纹饰，透露着宛若仙气的灵动。贵妇人米克为原本平和的玉石，添加上了梦幻般的意境。清理先前出土的龙形玉珏，器身隐隐泛着红晕。上面的纹饰清晰可见，这对龙形玉珏外形基本一致，纹饰却各具特色。

0: 这个根据他的叠压关系，这个取完之后，然后取下面这个，然后接下来取这两个。哎，有纹饰，这面有纹饰。哎，这儿好像还有一件，像是个珠子。哇，真的是一件，红色的，可能是个玛瑙珠吧。
1: 巨大的土公墓，精美的随葬器，实验室发掘的疑惑与惊喜并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名句》第四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个叉口非常的直，所以呢它应该是一个绝。对，这边这个不是，这个叉口也是直的，非常直。
1: 哎，会不会它翻过来也有纹饰？
0: 有可能，这应该是一对的。有纹饰。
1: 哇，这个好漂亮啊。
0: 嗯，
2: 哦，这纹饰漂亮。
0: 嗯，
2: 哇塞，有吗？有纹饰吗？
0: 有。
2: 哇，这漂亮漂亮。嗯，漂亮，太美太美了，漂亮漂亮漂亮。
0: 这个位置像是有一个孔，这个位置已经很清楚，肯定是一个孔。它这个湿了水之后就更红，
1: 这么漂亮，
3: 美。
4: 艳丽的器身，若仙的纹饰，这是一枚绝品的玉珏。
1: 哇，这个玉质好透啊。
2: 嗯，
1: 发黄。
2: 是老虎吗？两边虎头
0: 现在看着有点像，这种虎头题材的挺多的，
2: 挺多哈。
0: 嗯，一般是这个穿孔里边的这个土单独取一下，就是有一些绳子腐烂之后有那个有机物的残留，稳妥起见，把这些该收的资料都给它收一下。你像这个小脚上，它有一个斜穿的，从这儿穿进去，从这儿穿出来的一个斜穿的孔，然后从这个位置也有一个这样的孔，这是这儿从这儿进，从这儿出，现在土还在留在里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这个穿孔的痕迹。
4: 玉质温润，不对称的器身，彰显着尊贵与典雅。对出土于湖北荆山苏家垄遗址的高等级木棺的实验室发掘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提取随葬在死者头部的玉器需要慎之又慎。再有就是这些散碎的玉器原本是怎样组合在一起的，借助遗物窥见古人，发掘还在继续，工作远未完成，还原历史真相。实际上，古人离我们并不远。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

0: 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非洲大陆这片流动的沙漠与岩石荒漠中，动物们为了生存，每天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沙漠动物的存续之道，在于必须超越那些同样适应了严酷环境的猎物。这就是沙漠的生存法则，要么捕猎，要么葬身茫茫沙漠。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纳米布沙漠位于非洲西南部，面积达8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这里气候严苛，极度干燥，环境十分恶劣。当气温攀升至60摄氏度，这只母象和小象将面临致命考验。他们在荒漠上跋涉了近70千米，急需寻找食物补充体力。这头雌性大象非同寻常，它是一头生活在沙漠里的非洲草原象。这种大象也被称作沙漠象，现存仅150头左右。循着族群传承的记忆，雌性沙漠象带领着象群来到了一个蛰伏的生命源泉——霍阿尼布干河。地下暗流滋养着沿岸的合欢树，树上缀满了豆荚。这些高热量的豆荚把方圆百里的沙漠象都吸引了过来。躁动的雄性沙漠象也不例外。

虽然冲突随时可能发生，但体力不能随意浪费。象群分散开来，寻找掉落在地上的豆荚。转眼间就只剩下挂在树顶的豆荚在热浪里摇晃。摘豆荚本来是件非

费时费力的事，但这头雄性沙漠象用脑袋就能轻松搞定。这头重达5吨的大家伙摇晃着树干，成串的豆荚随即掉落下来。象鼻由4万块肌肉构成，非常灵活。末端的趾状突起让沙漠象可以轻松拾取地上的豆荚。在没有地表水的干旱环境中，沙漠象靠吃含水量高的植物摄入水分，它们就算3天不喝水也能照样活着，这对已经适应了沙漠生活的大象来说不算稀奇。南非剑羚可以好几个月不喝水，它们鼻腔内密布的血管能有效调节体温，使它们在体温升至45摄氏度前都无需通过排汗散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体内水分流失。作为最适应沙漠生活的哺乳动物之一，南非剑羚主要靠吃野生瓜果和块茎植物补充水分。南非剑羚也会穿越荒漠来到霍阿尼布干河，享用美味的豆荚。现在这群南非剑羚算是走运了，沙漠象已经把豆荚都晃到了地上，轻松就能吃到。但在沙漠里想吃现成的没那么容易，这么宝贵的能量来源，沙漠象可没打算分给别人。

雄性沙漠象甩着长鼻子警告南非剑灵，明摆着不欢迎他们蹭饭。陆地上没几个动物敢惹大象，南非剑灵立刻四散奔逃。

虽然躲过了沙漠象，真正的危机却悄然降临。南非剑灵沿着干涸的河床行进，浑然不觉纳米比亚的顶级捕食者正尾随在后。这只雌狮并非孤军奋战，在纳米比亚境内，这种生活在沙漠里行踪诡秘的狮子仅剩百余只。狮子捕猎时的最高时速可接近每小时60千米，可是以这样的速度，最多只能追个百来米。所以，狮子在前进猎物30米的范围内时，才有成功的机会。雌狮黄褐色的皮毛与荒漠融为一体，让它能悄悄逼近猎物。南非剑灵能熟练运用自己这对长达1米的脚抵御天敌，多少捕食者因此丧命。不过，雌狮拥有其他大型猫科动物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团队合作。这三只雌狮自幼结伴狩猎，早已练就了默契配合的捕猎能力。南非剑灵是他们喜欢的猎物。三只雌狮悄悄堵住了南非剑灵逃离河床的所有退路。最终，他们锁定了一只落单的南非剑灵，准备发动攻击。

到的猎物除了能填饱肚子，还有另一个用处。跟其他沙漠动物一样，狮子不喝水也能生存，它们大多靠猎物的鲜血获取水分。死去的南非剑羚引来了其他动物，在狮子大快朵颐之际，食腐动物也闻着味儿赶来了。幸存的南非剑羚继续行进，狮子捕到了猎物，不会再追击。沙漠的风已将食物的气息传递给了真正的生存高手。狮子不会轻易让食腐动物抢走一点食物，但高温迫使它们退回了阴凉的地方。

雌狮一走，就轮到非洲白颈鸭和胡狼进食了。胡狼是机会主义捕食者，可以吃昆虫、果实和啮齿动物。即便猎物已经被狮子吃得只剩皮毛和骨头，在胡狼眼里仍是一顿大餐。沙漠中的食物容不得一点浪费。沙漠里的动物要面对的考验不仅是食物短缺、极端高温和致命猎手，风向突变预示着纳米布沙漠即将遭遇恶劣天气。狂风也给沙漠动物带来了期盼已久的水汽。纳米布沙漠年均降水量仅24毫米，并且往往只有一次降雨。

每年这几天奇迹般的降雨让霍阿尼布干河重新开始流淌。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却重塑了地貌景观。跳羚和其他生活在沙漠里的羚羊一样，能好几个月不喝水，他们就指望着偶尔下场雨解解渴。风水期转瞬即逝，几个小时后水就渗进了沙子里。霍阿尼布干河是生命之源，却也暗藏杀机。角蓬葵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石头缝隙就如同天然的水碗，里面还留有一些雨水。角蓬葵展开下颌褶皱，像海绵般汲取水分，难得能喝个痛快。可是觊觎这处水源的动物远不止它一个，对有的动物来说，来喝一口水都要冒生命危险。角蓬葵吐着信子，正在分析空气中的气味信息。他每一次探查都会在脑子里描画出猎物的位置。角蓬葵分叉的信子能准确定位，老鼠这下跑不掉了。

寻找水源是老鼠的当务之急。干涸的河床只有石头缝里还剩点水，这恰好成为了角盆葵理想的猎场。角盆葵静静等着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为了避免被反击的老鼠抓伤咬伤，小彭奎咬了一口以后就立马松口。捕猎没有失败，蛇毒中的细胞毒素已经起效，老鼠的神经系统遭到攻击，重要器官相继衰竭。确认猎物死亡后，小彭奎这才开始慢慢进食，吞咽的过程缓慢但很有条理。凭借灵活的颌骨韧带，小小的小彭奎能吞下比自己的脑袋还大的猎物。在远离河床的松软沙丘上，沙彭奎游弋觅食时在沙面画出一道道波纹。不远处，一只粗尾蝎也在寻找食物。作为纳米布沙漠少数在白天活动的蝎子，这种粗尾蝎深色的外骨骼在沙漠中格外显眼。别看沙彭奎只有约40厘米长，它体内的细胞毒素足以致命。这种长有绒毛的粗尾蝎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蝎子之一。沙彭奎是伏击型捕食者，起伏的沙丘上几乎没有可以让它们藏身的地方。它们会把自己埋进沙子里完美隐身，藏好之后它就等着蝎子自投罗网。碰上这只足有18厘米长的毒蝎，沙彭奎选择了暂避锋芒。沙彭奎有的是耐心，凭借缓慢的新陈代谢，它可以蛰伏数周不用进食，在沙子里躲避高温，静待捕猎的时机。虽然有的蝎子长有12只眼睛，它们的视力却极差。蝎子部足上的感觉毛与缝感觉器能捕捉沙粒的震动与沙子里残留的气味。这只粗尾蝎发现了一只小蝎子，蝎子有时会吃掉同类。小蝎子跑得很快，侥幸逃脱，

0: 撒哈拉沙漠横亘北非，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这里的年均降水量仅80毫米，气温最高能达到50摄氏度，最低能低至-15摄氏度。如此极端的环境，动物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撒哈拉沙漠横亘北非，面积超过了850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这里的年均降水量仅80毫米，气温最高能达到50摄氏度，最低能低至-15摄氏度。如此极端的环境根本不适合生存。尔阔湖却在撒哈拉沙漠安了家。作为少数不依赖稳定水源的沙漠食肉动物，尔阔湖的生存本领令人惊叹。它们足底浓密的皮毛能保护脚掌，一对与自身体型很不相称的大耳朵在犬科动物里也是数一数二的，能够帮助散热。天气一热，尔阔湖的呼吸就变得特别快。为了调节体温，它们的呼吸频率可达每分钟690次。尔阔湖的体型跟吉娃娃差不多，可不能小看了这些不到2000克的小家伙。它们跑起来跟阵风似的，天生就会打猎。到了繁殖季节，雄性尔阔湖会轻轻叼住雌性的尾巴根，试探对方交配的意愿。看来这只雌性耳廓狐不愿意，雄性得先证明自己是个捕猎好手。机会来了，滚烫的沙地上有一只蟋蟀在找地方乘凉。它急着躲避烈日的暴晒，没料到落入了耳廓狐口中。耳廓狐的这对大耳朵可不光是用来散热的，15厘米长的耳朵就像精密的声音探测器，连沙子轻微的震动都能捕捉到。

们跑起来的时速超过30千米，蟋蟀根本逃不掉。耳廓狐平时主要吃昆虫，但为了取悦雌性，雄性耳廓狐得抓个比昆虫大的猎物证明自己的实力。耳廓狐看似温顺，其实是个捕猎高手，它们能捕猎比自己大的动物，大大的耳朵为捕猎提供了不少便利。据说耳廓狐连沙子底下老鼠的心跳都能听见。它们不靠眼睛，光凭听觉和灵敏的嗅觉就能准确定位猎物。这只耳廓狐一开始很谨慎，怕被逼急了的老鼠咬到，很快他就以迅捷的攻势压制住了老鼠的反扑。雌性耳廓狐虽然没有参与这次捕猎，但也不会饿肚子。不过雄性耳廓狐现在要吃掉大部分的猎物，这是为了积攒体力。

括弧遵循一夫一妻制，找到配偶的雄性耳廓狐承担起了觅食的重任。不过在这之前，他得挖掘出自己的巢穴。

耳廓狐很擅长挖洞，它们毛茸茸的爪子不到十分钟就能挖出一个40厘米深的洞穴。完工后的洞穴体系庞大且复杂，跨度可达120米，设有15个出入口，能有效躲避天敌。

接下来的两个月，雌性耳廓狐会在这里待产，所以洞穴必须足够宽敞，能容雌性转身。在寒冷的夜里休息时，也有空间让雌性用蓬松的尾巴盖住自己御寒。在耳廓狐幼崽出洞前，雌性耳廓狐都要靠雄性带回食物，而每一次外出觅食都充满了重重危险。耳廓狐是夜行性动物，大型猫头鹰是它们的一大天敌，而白天也有很多猛禽虎视眈眈，比如这只茶色貂。

为了不让雌性饿肚子，雄性耳廓狐不得不铤而走险。生活在沙漠里的老鼠面对的威胁不只有耳廓狐，它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天敌，那就是披着鳞片伪装的撒哈拉沙蝰。

这种蛇采用的是动静结合的狩猎策略。撒哈拉沙葵的体色与沙粒浑然一体，堪称完美伪装。

撒哈拉沙葵在沙地上蜿蜒蛇行，鳞片能感应地面的动静。这条撒哈拉沙葵循着气味步步逼近猎物，

凹凸不平的鳞片能让它在松软的沙地上轻松爬行。撒哈拉沙葵活动了一下颌骨，进入猎杀状态。

撒哈拉沙葵的双眼位于扁平的三角形脑袋顶部，就算整个身子都埋在沙子里，也能在猎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盯紧猎物。这只老鼠浑然不觉自己已经走进了死亡陷阱。

在沙漠边缘，一只老鼠在觅食。安哥拉珊瑚眼镜蛇也找到了它的食物。它吐着信子，描画着周围的图像。锁定目标后，这条安哥拉珊瑚眼镜蛇慢慢朝猎物爬去。它爬过沙地，小心钻过石缝，悄悄靠近目标。80厘米长的身子难以完全隐蔽，所以出击必须又快又准。老鼠觉察到了危险，准备逃跑，却径直跑到了捕食者面前。安哥拉珊瑚眼镜蛇松开了老鼠，可老鼠已难逃一死。安哥拉珊瑚眼镜蛇注入的神经毒素已经渗入老鼠体内。不出几分钟，老鼠就中毒而亡。安哥拉珊瑚眼镜蛇将老鼠一口吞下。

0: 在纳米比亚西海岸，世界上最高的几座沙丘构成了一片移动的沙海，这里的年均降水量不足5毫米，可谓生命禁区，而生命的强韧超乎想象。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在纳米比亚西海岸，世界上最高的几座沙丘构成了一片移动的沙海。这里的年均降水量不足5毫米，可谓生命禁区，而生命的强韧超乎想象。朱鹏奎在沙地上蜿蜒前行，通过这种测行方式，朱鹏奎能爬上300米高的沙丘，速度可达每小时25千米，并在沙地上留下独特的印记。

朱鹏奎的腹鳞布满了微孔，能帮助他在流沙表面自如滑行。这条朱鹏奎正在捕猎，他选好了狩猎区域，把自己埋进了沙子里。朱鹏奎是捕猎高手，他善于隐匿，充满耐心，毒液剧毒致命。然而朱鹏奎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只要他在沙海里游走，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纳米比亚变色龙是南部非洲体型最大的变色龙之一，胃口大得惊人。它们一天能吃下约200只昆虫。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可得抓紧了。变色龙的双眼可独立转动，拥有360度无死角的视野，能精准捕捉每个细微动静。变色龙眼睛独特的凹透镜和凸角膜结构，使它们成为了唯一不用双眼聚焦于同一点就能测距的脊椎动物。与树栖变色龙不同，纳米比亚变色龙是能长途跋涉的地面猎手。沙子温度一升高，纳米比亚变色龙的体色就会发生变化。通过调节皮肤结构，变色龙的体色转淡，以便反射阳光。此时，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的体色已经非常接近沙丘的颜色，只需静待被风吹落的蝗虫自投罗网。

纳米比亚变色龙已蓄势待发，它舌头的弹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20千米，吸盘状的舌尖能精准粘住猎物。细小的牙齿没法咀嚼，变色龙只能用强有力的颌骨死死咬住蝗虫，然后再整个吞下。这是纳米比亚变色龙今天抓到的第一只昆虫，还有199只要抓。与受伤的蝗虫不同，尼布甲能以每秒近1米的速度移动，是甲虫里的短跑冠军。

想抓住这么敏捷的猎物要多费些腿脚。好在纳米比亚变色龙是变色龙中速度的佼佼者，精准命中目标。对伏击型捕食者而言，换个位置常常关系到生死存亡。这片区域已经被纳米比亚变色龙占据，朱鹏奎只好另寻其所。荒凉的沙漠中树荫非常少见，这些小灌木丛为朱鹏奎提供了阴凉和完美的狩猎场。

朱鹏奎能这样待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静静地等着来灌木丛躲避烈日的猎物出现，比如这只蝉吻蜥，还有被它吸引来的雌性蝉吻蜥。雄性蝉吻蜥踏着独特的舞步，以缓解高温炙烤。他把脚两两轮流抬起，避免被滚烫的沙子烫伤。可惜他的舞步被危险的天敌打断了。很少有鸟类能在纳米布沙漠生存，特拉岩脊是个例外，这里是他们的理想猎场。蝉吻蜥动作再快，也敌不过特拉岩脊的空中优势。特拉岩脊通常吃小型昆虫，要捕杀这么大的爬行动物不是件容易的事。

坎稳西张大嘴，试图威吓特拉延吉，让他不敢贸然进攻。这样的姿态无法长时间维持。

维持，当务之急是找机会逃命。禅稳西逃命的最后一招就是用铲子一样的稳步，在沙地中挖洞逃生。

拉延吉在沙子里乱啄一气，不仅没找到禅稳熙，还给了禅稳熙反咬的机会。这突如其来的反击让特拉延吉方寸大乱，禅稳熙趁机全身而退，

卡拉延吉这下知道碰上硬茬了。除这只雄性之外，还有其他产吻蜥生活在这里。雄性产吻蜥的一只配偶对沙丘另一侧暗藏的危机一无所知。此时，这只雌性产吻蜥正忙着觅食。

产惋惜全靠进食补充水分。忙着抓猎物的雌性产惋惜被特拉延吉盯上了。

克拉延吉把握住了这转瞬即逝的机会，这次他果断地叼住猎物，在沙地上反复摔打，让猎物再也无力反抗。 只雌性茶满蜥已经察觉到危险逼近，它可不会傻等着特拉延吉来抓它。这只茶满蜥当即朝灌木丛狂奔而去，然而早有捕食者埋伏在这里。朱鹏奎的耐心等待终于有了收获。朱鹏奎长着一对与自己体型非常不相称的巨大毒牙， 能把致命毒液深深注入猎物体内，蝉吻蜥是逃不掉的。

河马恐吓鳄鱼，狮子大战河马，鳄鱼捕猎狒狒，斑马追杀小斑马。在这个危险的水域，原始野性的搏斗时刻上演。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夜幕降临，纳米布沙漠滚烫的地面逐渐凉快下来。这只金轮蜘蛛可不是来月下散步的，它在捕猎。金轮蜘蛛长长的步足上布满了感觉毛，能精准捕捉甲虫在沙面爬行时引起的轻微震动。

接近猎物后，金轮蜘蛛发动了突袭，用自己的毒螯咬住猎物，等着毒液把甲虫的内脏溶解，以便它吸食。

金轮蜘蛛吃饱喝足，丢下仅剩空壳的甲虫，立刻返回巢穴。天快亮了，得赶紧找地方躲起来。路途很长，与其费力奔跑，不如直接顺着沙坡滚下去。金轮蜘蛛收起不足，把自己蜷成一个圆盘，借着沙丘的坡度，像个车轮一样滚了下去，转速为每秒20圈左右。可滚得太快也有麻烦，金轮蜘蛛无法控制自己滚动的方向，也不知道自己滚到哪里。这只金轮蜘蛛滚着滚着就闯进了一只雌性金轮蜘蛛的领地。金轮蜘蛛领地意识很强，还会猎食同类。这只雌性不会轻易放过这么大的猎物。

事情还没结束，杀死猎物仅是个开始，更难的是防着食腐动物来抢夺食物。

0: 雌性金轮蜘蛛结网不是为了抓捕猎物，而是为了加固巢穴。 金轮蜘蛛的蛛丝强度堪比钢铁，又轻又柔韧，非常适合用来加固它在松软沙地上挖掘出的巢穴。入口以初具雏形。 雌性金轮蜘蛛继续往下挖，完成后的洞穴深度可达50厘米，可以隔绝炙热高温、狂暴沙尘和其他动物的窥视。这顿大餐足够维持雌性金轮蜘蛛一个月的生活。筑巢很难，可沙漠生活就是如此残酷。
1: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都必须抓住每次捕猎机会，因为每次捕猎都可能成为最后的晚餐。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抚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 青铜铮铮，见利益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势，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
3: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执政
4: 长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7: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9: 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6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精选苍耳子、额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6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0期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6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精选苍耳子、额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6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1: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条威仪雄浑的传奇山脉，几十亿年地质演化的自然奇观。几千年来，人类又是如何在此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太行山下，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们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他们是一代代能工巧匠高超技艺的传承，更是古人在太行山水间营建的智慧结晶。

0: 最高的点，
1: 这么高。
2: 一座座古建是怎样被建造在悬崖绝壁之上？他们又为何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仍未倒塌，保存至今？本期节目，科考队将带您前往山西，考察五台山佛光寺，再到河北涉县，探秘被称作活楼吊庙的挖黄阁，最后到河北井陉县探访凌空于绝壁长崖之上的桥楼殿，为您揭秘太行山古建傲然屹立至今的奥秘。

巍巍太行，绝壁高耸，自古以来就是矗立在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的天然屏障。太行山自北向南贯穿中国大地的腹心，它上接燕山，下衔秦岭，犹如一条巨龙逶迤在中华大地上。这是一座历史厚重、博大精深的文化名山，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又在这

经历了一次次波澜壮阔的碰撞与融合。太行山更是古代建筑技艺展示竞技的舞台，一代代的能工巧匠洞察了这方山水的灵韵与奥秘，用智慧与高超的建筑技艺，在太行山苍凉险峻的绝壁之上，建起了一座座让人叹为观止的古代建筑。他们或精美绝伦，或大气磅礴，历经千年风雨仍完好如初，美轮美奂。他们或屹立于近乎直立的绝壁，或凌空修建在两座不相连的悬崖之间，堪称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在太行山系的北端，矗立着一座雄浑瑰丽的山脉——五台山。自古以来，五台山就处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四周雄关耸立，长城逶迤。五台山中有一座闻名海外的古代建筑佛光寺，它也是目前中国保存较完整的唐朝木结构的建筑。当初它被建筑学家梁思成夫妇发现之后，一时间震惊了国内外。那么这座寺庙为何能经历上千年的时光磨砺仍保存至今呢？为揭开谜题，地理中国科考队跟随专家来到了五台山。

0: 此时的佛光寺正默立于群山深处，显得庄严而肃穆。来到东大殿，队员们注意到整座建筑巍峨雄浑。厚重古朴的殿堂，殿身与屋顶之间的硕大斗拱，倾斜度井然有序的柱子，仿佛在诉说遥远的历史留下的千年往事。
1: 这座大殿呢是唐朝木构建筑，整座大殿呢它有亚洲佛光之称。
0: 专家告诉科考队员，1937年梁思成携夫人林徽因来到山西，寻找他们梦中的唐朝，路经此地发现了佛光寺。佛光寺打破了国外学者有关在中国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的断言，因而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那么如此宏伟的木结构殿堂为何能穿越千年时光，庄严如初地保存至今呢？通过科考，专家发现佛光寺及其附属建筑正好坐落在一片山间台地上，位置隐蔽，地基牢靠，十分利于木结构建筑的保存。再加上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带，气候相对干燥，也使得这座木结构建筑比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不过太行山中还有比它更让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就在距离五台县约250千米的歙县，有一座中皇山，山上一面近乎直立的峭壁处建有一座挖皇阁，它气势恢宏，蔚为壮观。不仅如此，它还有一个让人觉得费解的奇怪现象，某些时候这座挖皇阁竟然会前后微微地摆动，因此又被人们称为活楼吊庙。那么这座藏在大山里的挖皇阁为何会建在中皇山的悬崖峭壁上？它前后摆动的奇特现象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行深处隐藏神奇建筑，殿宇为何能屹立在峭壁之间？气势恢宏的楼阁与自然环境怎样和谐统一？太行山下，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为了破解这个疑问，科考队跟随专家前往河北省涉县。一路上，专家告诉队员，在崇山峻岭的太行山中，中黄山是一座形似屏风的奇绝山峰，也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里女娲炼石补天、团土造人之地。走进中黄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当地人告诉队员，这一带曾经历过大的地震灾难，周边其他房屋发生了倒塌，唯独悬崖绝壁之上的挖黄阁安然无恙。
1: 正忙着呢，
2: 幸好到地震的时候，就是咱们这地方那个震感比较强烈，房屋都来回晃动的比较厉害，倒塌了不少，表面完整无损，一点没有损坏。人多了，这个楼就往前倾斜。
1: 哦，人多的时候，在那个楼阁上，
2: 楼就往前倾斜，
3: 对的，
1: 楼就往前倾斜。
3: 哦，对，
4: 哦，是。
3: 头发都
2: 这个上了，自动就恢复到原位。
1: 哦，这么神奇啊！
2: 啊
1: 啊，您经历过吗？
2: 我不经常上去。
0: 根据村民们的描述，地震发生时，周围房屋倒塌，许多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唯独中黄山上的挖黄阁屹立不倒，仍然保存完好，只是地震前后会奇怪的前后摆动。
5: 硬太别多了，那个杆子。
0: 当地人相信，挖黄阁之所以能够历经多次地震而不坍塌，就是因为女娲的护佑。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6: 山顶上都不是不太。
7: 看的上面那个山等于是凹槽的。
0: 带着心中的疑问，科考队来到了中黄山。科考队员抬头仰望，如同裙摆般的山体，半山腰处气势恢宏的挖黄阁，犹如岩壁上精美绝伦的浮雕，被牢牢凿刻于绝壁上。

0: 番观察，队员们注意到挖黄阁通高23米，共有4层，整座建筑并非悬在空中，而是修建在峭壁间一块平坦的台地上。远看挖黄阁似乎紧贴悬崖，实际上它与后面的山体并没有相连。一面是陡直的峭壁，一面是水平的台地，与峭壁的距离如此之近，楼阁为何从未遭遇坍塌岩石的砸毁呢？科考队决定首先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展开考察。
1: 好，
2: 非常硬，
1: 你看它里头有很多很小粒小细粒的东西，很均匀。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可能发现它像什么呀，就是跟那个鱼子一样。实际上从我们这个地质的角度呢，我们把它叫做耳状灰岩。
0: 专家说，耳状灰岩又称耳砾灰岩，是一种以耳砾为主要组分的石灰岩，它多形成于碳酸钙处于过饱和状态的海浪活动地带，是在距今约5亿年前的寒武纪海洋环境中形成的岩层。这类岩石比较坚硬，抗风化抗溶蚀的能力也非常强。
1: 咱们现在走到这个位置了，
3: 你看这和我们沿途看到的那种耳砾状的结构的灰岩它是一致的。
0: 原来挖黄阁所在的峭壁岩体是一种抗风化抗溶蚀能力非常强的耳状灰岩，所以挖黄阁才极少遇到岩石垮塌崩落的情况。古人或许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将挖黄阁选址在了这里。那么同一山体又为什么会出现峭壁与平台两种岩层呢？这个平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1: 再往上看，它这个分界线呢，它上面的那个岩体它有很多这种垂向的这种节理面，对吧？而咱们这个分界线底下的这种呢，基本上很难发现这种垂向的节理面。但是我们还会发现什么呀，在底下这块的话它有一些水平向的东西，实际上它是一个水平的一个节理。
0: 专家说，耳状灰岩在形成时受多个条件影响，里面所含的化学成分存在差异。分界线上下的耳状灰岩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差异，所以在裸露地表后逐渐发生了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风化剥落，最终便形成了这个平台。不过大家还有一个疑问，这座楼阁真的会前后摆动吗？如果确实如此，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4: 就会向前倒，那么这九根铁链就会全部拉直，所以这个阁楼就叫活楼吊庙。
0: 导游的话以及这些铁链旁证了挖黄阁前后摆动的事实。然而让大家仍然感到疑惑的是，一旦发生剧烈晃动，单凭几根铁链怎么能够牢牢拉住摇摇欲坠的楼阁呢？
5: 那我们现在顺着台阶上去的地方地上有没有构
0: 成？为了揭开其中的玄机，队员们又展开了更加细致的走访。
6: 这九根铁链呢，是为了稳固这个建筑结构的，它其实也就起一个力学这个力学的一个作用。一旦有了这个外力的作用的话呢，它能起到一个抗震，这么一个起到抗震的一个作用。
0: 考察中，队员们了解到，随着挖黄阁的规模不断扩大，每年到这里登楼祭拜的人也越来越多。 由于楼阁为木结构，木材具有一定的韧性，当受力增大且不均时，楼阁便向受力重的一侧倾斜，这时人们便感觉到了楼阁产生了摆动，祭拜的人减少，楼阁受力均匀后便又恢复如初。此外，为防止楼阁过度摇晃而垮塌损毁，瓦房阁修复后不久便在其后面的山体上开凿了拴马鼻，然后将二层楼阁的后墙柱与山体用铁锁链连接。然而铁锁链的出现又影响到楼阁的美观，于是古人又用砖石将楼阁与山体相邻一侧的柱子垒砌包裹，这样一来不仅降低了阁楼发生垮塌损坏的概率，同时又不失美观。然而还有一个疑问让大家疑惑不解，这一带也曾发生过多次地震，为什么瓦房阁从未倒塌保存完好呢？
6: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位置呢，是叫拜殿，就是专门供奉祭祀女娲朝拜的一个场地。这里边呢是一个石拱券，在这拱券的上面兴建了三层楼阁。因为这个拱式建筑呢，它作为一个基础，它比较坚固，而且这个拱券呢又建在石窟的前边。那么当它受到外力的影响的话，它这个它是交错的，它会越挤压越紧，所以它更坚固。
0: 通过进一步的考察，队员们得出了结论，原来瓦房阁的第一层为依山崖上的石拱而建，上面的三层楼阁则如积木一样搭建在一层的石拱之上，由一块块长条石垒砌而成的拱形建筑。在发生地震时，这些长条石受到的力越大，相互挤压的就越紧密，也就越坚固，因此用这样的石拱做地基，上面的建筑物就安全牢靠很多。考察至此，围绕瓦房阁的种种谜题终于解开了。专家告诉科考队员，这一地区由来已久的祭祀女娲活动，让瓦房阁成为女娲文化的载体，多少年来供奉女娲成为当地一种传统风俗，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又让女娲文化更加根深蒂固。2006年，以瓦房阁为主要载体的民间女娲祭祀文化女娲祭典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一个涉县人都将因为这样的共同文化信仰而找到心灵的归属，华夏文明也终将通过这样的传承延续后世。

直的悬崖之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悬空寺。那么，凌空跨越两座悬崖的桥楼殿，坚固不倒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带着强烈的好奇，科考队赶赴河北景行县的苍岩山，

江两岸阴雨连绵，漫长的雨季为何被称为梅雨？梅雨又为何让人欢喜让人忧？大江梅雨，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苍岩山位于井陉县南约35千米处，这里崖壁耸立，树木葱茏，奇特的是这里的岩石多呈红色，似丹霞出岫，十分壮观。更为神奇的是，在两面刀削斧劈般的绝壁之上，建有单孔石拱桥，桥上还建有楼宇。从山下仰望，楼宇就像凌空飞跨，顺着长长的台阶涉级而上，就看到了断崖之间飞架的单孔石拱桥。

0: 看着两边断崖壁立千仞，坑考队员大惑不解，这座长15米、宽9米、凌空飞跨绝壁的石拱桥是如何修建起来的呢？
1: 古人当时是收集了整个苍岩上的柴草，到了冬天的时候，把柴草呢堆在这个山谷中间，然后堆一段这个柴草呢，浇一部分水，水和草就冻在了一起，然后再堆再浇，然后整个这个山涧里边冻的都是满满的柴草，把这个作为建桥用的支架。之后呢，上边铺木板，把木板铺成拱形的，然后再垒砌石头。整个垒砌石头的过程呢，一冬天就修好了。到第二年呢，冰雪融化的时候，把柴草拿掉，桥就这样搭成了。
0: 原来，这座石桥，石材之间都没有任何的粘着物，但是非常坚固。再加上石桥修建在了坚固的石英砂岩上，坚固的岩体也为石桥提供了稳固的底座。1000多年前，古人正是巧妙利用了冬季较低的气温和苍岩山上的天然柴草，设计出了如此天然环保又不着痕迹的营建方式，这让队员们不得不赞叹古人对自然时令的洞察以及对地理环境的利用是多么的聪慧。
2: 保守的来
0: 考察之后，专家告诉队员，桥楼殿不倒的原因，实际上与挖黄阁底座的石拱券，以及修建于隋朝时期的赵州桥原理大同小异。这些凝聚着中国古人智慧与高超营建技艺的建筑，不仅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也是古人敬畏天地、天人合一思想的完美诠释。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太行精神刚毅坚韧。千百年来，这座雄浑厚重的山脉经历了多少战火硝烟与生命的悲欢，又见证了多少历史的回响与文明的传承。太行山，这条横亘于中国大地上的山脉，这道中华民族的脊梁，以及无数太行儿女用生命与热血铸就的太行精神，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犹如璀璨耀眼的明珠，熠熠生辉，光照华夏。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0: 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1: 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2: 一个是15毫升，一个是8毫升。
0: 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在之前的三期节目里，专家为我们揭开了一些商家在产品营销上使用的计策，瞒天过海、偷梁换柱、围魏救赵，宣传招数真是花样百出，用看似健康的宣传卖点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有人喜欢吃饼干，但担心含糖量太高，于是选择包装上写着低糖高纤维的饼干，以为既能控糖又能促进肠道健康，结果糖确实少了，但脂肪含量却高得惊人。有人觉得膨化食品用油多不健康，特意挑选非膨化食品，但是非膨化不等于用油少。这款非膨化果蔬干每100克中脂肪含量就将近20克，热量几乎相当于3碗半米饭。还有人选择卡路里减半的沙拉酱，以为热量低就能放心吃，结果脂肪含量确实减了，钠含量却翻了1倍。部分商家为了自己的产品卖得更好，在包装设计和宣传上用的计策远不止这些。本期节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合力研究员继续教您读懂食品标签，避免被宣传误导，让您选对健康，莫中计。
7: 我今天第一个想讲的是浑水摸鱼。
8: 浑水摸鱼，
7: 就是说啊，这个水很浑浊的时候呢，这个鱼啊就会晕头转向，那么这个时候呢，偷偷摸摸的去摸鱼啊，就会得到很多的利益。我们也就是比喻啊，就是趁着混乱得到一些不正当的利益，就叫浑水摸鱼。
8: 嗯，
7: 那么这些计谋呢，都用在一些像面包啊、麦片啊一些这样的商品上面。
8: 那我们看到呢，对面的架子上啊，就是我们四位嘉宾呢在超市里边选择的自己喜欢的中意的商品。那您看看哪位嘉宾中了浑水摸鱼之计了？
7: 刚才我看笑叔笑得特别甜，我就盯着他买的东西看了一下，我觉得他中计了。
8: 嗯，还有呢？
7: 有，你看啊，
8: 谁让你买的多呢？
9: 买的都错的多。
7: 这一款叫做全麦面包，其实这个也中计了。
9: 啊，这是我惯用早餐呢。
7: 啊，你觉得它为什么好啊？
9: 全麦啊，我觉得它能够加速新陈代谢，
10: 健康啊，
9: 它应该纤维比较粗，
10: 嗯，
9: 对吧？增加饱腹感，
10: 没错，
9: 嗯
8: 嗯，
9: 是不是？
7: 其实笑叔啊，他还挺有健康观念的，他知道全麦好，因为全麦里面啊，它包含有这个谷胚啊、胚芽，啊，还有那个中间的胚乳部分，它所有的营养成分都在里面，尤其是富含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肠道。

0: 健康特别的好，所以呢它是一款很健康的食品。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选择全麦面包的时候，如果只是关注全麦两个字而不去认真的阅读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你很可能就会中了商家的浑水摸鱼的计谋。
1: 那我们看起来还不错的这个全麦代餐面包，它怎么就中了浑水摸鱼之计呢？
0: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标签，你就知道了。就是我们说的伪全麦面包。你看，
1: 伪全麦面包
0: 配料是面包用全麦粉，主要成分还是什么呀？小麦粉，然后是小麦麸、小麦胚，然后就谷软粉，然后后面的就是一些食品添加剂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说这个面包用全麦粉，添加量不少于56%。你就说这个全麦还添加了6%，很不错呀。其实不是这样的，是面包用全麦粉添加量不少于56%。但是这个面包用全麦粉里面最主要的成分还是小麦粉，然后接下来还是水啊、白砂糖，还有食用油脂制品，然后就是酵母啊，还有是谷软粉啊、食用盐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它是全麦吗？不是。
1: 什么是真正的全麦面包啊？
0: 真正的全麦面包其实在我们国家没有一个特别确切的标准，但是国际上有。国际上对于全麦的食品是这样来描述定义的，就是说当你这个所有的配料表里边啊，它的所有的成分全麦粉的含量超过51%的时候，可以视作较为全麦食品。你看这一款就是真正的是一款全麦的面包。你看它黑麦粉呢，它的含量是大于等于70%，超过了51%，所以呢它能够叫做全麦面包，这个是真的。
1: 那这黑麦粉就是全麦粉吗？
0: 黑麦它理论上它就是给它粉碎以后就是全麦的一种，所以它也是全麦粉。你看这是一款真正的全麦面包。
1: 所以判断的标准就是看里边的这个全麦量是否大于了51%。
0: 是的，
1: 如果大于的话呢，姑且把它就算作为全麦面包，就是，如果小于这个数值，那就是假的全麦面包了。
0: 对，尤其是有的可能就10%的全麦粉，可能全麦粉都没加，就加了一点麦麸啊，加了一点胚芽粉进去，它也把自己称作为全麦面包，这个就真的是浑水摸鱼了。
1: 小叔，你买了一个假的全麦面包，然后你花的是真的全麦面包的钱，
2: 这是最让人生气的一点。
1: 是不是全麦面包挺贵的？
2: 是的。
1: 对，那现在咱们知道怎么从这个配料表上来判断到底哪个是真的全麦面包，哪一个是假的全麦面包。但除此之外呢，看看各位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啊，我们从这个口感上和这个手感上能不能也判断出来。好，我们先拿上道具让四位嘉宾来辨别一下。好，俊成和青姐，看看你们能不能选对啊，各自判断各自的啊。
3: 我先闻一下这个。
4: 那我也闻一下。
5: 这一看就都不太了解。
3: 我有感觉了。我知道了。
1: 然后再尝一尝。
3: 我再尝一尝，尝一块这个。
4: 哪个是真的？
6: 咱们同时指好不好？
4: 哪个是真的啊？
1: 两位选择的都是这个啊。那俊成先说一说你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3: 首先啊，我们刚刚不是先闻吗？闻的时候啊，这个伪全麦面包有一股香精味儿。
4: 对，
3: 这个没有，这个有一种酸酸的那种味道，
0: 麦香味。
3: 对，然后大家注意的啊，我还压了一压，比如说这个伪的它比较松软，这个呢相当于这个压上去呢比较实
4: 硬。
3: 然后我又尝了，对不对？尝了完了之后这个偏甜。这个呢吃到嘴里呢有点拉嗓子。
1: 真的全麦面包反而更粗糙更硬。
3: 所以说你看我刚刚接连吃了两口，现在第三口好吃。
1: 越吃越香。那何老师两位选对了吗？
0: 对，他们选对了。
1: 好棒啊，居然选对了。
0: 挺有经验的。
1: 那您来明确一下怎么来辨别真的全麦面包呢？
0: 其实这个全麦和这个伪全麦很好分辨。第一个呢，我们可以摸一下，一般来说真正的这个全麦面包它比较硬一点，它没有那种蓬松感。你看我这有感觉，这个就很容易压上，你看压一压一个坑。
1: 这坑好大呀。
0: 这个呢
1: 就跟你们跳进去的坑是一样的。
0: 这个就是你压下去它很快就弹上来。它这个就是比较实。 还有一个的闻，真的它有一个发酵以后的一个酸酸，有一点带酸的全麦的味道。
1: 嗯，
0: 我觉得通常称之为麦香味道。
1: 哦，
0: 这个是，还有一个就是尝，你尝的时候呢，因为它里面有麦麸啊，它会有一种颗粒感啊。其实要小朋友来说，哪个难吃哪个就是全麦。因为他真的小朋友说，我说我不爱吃，我拿嗓子就是这个咽不太下去啊，就是这个最简单的啊。实际上呢，全麦的那东西呢，比这个伪全麦的呢，它确实要健康很多，所以它的价格呢也会贵上很多。
1: 对哦，
0: 所以说你真的是想血糖升得慢一点啊，我想减肥控制体重饱腹感强一点，那么就不妨选这个全麦粉的含量在51%以上的真正的全麦面包。当然这个全麦越多越好，但是真的是100%的全麦面包可能吃起来口感相当的不好，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超市里啊，在商场里买到的全麦面包可能都是含50%以上啊，51%以上，60%、70%，最多有80%，它不会做到100%。
1: 嗯，
0: 它可能还会加一些谷瓤粉啊，什么小麦粉，这谷瓤粉就是面筋啊，浇在里面嚼的这个口感会更好一点。
1: 对，我自己在家做过全麦的100%的全麦的面包，因为我没有经验，不知道要往里面再加一些小麦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混合的材料，然后做出来那个面包，你知道是什么样的状态吗？
6: 砖头吗？
1: 对，咣咣咣一敲都带声的，就根本没法吃，特别的硬，
0: 是
1: 很可惜，
0: 口感真的是不好，
1: 对，而且太硬了，所以要加一些。
0: 你下次你就注意了，可以添加一点别的东西进去啊。
1: 那是不是相对来说，如果我们吃了这种全麦的含量并没有那么高的面包，那真的就会越吃越胖啊？
0: 从理论上来讲，实际上它俩提供的能量差不多，但是它呢吃完以后啊，血糖升得很快，消化吸收得快呀，而且容易饿。
1: 哦，
0: 吃完了以后很快可能就会饿了，然后你下一顿又要马上要吃了，你吃它呢虽然能量跟它差不多，甚至它还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它吃完了扛饿。你可能下一顿就可以晚一点吃，可以吃得更少一点，血糖呢升得没那么快，所以我们叫它是健康食品。
7: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0: 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2: 一个是15毫升，一个是8毫升。
7: 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0: 通过专家的讲解，我们摸清了挑选全麦面包的门道。好的全麦面包摸起来扎实有弹性，按下去能慢慢回弹，闻着有淡淡的麦香，还带着发酵后自然的微酸味，吃起来有明显的颗粒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有点拉嗓子。可是很多打着全麦旗号的面包，实际上用的主要是小麦粉， 全麦粉含量连10%都不到，而且为了口感好，会加很多糖和油，吃起来自然松软香甜。所以挑选全麦面包，记住一个标准，全麦粉含量至少达到51%以上，这样的全麦面包才能增加饱腹感，也会让血糖升得慢一些。我们再来看看嘉宾挑选的牛奶加钙营养麦片，包装上的宣传主打营养健康，这次嘉宾究竟是选对了，还是又掉进了新的消费陷阱？
1: 俊成选择的是哇，牛奶加钙营养麦片。
0: 嗯，你觉得
1: 挺好的吗？
0: 你觉得这是一款燕麦的食品是吧？就是全燕麦的。
3: 对啊，早餐就吃这个的。
0: 在选择燕麦食品的时候，如果说你只是关注包装袋上的燕麦片三个字，而不认真去阅读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你又会中了商家的浑水摸鱼之计。
1: 哦，这个怎么也中了浑水摸鱼的计了呢？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第一个，俊成，你看是燕麦吗？
3: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白砂糖。
0: 第一个是白砂糖，第二个是脂质末，啊，然后第三个是小麦粉，1公斤里面164克小麦粉，然后是1公斤里面有77克燕麦片啊，然后有43克的玉米粉，然后麦芽糊精啊、麦芽精啊、糯米啊、大豆蛋白粉啊，这是一个大杂烩是吧？
1: 对呀、
3: 啊。天哪！
0: 排在最前面的是糖为主、嗯，所以呢，你选的就是一款不太健康的燕麦片，肯定你买的时候没有看配料表吧？
3: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它比较好吃，这个口感比较好，我又吃习惯了，所以我买的时候也就无所谓它配料表，我就吃习惯了，我也就不看了。
0: 主要是你没看、嗯、
3: 对,
6: 对，
1: 你现在看看燕麦片有多少、
3: 1公斤里边才77克。
1: 嗯，
3: 哇，天哪。
0: 所以说我们买这个燕麦片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了，首先看它的配料表。其实我在那也看到了一份真正的燕麦片，我拿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哦、这谁选的？
2: 我
1: 清洁选的真正的燕麦片。
0: 它这是一款即食燕麦，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配料表上面只有燕麦，
6: 没有任何
0: 100%的燕麦，而且它还告诉你呢，我的燕麦好，燕麦好好在哪里啊？就是我富含贝塔葡聚糖，我告诉你了，我100克里面我有3.8克贝塔葡聚糖、嗯，一天来说能够吃到3.5克贝塔葡聚糖，对我们调节肠道菌群、辅助降血脂都有很好的作用、哦嗯、所以你看我连配料葡聚糖的含量我都告诉你了，所以你买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了啊，一定要买什么燕麦啊，
1: 哦，
3: 嗯，
0: 100%的，
3: 哎，
0: 100%的啊、嗯、
3: 对，
0: 这个是清洁买的。其实我在这里还看到了另一份燕麦片，
6: 哎，也是清洁的，
0: 对，那个是经过处理了的，即食的，就用开水一泡就行了。
1: 嗯，
0: 这个是一粒一粒的啊，
3: 是要煮着吃的吗？
0: 这
3: 是
6: 跟米
0: 吃的，
6: 大米煮在一起、
0: 哦，跟大米煮也可以，它单独煮也可以，煮成燕麦粥啊。
1: 嗯、
0: 这个也是100%的燕麦，
1: 哦、
0: 所以进城。
3: 张老师以后有好东西要跟我们及时分享、啊、
4: 其实这款是我很喜欢的、
3: 哦嗯、
4: 可以跟那个早上起来煮粥的时候、
6: 啊、
4: 多一点吃它、
1: 哦、但是说实话现在市面上啊，带着燕麦两个字的产品太多了，那咱们怎么去选择什么是真正的那种好的品质的燕麦，而什么是属于那种花式的燕麦，然后里边加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0: 其实特别简单，首先就是看配料表，你看、嗯，这个就是100%的全是燕麦，就像我手上拿的这一款啊，大家看那是混合燕麦片啊，你看这款还算是好的，它的谷物啊，谷物有很多，里面有很多啊，有燕麦，有麦片，有腰果，有芝麻，其实你看它燕麦的含量是大于60%，然后加接下来的才是白砂糖、奶粉，还有红豆啊，还有腰果呀、啊、然后还有什么枸杞、草莓、胡萝卜，然后黄豆、芒果就很多啊。其实这一款呢，相对而言呢，它也还是不错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花式燕麦，就是燕麦的含量非常的少啊。你看，小麦、燕麦、大米、玉米、麦芽提取物添加量，总共这些原麦片才只有30%，然后剩下的白糖、麦芽糊精、脂质末，那这一款相对而言呢，营养价值会比较低一点。
1: 是啊。
0: 然后糖的含量也太高了一点，这个大家是要注意的。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纯燕麦片，最重要的啊，看它的膳食纤维。 一百克里。

0: 里面它有12克膳食纤维。如果我们每天呢能够吃100克的纯燕麦的话，我们就能够吃到12克的膳食纤维。那么我们人呢，每一天呢，推荐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你看，你要吃燕麦的话，就占到了1/3到1/2的摄入量。你再吃些蔬菜、吃些水果啊，那个膳食纤维的量就差不多了，对我们的健康是极为有好处的。
1: 还看什么呢？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燕麦的加工的方式也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们说了有很多的花式燕麦，还有别的一些跟别的谷物混合的一些燕麦，但是呢有些是用膨化的形式，有些呢是非膨化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你看膨化的这个麦片呢，它的外形就不一样啊，你看圆鼓鼓的，就是体积是增大的，是不是？然后呢这个非膨化的麦片呢，颗粒是有的，颗粒是很完整的啊，扁扁的啊。膨化的食品呢升血糖是比较快的，比较容易吸收啊，这个口感也好，觉得越吃越想吃，不小心就吃了很多下去，油啊、盐啊，啊还有糖的摄入量都会增加。
1: 那相对来说，就是非膨化的燕麦更好喽。
0: 对，建议大家更多的是选择这种啊，就是没有加工的，我自己回去加工，这样会更健康一些。
1: 好，现在咱们明确了这个问题了。刚刚我们说的是商家运用了浑水摸鱼之计哈，在面包和燕麦等等这样的产品上呢做了手脚了。那接下来您要介绍的是商家的什么套路呢？
0: 那么下面呢，我就要给大家来介绍另一招，叫移花接木。这个移花接木的原意呢，是把一种花木的枝条或者是嫩叶嫁接在另一种花木之上，就是表示偷偷摸摸的干一些事以谋取自己的私利，经常出现在儿童食品上。有些商家呢，把一些商品做成小分量啊，弄成非常漂亮的图案，画着卡通的图案，引导家长为孩子来购买，而且这个价格呢是普通食品的好几倍。
1: 在儿童商品上体现的比较明显，您看看哪位朋友中计了？
0: 谁选的儿童食品？笑叔吧？你们家有宝宝，小面条是你选的吗？
2: 哦，是这个吗？
0: 啊，
1: 对对对，
0: 小面条，
1: 哎，
0: 给贴上，
1: 这是笑叔为宝宝买的，是不是？
2: 我们家现在还有好多呢，囤货。
1: 它比较细，比较软，
2: 就是3分钟就能熟，然后感觉好像没有像咱们吃的面条那种硬芯儿，它很容易就煮软了。而且我觉得儿童面条，我觉得只要加上儿童两个字，它里面肯定就是类似于什么无添加，也就是什么都没有，没有防腐剂，
1: 放心安全。
2: 哎，对。
1: 那这个怎么
0: 因为
1: 用到移花接木呢？
0: 它打的它的是盐低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表，它的盐的含量100克里面是1300毫克啊。我们再来看我们平常买的普通的面条啊，它的盐的含量是652毫克，所以说呢，这款儿童面条呢，它并没有做到低盐。
3: 哇，天哪！
0: 因为盐含量一高的话，这个面条呢，它就筋道，特别 Q 弹，它不容易煮破啊，孩子嚼起来也有口感，但是呢，对健康真的很不好。
1: 对呀，
0: 尤其是小宝宝们盐的摄入量是非常少的，我们觉得就是1岁以内的孩子是不要给他吃盐，不需要给盐。那么2岁到3、4岁之间，可能一天就吃1克，然后再往上就2克、3克、4克这样的。只有到11岁以后，每天才能吃5克盐。所以说，既然是儿童食品，那它盐的含量就应该非常的低。你看这一款面条，它的盐的含量并不低，甚至比普通的面条还要高。所以笑叔，你是中计了。
1: 孩子就不应该多吃那么多的盐，然后结果呢？你看这个，260克呀，
2: 对，
1: 260克，那你乘一下，这一袋面条里面大概得含有多少盐啊？
2: 将近3000毫克。
1: 比如说，宝宝如果要是一天把这一袋面条吃完的话，那吃了多少盐进去？
0: 因为你要盐放的特别少的话，这个面条容易断，它不筋道，它不好煮，所以它就会放的盐多一些。所以给小宝宝买这些儿童食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啊格外的小心注意啊。
1: 那我们关键看什么呢，才能够选到让孩子让宝宝吃起来放心的面条呢？
0: 我们要看这个标准啊。GB10769 就是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的一个这样的标准，那么它就会规定呢要添加一些营养素，你看有添加维素 A、 维素 D、 维素 B1、 维素 B2 啊，还有烟酸啊，还有钙、铁、锌等等，而且它的钠的含量是特别特别的

0: 的，你看见没有？
1: 二
0: 啊，只有100克里面只有2毫克的辣，这就是真正的儿童食品。它因为它尤其小宝宝啊，一般来说辅食是6月龄到36月龄，就是半岁到三岁的孩子，他盐的需要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不建议他通过这个主食还摄入一些盐的成分。所以说呢，判断它是不是儿童食品，那你就看它上面有没有写这个
2: GB10769。
0: 对，小鸡的记性真好。对，它就是婴幼儿辅食的一个标准啊。
1: 除此之外呢，
0: 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它的配料表，你看这有机小麦粉啊，还加了一些符合的矿物质，但是呢，有没有看到最后一行致敏物质提示？因为我们有很多宝宝生下来以后，大多数的宝宝都是非常健康，什么都能吃，按时添加辅食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少数的一些宝宝呢，他是过敏体质，比方说他不能接受一些麸质的食品，他对小麦粉可能过敏，他可能对鸡蛋过敏，可能对一些坚果过敏，那么你就要看啊，本品含有什么什么样的成分。那我的孩子如果对这个食物过敏的话，那就不能选择，他就要去选择为那些过敏的宝宝啊生产的食品。
1: 对，
0: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3: 刚才专家提到移花接木的套路在儿童食品里最常见，很多家长只要在包装上看到儿童两个字，就觉得更安全、更营养、更健康。可实际上目前针对3岁以上的儿童食品并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市场上所谓的儿童食品是部分商家基于营销需求提出的概念，这类食品只是把包装做小，图案做得更可爱，里面的东西未必适合孩子。就像嘉宾精心挑选的这一块儿童面条，本以为它里面含盐少，更适合儿童，可实际上这包面条的钠含量比普通面条还要高。生活中还有哪些所谓的儿童食品也用了移花接木这一招呢？
0: 这是一款儿童酱油。
1: 哇，这么高级啊。
4: 这个我也买过
1: 儿童酱油啊。
0: 先给贴上吧。连续，你知道为什么要贴吗？
5: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这怎么移花接木了呢？
0: 其实在这里我想澄清一下，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所有的酱油都是遵照 GB18186 啊，所以说没有必要买什么儿童酱油。你想做儿童食品，真正的3岁以下的你就少放点酱油，根本就不用放酱油，因为本身就要控制盐的摄入量。那么大一点的孩子呢，你就少放一点酱油就行了，没必要去买一个瓶子装的小一点、盒子包装的漂亮一点、价格更贵一点的儿童酱油。你看成人酱油、儿童酱油啊，你有没有发现啊？就看这一行钠，它低了没低？低没低？
1: 没低。
0: 哎，酵素厉害。
4: 我发现了，一个是15毫升，一个是8毫升。
0: 对。
5: 我还说呢，我说冤枉啊，我说这500比800少啊。
0: 这个成人酱油是每15毫升里面含有钠元素814毫克。那么儿童酱油，所谓的这款儿童酱油，它每8毫升里边含有钠元素是544毫克。那么我们给它折一下，是吧？也给它折成15毫升。差不多有1000毫克，
6: 对，
0: 比成年人的酱油还高啊！
4: 天哪，
1: 连续，我觉得你这儿童酱油买的太冤了。原本我们想给孩子吃的酱油，可能里边盐含的是更少一点的，但没想到儿童酱油里含有的盐比成人酱油里含有的还高啊！
5: 我就现在觉得我头大嘛，冤大头嘛，真是让人移了花接了木了。你说，但是啊，咱们实话实说啊，何老师。您不可否认，他这儿童酱油我研究过，里头的什么钙呀、锌呐、铁呀，人的确有添加。
1: 您是靠喝酱油补钙铁锌啊？
5: 好歹它也有添加物，它比那普通酱油要强。
1: 这个思路真的是大开了我们新脑洞了。
0: 对，因为我们每天吃酱油吃的非常非常的少，然后每天我们需要的钙元素啊，比方说一个2岁以上的孩子啊，他可能每天钙的摄入量就要达到600毫克。然后呢，再大一点的孩子，到11岁进入青春期以后，他每天钙的需要量要达到1200毫克，
1: 很多哦。
0: 对，是他一生中需要最高的。你这一点点钙啊，根本微乎其微，没有用的。
5: 铁呢？还有啊，我那还有铁呢。
0: 你这个靠这个铁酱油来补钙就可以，不必要买儿童酱油。

0: 我们所里啊，就是我们单位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曾经啊生产出很多的这样的铁酱油，就是在普通酱油里面添加了 EDTA 铁，那么吃点铁酱油呢也能起到一个补铁的作用。但是对于小宝宝而言呢，我是建议大家还是购买一些添加了铁的辅食，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小鸡还记得吗 GB10769、这样的儿童食品，它里面就会添加铁、那么还有一些动物性的食物，比方说动物的肝脏、动物的血、还有一些瘦肉、也可以补充铁、不必要用酱油啊，普通的儿童酱油来加铁。
1: 心服口服了不？
2: 服了。
1: 尤其是孩子的一些食品真的得格外的加小心了。
3: 通过专家的分析，嘉宾发现自己买的所谓儿童酱油，它的钠含量比普通酱油还高。虽然宣传添加了钙、铁、锌，可每天那点摄入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本以为给孩子买了健康食品，结果却中了商家移花接木的计策，花高价买了个心理安慰。就连我们常吃的鸡蛋，市面上各种概念层出不穷，出产蛋、土鸡蛋、生态蛋，主打绿色有机、天然健康，价格也翻了好几倍。可它们真的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吗？商家又给我们设下了怎样的消费陷阱？
0: 这个是种了树上开花的鸡，什么意思呢？本来树上本没有花，我是利用一些假花进行点缀，就造成了一个树上开花的一样这样的假象啊。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一些禽蛋类的食物，商家呢可能会想出一些招啊，深造出来一些健康的理念，让你为了这些新的理念，让你掏更多的钱。
1: 哦，何老师您看看吧，谁这回又中计了呢？
0: 我看一眼啊。哎，我好久没有光顾亲姐的这个摊子了、这回我看一下啊，我看亲姐比较讲究啊，买了好多
1: 出产蛋，
0: 20-30块钱一盒，
4: 20-30块钱，对，
0: 好贵好贵哦。商家打出那个就说这个东西好啊，是不是啊？亲姐一定是听了这个宣传。
4: 对呀、老人都说那个出产蛋的营养呢比那些普通鸡蛋的营养好。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就是什么初乳啊、对吧、都说营养好嘛、对啊，任何东西都是刚刚有的东西总是营养好的。我也是为这个出产两个字新的概念买单了。
0: 如果说你冲着出产蛋的营养价值高而去选择它的话，你就中了商家的树上开花之计。实际上呢，这个出产蛋就跟普通的鸡蛋营养价值是一致的、它同样的也是鸡蛋黄的营养价值比鸡蛋清要高，它同样的还有差不多的蛋白质、脂肪，还有一些矿物质、维生素。当然它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比方鸡蛋黄里面可能会含有卵磷脂啊、叶黄素啊、玉米黄质啊，这些对身体健康特别好的东西。其实你买的这些出产蛋，普通的鸡蛋里面这些营养成分都具备。
1: 那咱们再看看吧，那个俊成我看也买了鸡蛋了。俊成你买的是什么鸡蛋？
5: 我跟你说，接下来就到了我的好物推荐时间了。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哎，大家看到亮闪闪的几个字啊，无菌蛋，看到了没有？
0: 可生食的鸡蛋，
1: 对，可以生食，
5: 就是营养健康，可以生食，最近特别火。而且啊，对于咱们的人体来说，它更有利于吸收这个营养。
1: 我就问一句，你这个鸡蛋买回家是煮熟了吃还是生着吃呢？
5: 生吃、熟吃都可以。
1: 你还生吃鸡蛋啊？
5: 你没吃过呀？
1: 你为什么吃生？
5: 待会儿我给你打一个生鸡蛋让你尝一尝。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梦秋伊始，伏热犹劲，暑气未收。
7: 我们养生的重点呢是在肺啊，我想到一个中药，非常适合我们在秋天进补。
6: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

0: 晚，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我先给你把坑给贴上。
5: 何老师，
6: 对呀，
5: 现
6: 世报啊，
5: 您是不是有一点鲁莽了？
6: 是你草率了，好吧，
7: 你草率了。
4: 今天你买的鸡蛋，还有亲姐买的鸡蛋啊，你们都是这个合格的产品啊，质量也没有问题。我今天是说的鸡毛，你多少钱买的呀？
5: 30多
4: 啊，这一盒30多，
5: 一盒，
8: 一盒几个？
5: 15个，
8: 就是嘛，
6: 贵吗？2块钱一个，
4: 对，它2块钱一个。
6: 问题在哪儿啊？
4: 问题呢，这个可生食的鸡蛋呢，整个的这个养殖过程啊，包括它吃的，它生活的环境要求都是特别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啊，还有鸡蛋的特别容易感染沙门氏菌，是吧？沙门氏菌特别容易引起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引起食品安全问题。所以说呢，现在呢，很多的商家啊，尤其是一些国外的一些过来的一些商家啊，他就打这个概念，就是说可生食的鸡蛋，但是呢，我不建议你吃生鸡蛋，你知道吗？鸡蛋里面有一种蛋白质，抗生物素蛋白。生物素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体需要14种维生素，其中呢B 族维生素呢有九种，我跟你说一下，你看 B1、B2、B6、B12，还有叶酸、泛酸、烟酸，还有2种叫生物素和胆碱。这个生物素呢，是我们人体不太容易能够缺的一种 B 族维生素，所以你们很少听见。但是喜欢吃生鸡蛋的人，容易导致生物素的缺乏。
5: 哦，真的？
4: 真的，对。所以那些爱吃生鸡蛋的人，就是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你的眉毛呀、睫毛什么都会容易掉了。
6: 你有没有发现发际线后移了？俊成，
7: 到最后脸变成了一颗鸡蛋。
5: 对于我来说，毛发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4: 所以说呢，
6: 没补进去营养，然后把你身体里那么重要的物质给倒出去了。
4: 所以我告诉你啊，因为生鸡蛋啊，就是生的鸡蛋里面啊，它有一种这个抗生物素的这个蛋白，你吃进去以后呢，你人体从别的食物里面吃的生物素就不能被吸收。所以就容易导致生物素的缺乏。一个本来特别不容易缺乏的 B 族维生素，结果因为你常常的吃生鸡蛋而导致了它的缺乏。
5: 那我减少吃它的频次，一个星期也就吃2次。
6: 你别找我了，
7: 就像一根眉毛，
6: 实名认证，好惨一男的。
8: 我就不理解了。
4: 我还有一句话没有跟你说完呢。如果说我把鸡蛋蒸成鸡蛋羹啊，煮成水煮的这个蛋啊，它的蛋白质的吸收率是90%多啊，95%。95%，最低也在90%以上。你吃生鸡蛋，可能它的吸收率只有50%几。
5: 那能不能这么理解？如果我把它煮熟了，它的营养吸收肯定会比其他的普通鸡蛋要来得更加好。
4: 一样的。
6: 高光时刻，我跟你说，就是俊成特别努力的，
7: 对，
6: 不断的往坑外面爬呀，
8: 但是妥协吧，我们俩都
5: 已经努力的找不回来，结果何老师狠狠的把我一脚踹下去。
6: 我觉得大家啊，可能被这个图片给欺骗了，因为我们看这张图片，那个蛋黄真的是好黄啊，好诱人啊。
4: 这个蛋黄的颜色，还有这个鸡蛋是不是有腥味道，是跟他吃的饲料是有关系的。
5: 对，不腥。
4: 不行，
5: 吃起来一点不行啊！
4: 比方说，你这个饲料里面添加有胆碱，胆碱也是 B 族维生素的一种。我原来经常养动物，我养动物的时候要配饲料，经常会用到氯化胆碱。如果鸡饲料里面有氯化胆碱，那么这个鸡。

0: 蛋吃起来可能会比较腥，但你给他吃一些没有这些成分的食品，那他的鸡蛋呢就不腥。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这个鸡蛋黄的颜色啊，跟胡萝卜素的含量非常有关系。如果说鸡吃的饲料里面叶黄素的含量高，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高，那么鸡蛋黄就很黄，很好看啊，吃起来的口感也很好。如果说这个鸡根本就吃不着这些东西啊，比方说我几年前我曾经去过非洲，我在非洲的一个国家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当地的人就给我煮鸡蛋吃，他那鸡蛋黄是白的。
2: 哦，
0: 对，因为他当地的那些鸡啊，他吃不到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这样的东西，所以他的鸡蛋黄就不黄了。
1: 但是它黄就说明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多呀，
0: 含量是比较高的，
1: 这不是很好的吗？
0: 是啊，它贵呀，贵总有贵的道理，不是？
1: 好吧，总是要为此买单的。
0: 对，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商品啊都是合格的啊，没有一个是有质量问题的，都可以在光明正大的在市场上卖。我们今天讲这些计谋也好啊，这些什么偷梁换柱啊、移花接木啊、围魏救赵也好，说的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应该找医生慧眼，就是说商家他有很多营销的手段，他要把商品卖出去他才赚钱，对不对？商场也好，还有这个商家也好，他都要生存，是吧？他有很多的商品，我是希望消费者长一双慧眼，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比方说我本来高血脂了，那些脂肪多的我就不吃，我高血压的多盐的我就不吃，那对孩子来说呢，我就选择适合他们的商品。就是不要中一些计，不要中那些营销手段的计。
1: 何老师其实这四天呢给我们普及了很多有关于食品如何去选择的正确的方法，最后呢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如何能够挑对食品。
0: 会封会选会看标签，主要是拿到一个食物以后，尤其是带包装的食物，首先我们要看配料表。越是排在前面的就是含量越高的食物，以递减的方式排序。然后呢要看生产日期，这个很重要，有时候这个生产日期藏在很隐秘的地方，我们也要睁大火眼金睛给它找出来。然后呢我们要去看营养成分表，营养成分表呢特别关注能量是否高，蛋白质含量是否高，蛋白质含量高的那这个营养价值比较高。其次要关注什么？脂肪啊，脂肪含量太高油太多的我们就要打一问号，适不适合我吃。还有一个呢就是碳水化合物，那么在饮料在别的有一些食品当中，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指的添加糖的量，所以一定要选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低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最重要的钠元素，我们中国人现在目前成年人有27.5%的人是高血压患者，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的要减盐啊，所以说要挑这个钠元素含量比较低的。大家记住了啊，在我们选食品的过程中也要进行减油减盐减糖的理念，保持一个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祝大家都健康。
1: 非常感谢何老师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有礼仪之道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4: 与天地兮同寿，
5: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大乐与天地同和，
7: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3: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到开蒙启智
9: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3: 从贯机立心
10: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3: 到佳偶天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从鹿鸣琼林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0: 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广东化州人烤架上的拳击手套是何种独特的烧烤味道？
1: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
0: 一碗冷面为何能成为秦皇岛人吃烧烤的标配？
1: 喜欢他家的味道。
0: 嫩江人又有何特殊的烤羊高招？
1: 我感觉我这一秒已经很烫了，是吧？
0: 让我们在烧烤江湖里寻找千姿百味吧。
2: 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炎热的天气搭配着烤得滋滋冒油的各色烤品，似乎在味蕾的主导下，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这种古老的烹饪方式也被全国各地的人们吃出了新花样、新口味、新创意。在广东化州，当地烧烤女侠将拳击手套放在烤架上，这究竟是哪种独特食材？
2: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
1: 在太

0: 火的炙烤下，紧绷的外皮如何能完好无损地包裹里面的水料，
1: 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0: 在秦皇岛，朝鲜族烧烤高手用鱼子搭配五花肉，这又会创造出哪种独特口感？一碗酸爽十足、沁人心脾的大冷面里，究竟藏着哪些耳熟能详的调味食材？
1: 特别爽口，觉得
2: 是，
1: 就很适合，很适合冷面。
0: 在嫩江，村里的烧烤达人会用什么特殊的工具烤全羊？
3: 能坚持3秒的情况下，这个羊就可以下锅了。
0: 马上带您去寻找炎炎夏日的好滋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是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闷热的天气让当地人有了吃宵夜的习惯。
4: 平时经常过来，
5: 我一周会来一两次。2010年吧，最老的一批客户。
3: 街头巷尾的牛杂店是很多化州人的集体记忆。一边听着剪刀的咔咔声，一边已经在吞咽口水。靠近牛心脏旁的胸口油，看上去就像一团白花花的脂肪，但当它进了锅，就会瞬间变得硬气。油腻的印象被爽脆的口感一洗而空，咀嚼之间的汁水令人无比满足。牛粉肠中的脂肪粒被当地人视作宝贝，只需5分钟沸水的拥抱，粉肠就变得光滑紧绷。肉眼可见的宝贝显摆着自己独特的口感。
5: 我最喜欢吃牛面肉，因为它口感软绵绵的。
4: 我最喜欢吃的那个是胸口捞，比较脆，然后呢还有一点黄油的味道。
3: 虽说每种牛杂都能找到自己的忠实拥趸，但化州宵夜的江湖可不是牛杂一家独大。能让人吃到忘乎所以的烧烤摊档不甘落后，爽口鲜嫩的牛肉小串，蒜香扑鼻的烤生蚝，化州人的夜晚让味蕾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刺激，仿佛没有结束的到来。到了凌晨2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这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
6: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这个嚼在嘴里口感呢是那种很有嚼劲，也比较脆弹。
3: 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猛料。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直接可以将它拉入暗黑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就像在这深夜，还有一个人能守在烤炉旁，用美味安抚躁动的神经，她就是梅姐。
7: 我叫吴梅飞，电视八周大一批最早的烧烤。
3: 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多年前烧烤还没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儿。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8: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9: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那个杀人包猪肚啊，对胃比较好嘛。
4: 你觉得很好吃啊？
5: 这个味道
4: 习惯了。
3: 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
6: 梅姐，昨天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
10: 这个鸡翅油条。
6: 猪小肚，我们叫猪小肚，
5: 猪小肚，
6: 对，
5: 这猪小肚
6: 就是猪膀胱。那梅姐，这个膀胱应该怎么挑呢？这个厚一点的是吧？哦，确实是手感比较新鲜，比较厚，就是软软的。
5: 这个公猪的不一样，
10: 这个
5: 是母。
6: 哦，这公猪的膀胱跟母猪的不一样啊。粗一些是吧？所以公猪的要好吃一些，脆的粗一点的好吃。哦，还有这个讲究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猪膀胱。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如何处理这种独特食材，梅姐自有妙招。
6: 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10: 对，
5: 剪开
10: 这个剪好了
6: 啊，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
5: 现在是翻过来，
6: 给它翻过来，
5: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冲，
6: 要抓一抓哦。
3: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需要用一种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浓烈味道来入味。春沙仁是化州人日常煲汤的调味品，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5: 这味道不容易散发，
6: 是要灌满吗？
5: 不用太满，
6: 三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5: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
6: 啊，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5: 对，
6: 像缝衣服一样，
5: 对，
6: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5: 等一下再拿竹签。
6: 哦，发现两个，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5: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6: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5: 对，讲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流，
6: 这汤汁就流掉 了。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真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3: 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梅姐说，当木炭被银色炭灰包裹，就到了合适的烧烤温度。猪小肚在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三四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裂的可能。
6: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5: 不会，
6: 不会啊，
5: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啊。
6: 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5: 这个情况很少。哦，
6: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的，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5: 是。哎，
6: 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3: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十足，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

0: 有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我们华族人就是喜欢吃春沙，春沙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春沙猪脚肉好吃，春沙好吃，猪脚肉也好吃。
1: 梅姐的深夜食堂供应着直击灵魂的烧烤滋味，让华州人恋恋不舍，沉浸在美妙的夜色中。在河北省的沿海城市秦皇岛，当地人将五花肉和鱼子撮合在一起，烤出了新花样。再来一碗大冷面，让这一天过得心满意足。岛山海相依，食材丰富，在当地人的烤架上，海鲜肉类样样不缺。那么秦皇岛人有何与众不同的烧烤吃法呢？
2: 我是1994年来的秦皇岛，刚开始来的时候到这边语言不通嘛，到这边跟人沟通又很困难，我父母那时候天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那时候去买肉，然后回来切，早上一起来就能看他们干活。
1: 李希成一家人都是朝鲜族，早年间父母从齐齐哈尔老家来到秦皇岛创业，通过努力打拼开了自己的烧烤店，直到今天这种味道仍是全家人尽心尽力经营的事业。李希成说，要想知道他们家的烧烤有何与众不同，就得先去他家吃个早饭。
3: 哎，李大哥你好。
4: 哎，你好。
3: 这么丰盛的早餐都是谁准备？
5: 我母亲。
3: 啊，就是您阿姨，就是您一个人准备的。
6: 我们朝鲜族那个早餐特别重视，
5: 要那个多吃一点，然后呢吃得好一点。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就是可以少吃一点，
3: 简单一点，
5: 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的。
3: 对呀，所以我看有肉有鸡有鱼哈，真的是就相当于一顿大餐了，
5: 对对
3: 是不是？咱们的大餐是一天当中的第一餐哈。
5: 对。
1: 这桌有鱼有肉有炒菜的丰盛早餐，看得我有些眼花缭乱。李希成说，他家烧烤店是从中午营业到凌晨，因此为了能让全家人体力充沛的工作，他的妈妈卢福顺阿姨每天都会早早起床做上一桌营养丰富的早餐。卢阿姨的好手艺还成就了烧烤店里的一种人气美味。
6: 这是荞麦面，这个木薯粉。
3: 阿姨，咱们为什么要用木薯粉呢？
6: 跟它和在一起，还有面筋的。
3: 现在要放水了。
6: 是，
3: 这个水是温水吗？
6: 开水，必须得开水。
3: 如果凉就和不了面。
6: 是，不行。
1: 冷面是朝鲜族传统食物，很多食客都是冲着卢阿姨做的冷面来的。将木薯粉与荞麦面1:1混合，再加入热水、碱水、盐来和面。这样做能让面条外柔内刚，在口中爆发出弹性。冷面机压出的面条在沸水中煮1分钟左右，就要迅速捞出，然后在冷水中反复浸洗，让面条不易粘连，表面更加顺滑。除了荞麦面条，清凉爽口的冷面汤可谓是味道的灵魂。阿姨又藏着什么调汤妙招呢？
6: 牛肉汤，
3: 这是牛肉汤。
6: 是
3: 牛肉汤放白糖。
6: 放点酱油。
3: 还要放酱油。
6: 放点酱油，
3: 这样颜色就很好。这个就是您做的那个青梅汁是吗？
6: 是。
3: 但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汤哈，这如果你不放青梅汁，是不是也可以，也就已经有这种味儿了？
6: 但是呢，放青梅汁对身体特别好，美容养颜，
3: 特别爽口，觉得
6: 是
3: 就很适合冷面，对，凉凉的吃哈。
1: 朝鲜族冷面汤一般以清炖的牛肉汤为上品，撇去油脂，留下清清爽爽的汤头，调味的标准就两个字：酸爽。卢阿姨告诉我，朝鲜族冷面也十分讲究面码，除了大片牛肉和半个鸡蛋，还有他腌制的私家小菜。
6: 这个洋白菜对身体特别好，顾客吃完

0: 完走的时候带走。
1: 那您岂不是每天得做好多这个？
0: 那个十来多盆吧，
1: 十来多盆啊，
0: 给顾客赠送啊，
2: 这是供不应求，是不是？
0: 是。
3: 卢阿姨自制的泡菜让这碗冷面更具有朝鲜族风味，当甜、酸、辛、辣、香，五味俱全，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妈妈味冷面才大功告成。然而，冷面配烧烤才是这个家庭烧烤店的主打吃法。妈妈贡献了做冷面的手艺，儿子又会做出怎样的烤品呢？
1: 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儿？
4: 叫五花鱼子。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边有东西吃，还有小孩来，你像这五花肉一串就够。
3: 任何食材在烤炉面前都会乖乖听话，但如何把它们烤出好味道，就要看烧烤者的手艺了。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组合方式呢？李希成说，答案要等调完烧烤料才能揭晓。
1: 啊，我
4: 闻
1: 一闻。
4: 嗯，
1: 有孜然。
4: 哎呀，
1: 是吧？
4: 对。
1: 其他我就闻不出来。
4: 容易吃到上火嘛，火大嘛。
1: 对 对, 对, 对。
4: 然后加我妈就是从很多年前研究，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呀，
1: 调和一下哈，
4: 对对对，
1: 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4: 对对对，
1: 对吧？
3: 除了辣椒、孜然这些常见的烧烤调料，卢阿姨又在里面加了陈皮、肉豆蔻等香辛料，让烧烤料更具有复合的香气。接下来就要看李希成如何把五花肉和鱼子组合在一起了。
4: 这么放起来
1: 啊。
4: 这么对，
1: 好，
4: 给对齐
1: 啊，对对对齐了，
4: 对，看第二片，给压到这个地最后一层的上面啊，
1: 不要有缝隙了，
4: 对对对，
1: 不要有漏出来，
4: 嗯，
1: 这样一层叠一层，
4: 对对对，
3: 一片压一片，五花肉严丝合缝的铺满竹帘，然后将鱼子均匀铺在肉上，
4: 整匀了，
1: 弄碎了，
4: 对对对，整碎了，整匀了，
1: 弄匀了
4: 啊，
1: 细节处哈，
4: 对，
1: 体现出来了，你到最后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4: 对，
3: 您别以为一层五花肉一层鱼子就结束了，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我们还要一层肉一层鱼子，一层肉一层鱼子这样铺下去，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子才符合五花肉鱼子的烧烤标准。而下一个难题也来了，这么厚的肉该怎么卷起来呢？
1: 是要卷得比较紧一点。
4: 对，必须紧一点，
1: 必须紧一点。
4: 对，
1: 一开始这个芯儿很关键。
4: 对，芯儿很关键，
1: 嗯，
4: 但是你不能把竹帘卷进去
1: 啊。对对对对，
4: 你得把竹帘，
1: 我已经懵了，
4: 对啊，
1: 要不然吃的时候竹帘都卷在里头了，是吧？
4: 对，
1: 我看你卷得那么快
4: 啊，
1: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4: 这个得必须得快一点，对，往前
1: 这样是吧，给它压紧一点，
4: 压紧，
1: 嗯，
4: 然后这个两边
1: 儿，啊，
4: 再慢慢的一推，
1: 塞进去，
4: 对对。
3: 五花肉和鱼子的新颖组合，让我对这种烧烤味道十分期待。那么李希成会如何将这种层层叠加的食材烤熟呢？
1: 这炭火一起啊，就顿时有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节奏，是不是啊？
4: 对，
1: 看那个滋滋冒油，你看。
4: 对对对，已经冒上油了。
1: 哎呦，这看特别诱人哈，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焦黄色，然后呢冒着小油泡哈，这个外表已经深得我心了哈，不知道这个内容怎么样？
4: 嗯。
1: 哦，这味道相当好啊，就那个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
4: 嗯。
1: 很特别，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子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子的小小的颗粒感，还有三层五花肉，三层鱼子，
4: 对呀。
1: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我觉得一个就够了。
3: 滋滋冒油的五花肉鱼子，还有一碗妈妈味的朝鲜族大冷面，秦皇岛人将烧烤吃出了别具一格的风味。
5: 只有上这儿来，我们才能吃到这种小菜和小料。
6: 这块主要是食材特别新鲜，然后是菜品挺丰富的。
7: 26年一直在家吃的烧烤，
5: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
8: 对，
5: 喜欢他家的味道。
3: 吃完烧烤容易上火，卢阿姨就来搭配一碗荞麦冷面。五花肉吃多了油腻，李希成就在里面加了点鱼子， 这个家庭烧烤店不仅做出了独特的滋味，更融入了像家人般的关爱与用心。无论是烧烤食材还是烧烤工具，在嫩江人手里都变得更大了。一只羊能被烤出什么独特的东北味儿呢？烤品五花八门，调味各有千秋。无论是烤架、烤盘还是烤炉，都牵动着东北老铁对烧烤热爱的神经。嫩江市坐落在黑龙江省西北部，悠闲的生活让一天三顿小烧烤成了现实。为了追求地道的口味，当地人也会到村里享用农家美味。位于嫩江市西部的铁骨剌村，跟内蒙古自治区隔江相望，羊肉是这里的主打食材。
8: 看羊又香又酥又脆，
9: 外焦里嫩，特别好吃，
7: 味道特别鲜嫩，自家做的羊就做不这个味儿了。
3: 刘志成和妻子王静在嫩江边经营着一个农家院，烤全羊是他们的招牌。那么嫩江人的烤全羊又会有何独到之处呢？
10: 有人预定今天的烤全羊哦、咱们选用的是内蒙古放山的山羊，相对来说吧，它这个草资源更丰富一些，
11: 等于是羊吃的好是吧，
10: 吃的
11: 纯天然，所以这肉质更好。
10: 对， 对，
11: 那这羊好抓吗？
10: 好抓。
11: 哎呦呵，大哥老厉害了，大哥说好抓还真的立马就抓住了。
3: 刘大哥说波尔山羊是国外引进品种，瘦肉率高，除了好食材，它的烤制工具也非同一般。这种用黄泥和砖头砌成的土窑是它制作烤全羊好吃的秘诀之一。松木燃烧让土窑里充满松香的味道，炽热的火焰则将土窑烘烤至高温。刘大哥用一顶大铁帽将热气封锁在里面。烤制工具的不同让我对嫩江人的烤全羊充满好奇。
10: 下面我们就要进行改刀了。
11: 咱们先从哪儿开始呢？
10: 先从脖子开始。
11: 改刀主要是让它一会儿好入味儿，是不是？
10: 对，让它更入味儿，然后方便时刻分割。
11: 这是叫竖刀是吗？
10: 对，这竖刀顺着它腿的方向给它割开，让它这个肉更容易吸收腌料。后腿它肌肉比较多，所以说咱们要进行横刀切割啊，
11: 根据肌肉量不同，它的这个刀法也不一样。
3: 烤全羊要想入味，离不开刘大哥的第二个秘诀——调味。细辣椒面和食盐入味，芝麻提香；粗辣椒面上色，孜然提鲜去腥。鸡蛋作为粘合剂，让各种调料的关系更加紧密。将整只羊固定后，就到了最为讲究的烤制环节。
11: 这温度大概有多少度？现在
10: 大概有300度。
11: 怎么判断这个温度到300度？
10: 我平时用手去测试，然后每次我这个手放在这个位置上，大概3秒
11: 就能坚持3秒。
10: 对，能坚持3秒的情况下，这个羊就可以下锅了。
11: 那我试试。哎呦，我感觉我这1秒就已经很烫了，觉得是吧？
10: 是。
11: 您可能已经习惯了。
10: 对。
3: 2小时的烈火燃烧为带着松香味的土窑预热完毕，等待全羊的到来。
10: 边上密封住，
11: 咱们给它这个封上之后，里头的这个火啊，这个温度什么的，是不是就没法改变了？
10: 能改变。封上泥之后，有可能这个炉子会温度更高。咱们封盖之前，它里面是有空气，它这个碳遇到空气之后还会继续燃烧，
11: 所以温度还会再升高。
10: 所以说咱们用冷水的方法往锅盖上浇水，然后给它去降温，调整到一个适宜的温度。
3: 盖盖子，抹泥，封窑口。刘大哥的动作行云流水。当这只羊被放进巨大的烤箱后，就只能等待，因为中途是无法打开盖子看里面全羊烤制状态的。但对刘大哥来说，这个过程早已手拿把掐，对温度的掌控是决定烤全羊成败的关键。烤 全羊要等上2小时，但刘大哥拿出了一些小玩意儿，让我先尝为快，感受土窑的味道。
11: 这烤的你看，
10: 香香，
11: 哎，这
10: 烫手，
11: 对对对，哇，真的是烫手，
12: 好烫。
11: 太甜了，尤其是它那种烤的吧，就是水分就比较少，所以那个甜味儿会更重一些，是不是？
10: 其实这个烤地瓜、烤土豆，就还原了咱们农村小时候灶坑烧土豆、烧地瓜的感觉。
11: 对，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0: 小时候的味道。嗯。
3: 鸡蛋、土豆、地瓜、鲤鱼、溜达鸡、五花肉都被放进土窑里烤。根据食材的大小和质地，刘大哥为他们寻找最佳位置，确保在同一时间成熟。五花肉被烤得皮脆肉嫩，溜达鸡只需轻轻一掰，焦香味立刻扑鼻而来。关于土窑，刘大哥有说不完的话题，但就是这位高人，在开农家院之前，却对餐饮一无所知。
10: 原来以前是做客运的，我是司机，他是乘务员。
7: 因为我们跑客运，就是总能碰见就是上铁路来玩的人。
3: 因为看到了商机，夫妻俩决定回家创业。刘大哥最新土窑，大嫂索性就处理起他不用的边角料，胶质满满的羊脸肉。和骨感十足的羊蹄能带来啃咬咀嚼的快感，而羊肠、羊肺、羊肝、羊血则组成了羊杂天团。经过2小时的土窑烤制，外皮棕红焦香的烤全羊重磅亮相。
8: 我从市里开了3个多小时车，就为了吃他家这羊。他家羊真香啊！
7: 没吃过这么烤的这么好的羊肉，涮着吃或是炒着吃，但是都不是这个味道。
13: 在这吃的特别香，这边就是山水啥都挺好的，家里吃就吃不出这个氛围来，就是家里也烤不了这个羊。
3: 土窑焖烤让烤全羊的外表干香十足，而肉厚的地方依然肉嫩多汁。从门外汉到农家烤羊高手，夫妻俩经过自己的努力，让乡村小院成了当地人的美食坐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吴梅飞几十年如一日，让造型独特的拳击手套在化州人的夜晚打出温柔一击。凭借新颖的烧烤与朝鲜族冷面的混搭，李希成一家人在秦皇岛站稳了脚跟。他乡变故乡，全家人用心意满满的朝鲜族风味调剂着当地人的味蕾。刘志成和王静用土窑烧烤吸引着嫩江人前来打卡，让农家美味香飘四溢。天气虽然闷热，但人们在味蕾上找到了惬意爽快的阵地。在欢声笑语中，炎热散尽，在美食江湖里有了情感归处。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8: 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河马恐吓鳄鱼，狮子大战河马，鳄鱼捕猎狒狒，斑马追杀小斑马。在这个危险的水域，原始野性的搏斗时刻上演。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随着南非草原上的水源越来越少，动物们只能靠零星的水坑喝水解渴。一群口渴难耐的高脚羚来到水坑旁边，它们必须补充水分才能生存下去。水坑也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陷阱。这是尼罗鳄，它们形似远古动物，是一种凶猛而狡猾的机会主义捕食者。这里水位太低，尼罗鳄无法藏起来。高脚羚口干舌燥，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冒险喝水。他们关注着尼罗鳄的一举一动，一旦遭到攻击，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做出反应，逃离危险。无论是捕猎还是逃跑，关键都在于时机。高脚羚一瞬间就能跳3米高，想抓到它们并不容易。尼罗鳄很清楚，高脚羚肯定会回来。在旱季，为了求生，对水的渴望往往比对天敌的恐惧更加强烈。缺乏经验很可能会成为致命的弱点，特别是遇到几乎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猎手时。这头幼年高脚羚侥幸逃过一劫，尼罗鳄可以好几个月不吃东西，它们并不着急，随时都可以抓捕猎物。今天，高脚羚们暂时没有因为喝水而丢掉性命。尼罗鳄对食物并不挑剔，它们身上分布着约9000个极其灵敏的感觉器官，能检测到水中清

微的波动，即使在浑浊的水中，他们也能准确找到猎物。鱼是尼罗鳄的主食，在面积较小的水坑中，鱼通常也较少。好不容易抓到的鱼可能会被体型更大的同类抢走。有些尼罗鳄会把猎物带到远离水坑的地方，避免被偷。尼罗鳄可不缺捕猎机会。臀尾狒狒每天都需要喝水，经常光顾水坑。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攻击。它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对这头臀尾狒狒来说，教训来得太迟了。到了旱季，任何动物都有可能变成尼罗鳄的猎物。长着一口利齿的尼罗鳄能紧紧咬住猎物，水坑里的某些捕食者不需要牙齿就能杀死猎物。高达1.4米的巨鹿是世界上最大的鹿。巨鹿是捕猎好手，像长矛一样的喙能轻松扎起脚边游过的鱼。接着，巨鹿用喙戳穿鱼鳃，给鱼致命一击。这样，它就能顺利地把鱼吞下肚子了。旱季的水坑周围经常有捕食者徘徊，动物们都不敢疏忽大意。巨鹿抓到鱼后，并不一定能饱餐一顿。尤其是猴海雕就在旁边的时候，猴海雕自己很擅长捕猎，他们也经常抢夺巨鹿的食物。

不仅猴海雕会抢走其他鸟类的捕食成果，还有一种动物也会偷盗，它们的目标是一种更加宝贵的东西。水石恒这么紧张是有道理的，这是尼罗河巨蜥，非洲动物界最有名的偷蛋贼之一。为了保护卵，相伴终生的水石恒夫妻决定转守为攻，他们张开翅膀阻止尼罗河巨蜥靠近。这给他们的盟友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水石恒有时会在水坑边筑巢，和尼罗鳄结成联盟，共同抵御偷蛋贼。偷蛋不是尼罗河巨蜥唯一的选择。一条搁浅的鱼也能拿来填填肚子。水位降低给这种非洲最大的

奇异带来了现成的食物。对水坑里体型更大的动物来说，水变少意味着不同物种需要共享有限的水域。如果没有重达一吨的河马妈妈保护，河马幼崽很容易被尼罗鳄盯上。成年河马的咬合力接近每平方厘米140千克力，一口就能把尼罗鳄咬成两半。

这次尼罗厄不想冒险。他不敢轻易攻击河马幼崽，毕竟幼崽的父母是非洲最致命的哺乳动物之一。

水坑里有许多危险动物，陆生动物还是要到水坑边解渴。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每次喝水都有可能让他们性命不保。这个小水坑里没有鳄鱼，几匹斑马为了争夺喝水的位置打了起来。被同伴踢一脚可能会让斑马严重受伤，即便这样也好过与尼罗鳄斗智斗勇。尼罗鳄来到了一个更利于捕猎的水坑。

高脚铃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安心喝水。每个水坑都暗藏危机。每次喝水都游走在生死边缘。厚重的泥巴拖慢了尼罗鳄的进攻速度。尼罗鳄还没有放弃。这次，饥饿的尼罗鳄发现了机会。尼罗鳄拥有所有动物中最顶级的咬合力，高脚铃不可能从它的大嘴中逃脱。尼罗鳄的耐心终于得到回报。一头幼年高脚铃只够一条尼罗鳄独享。如果猎物够大，尼罗鳄会与同类分享食物。在博茨瓦纳奥卡万哥三角洲的东北边缘，塞琳达溢洪道流域生机勃勃，是众多捕食者理想的栖息地，包括这群狮子。三头雄狮守护着他们的地盘。为了保护狮群免受外来者掠夺，狮子兄弟出发巡逻领地。在巡逻的过程中，他们必须穿越纵横交错的水道和星罗棋布的深潭。许多水域里都住着脾气暴躁的河马。在这个布满沼泽的地区，不下水几乎是不可能的。双方都不甘示弱。雄性河马极具攻击性，会竭尽全力保护领地，不允许任何动物入侵。在河马看来，长着尖牙利爪的狮子是巨大的威胁。

0: 河马凶猛强悍，狮子尖牙利爪。一场意外，河马一家和狮子兄弟在水中展开争斗，谁才是最后的赢家？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雄狮是非洲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体重约为190千克，它还没有雄河马十分之一重。狮子兄弟能活下来实属幸运。别看河马圆滚滚，外表笨拙，它们每年会造成近500人死亡，是世界上最致命的大型陆生动物之一。水坑是旱季唯一稳定的水源，对许多动物的生存都至关重要。大象必须频繁喝水，在高温下，它们每天会通过蒸发、排尿和排便流失2个浴缸那么多的水分。大象的粪便主要由未消化的植物纤维组成，对河马来说是方便又营养的食物。在晚上，河马为了吃草，通常要在陆地上行走大约5000米。到了白天，它们很少离开水边。为了避免脱水，河马必须经常泡在水里。它们水陆两栖的特点意味着它们不得不与一些危险的动物为邻。成年河马之间不会建立持久的联系，河马妈妈和幼崽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这头雄性河马幼崽正在和妈妈玩耍，这能帮助幼崽学习如何应对长大后更加激烈的打斗。

河马领地的长度有几百米，是雄性河马誓死保卫的家园。他张开大嘴，发出吼声，威慑闯入者。雄性河马重达四吨左右，和一辆小汽车差不多重。他们猛烈地甩动庞大的头部，试图用近50厘米长的尖牙划伤对方。要想保住交配权，雄性河马首领必须打败这个年轻的对手。闯入者被打败了，他低下头，这是认输的表现。河马首领回到领地，被打败的河马太热了，想溜进水坑给身体降温。他以为河马首领不会发现，他大错特错。河马首领奋起驱赶，用力啃咬，把牙深深地刺入对方的身体。

首领把嘴张开近180度，向对手发出最后通牒。年轻的雄性河马筋疲力尽，身受重伤，只能离开。河马的皮厚达6厘米，能在打斗中起到保护作用。如果伤口感染，可能会导致河马死亡。

一条尼罗鳄一顿就能吃下将近自己体重一半的食物。近四吨重的河马尸体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丰盛的大餐。

尼罗鳄和河马是非洲水坑里的霸主，另外一种看似温顺的动物也相当彪悍。埃及雁对雏鸟的保护欲极强，会毫不犹豫地攻击任何可能对雏鸟造成威胁的动物。他们遵循一夫一妻制，每对埃及雁每个繁殖季最多会产下22枚卵，照顾雏鸟的任务非常繁。

埃及雁以家庭为单位一起生活，雏鸟在独立生活之前会一直受到亲鸟的保护。埃及雁雏鸟长大后也会寻找终身伴侣。在繁殖季开始前的几周里，埃及雁会寻找合适的筑巢地点。这里埃及雁众多，每对埃及雁夫妇都想占据水坑边最有利的位置，冲突难以避免。埃及雁夫妇选定筑巢地点后，就会将其视为自己的领地，表现出惊人的攻击性。争抢地盘的战斗有时非常惨烈。埃及雁会咬住对方的脖子，并用腿部拼命踢打对方。让对手认输还不够，他们的目的是给对手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雄性埃及雁打斗时，他们的伴侣在一旁大声鸣叫，加油助威。埃及雁打得不可开交，掉落的羽毛在空中飞舞。闯入者被打败了，连忙飞走。另一只埃及雁仍然穷追不舍。他冲向对手，强势宣告胜利。水坑恢复了平静，这只是暂时的。很快，又有两只埃及雁打起来了。在埃及雁的繁殖季，非洲草原上经常回荡着它们争抢地盘时响亮的叫声。

他们不一定会打个你死我活，更多时候是重伤对手。吵闹的埃及雁十分引人注目，另一种致命动物静悄悄地在水边前行。这是非洲最危险的蛇之一，绿曼巴蛇。它能通过快速伸缩信子，敏锐地捕捉到猎物的气味。绿曼巴蛇擅长在树木的枝叶间捕猎，现在它锁定了一只正在觅食的老鼠。老鼠不够警觉，没有注意到危险来临。绿曼巴蛇精准出击，把含有神经毒素的强效毒液注入老鼠体内。绿曼巴蛇没有咬住老鼠，毒液很快就会起效，老鼠难以跑远。

绿曼巴蛇的头部呈窄三角形，遇到比它的头还要大的猎物，绿曼巴蛇也能整个吞下。非洲野水牛的生存离不开水，喝水是它们的头等大事。几乎每个水坑里都藏着身披铠甲的尼罗鳄，这让喝水变成了一件充满危险的事。非洲野水牛是非洲最顽强的哺乳动物之一，能在任何距离水源不超过20千米的地方生存。它们的身体无法很好地保存水分，所以每天都需要喝一次水。一头成年非洲野水牛在6分钟内就能喝下约34升水。这些非洲野水牛正在南非马拉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水坑里喝水，它们需要速战速决。很少有捕食者敢对这些重达600千克的庞然大物下手。4米长的尼罗鳄不在此列。

与公鸡成年非洲野水牛比起来，公鸡水牛幼崽要容易得多。幼崽每次喝水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尼罗鳄突然冲出水面，咬住非洲野水牛幼崽，幼崽逃生的机会渺茫。水牛幼崽的妈妈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幼崽被拖入浑浊的水坑深处。尼罗鳄的咬合力大约可达每平方厘米350千克力，野水牛妈妈根本无法把幼崽从尼罗鳄的嘴中解救出来。

即便在水下，尼罗鳄也能紧紧咬住猎物。它的口腔深处有一个类似阀门的特殊结构，可以防止水流入肺部。

这头水牛幼崽无法挣脱。最终他被尼罗厄拖入水中溺水而亡。不是所有捕食者都会从水下发起攻击。水坑旁边同样危险丛生。

只小斑蒲正在觅食，它的食谱很广，捕食技巧多种多样。青蛙是它最擅长捕捉的猎物之一。这种蒲只有2000克重，是非洲体型较小的一种捕食者。它的潜伏能力和灵活的身手弥补了体型上的劣势。

离开水的牛蛙是送上门的美餐。小斑蹼的嗅觉和听觉特别灵敏，很少有猎物能逃过它的搜捕。它通常用伏击的方法捕食，这只老鼠完全没有发现它。一击致命，稳定的水源给小斑蹼带来了充足的猎物。有些动物则面临严峻的食物和水资源短缺。这是纳米比亚北部的埃托沙岩沼，这片广阔的岩沼面积约为4800平方千米，从太空中都能看到。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动物们很大程度上依赖水坑生存。埃托沙岩沼拥有几种大型野生动物的最大种群，其中包括大约13000匹斑马。由于需要频繁饮水，斑马们很少在距离水源超过12000米的地方活动。水源紧张，水坑周围的空间也很有限，这些都让斑马们变得暴躁起来。斑马的牙齿不锋利，种马形似铲子的犬齿却相当有攻击力。它们的腿部力量超强，能踢碎骨头，如果踢中要害，甚至可能致命。对雄性斑马来说，水并非唯一值得奋战的东西，为了争夺统治地位进行的战斗更加激烈。斑马没有领地意识，占据统治地位的雄性会全力保护他的斑马群和后代。单身雄性斑马会向处在发情期且没有其他雄性斑马保护的雌性斑马展开追求，从而建立自己的家庭。试图夺权的竞争者会遭到猛烈的驱赶。如果雄性斑马首领受伤或者体力下降，更加年轻力壮的雄性斑马就会取而代之。雌性斑马要花好几周的时间才能接受新的首领，这是有原因的。对于刚出生不久的斑马幼崽来说，首领的更换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匹雄性斑马成为新首领后，水坑成了它杀鹰的场所。新上位的雄性斑马首领要抹杀前任存在过的一切痕迹，包括他的后代。斑马幼崽会威胁到他的基因传承，必须除掉。这匹肌肉发达的雄性斑马约有250千克重，它把斑马

马幼崽死死地压在水里，等它松开时，幼崽才得以逃脱。斑马母子之间的纽带非常强大，这匹斑马幼崽的妈妈上前阻拦。

0: 斑马首领要把小斑马压在水里溺死，斑马妈妈拼命阻拦，小斑马能够逃脱追杀，成功存活吗？请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斑马妈妈挡在斑马幼崽和雄性斑马之间，试图拖住雄性斑马，给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

斑马妈妈无能为力。许多动物都和斑马一样，会使用极端手段延续自己的血脉。雄性跳羚争夺交配权的主要武器是它们的头，更准确地说是它们的脚。

锋利无比，杀伤力极强。雌性跳羚通常临水而居，雄性跳羚如果能在水坑附近占据领地，交配的成功率会更高。为了获得这个优势，雄性跳羚不惜以命相搏。角马的繁殖季开始时，雄性角马也会准备好用角搏斗。雌性角马发情的时候，交配就成了雄性角马最关心的事。它们甚至可以不吃不睡。

在此期间，雄性角马的睾酮水平上升，彼此之间的冲突也变得更加频繁激烈。斑鬣狗和胡狼等食腐动物始终在一旁观望，准备对打斗中伤亡的动物下手。他们一点儿都不掩饰自己的意图。面对捕食者，角马常常会挺身而出，他们不能容忍胡狼和斑鬣狗在水坑边走来走去。

0: 胡狼和斑鬣狗不是角马的对手，暂时离开了。有时危险是逃不掉的，战斗才是唯一的选择。南部非洲广袤的稀树草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适者生存才是稀树草原上亘古不变的法则。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

0: 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鸵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它们不会飞。这个弱点给了黑背胡狼可乘之机。成年鸵鸟大约有2米高，130千克重，黑背胡狼对它们构不成什么威胁。对小小的雏鸟来说，黑背胡狼则是一个强大的天敌。黑背胡狼以吃腐肉著称，它们的捕猎本领也相当了得。

黑背虎狼要想接近雏鸟并抓到它们，必须具备潜行的技巧、灵活的反应和足够的胆量。 鸵鸟的脚爪强大有力，能踢死狮子，爪子的长度可达10厘米，它们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雄性鸵鸟不会放过任何可能带来危险的动物。

单独行动的黑背虎狼缺少团队合作的优势。鸵鸟气势汹汹地向它冲来，奔跑时速能超过70千米。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放弃捕食比较明智。

鸵鸟的腿又长又壮，一步就能跨越五米远。为了让黑背胡狼彻底死心，鸵鸟妈妈加入了驱逐的行列。

与很多动物不同，鸵鸟父母会共同养育和保护雏鸟。鸵鸟庞大的身躯和极快的奔跑速度是它们面对危险时的优势，而另一种体型小得多的鸟类则靠数量取胜。据估计，非洲大陆上约有15亿只红嘴奎利亚雀，它们被认为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鸟类。它们在一年一度的迁徙途中会来到水坑边休息喝水，这时大量红嘴奎利亚雀会聚集在一起，场面遮天蔽日。地中海隼强壮而敏捷。

0: 能在空中捕猎，也能在地面捕猎。有了多样化的捕食手段，他们不愁填不饱肚子。有的动物在口渴的驱使下来到水边，有的则受到丰富猎物资源的吸引。不同动物聚集在非洲大陆的水坑边，冲突不可避免。生死只在瞬间，每场较量都在书写着残酷而壮美的生存法则。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10: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2: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巨大的土堆墓、精美的随葬器物，实验室发掘的疑惑与惊喜并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灵剧第四集。

浙江衢州、西周土通大墓，墓棺惨遭盗掘，古室内的随葬品安然无恙，数量繁多，精美异常。事关重大，随葬器物被整体装箱运到北京，实验室发掘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成堆的马具彰显着怪诞的神奇，独制的玉器透露着王古的信息，坚挺的兵器2000多年掩埋未能逝去圣人的杀气，借助遗物破解谜团，考古人员感受到的是怎样的惊喜？白天载重汽车进不了城，只能等到半夜。木箱来自浙江衢州，藏身木箱的是怎样的宝物呢？为了确保文物的安全，最大化的获取文化信息，盛放宝物的木箱被运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实验室。

0: 考古发掘都是前一分钟难料下一分钟会有怎样的发现。对远道而来的衢州西周土墩墓随葬器物的发掘却是另一码事，部分器物已露端倪，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将随葬器物提取出来，以作切实的保护。对考古人员来说，这样的器物并不陌生，这些是成套的马具。
1: 它这个管式的径直径可能将近有1公分左右，长呢可能得有个将近3公分左右，用这种旋纹就是装饰在表层，有两排在马头两侧的这个泡式，它还有这个两排左右各一排这种管式互相就是连接穿缀在一块儿，就是固定在马头的两侧。这几个大泡的，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套，包括这几个大泡的这个管式螺丝状的管式，这应该是一套，这个小的应该一套，更小的马具的话正好4套，管式是一种，泡式是3种，正好是4种，这4套啊，就是最起码4匹马用的。
2: 这里边这个底纹非常
3: 哇，好漂亮的纹饰，眼睛是吧？清晰的那种
2: 眼睛，
3: 嗯，
4: 这也是个小，你看这不身子吗？一个小龙之类的，
2: 龙吧，
4: 或者蛇什么的，
2: 嗯，
4: 然后它盘一圈绕过去，尾巴在这儿，
2: 啊，
4: 这是尾巴，这是身子从这盘过来，在这压在底下绕过来，尾巴，哎，到这儿没了，从粗慢慢变细。
0: 想象一下，奢华的青铜马具装点于马身，墓主人生前出行是何等的气派。椁室里仅见马具，未见随葬的马匹。周礼明确规定，誓死仅可随葬马具。依循周礼，马具被从马身上拆解了下来，埋在了墓主人的身边。2000多年前，他们是身份的象征。2000多年后，他们成了文化的载体。既是马具，它们各自的功能是怎样的呢？
1: 马标和马衔是一个组合件，就放在马嘴和马嘴的两侧，然后用那个这个线绳或皮绳吧，把它互为穿连，互为固定。但就是玉手呢，可以把这个带拉着这个缰绳呢，来控制马前进的方向。
0: 青铜器的堆积令人眼花缭乱，不过如果将视线聚焦一点，随葬器物呈现出来的精美程度足以让人惊叹。
3: 这有个车上的承工器，
2: 承工器
3: 承托弓箭的东西，在一般在车上，目前能看到两个，
4: 这个缝里头应该是朱砂，就它这个青铜器铸好之后，它这个缝这个纹饰里边全填红色的朱砂，这边都有，这都是。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应该是个什么龙头什么的，
3: 这耳朵、
2: 脚
3: 眼睛嘴在这儿过来，都有填的这个红色的朱砂，
4: 这应该是个龙之类的，
2: 龙吧，
4: 蛇之类的，这头、这尾，这盘过来。
1: 在车上面挂的这两件就是承工器，表面纹饰非常复杂，加工工艺非常高端，整体上这是一个动物的头部，这颈部拐过来以后，形成这么一个承工器，这和这一件呢有差异。这一件呢从规格上来讲啊，更长更宽更大，它这个加工工艺纹饰的凹凸状，分成几层纹饰能表现出来，
0: 引颈、翘纹、张鼻、外凸的双眼、愤懑、狂傲， 数千千米之外，西辽河流域，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玉龙，二者似有雷同。另一条龙，两个脑袋，匍匐在地，像是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蛇，尾鱼盘旋，灵异的纹饰强化着动感，静中带动，蓄势待发，相伴着泥土尚且如此生动，提取出来以后会是怎样的呢？
1: 接下来就把两个成功去去掉，成功去去掉的，看看底下这个鸭子跟谁有一个什么连带关系没有，看看比如谁靠谁最近，给谁连接的最合理，做一个合理复原。这底下可能还压着好多，就是找他的关系了，就是。可以先把这个去掉。
5: 这个又费娘。
1: 对，这个比较大一点的。
5: 哇，
1: 这是跟他是一。
5: 这是
1: 从哪儿？从这儿是不是？这儿有个段子，正好。
5: 嗯。
1: 这是这样，我看看啊。
5: 你对上这儿，那招是。
1: 嗯，他跟这个应该是就互相的。
5: 那时候他这还差这一块。
1: 这边还缺一点这一块的。
5: 对。
1: 这是这儿的。
5: 嗯。
1: 这应该就是在这儿这样组合的这么关系。就这儿，你看，就这一些小碎的东西，它。就那个腐蚀掉了一个尖的什么的，
5: 不过练这个去啊，
1: 先等一等，先等一下，我把这个成功器给它先拿出来，这就底下它压的那些部分，看看各种关联关系，拿一套看看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走向了嘛。这一块上面它这也是破损状态了，这边缘区的这一些小飞棱这一些。有带纹饰的这种飞龙还不敢使劲儿的这些，好，慢慢再往上回，一点一点的，好，看看底下有粘在哪儿了，哎呦，对，先拿一块板就先搁到这儿，还得搁那个扣回去。
0: 喷上纯净水，以防青铜器在脱离了掩埋状态后产生干裂。
1: 先找到它那坑窝，
5: 这俩三角。
1: 对，先找到它那坑窝。
5: 搁到这儿。
1: 对，
5: 搁到这儿了。
1: 这个在这儿。
0: 随葬器物之间的位置关系包含着很多文化信息，因此。得将连带出来的未在计划提取之列的文物归回原位。
1: 这应该是还有一些就是联系吧。就这一排，
5: 知道这一排的。
1: 嗯，就这种中炮，可能这一排过来了。马彪、马贤和这些就是串式。炮式这之间的一些关系，还需要就是做进一步的清理。
0: 深裹泥土，成功器已然流露出极致的美。

0: 其身上的纹饰繁复却不失流畅，稳重但不缺飘逸。因为一氧化，青铜埋进土里多年以后，器物的表面会被绿色的锈斑覆盖，这才有了后世的叫法青铜。实际上，刚铸造出来的时候，青铜器通身呈现出来的是金黄色，古时称为极金。既然青铜器原本为金黄色，倘若以电脑特技手段将这只成功器做本色还原，结果会是怎样的呢？黄金器身，赤红纹饰，成功器释放出来的美令人瞠目。这种绝美的器物跟杀戮有关。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车上安装着成功器，非战斗状态时，功名搭载在成功器上。接下来的发掘，考古人员还会遇到怎样的疑惑和惊喜呢？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猫头鹰，那是嘴、眼睛、那个头。
0: 将画面调转90度，是一张猫头鹰的脸。猫头鹰学名为鸮。古时鸮被敬作了神。生活在浙西大山里的古人刻画出来的猫头鹰，萌萌的。对于来自衢州的随葬器物的实验室发掘，让人费解的是，着实不少。
2: 我感觉现在就是这个，原来肯定是应该有一个木头箱子。修过漆的，把这一堆东西啊都放进木盒或者木的箱体里边，你看好多这些就是彩绘的这些修漆层，这一堆建筑的话基本上都是同一类型的，长短啊规格呀、啊、是吧，都是相似的，它就放的比较杂乱，每一个的冲向的方向都不一致，上下左右现在都有，下端的箭杆的话这是没有和它组合在一起。
0: 将箭足做成浑圆状，这不可能是战场上杀人的利器，有可能为的是捕猎山鸡、野兔等小型动物，只在击伤，不为毙命。同样是箭足，这两枚可就不一样了。
3: 哎，咱这儿好几个这种。
4: 哎呦喂，妈呀，这好漂亮！
3: 还不是一个一盒一兜。剪刀，看来是两个，我只剪到最大没有剪到最大的。
5: 你看看，鼓励你没有没有剪到的。哎，你是啥呀？
4: 这是
5: 个这是，应该是个头了，应该是。
3: 不是，是剪刀。
5: 这个后边的有那个亭儿，
3: 这不是后边的一个亭儿吗？你是吧？
5: 对，
3: 这两个亭儿，这是一个大型的剑子，这边可能有一点点就是残缺了。
5: 这个它在这儿来就占那个，
3: 就是这样。到过来以后，这边是一个尖状的。
5: 嗯，
3: 这应该就是剑的两侧的叫两翼，靠这个两翼找这个平衡，猎杀那个大型野兽的
5: 啊。过来对吗？
3: 嗯，我发现这儿两个还有比较破碎的，
5: 都慢慢取完一堆一堆的，
3: 也对上的。
6: 哇，那个好尖呀、啊，那个。
5: 对呀、
3: 啊。那么像这边跟也都一样，你看这边缺一个尖儿的。
0: 逝去泥土锋利依旧，2000多年掩埋未能逝去建族圣人的杀气。

0: 预制细腻，做工精湛，大大小小的玉珏叠压在一起，高贵的青铜兵器、绿松石点缀其间，不起眼的碎石竟然是价值不菲的绿松石原料。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0: 浙江衢州西周土墩墓，墓棺惨遭盗掘，裹尸的随葬品却是安然无恙。随葬品奢华，器物精美，事关重大，随葬器物被整体装箱，路远迢迢运进了北京的考古实验室，打开木箱，揭去石膏，宝物尽现，青铜的马具堆积在一起，成功器做工精美，器身上的龙与数千千米之外的红山文化玉龙如出一辙，尾仪盘旋的双头龙怪诞神异，萌萌的猫头鹰圆睁的双眼满是狐狸，电脑特技还原王谷的神奇。
1: 我想从风洞那边到大塔，
0: 新的一天，新的城堡乡。
2: 这应该是个绝，它这有一个缺口，这个是非常奇的，应该是原始的一个叉，而这个是断开的叉，你看这个不整齐的叉，应该是个玉绝，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绝，然后带了一串小的，不知道是绝还是那个玉环，现在是看不清楚，因为叠压在一起，这个大的应该是一个绝，没问题。
0: 玉珏是戴在耳朵上的饰物。8200年前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因为大多出土于头的两边，这种玉器被认定为耳饰，谓之玉珏。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的用玉石证。后来这样的耳饰流传开了，传到了很多地方。叠压在一起的环形玉器，器身平滑，厚度在1毫米上下，部分朽毁严重，提取时需倍加小心。
3: 先把上层的这一块，就虽然有一些1、2、3、4、5、6块破碎成六块了，把这个给它先取下来。这个表层颜色呀，现在因为这时间长了，这些可能都有点矿化，可能就有点发白了。现在还没找到它这个就缺口的部分，表面都比较。很弱了，也弱化了，这些是不是都有这个中间有一个缺呀？它要是互相连接的话，就是环了，就是这边是不是这儿呢？是吧？这个就里边这个，这也是下边那个，给它看看，这是不是一个？哎，断成三块了，现在。就这一块有加工的痕迹，非常整齐。这就是玉珏的珏口。每一个珏，不用
4: 一块，
3: 不用，就上面，因为它都是组合，现在分成几块了，它就给一个号。
0: 如同外科手术，稳扎稳打，整整7个工作日，落在一起的玉器终被提取完成。
1: 这是 A 区已经完整提取出来的所有的玉珏，然后现在数一共有多少个，是1、2、3、4、5、6、7、8、13、14、15、16、25、26、27、34、35、36、47、48、49、50，这是 A 区的50个玉珏，
3: 正好差不多50枚。
5: 有可能

0: 说的舍文识玉，
1: 舍文识玉，
0: 对，有很有可能。
2: 嗯，本身觉得是作为耳饰来用的
0: 啊，
2: 这么看应该它不是耳饰了。
3: 嗯，这一组，
1: 嗯，
3: 对，这一组可能穿在一块儿，
0: 嗯，
3: 也串饰了。
1: 嗯，
0: 对对对。
4: 外径是多少？
5: 外径91.16。15.01。
6: 几十枚玉珏，大大小小，差别很大。倘若它们当真是祖佩，挂在身上，为了彰显威仪，还是尽显神意？应该说，古人的行为，当今的人们是难以理解的。

0: 又是一个新的藏宝箱，又是新的疑问。青铜哥，
1: 这边那这个放这个就固定这个兵器的柄，兵器柄上面掏一个这个一个钩毫吧，把这个嵌到这个兵器杆上面，杆应该非常长，怎么也得两三米长的。这上面有纹饰没有？素面的，感觉没有纹饰啊。这边上面有镶嵌没有？呀，这块是什么？你看，就这个。
2: 不不，后边有，
1: 跟这个
2: 到这儿呢。
1: 我知道啊，就这一块。
2: 应该是这个棱这的之类的啊。
1: 怎么还有单独的？可以有一块纹饰似的，应该。
2: 应该在这儿，需要掉了。
1: 这边
2: 是不是在这儿啊？
1: 就是呢，
2: 这儿有一个。
0: 哥的身上嵌着绿松石，它不是实用兵器，只是仪仗的摆设。
1: 这件东西我觉得还真可以。
2: 它有剑鞘呢。
1: 这个从底端还可以看到剑鞘的这个痕迹，虽然现在保存的状况非常不好，但这个剑就是剑格纹饰非常的这个铸造水平非常高吧，非常细，表面还装饰着四颗应该是绿松石的这么一个嵌绿松石的这么一个工艺做法。剑身上面目前来讲还没有纹饰，剑身就基本上除了两侧的剑锋，中间起脊，这应该是一个常规的剑。
0: 剑阁精美的纹饰上嵌着绿松石，浙西迄今未能发现绿松石矿藏，嵌在剑阁上的绿松石有可能是外来的。
3: 这是什么？这是料吗？
4: 对，
3: 这是哪儿出的？
1: 就在这里边，就在给这个车马四件儿叠压在一块儿，混杂在一起。
3: 嗯，
1: 这是什么？
3: 嗯，这个看着像是绿松石，
1: 就那个虫类，
3: 对这个
1: 那个虫可能像的，
3: 有打磨过的、这个磨，
1: 对，
4: 这应该是一批它可能要用来做加工还没有做完的一批原料，对
1: 啊，
4: 这是绿松石，
1: 这是或者是加工完成的废弃料呢？
4: 应该不废，这料还没有到废的时候，
5: 挺好的，
4: 对，就它还能用。
1: 它
4: 没有
1: 跳，是因为它那个剑上面不是有一些纹饰，上面还镶着绿松石嘛，镶嵌着其他的一个石是吧？
4: 对，这应该都是还是属于原料，不属于废料。还可以，
1: 这个
4: 因为绿松石本来就是这种细薄层结构嘛，所以它能有这个厚度就已经算很好的了。
1: 两毫米多一点吧。
4: 对，这个应该都是还是要用的东西。
5: 好东西呢。
0: 起初考古人员对这些碎石头没太在意，不起眼的碎石竟然是绿松石原料。实际上很早以前中国人就热衷起了这种漂亮的宝石。另一间实验室出土于3700年前的河南二里头遗址，2000多片绿松石组合成的

0: 在古人看来，绿松石有神性，上市原料已然被用作了随葬，这堆绿松石绝非寻常。青铜器锈迹斑斑，金属检测仪探查内情，2000多年掩埋，管室中仍然残存着连柱的绳子，散乱的青铜马具究竟是怎样的连带关系？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叠压在一起的环形玉器，玉质细腻，做工老道。提取过后，考古人员发现，所有环形玉器上都有缺口。它们的制作理念源于内蒙古兴隆洼巨鹿遗址，都是玉珏。但玉珏薄如纸张，而且大小不一。考古人员推测，玉珏变化的用途被当作了祖辈的挂饰。青铜兵器、戈与剑的器身上都有繁复雅致的纹饰，都镶嵌着精美的绿松石。令考古人员深感意外的是，随葬器物中竟然含有绿松石原料。

0: 新的一天，考古人员再一次聚拢在了盛放着青铜剑的木箱前。
1: 这些是什么材质的？这是金属的吗？
2: 应该是。这有刃呢，这有小刀。
1: 那这个呢？
2: 这也是一个小刀之类的东西。
1: 这个刀哪能成这么片状的这么一个刀，这么长？
2: 这个刃
1: 它就是说装饰物的有一个面，它专门做成这么一种形状。
2: 这个特明显。
1: 你要这样的刀的话，它怎么转呢？怎么这么片状的刀的话，你像这个有把手，有宽有窄的，这么长条状的，这本身就脱离了一个这个刀的形状，完全就不一样了。
2: 两头就这样
1: 啊，你看是不是？待会儿再打一打。
0: 青铜剑器身锈蚀明显，那么元素构成会不会也存在着变化呢？便携式检测仪可以侦检出遗物的成分构成。
1: 先打这个剑身吧，看看它这个青铜含量，就青铜质是多少？
2: 这个也是铅锡青铜，铅锡、
1: 对，
2: 还有砷，这个矿化很严重了，铜含量很少。铅锡、砷、青铜。
1: 对，27是什么？
2: 铜。
1: 60呢？
2: 锡。
1: 这么高的锡啊？
2: 它铜已经就是在那个
1: 成27了才。
2: 对，它的矿化特别严重。
1: 那就是说可能内侧的话，青铜我觉得还是这是一个死用剑啊。
2: 对。
1: 它要铜那么铜才那么20几，不可能。应该铜我觉得在70-80，80左右。
2: 这是表面。
1: 对，你看这个是不是金属的？
2: 也是
1: 铅锡，
2: 青铜，
1: 青铜才5%，
2: 已经基本完全矿化了，全部锈蚀。
0: 短剑的剑身厚重，两刃锋利，这应该不是礼仪配件，而是一把实用兵器。3个月过去了，对于来自衢州大墓随葬文物的实验室发掘，还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3: 说这个肉有啥？
4: 粘着的。有那个肾
3: 。
4: 就这一股吗？
5: 对，
4: 是吧？
3: 对，这里这是练过3公斤的一块，
1: 这有点太细了，太细了都拽不住它。这整个马头上面弄一圈的话，这么细，我没劲儿了。像这个小细绳那一拉崩断了。这白的还挺粗的，这个比较粗了就，是不是？你看就是上面是这个绳子在这儿拧的，跟麻花状的，就那种。
3: 就是
1: 这一条，或不光是这边这一大片，就你像这一根有编的这个麻花状的这个绳索，但具体的材质是丝的麻的，现在不好确定，取点样品来做一些分析检测。
0: 铜胖用于装饰马身，至于说是怎么装饰的，散乱严重，需要细细甄别，以找出其中隐含着的规律。河北行唐，春秋战国时期中山国遗址出土的车马，马头马身装饰着贝壳。自这些马匹上的装饰，考古人员期望在复原衢州马厩的时候能够得到启发。
1: 这是大一点的炮石，这是就是中型的炮石，和这个小型的这种小、中、大。哎，是不是它这种和这种小炮跟这种有什么连接没有？这种中炮是单独的，
6: 你要这啊？这不你要一直拉拐过来，它有一直拉过来，你瞧，
7: 它不一直拉这的。这就装着软件儿吧，你瞧。
1: 就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这个最小的炮和这个次小的炮，能不能把它连在一块儿？这小啊，这绳儿要穿的多，一大炮穿10-20个就够那一串，
6: 就是
1: 这个它穿40个才够。
6: 这3个了，2个才能在那。
1: 对，才能占那块区域范围。哪一串归哪一个马标马衔的？
3: 的塞，
7: 这就给涂上那个都、
5: 啊、
7: 都
5: 涂上画
7: 编出来那马标马衔的号都有了。
3: 对，
7: 那就先取一，
3: 对，
7: 最在最上层的。
3: 对啊，这不他压他吗？
7: 他压他压，
3: 是
7: 压他
3: 这儿
7: 了，就
3: 压在
7: 最后的一个。
3: 对。
0: 沉睡了两千多年的汉代墓葬，精美的玉章，造型奇特的陶俑，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五集。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电子泥锭

0: 好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弦、马镖，控制马匹的关键物件。马镖上也盘踞着龙，两条龙首尾相接，像是绕着圈相互追逐。外凸的双眼也是绿松石镶嵌。提取这类器物，必须牢记它们与其他器物之间的位置关系，以为日后的复原提供依据。
1: 这个上面这个颜色，这个细的颜色，
2: 哎，你知道是这个啥的？
3: 这个是我啥叫东西？
2: 这是一个玉的呀。
3: 多少？
2: 这是一个玉管了，这是一个。
3: 中间这儿有个孔的，钻孔。
2: 这是一个小玉石件儿，这是。
3: 这管摆在这个位置上面，也看不出它跟它有什么关系。我估计它就是一个散落的。
2: 对。
3: 是圆的，椭圆的，
2: 就一个罐状。
0: 青铜马驹的随葬箱里怎么会混进了玉器？这令考古人员很是费解。提取出来的马镖、马弦，简单清洗过后，显现出来的是非同寻常的美。考古的秘诀在于借助遗物破解历史谜团。自浙江衢州路远迢迢运来北京的随葬器物的实验室发掘，各类遗物的数据收集，器物间的连带关系，青铜器的铸造理念和矿化程度，玉器的制作工艺和玉料来源等等，考古人员收获颇丰。接下来还有多少急需破解的隐秘，没人说得清，因为新的发现不曾间断。
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0: 春晚，
9: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1: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东风箔市场需求量大，国内相关产业一片空白，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国内是空白。
0: 科研人员自主研发新品种，杂交育种，浮游变态发育，
2: 这个幼体它带了小翅膀，
0: 打针抗病实验，创新科技如何开拓和保护种质资源，创新进行时小蝴蝶变形记及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长着像蝴蝶一样的翅膀，身长约1毫米，不能在空中飞，却能在水里游。猜猜科研人员正在观察的是什么动物呢？
2: 咱们现在用显微镜在看什么呀？我看这上面的这个显示的还挺特殊的，像一个小蝴蝶一样。
3: 是的，我们现在用显微镜在观察这个东风螺幼体的它的发育的一个情况。
2: 这是东风螺的幼体。
3: 对，这只就是方斑东风螺的幼体。
2: 这个形态跟我印象中的这个形态差距太大了。
3: 这个阶段我们称作东风螺它的变态化一阶段。
2: 就是跟那个青蛙一开始是小蝌蚪的形态，然后后来慢慢的长出四只脚。
3: 对，有点类似。
1: 原来这些显微镜下的小蝴蝶是一种螺，它们是东风螺的幼体。科研人员之所以对这些小家伙格外关注，是因为它们凝聚着科研人员多年育种繁育的成果，关系着人们餐桌上蛋白质的供给。
4: 水产蛋白在中国已经占到整个我们消费动物蛋白的1/3了。东风螺现在实际上是成为我们中国海水养殖的一种特色产业，它有市场需求，它是一种比较高档的一个海鲜。据不完全统计啊，现在一年的产量应该有7-8万吨，直接产值大概是70-80亿。那么如果是算产业链的产值的话，那一般来说翻一倍，那么应该会达到100亿以上。
1: 高蛋白、低脂肪、口感韧劲十足的东风螺一直备受食客青睐，即使每斤的售价超过100元，也常常供不应求。

0: 触景强是厦门大学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博士后，从事东风螺的育种工作超过十年。科研人员希望通过杂交育种的方式培育出长得快、抗病性强的东风螺新品种，为养殖户增产增收，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刚刚用显微镜观察的就是科研人员花费了四年时间通过育种繁育出来的东风螺幼体。幼体从卵囊孵化而来，生长时间还不到十天，长度约一毫米，仅肉眼可见。
1: 东风螺抬出来是卵囊，一个卵袋。哎，这个跟我们平时大部分的鱼类啊、水生动物不太一样。孵化几天之后，卵囊破了之后，孵化这个幼体，它带了小翅膀，我们说是它的面盘，然后在水体里面游来游去的。它这个面盘脱落之后，哎，它就一只完整的这个螺的形态，哎，就发育完全了。所以它这个时候又从浮游，哎，变态之后，然后进入底栖，开始底栖生活，这个就是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过程。

0: 每年六月进入东风萝的产卵繁殖高峰期，也是科研人员最忙碌的时候，给繁殖期的准爸爸准妈妈们喂食。晚上查看东风萝产卵，清早打捞卵囊，孵化，观察幼体的发育情况。
1: 这是东风萝不同阶段的，然后它这个蛋的形态。
0: 十天、两周、四十天、四个月、七个月，不同生长阶段的东风萝，每天都需科研人员照料好。同时还需进行育种科研工作的观测记录。通常东风萝养殖约八个月，单只体重达到8到10克便可上市售卖。
2: 咱们再称一下，这个应该是7个月的。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已经15克。
2: 15克、
1: 15克了。
0: 经过科研人员4年的育种繁育，优中选优，他们发现培育了7个月的萝，单只体重基本在10克以上，在同等规格重量下缩短东风萝上市的养殖周期。这是科研人员长期以来的育种目标，能降低养殖成本。
1: 我们在东风萝它

0: 养殖过程中呢，很大的一个成本就是它的饵料的成本。饵料成本一般在我们东湖罗养殖过程中，我说占到40%以上。我们想通过，我们这个项目的研发和努力，能够实现这种吃得少、长得快，降低我们的饵料成本。
1: 经过4年的育种实验，将东风螺的养殖时间缩短了1个月以上，养殖成本能降低10%左右，新品种培育初见成效。然而育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还需要至少4年的时间，其中充满个各种各样的风险。一场危机悄然而至。一大早，傅敬强在巡池检查时发现培育了3个月左右的螺出现了异常，原本昼伏夜出的东风螺大部分没法成功潜入沙层中。仔细查看打捞起来的东风螺，大部分都失去了活力，有些已成空壳，仅有少数还能爬动。傅敬强推断眼前的东风螺遭遇了严重的病害，这让他顿时慌了神。
0: 在养殖的过程中，然后遭遇了病害，我们看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有70%-80%的这种死亡率，这个损失还是非常大的，相当于说这个内心还是非常心痛的。
2: 沙里头藏的还是不够多。
3: 对，
1: 不仅如此，在不少养殖场，东风螺也会遭遇各种病害，给养殖户带来不少损失，严重的病害更是一场灭顶之灾。
4: 发生大规模的死亡，那你这个对这个整个产业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是吧？那么这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没有这个抗病的良种，所以一种啊一定要以企业为依托，实验室只能做一种的一个基础的一些数据分析来指导一种。
5: 现在有没有每一口池都有产卵？
3: 好像比那一口池小一点，
6: 要小一点。对，
1: 通过科企联合开展育种工作，培育出抗病性更强的新品种，一直是东风螺育种最重要的科研课题。然而病害常常来势汹汹，蔓延速度极快，让科研人员措手不及。傅敬强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发病原因，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阻止病害蔓延，4年的育种极有可能推翻重来，这让他面临巨大的压力。

0: 压力与日俱增，但每天早上七点，傅敬强都会准时跑步，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运动习惯，也是他最好的解压方式。
1: 有时候压力太大，需要去释放一下，我需要到户外空旷的地方跟自然的环境进行接触，那这个时候就养成了跑步的习惯。跑步其实它不仅是运动，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这个时候一边在排汗，然后一边感觉能够把自己的心火可以降一降，然后可以让自己能够沉静下来。

0: 傅敬强再次巡池检查时，池中颜色偏深的沙子引起了他的关注，让他推断出病害产生的原因。
1: 蝉儿在水里面就会污染沙尘，尤其海南的气温温度比较高，有利于细菌繁殖的这种环境，超过它这个一定的浓度之后，这种细菌就会引起了东红螺的病害，造成大量的死亡，这也是目前东红螺养殖产业的一个瓶颈问题。
0: 东风螺一天在沙层里的时间约18个小时，正常的沙子是干净通透的淡黄色，然而眼前池中的沙子大部分地方出现颜色发黑，这就表示已经受到了细菌污染，在细菌超标的环境中导致东风螺感染了病害，出现了大面积的死亡。有什么办法能阻止病害蔓延，将少数仍可爬动的种螺保留下来，让育种实验能继续进行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受到细菌污染的沙子颜色发黑，已经不适合东风螺居住，科研人员该如何阻止病害蔓延？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2: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们现在就把它捞起来，抓紧时间转移。
1: 全部都要捞吗？
0: 对。
2: 为了阻止病害蔓延，不让四年的育种工作白费，科研人员准备给东风螺搬家。眼前这些经过消毒处理的干净沙子，就是东风螺的新家。将东风螺转移后，科研人员发现东风螺逐渐恢复了活力，又能自如钻沙，基本存活了下来，这让科研人员松了一口气。
3: 还有一些你看也是可以爬的，抗病性比较强。
2: 这次病害损失了不少种螺，傅敬强和同事在观察存活下来的种子选手，希望能找到提升东风螺抗病性的办法。
3: 可能都
1: 我们一次是注射多少量？
3: 大概一只螺100微升。
2: 实验室内，科研人员在给东风螺打针。
0: 我们现在在做东风螺的一个抗病实验。这个就是东风螺的致病菌，通过我们在发病个体里面进行筛选，然后验证对东风螺具有很强的致病性的这种菌株，就像我们打针一样，我们每只螺给它注射一定量的这个致病菌，观察它的这个特征表现。
2: 抗病实验的观察时间通常需要7到10天，有些感染病菌后活力下降，最终死亡。有少数的东风螺仍保持活力，能正常爬行。
0: 它就像人体一样，它的抗病性是有所差异，往往这里面有个别它抗病性比较强，大概有10%左右的个体还能表现正常的这种活动和爬行的这种状态。从遗传的角度来讲，它这个本身它自己的抗病性抗病能力就比较强，这也正是我们遗传育种遗传改良的目标。
2: 将抗病性强的个体挑选出来进行育种繁育，从而帮助东风螺抵御病害侵袭。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4: 以后养螺就不一定是这样。
2: 经过了8年的时间，柯才焕教授和他的团队培育的东风螺海泰一号通过了国家品种审定。在同等规格重量下，新品种的养殖时间从原来的7

0: 到八个月，减少到五到六个月。养殖时间的缩短，也能降低养殖过程中出现的病害风险，规避台风等自然灾害，帮助养殖户增产增收。
1: 能够获得这个新品种，意味着东方楼渔船改良的一个良好开端，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团队啊，这个也是很高兴的。我们拿到这第一张证书，是吧？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推广了。
0: 这里是海南琼海的东方螺养殖基地，眼前养殖的正是新品种东方螺。
2: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3: 海泰一号
2: 品种，
3: 25天
2: 这个规格的苗。
3: 对，
2: 这个活力非常棒。
0: 在科研人员的技术支持下，新品种在海南、福建、广东、广西的推广养殖非常顺利。
4: 如今我国东方螺产业链的产值超过100亿元。
0: 科研团队培育出的新品种东方螺味道究竟如何呢？白灼、盐焗、麻辣，不同口味的东方螺美食端上桌，科研人员秒变美食家，指导我们试吃。
5: 那我就开吃了。
2: 我们把牙签插进去，然后我们送到这个壳口的方向，我们就转圈圈，哎，它很容易就把它转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吃的煮鸡的部分。
5: 啊，我尝一下这个盐焗的。
2: 啊，这只扯得非常漂亮，整个就是煮鸡的部分了。
5: 盐焗的口味，我觉得盐焗的其实更好吃了，带了一点点盐味之后，因为原味的它那个就是更多的是它的那个鲜味儿更有嚼劲，
2: 更有嚼劲一点，对。
5: 白灼的它有点就是 Q 弹，然后更嫩一些。
2: 有看到我们自己培育的这些成果走向什么广大的这个餐桌，也能看到旁边的消费者又给出哇，这个螺味道很好吃，很不错，又有这种积极的评价，哎，其实我们心里默默的也是一种非常开心非常欣慰的一种感觉。
0: 东方螺这道盘中明珠被端上了千万家庭的餐桌，让食客爱不释口。接下来科研人员对东方螺的育种工作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4: 在机器人、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现代农业等领域，我国正在创造哪些新的奇迹？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奔跑中国心》。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还是
2: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两种为产业发展提供品质保障。
3: 产业规模上来以后，那么很重要的一个科技工作就是做品种改良。除了我们显示出的生长快的一个品种以外呢，接下来呢，陆陆续续肯定会显示出耐高温的、耐低盐的等等这些一系列的品种。
2: 科技创新助力育种研发，新时代的科研工作者正在不断向种业前沿进军，用中国人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为人们的餐桌提供更优质的蛋白。
4: 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0: 红山一郁，林河苍蓝，跨越千年走廊，寻找漫天星斗的文明曙光。汉唐盛季，边塞烽烟，历经岁月磨砺，解读万里通衢的山河壮阔。敬请收看《探索发现辽西走廊》。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付出，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谢谢。
1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7: 没什么事
18: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9: 去。要吧，
20: 要吧。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狗一旦做错事，楚楚可怜的眼神像是给主人表达歉意。事实果真如此吗？
1: 狗表现出内疚行为是适应性的。
0: 在上万公里的迁徙旅程中，北极燕鸥是怎么做到精准导航的？即使身处险境，庞巴迪甲虫惊人的防御能力也能让它们全身而退。
2: 在它的身体里发生的放热反应几乎就是一次迷你爆炸。
0: 老虎亮丽的橙色在郁郁葱葱的丛林中格外显眼，为什么鹿却对它视而不见？体型娇小的涉水鱼不接触攻击目标就能在瞬间完成猎杀行动，
2: 因为它们发射的方式，那个水滴背后的力量非常大。
0: 异常强大的爆发力和超乎想象的咬合速度，使大齿猛蚁成为凶猛的猎手。
2: 它们的头部全是肌肉，比其他相同大小蚂蚁的头部要大。
0: 雌海龟在夜色中产卵后，就要离开沙滩返回大海。它会留给小海龟一个怎样的孵化环境？
1: 这些动物有4000万到6000万年历史了，它们经历过许多不同的气候条件和温度条件。
0: 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界，为了生存，动物们都进化出了哪些特殊能力？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3: 动物们能做出最不可思议的事，比如这个，还有这个，我猜你一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将揭开动物们最大的秘密。狗主人都确信，他们看得出来自己的狗什么时候做坏事了。恍惚不定的眼神交流，下垂的耳朵，鬼鬼祟祟的，因为撕坏了你的作业，巴斯特现在沉浸在羞愧和后悔中。还是别的什么？狗会感到内疚吗？马尔塔加奇想知道主人是否真正能分辨出他们的狗何时做错事了。
1: 几乎所有的主人都声称，当狗狗犯错的时候，通常都会表现出内疚。我们想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
3: 马尔塔正在设置一个困难的实验。对狗狗来说，没有什么比香肠更诱人的了。今天的测试对象是罗汉、碧珠和尼科，他们都闻到香味了，但被明确指示不能碰的。
1: 不行，不可以，不行，不可以，不可以吃。
3: 然后主人离开了房间。狗狗们现在进退两难，他们是不去碰那节香肠，还是会抗命？紧张的3分钟过去了，主人回来了，坛子被一块板子挡了起来。现在主人必须根据他们的狗看起来有多么无辜或多么内疚来判断香肠是否还在盘子里。首先是罗汉，
1: 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可以叫

0: 帮他与内疚联系起来的行为。
1: 罗汉看起来很冷静，丝毫不乱，
0: 所以我会说他没吃。
1: 碧珠看起来有点

0: 觉得他吃了香肠。
1: 按主人的说法，只有尼科看起来很内疚。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否正确。
0: 哦，没猜对。
1: 罗汉在主人离开房间后，
2: 立即吃下了香肠。
1: 还有，尽管他看起来很无辜，碧珠在30秒后就经不住诱惑了，被指控有罪，没有认罪悔意。那看起来很内疚的尼科呢？
0: 哦，天哪，你真是太乖了，给你吃吧。
1: 原来他被诬告了。根据对60多只狗的测试，马尔塔的实验表明，主人根本无法判断他们的狗是否看起来干坏事了。事实上，马尔塔认为狗看起来并不会因为做错了什么而表现得似乎内疚，他们实际上是在看到主人生气时而拉着一张内疚的脸。与今天的宠物不同，以前的工作犬会受到严厉对待。当狗感到主人生气时，就会表现出顺从，主人将其理解为内疚。
0: 因此，狗表现出内疚行为是适应性的，因为如果狗表现出内疚，主人会减少对狗的惩罚。
1: 因此，当狗狗做坏事时，它们似乎一点也不感到内疚。
0: 谁要的这些玩具？
1: 但当他们感觉到我们不满意时，
0: 谁把玩具翻出来了？基普、艾薇。
1: 他们知道，只要表现出愧疚的样子，我们必定会原谅他们。
0: 艾薇。
1: 人们想走到城市的另一边都有可能会迷路，但有些动物能够在没有应用程序或者地图的情况下飞行成千上万公里。候鸟是如何做到不迷路的？加拿大黑雁飞得很快，可达到每小时约113公里。斑头雁飞得很高，高达9000多米，几乎和一架客机飞得一样高。但有史以来最长的鸟类迁徙世界纪录是由非凡的北极燕鸥保持的。燕鸥，你也可以称之为双极鸟，因为它们在北极和南极的夏天之间来回切换。

0: 所有这些里程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为了捕鱼，燕鸥会逆风而行并盘旋，当它们找到猎物时，它们会俯冲进水，
1: 垂直坠入冰冷的水下。
0: 这些鸟儿在秋天离开北极，开始它们漫长艰难的南下之旅。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旅程，距离超过20000公里。任何去过南极洲的人都会告诉你，那里的路标系统很差。然而燕鸥也会在漆黑的夜晚飞行，但它们每年都能找到同一个地方。科学家们迫切希望了解燕鸥强大的内置全球导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其他迁徙动物如鲸和海龟，它们的头部有微小的磁性物质碎片。据推测，这些碎片可以测量地球看不见的磁场。研究发现，在一些候鸟的眼睛里潜伏着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磁铁，这表明燕鸥不仅能感觉到地球的磁场，还能实际看到它。鸟眼中独特的蛋白质可以产生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的微小颗粒，具体取决于地球磁场的方向，这会在鸟的视野前方产生方向信息。它可能看起来像这样。

0: 前方有一道明亮的弧线，告诉燕鸥要向北还是向南移动。有了这个生物高科技小玩意儿，这些飞遍全球的探索者永远不会走错路。
1: 地球上的很多动物都会产卵，
0: 考虑到这比连续几个月怀着发育中的胎儿容易得多，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无助的胚胎是毫无防御能力的，所以大自然已经进化出一些有用的覆盖物来保护它们，但大多数都不是我们所知道的蛋的形状。世界上最奇怪的卵是什么样的？在产卵方面，母亲会做所有的工作，但是螳螂妈妈们发现，爸爸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学家发现，如果妈妈在交配后吃掉爸爸，那么由于爸爸提供的额外蛋白质和氨基酸，妈妈就能够产出两倍多的卵，并在厚厚的富含蛋白质的泡沫盔甲中更好地保护它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外壳需要三天时间才能硬化，允许氧气进入，并防止冬季寒冷空气进入。谢谢爸爸。在南美洲的水域，爸爸终于报仇雪恨。这些雄性苏里南蟾蜍交配后，将受精卵戳入配偶背部的小洞中，然后蟾蜍在洞上长出皮肤，直到三周后卵孵化。但就像今天的许多孩子一样，蟾蜍拒绝离开长期受苦的母亲，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妈妈才终于把孩子从她的背上解救出来。然后他们游走去找工作，组建自己的家庭了。这条鱼为爸爸日托带来了全新的意义。雄性后河藤用它的大嘴挖掘着洞穴，交配后雄性后河藤会做一些非凡的事情。它用嘴为100多枚卵做孵化温室，当卵在发育时，这位溺爱孩子的父亲会不吃东西，一旦出现危险迹象就会躲进他的洞穴。在昆虫世界中，草蛉虫为奇怪卵之王。草蛉虫妈妈不仅要保护自己的卵免受蚂蚁侵害，它们还必须保护自己的卵免受彼此的伤害。草蛉虫幼虫天生就有巨大的下颚和贪婪的胃口，它们什么东西都吃，包括卵或其他幼体。因此一种草蛉虫煞费苦心地将它的200个食同类的孩子分开，将每个卵挂在自己约1.3厘米长的茎的末端，经由硬化的唾液制成，涂有驱蚁化学物质。但是在扭曲卵方面，草蛉虫卵被澳大利亚虎鲨所超越。
1: 这种鲨鱼一次产卵能达到10几倍，
0: 全部呈开瓶器形状。发育中的小家伙们很容易被其他鲨鱼吃掉，所以妈妈用嘴将它的开瓶器形状的卵切入岩石和珊瑚的缝隙中。一旦它的卵被拧到位，另一条饥饿的鲨鱼几乎无法把它撬出来。这是鲨鱼妈妈版本的卵状工程。

0: 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甲虫，却能像机关枪一样连环发射毒液。
1: 没有动物拥有这种爆炸性的防御性喷雾。
0: 它们喷射速度快，浓度高，让对手望而生畏，无法靠近。
1: 太神奇了，这么强大的东西一点点进化而来。
0: 这种出色的防御机制甚至能帮助他们在极其危急的时刻渡过难关。
1: 化学爆炸实际上是毒素的混合物。
0: 老虎擅长伏击，可它体色鲜艳，如何隐匿行踪接近猎物？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甲虫是一种可爱的零食，但在你的后院匍匐的是一个独特的小甲虫家族，他们的防御能力如此令人惊讶和具有爆炸性，没有捕食者敢碰他们。甲虫怎么会制造炸弹呢？研究员肖恩·佩雷斯正在树林里散步，他正在寻找一种独特的小动物。
1: 庞巴迪甲虫可以在任何水源附近找到，所以有很多岩石的小溪是他们想要藏身的好地方。
0: 虽然大多数都没有硬币大，这种甲虫却具有强大的冲击力。
1: 庞巴迪甲虫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
0: 像其他甲虫一样，庞巴迪甲虫会飞，以逃避危险。但是如果已经受到攻击，庞巴迪甲虫就拥有巨型武器，喷射爆炸性有毒的液体。这是自然界版的胡椒喷雾，具有杀死蚂蚁等小型捕食者的能力，甚至可以让螳螂等较大的敌人动弹不得。为了分析其致命液体的化学成分，肖恩要说服小头弹手释放其有毒喷雾剂。
1: 就是这个小家伙。
0: 肖恩用融化的蜡将甲虫连接到一根电线上，为了避免烧伤自己的皮肤，他用一把镊子冒充入侵者。当小头弹手做出反应时，肖恩希望在一些化学试纸上捕捉到杀手释放的液体。
1: 如果接触有毒化学物质，这种纸会变色。哇哦，我现在看到喷痕了，就在这里。
0: 试纸上的紫色标记表明甲虫的喷雾剂含有有毒刺激物苯喹，但不止这一种。
1: 所以化学爆炸实际上是毒素的混合物。
0: 肖恩的分析揭示了有氧化剂、过氧化氢的痕迹，这有助于解释化学混合物是如何爆炸的。过氧化氢与用于将一些火箭送入太空的化学物质相同。当甲虫受到威胁时，它会点燃自己内部化学装置的导火索，两根独立的管子输送化学物质进入混合室。过氧化氢，一种称为对苯二酚的化合物，和一种超强催化酶发生爆炸性反应。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热量，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每小时约32公里的速度，即100摄氏

0: 温度，从小动物的腹部喷出氧气，
1: 水和有毒刺激物的混合物。
2: 这是沸腾的温度，
0: 能烫伤的温度使有毒刺激物作用更加强烈。
2: 在它的身体里发生的放热反应几乎就是一次迷你爆炸，超级酷。
0: 庞巴迪甲虫
1: 可能从任何角度受到攻击，
0: 因此腹部的旋转反射板意味着它们可以将屁股上的武器
1: 旋转270度。
0: 烫到自己是不可避免的，那为什么庞巴迪甲虫自己感觉不到灼伤呢？从理论上讲，热量应该从内部将甲虫烧死，但通过以慢动作拍摄的爆炸场面，肖恩发现了这种甲虫是如何能避免这种可怕的命运的。致命的毒素像机关枪一样释放出来，每秒发射大约500发，子弹之间的这种微小停顿让混合式稍微冷却，这意味着甲虫在自己的攻击中幸存下来。
2: 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系统，没有动物拥有这种爆炸性的防御性喷雾。
0: 这种脉冲爆炸的复杂性令人难以置信，为了弄清楚这一点，科学家们抓住了一只这种小甲虫，将其放入 X 光机中，并用每秒2000帧的慢动作相机对它进行了拍摄。录像揭示了小投弹手的秘密，每次爆炸都会使反应室膨胀，而膨胀反过来又会加紧关闭燃料管道，没有新鲜燃料，化学反应就会消失，枪室恢复到初始状态，燃料管道重新打开，让爆炸性成分回到枪室，整个过程再重新开始。
2: 太神奇了，这么强大的东西一点点进化而来，这些小家伙们真是太棒了。
0: 但是当一只蟾蜍在投弹手有机会丢炸弹之前吞下它时会发生什么？好吧，这只小甲虫等了1个多小时才挤进蟾蜍的喉咙，然后在蟾蜍肚子里拿出了它的秘密武器，有毒化学物质迫使蟾蜍作呕，除了一身蟾蜍粘液之外，小炮兵啥事没有。
3: 猫行动迅捷，步履灵巧，却在高高的树枝上不敢下来，是恐高还是别的原因？动物王国热闹喧嚣，互相之间能用各种叫声进行交流，但长颈鹿一直沉默不语，它们是真的不会发声吗？成群结队，异常灵活的飞鱼，依靠群体力量应对天敌，快速切割，高效搬运，训练有素的切叶蚁能扛起自身体重10倍的树叶。狮子穿透力超强的咆哮声，仅仅是在向对手发出警告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0: 在郁郁葱葱的绿色森林中，鲜艳的橙色相当于穿着鲜艳的橙色安全背心。老虎如此容易被发现，这种猫科动物是如何偷偷走进猎物身后的呢？为什么老虎是亮橙色的呢？老虎不喜欢特别显眼，因为太容易被发现会使悄悄接近猎物变得有些拖沓。在炎热干燥的夏天，它们的橙色外套在干枯的高草地里几乎看不见。但是它如何在雨季隐身呢？风景变成了深绿色，橙色的老虎突然变得十分显眼。

至少对人类来说是这样的，但鹿的视觉截然不同。鹿在夜间很活跃，它们的视力已经进化到在黑暗中非常敏锐。鹿的眼睛就像夜视镜一样工作，但这种夜视是有代价的。鹿的眼睛是双色的，它们主要看到两种颜色，蓝色和绿色。它们并不敏感的颜色是红色和橙色。因此，如果你是拥有三色眼睛的人类，并且正在老虎的领地上散步，这就是你所看到的。但如果你是一头鹿，你会看到什么都没有，不用担心。这就是为什么猎人穿着亮橙色背心，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树林里彼此能看到，但鹿什么也看不见。因此，至少对于有迷彩意识的老虎来说，橙色似乎是流行色。

0: 舒适的栖息环境和强大的繁殖力，使鸽子在城市中占据一席之地。能够发射力量强劲的水弹，涉水鱼如何把握精准力道，又靠什么提高命中率？
1: 它们能够获得正确的抛物线来击中目标。
0: 跨越上千公里，只为到固定沙滩的固定位置产卵，这种令人费解的行为却在雌海龟之间代代相传。
2: 一只雌海龟在一个季节可能会产下500到700个蛋。
0: 大齿猛蚁为什么能成为攻击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
1: 当大齿猛蚁合上嘴的时候，它们会以惊人的加速度加速。
0: 集中排便的地方也是犀牛的社交场合，在这个特殊地方要遵循哪些社交原则？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市是800多万人，和超过400万羽鸽子的家园。这些极为成功的鸟儿，甚至在全球各地的城市中数量激增。有人喜欢它们，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很难忽略它们。那为什么城市里有这么多鸽子呢？在世界范围内，城市里有约4亿只鸽子永久居民。这些鸟在17世纪初期随第一批英国定居者一起抵达美国海岸，它们被带过来繁殖和食用，其中一些不可避免地逃脱了，从此就大摇大摆地在街道上活动。但它们一开始并不在城市里，那是怎么回事？如今的鸽

0: 鸽子都是被称为岩鸽的野生物种的后裔，一种更喜欢待在安静的悬崖或山脉，而不是喧嚣城市里的鸟。一旦被驯化，岩鸽不仅在人类身边感到舒适，他们还发现我们称之为建筑物的城市悬崖是一种类似野外栖息地。事实上，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是方便的壁架，难怪鸽子蜂拥而至。而且不仅仅是免租金的生活，看似无穷无尽的淡水供应真的是自来的，而且永远不会远离好吃的外卖。与大多数鸟类不同，鸽子并不挑食，但鸽子的吞食能力是通过它喉咙里的嗉囊来实现的。嗉囊像购物袋一样使用，当有很多吃的东西时，这里是存多余食物的地方。一旦嗉囊装满了多余的菜饭，鸽子就可以撤退到安全的栖息处，舒适地消化这些食物。但是有助于鸽子迅速繁殖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用后即扔的习惯，建筑物漏热也让这些爱情鸟更容易不停地繁殖。它们的雏鸽或叫乳鸽一次孵化两只，在孵化后的头几周，它们会被喂食一种特殊的营养补充剂，称为嗉囊乳，它比牛乳或人乳含有更多的蛋白质。雏鸽生长迅速，但在几乎完全长大之前不会离开鸟巢，这就是很少见到雏鸽的原因。鸽子终生交配，并且可以活15年，
1: 以每年大约繁殖5次的惊人速度，
0: 一对鸽子可以在这些已经拥挤的城市街道上增加100多羽新鸽子。
1: 有些动物显然比其他动物更聪明，那些可以使用工具
0: 来获取食物的动物表现出科学家所说的智慧标志，让这条小鱼
1: 成为水中的狙击手。
0: 那鱼是如何用水制造武器的呢？泰国红树林是自然界一些令人生畏的刺客的家园，但其中只有一种约15厘米长的涉水鱼可以用水把树上的虫子射下来。想想看，即使是小蜥蜴也不安全。生物学家瑞安谢福也被这些悄然无声的狙击手击中。
2: 偶尔他们会向我们喷水，我的耳朵被击中过。我们不确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我的耳朵上有虫子，但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很好奇，很有趣，我们喜欢挑战他们，看看他们还能做些什么。
0: 为了衡量涉水鱼射击的准确性，瑞安正在设置一个目标。
2: 这里有只蟋蟀，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真正了解他们的能力，他们能射多远，能射多高，他们的准确性如何。开始了，哦，中了，快看。
0: 令人惊讶的是，涉水鱼很少射不中，
2: 10次有9次会中。
0: 那是什么让他们射得这么准呢？第一部分很简单，鱼在嘴里装满水，并将嘴唇放在水面以上，然后通过将舌头推到上牙膛的槽上，它就弄出自己的一个吹管来了。为了发射它的水漂，鱼会快速挤压它的鳃。这些神枪手在需要重新装弹之前，最多可以喷出7发水弹。为了让它喷出的水流更加致命，涉水鱼做了一些更狡猾的事情，正如瑞安希望证明的那样。
2: 在这个目标上有一张纸，当它变湿时会改变颜色，它从白色变为红色，这有望展示水弹。

0: 的力度。
1: 研究表明，在击中目标时，涉水鱼的水流仍在加速，而不是减慢。因此，当水流击中目标时，它比离开鱼嘴时更快。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0: 它们实际用来发射的水滴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它们发射的方式才会产生这种威力。
1: 当鱼发射时，它会挤压水柱，使最后一点走得更快。当这个较快的后端赶上较慢的前端时，水就会聚集起来。
0: 当水击中猎物时，它实际上成了一大团水。因为它们发射的方式，那个水滴背后的力量非常大。
1: 与此同时，涉水鱼正忙着进行其他快速计算。光线进入水中时会折射，这意味着目标总是看起来比实际更高。但是神枪手涉水鱼纠正了这种视错觉。
0: 这些家伙有能力在脑海中解决这个问题，并获得完美的角度。
1: 解决这个小问题的小家伙也考虑了重力的影响。
0: 他们能补偿将水滴往下拉的重力，因此他们能够获得正确的抛物线来击中目标。他们在脑海中准确地计算出他们需要的轨迹和距离。
1: 涉水鱼可以击倒约1.8米外的虫子，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并不是天生就具备这种能力。
0: 他们刚开始射得并不那么准，他们向成年鱼学习并互相切磋。
1: 这种群体学习行为在类人猿等大脑较大物种中是众所周知的，但在一条小鱼身上发现是令人惊讶的。

0: 猫行动迅捷，步履灵巧，却在高高的树枝上不敢下来，是恐高还是别的原因？动物王国热闹喧嚣，互相之间能用各种叫声进行交流，但长颈鹿一直沉默不语，它们是真的不会发声吗？成群结队，异常灵活的飞鱼，依靠群体力量应对天敌，快速切割，高效搬运，训练有素的切叶蚁能扛起自身体重几十倍的树叶。狮子穿透力超强的咆哮声，仅仅是在向对手发出警告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每隔几年，雌性红海龟就会踏上一段史诗般的旅程，跋涉约1600多公里，到达一个十分特定的地方，在一个十分特定的海滩上。为什么呢？
4: 因为它们是来产卵的，
3: 然后消失，直接回到海里。你肯定认为他们在全世界有无数个海滩可以选择产卵然后离开，那为什么总是在同一个地方产卵呢？生孩子可能是一种拖累，试着把像三角钢琴一样重的东西拖到海滩上，
4: 你就可以理解
3: 为什么红海龟不是每年都这样做。由于担心盗贼偷吃新鲜的海龟蛋，海龟妈妈们会在晚上产卵，并尽可能快地埋好，离开之前还把沙子扒得到处都是，以隐藏海龟蛋的真实位置。当它在几周内回来产更多蛋时，它会挖一个新坑。当它朝大海走去时，每只海龟似乎都把后代的生存交给了命运。你可能会说这妈真不靠谱，但其中的道理也许比眼前看到的要多。珍妮特·怀内肯博士一直试图了解这些生物。
5: 一只雌海龟在一个季节可能会产下500到700个蛋，数量不少。
3: 但为什么要把这些蛋埋在同一个海滩上，而且总是在同一片海滩的同一小块沙子里呢？珍妮特认为，这种非凡的一致性的关键是沙子本身的一致性。
5: 他们找到那个地方，将身体附近的沙子扒向后方，然后趴下，再在身后挖，不停地挖，直到整个鳍状肢能伸到头为止。
3: 他们产卵的坑总是一条鳍状肢那么深，在这个深度，在这个地点，沙子松散到方便挖开，但也足够坚固，可以保持它的形状。一旦它挖出一个坑，海龟妈妈就会在里面下满珍贵的蛋。为了生存，在里面发育的小海龟需要氧气。这个特定位置的沙粒大小恰到好处，可以让空气过滤进来。但为了让整个物种延续，红海龟妈妈必须生出雄性和雌性性别的最佳组合，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5: 海龟蛋孵化的环境决定了小海龟的性别。
3: 蛋坑里的温度至关重要。从珍妮特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妈妈们挖的坑不够深，那来自太阳的热量会让大部分蛋孵出雌性海龟，太深则会太寒冷，孵出太多雄海龟。
5: 温度高孵出雌性，温度低孵出雄性，我们将其描述为热辣妹、冷帅哥。这些动物有4000万到6000万年历史了，它们经历过许多不同的气候条件和温度条件。
3: 这些小海龟中有许多是雌性，它们总有一天会找到自己的路，回到这个海滩上的这个地方。经历了无数代，海龟们在正确的海滩的正确的位置，挖掘正确深度的坑，造就了能成功延续的海龟种群。不要去打扰这种习惯性生物。动物会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但有时它们做得如此之快，我们甚至都看不到。蜂鸟每秒拍打翅膀多达80次，一只蚱蜢在眨眼间消失了，这只虾只需要2毫秒就可以出拳，厉害吧？但是在速度方面，这些小动物正在打破记录，
4: 它们咬合的速度比眨眼快上1000倍。
3: 阿德里安·史密斯博士想知道大齿蜢蚁是怎么能如此快速地合上嘴巴，以及为什么。
6: 我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很感兴趣，这是地球上其他动物所做不到的。
3: 在世界各地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发现了几十种大齿蜢蚁，为了测量它们咬合的速度，并确切地看到它们是如何做的，阿德里安必须用超慢动作拍摄它们。
6: 我想把它放在这个小小的平台上，
3: 他要激怒蚂蚁咬自己的手指，
6: 希望我们能捕捉到攻击我指尖的那一刻，拭目以待。有了，他只是在我手指上打了个响指，我没事。
3: 但他的咬合速度太快了，即使是阿德里安的慢动作相机也无法捕捉到。
6: 即使以每秒3200帧的速度记录这些蚂蚁，我们也只能抓拍到一帧下颌开着，下一帧下颌闭着。
3: 用一台20倍速度的相机才能提供他动作的一瞥，这个素材比实时慢2000倍，只能显示几帧的动作。
6: 当大齿蜢蚁合上嘴的时候，它们会以惊人的加速度加速。
3: 当它们攻击时，蚂蚁的下巴正在以每小时约200公里的速度移动，比雀尾螳螂虾的拳击速度快得多。那蚂蚁是怎么做到的呢？
6: 大齿蜢蚁的头部实际上比其他相同大小蚂蚁的头部要大，主要原因是它们的头部全是肌肉。
3: 蚂蚁头部的巨大肌肉收缩并压缩一种内部弹簧，一旦它们完全打开，下巴就会被拴锁锁定到位，前面的长毛就像一个触发器，它触动激活了释放拴锁的肌肉。
6: 当肌肉被释放时，所有的力都会立即转化为下颌骨的摆动，
3: 就像捕鼠器一样。蚂蚁的弹簧式下巴具有强大的冲击力，
6: 当它们外出捕食其他昆虫时，如果它们碰到一个柔软的东西，比如白蚁或者一个昆虫的附肢，比如小白蚁的腿或触角，它们可以立即咬上去，产生的力量是相当大的，大约是它们自身体重的400倍。
3: 为了说明这一点，鳄鱼的咬合力只有其体重的4倍。试想一下，如果它能用100倍的力度会怎样？既然蚂蚁咬得这么厉害，那为什么阿德里安的5根手指都还在呢？
6: 它的一块下颌骨重约0.7毫克，大致相当于1粒盐的重量。因此即使它们的下颌骨摆动得非常非常快，它们实际上也无法产生足够的力量对我做出伤害。我其实什么都感觉不到，一点都不疼。
3: 在蚂蚁的世界里，它们不只是用快速咬合来觅食，它们也用来逃避捕食者。比如这种贪婪的约1.3厘米长的杀手
4: 蚁狮幼虫，
3: 为了赶上晚餐，蚁狮挖了一个滑溜溜的坑，然后躺在底部等待。该陷阱适用于大多数蚂蚁品种，但不是用大齿蜢蚁。
6: 大齿猛蚁会猛咬地面或坚硬的物体，这种力量都会瞬间传回它们的身体，并将它们高高抛起，远离危险。
3: 蚂蚁像助推火箭一样，使用自己的下巴，将自己推出约38厘米的距离。这就像一个蹲着的人向后跳了约55米。
6: 如果这些蚂蚁掉进蚁石坑，它们无法从侧面爬出来，但它们可以攻击地面，有目的地将自己从危险中发射出去。
3: 似乎最好的吃东西和不被吃掉的方法，就是有一个速度极快的下巴。生活在一望无际的稀树大草原有它的好处，这里有一览无余的景色，有趣的邻居和充足的空间来满足自己三级的需要。大多数动物不在乎在哪里排便，当犀牛需要上厕所时，它会前往一个特殊的地方。奇怪的是，似乎所有犀牛都在使用同一个特殊位置。一头成年的白犀牛一天可以排便几十公斤，即便如此，这些粪便也不是哪一头闹肚子制造出来的。这是一个犀牛公共厕所，被称为粪堆。对于像犀牛这种独来独往的野兽来说，共享厕所具有至关重要的目的，因为犀牛粪便远非无用的废物，而是携带着重要的信息，只要闻一下就可以了解内幕了。如果粪便是雄性的，犀牛可以分辨出它是不是大人物；如果是雌性，雄性会知道它是否准备好谈恋爱了。简而言。

0: 言之，这些粪堆是犀牛版的约会应用程序。添加到堆中，就像发布状态更新一样，由粪便制成。但是关于谁可以在哪里发帖，有严格的规定。自然，大家伙在粪堆的中间排便。同时，雌性倾向于在边缘张贴。如果他有爱的心情，那么他的发布肯定会让雄性们为之发狂。但年轻的雄性要特别注意，有一件事一定会惹翻大佬们，那就是弄乱他们的粪堆。故意推到中央那堆粪是犀牛之间的一大忌。由于一半的雄性都是在打斗中死亡，最好避免在粪便这方面失礼。
1: 猫行动迅捷，步履灵巧，却在高高的树枝上不敢下来，是恐高还是别的原因？动物王国热闹喧嚣，互相之间能用各种叫声进行交流，但长颈鹿一直沉默不语，它们是真的不会发声吗？成群结队，异常灵活的飞鱼，依靠群体力量应对天敌，快速切割，高效搬运，训练有素的切叶蚁能扛起自身体重几十倍的树叶。狮子穿透力超强的咆哮声，仅仅是在向对手发出警告啊！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条威仪雄浑的传奇山脉，几十亿年地质演化的自然奇观。几千年来，人类又是如何在此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太行山下，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它们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它们是一代代能工巧匠高超技艺的传承，更是古人在太行山水间营建的智慧结晶。

0: 最高的点，
1: 这么高。
2: 一座座古建是怎样被建造在悬崖绝壁之上？他们又为何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仍未倒塌，保存至今？本期节目，科考队将带您前往山西，考察五台山佛光寺，再到河北涉县，探秘被称作活楼吊庙的挖黄阁，最后到河北井陉县探访凌空于绝壁长崖之上的桥楼殿，为您揭秘太行山古建傲然屹立至今的奥秘。

巍巍太行，绝壁高耸，自古以来就是矗立在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的天然屏障。太行山自北向南贯穿中国大地的腹心，它上接燕山，下衔秦岭，犹如一条巨龙威仪在中华大地上。这是一座历史厚重、博大精深的文化名山，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又在这里经历了一次次波澜壮阔的

太行山更是古代建筑技艺展示竞技的舞台，一代代的能工巧匠洞察了这方山水的灵韵与奥秘，用智慧与高超的建筑技艺，在太行山苍凉险峻的绝壁之上，建起了一座座让人叹为观止的古代建筑。他们或精美绝伦，或大气磅礴，历经千年风雨仍完好如初，美轮美奂。他们或屹立于近乎直立的绝壁，或凌空修建在两座不相连的悬崖之间，堪称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在太行山系的北端，矗立着一座雄浑瑰丽的山脉——五台山。自古以来，五台山就处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四周雄关耸立，长城逶迤。五台山中有一座闻名海外的古代建筑佛光寺，它也是目前中国保存较完整的唐朝木结构的建筑。当初它被建筑学家梁思成夫妇发现之后，一时间震惊了国内外。那么这座寺庙为何能经历上千年的时光磨砺仍保存至今呢？为揭开谜题，地理中国科考队跟随专家来到了五台山。

0: 此时的佛光寺正默立于群山深处，显得庄严而肃穆。来到东大殿，队员们注意到整座建筑巍峨雄浑。厚重古朴的殿堂，殿身与屋顶之间的硕大斗拱，倾斜度井然有序的柱子，仿佛在诉说遥远的历史留下的千年往事。
1: 这座大殿呢是唐朝木构建筑，整座大殿呢它有亚洲佛光之称。
0: 专家告诉科考队员，1937年梁思成携夫人林徽因来到山西，寻找他们梦中的唐朝，路经此地发现了佛光寺。佛光寺打破了国外学者有关在中国

国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的断言，因而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那么，如此宏伟的木结构殿堂为何能穿越千年时光，庄严如初地保存至今呢？通过科考，专家发现佛光寺及其附属建筑正好坐落在一片山间台地上，位置隐蔽，地基牢靠，十分利于木结构建筑的保存。再加上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带，气候相对干燥，也使得这座木结构建筑比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不过，太行山中还有比它更让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就在距离五台县约250千米的歙县，有一座中皇山，山上一面近乎直立的峭壁处建有一座挖皇阁，它气势恢宏，蔚为壮观。不仅如此，它还有一个让人觉得费解的奇怪现象，某些时候这座挖皇阁竟然会前后微微地摆动，因此又被人们称为活楼吊庙。那么这座藏在大山里的挖皇阁为何会建在中皇山的悬崖峭壁上？它前后摆动的奇特现象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行深处隐藏神奇建筑，殿宇为何能屹立在峭壁之间？气势恢宏的楼阁与自然环境怎样和谐统一？太行山下，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也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里女娲炼石补天团土造人之地。走进中黄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当地人告诉队员，这一带曾经历过大的地震灾难，周边其他房屋发生了倒塌，唯独悬崖绝壁之上的挖黄阁安然无恙。
1: 正忙着呢，
2: 幸好到地震的时候，就是咱们这地方那个震感比较强烈，房屋都来回晃动的比较厉害，倒塌了不少，表面完整无损，一点没有损坏。人多了，这个楼就往前倾斜。
1: 哦，人多的时候，在那个楼阁上，
2: 楼就往前倾斜，
3: 对的，
1: 楼就往前倾斜。
3: 哦，对，
4: 哦，是。
3: 头发
2: 这个上了，自动就恢复到原位。
1: 哦，这么神奇啊！
2: 啊
1: 啊，您经历过吗？
2: 我不经常上去。
0: 根据村民们的描述，地震发生时，周围房屋倒塌，许多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唯独中黄山上的挖黄阁屹立不倒，仍然保存完好，只是地震前后会奇怪的前后摆动。
5: 硬太别多了，那个杆子。
0: 当地人相信，挖黄阁之所以能够历经多次地震而不坍塌，就是因为女娲的护佑。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6: 山地上都不是。
7: 看看上面那个山，等于是凹槽的。
0: 带着心中的疑问，科考队来到了中黄山。科考队员抬头仰望，如同裙摆般的山体，半山腰处气势恢宏的挖黄阁，犹如岩壁上精美绝伦的浮雕，被牢牢凿刻于绝壁上。

0: 番观察，队员们注意到挖黄阁通高23米，共有4层，整座建筑并非悬在空中，而是修建在峭壁间一块平坦的台地上。远看挖黄阁似乎紧贴悬崖，实际上它与后面的山体并没有相连。一面是陡直的峭壁，一面是水平的台地。与峭壁的距离如此之近，楼阁为何从未遭遇坍塌岩石的砸毁呢？科考队决定首先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展开考察。
1: 好，
2: 非常硬，
1: 你看它里头有很多很小粒小细粒的东西，很均匀。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可能发现它像什么呀，就是跟那个鱼子一样。实际上从我们这个地质的角度呢，我们把它叫做耳状灰岩。那么说我们
0: 专家说，耳状灰岩又称耳粒灰岩，是一种以耳粒为主要组分的石灰岩，它多形成于碳酸钙处于过饱和状态的海浪活动地带，是在距今约5亿年前的寒武纪海洋环境中形成的岩层。这类岩石比较坚硬，抗风化抗溶蚀的能力也非常强。
1: 咱们现在走到这个位置了，
3: 你看这和我们岩图看到的那种耳粒状的结构的灰岩它是一致的。
0: 原来挖黄阁所在的峭壁岩体是一种抗风化抗溶蚀能力非常强的耳状灰岩，所以挖黄阁才极少遇到岩石垮塌崩落的情况。

0: 古人或许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将挖黄阁选址在了这里。那么同一山体又为什么会出现峭壁与平台两种岩层呢？这个平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1: 再往上看，它这个分界线呢，它上面的那个岩体它有很多这种垂向的这种截里面，对吧？而咱们这个分界线底下的这种呢，基本上很难发现这种垂向的截里面。但是我们还会发现什么呀？在底下这块的话，它有一些水平向的东西，实际上它是一个水平的一个截里。
0: 专家说，耳状灰岩在形成时受多个条件影响，里面所含的化学成分存在差异。分界线上下的耳状灰岩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差异，所以在裸露地表后逐渐发生了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风化剥落，最终便形成了这个平台。不过大家还有一个疑问，这座楼阁真的会前后摆动吗？如果确实如此，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2: 就会向前倒，那么这九根铁链就会全部拉直，所以这个阁楼就叫活楼吊庙。
0: 导游的话以及这些铁链旁证了挖黄阁前后摆动的事实。然而让大家仍然感到疑惑的是，一旦发生剧烈晃动，单凭几根铁链怎么能够牢牢拉住摇摇欲坠的楼阁呢？
3: 那我们现在上面台阶上去的地方地上的高楼阁，
0: 为了揭开其中的玄机，队员们又展开了更加细致的走访。
4: 这九根铁链呢，是为了稳固这个建筑结构的，它其实也就起一个力学的一个作用。一旦有了这个外力的作用的话呢，它能起到一个抗震，起到抗震的一个作用。
0: 考察中，队员们了解到，随着挖黄阁的规模不断扩大，每年到这里登楼祭拜的人也越来越多。由于楼阁为木结构，木材具有一定的韧性，当受力增大且不均时，楼阁便向受力重的一侧倾斜，这时人们便感觉到了楼阁产生了摆动，祭拜的人减少，楼阁受力均匀后便又恢复如初。此外，为防止楼阁过度摇晃而垮塌损毁，挖黄阁修复后不久便在其后面的山体上开凿了拴马鼻，然后将二层楼阁的后墙柱与山体用铁锁链连接。然而铁锁链的出现又影响到楼阁的美观，于是古人又用砖石将楼阁与山体相邻一侧的柱子垒砌包裹，这样一来不仅降低了阁楼发生垮塌损坏的概率，同时又不失美观。然而还有一个疑问让大家疑惑不解，这一带也曾发生过多次地震，为什么挖黄阁从未倒塌，保存完好呢？
4: 那么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位置呢，是叫拜殿，就是专门供奉祭祀女娲朝拜的一个场地。这里边呢是一个石拱券，在这拱券的上面兴建了三层楼阁。因为这个拱式建筑呢，它作为一个基础，它比较坚固，而且这个拱券呢又建在石窟的前边。那么当它受到外力的影响的话，它这个它是交错的，它会越挤压越紧，所以它更坚固。
0: 通过进一步的考察，队员们得出了结论，原来挖黄阁的第一层为依山崖上的石拱而建，上面的三层楼阁则如积木一样搭建在一层的石拱之上。由一块

块块长条石垒砌而成的拱形建筑。在发生地震时，这些长条石受到的力越大，相互挤压的就越紧密，也就越坚固。因此用这样的石拱做地基，上面的建筑物就安全牢靠很多。考察至此，围绕挖黄阁的种种谜题终于解开了。专家告诉科考队员，这一地区由来已久的祭祀女娲活动，让挖黄阁成为女娲文化的载体。多少年来，供奉女娲成为当地一种传统风俗，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又让女娲文化更加根深蒂固。2006年，以挖黄阁为主要载体的民间女娲祭祀文化“女娲祭典”，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一个涉县人都将因为这样的共同文化信仰而找到心灵的归属，华夏文明也终将通过这样的传承延续后世。就在这时，科考队又了解到，在河北井陉县还有一座更加让人称奇的建筑——桥楼殿。它凌空修建于两座陡直的悬崖之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悬空寺。那么，凌空跨越两座悬崖的桥楼殿，坚固不倒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带着强烈的好奇，科考队赶赴河北井陉县的苍岩山，

江两岸阴雨连绵，漫长的雨季为何被称为梅雨？梅雨又为何让人欢喜让人忧？大江梅雨，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立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苍岩山位于井陉县南约35千米处，这里崖壁耸立，树木葱茏。奇特的是，这里的岩石多呈红色，似丹霞出岫，十分壮观。更为神奇的是，在两面刀削斧劈般的绝壁之上，建有单孔石拱桥，桥上还建有楼宇。从山下仰望，楼宇就像凌空飞跨，顺着长长的台阶涉级而上，就看到了断崖之间飞架的单孔石拱桥。

0: 看着两边断崖壁立千仞，科考队员大惑不解，这座长15米、宽9米、凌空飞跨绝壁的石拱桥是如何修建起来的呢？
1: 古人当时是收集了整个苍岩上的柴草，到了冬天的时候，把柴草呢堆在这个山谷中间，然后堆一段这个柴草呢，浇一部分水，水和草就冻在了一起，然后再堆再浇，然后整个这个山涧里边冻的都是满满的柴草，把这个作为建桥用的支架，之后呢上边铺木板，把木板铺成拱形的，然后再垒砌石头。整个垒砌石头的过程呢，一冬天就修好了。到第二年呢，冰雪融化的时候，把柴草拿掉，桥就这样搭成了。
0: 原来，这座石桥，石材之间都没有任何的粘着物，但是非常坚固。再加上石桥修建在了坚固的石英砂岩上，坚固的岩体也为石桥提供了稳固的底座。1000多年前，古人正是巧妙利用了冬季较低的气温和苍岩山上的天然柴草，设计出了如此天然环保又不着痕迹的营建方式，这让队员们不得不赞叹古人对自然时令的洞察以及对地理环境的利用是多么的聪慧。
2: 保守的来
0: 考察之后，专家告诉队员，桥楼殿不倒的原因，实际上与挖黄阁底座的石拱券，以及修建于隋朝时期的赵州桥原理大同小异。这些凝聚着中国古人智慧与高超营建技艺的建筑，不仅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也是古人敬畏天地、天人合一思想的完美诠释。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太行精神刚毅坚韧。千百年来，这座雄浑厚重的山脉经历了多少战火硝烟与生命的悲欢，又见证了多少历史的回响与文明的传承。太行山，这条横亘于中国大地上的山脉，这道中华民族的脊梁，以及无数太行儿女用生命与热血铸就的太行精神，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犹如璀璨耀眼的明珠，熠熠生辉，光照华夏。

0: 每次开会做记录，我都要特别集中注意力，手累得发麻，但还是难免漏记错记，非常麻烦。智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那么我手上的这款耳机，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又如何成为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呢？当我们打开这个耳机的盒盖，按下红点闪录功能键，它就会开启即时录音功能。在媒体采访和小型会议中，化身成为我们身边的速记员。作为一名速记员，他的记录速度关系着是否能够记录我们需要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将用一段绕口令来考考他的反应能力。
1: 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短短几秒钟的绕口令，这个智能耳机完整地录下了音并转化成了文字。当然，如果说它仅仅是一名速记员，那就属于大材小用了。得益于耳机内搭载的人工智能技术，只需要一分钟，它就能提炼出一份完美的会议摘要。
0: 随着我们与国外交流日益频繁，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难题也愈发凸显。此时，这款耳机又可以成为我们身边的随身翻译。
2: Okay, what do you think will be the direction of AI's future development?
3: In my point of view, I think there are two main AI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nd one is AI in the cloud, and another one is AI based on our local devices, such as a phone.
0: 作为一名翻译官，他可以自如地做到将汉语和英语、俄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同传翻译。除此之外呢，他还可以将我国各地的方言和普通话进行相互转化，并且完成文字的记录。这个耳机能完成这么多转译和翻译工作，都归功于他有一颗超级大脑。
4: 这个耳机可以完成这么多转译和翻译工作，都归功于它有一粒超级大脑。
1: YMAI 由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驱动，它采用了现在流行的 Transformer 架构来处理语音数据，不仅能够适应复杂的语言模式，还能实时学习新的语言特征。 YMAI 集成了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语音模型，使其能够准确识别和翻译各种口音和表达方式。此外，这个超级大脑还运用了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注意力机制和转换器架构，使其具备强大的上下文理解能力，能够同时处理语音、文本甚至视频元素，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自然和个性化的语音服务。
0: 作为一款耳机，良好的音质是它必备的特质。在它的内部，高性能 PU 复合振膜可以准确地重现每一个音频的信号，让每一个音符都能够饱满通透地传递到你的耳朵里。
1: 这个耳机内部只有 0.032 毫米的高张力铜线圈，虽然细如发丝，但却为耳机赋予了更灵敏的细节捕捉能力，让使用者享受到纯粹高保真的音质。
0: 好的，好。在嘈杂的环境当中接到重要的电话，听不清，既尴尬又担心会错过重要的事情，但这个耳机的 ENC 降噪功能则会让你告别这些烦恼。
1: 在这个耳机内部，四颗高灵敏麦克风搭载先进的 AI 通话降噪算法，在复杂声音环境下，这套算法就像筛沙子一样，将无用的声音信息筛选并剥离，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声音质量，让你即使身在嘈杂的闹市，也能畅快通话，字字清晰。
0: 一款耳机融入人工智能后，就成为了我们工作生活中的多面手。它可以是速记员、翻译官，还可以是贴心的秘书，让我们的工作生活更为便捷。
5: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7秒，第二名10.1秒。
1: 近年来，加强中小学生的体质管理工作已经提上了日程。为了让学生们的体育训练更科学，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中心小学内已经建设完成了一块 AI 操场。与传统操场不同的是， AI 操场能够实时记录学生的运动数据，让他们更科学地锻炼身体。
0: 传统的操场虽然设有跑道、球场等各种运动设施，但仍然需要人来记录运动成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操场也在发生着改变。 AI 操场将机器视觉与体育教育深度融合，学生在进入操场前可先进行人脸识别，每一项运动完成后都可以查询自己的运动数据。无论是跑步、跳远、跳绳， AI 操场内都配有专门的运动场地。

0: 操场内锻炼身体，不仅可以快速获取运动数据，还能够根据回放功能查看自己的运动过程，使体育成绩更精准，训练更科学，让学生们更合理地锻炼身体。
1: 在以前，学生的跳远测试需要现场划线，跳远完成后还要一一读取数据，不仅效率低，还存在一定的误差。而 AI 跳远设备只需要在起跳之前进行人脸识别，就可以准确地计算出每一名学生的跳远成绩，并实时记录在屏幕上，精准高效。
0: AI 跳远设备的数据准不准确呢？我也来试一下。
1: 操场能够实现学生运动无感化，为学生建立全面的体育评测数据档案，实现教学、测试、练习、综合评价等多场景应用，做到常态化教学练测评闭环。
0: 俗话说，有竞争才有动力， AI 操场正是抓住了这一要点，在这里运动，实时记录成绩，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
1: 利用 AI 跑步项目进行短跑测试，代替传统的秒表计时，在学生们起跑时开始计算时间，并利用终点摄像头拍摄冲线计时，跑步完毕后可立刻生成测试报告。 AI 跳绳项目代替了以往人工技术或跳绳手柄技术容易出错的技术方式，在开始跳绳之前，学生们先通过人脸识别确认身份，跳绳开始后 AI 摄像头能够实时记录跳绳次数，跳绳结束后它就能立刻生成数据及排名，能够激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锻炼身体。
2: 有了这个 AI 的体育操场，学生呢在锻炼的过程中啊有了特别大的兴趣，他能够知道昨天的成绩，同时也能知道今天的进步，同学之间呢也会有一个互相比的一个竞争力，在这个跑过这个摄像头底下的时候能够听到自己的最终的成绩，所以说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力。
1: AI 操场将人工智能机器视觉与体育教育深度融合，通过物联网终端加 AI 人工智能运动视觉算法加 AI 体育计算平台，实现学生体育科学化训练、个性化教学、规模化测试等应用。
0: AI 操场的出现增加了学生的运动兴趣，提高了他们的运动水平，促进学生身体素质的提升，并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从而实现每天运动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一辈子。
3: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

0: 意，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一次追求滋补的猎奇，却带来惨痛的教训，什么毒物如此凶险？敬请收看实验现场，食用蟾蜍的致命风险。

0: 科学求证，眼见为实，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实验现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有机会登上人们的餐桌，特别是稀有的野味儿，总是能激发起个别人的食欲，就连丑陋无比的癞蛤蟆也有人抓来吃，认为这既能大补还能治病。可实际上，我国民间历来就有把癞蛤蟆与蝎子、毒蛇、蜈蚣和蜘蛛并称为五毒的说法，可见其毒性之猛烈，但还是有人想尝上一口，这一口下去就不得了了。
1: 2024年10月13日，一辆疾驰而过的救护车打破了海南省文昌市的宁静，向文昌市人民医院疾驰而去。送到医院救治的患者呈现明显的中毒特征，各项生命体征正在急剧恶化，情况危急。
2: 在文昌的当天晚上，他们三个男子，其中他是有一个他非常的重，当时的话他的血压他都快撑不住了，严重休克，所以的话他就拨打我们医院的110，然后的话就叫我们下去，就带着我们科的这个 ECMO 的团队就想共同下去去救治他。
1: 陈世军是海南省海口市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医生，他和同事向文昌急速赶来。陈世军有多年救治重症中毒患者的经验，但眼前的这一幕也不禁让他感到十分棘手。
2: 第一个患者的话，他的循环啊跟呼吸啊都已经很难的维持了。
1: 30多岁的村民张某是当时中毒最深的一位，送到医院已经失去意识，即便医生奋力抢救，仍然没有从死神手里将他抢回来。
2: 第二例和患者整个发病的过程当中的话，他的神志他都是很清醒的，他可以很准确的去描述他当时他吃了

0: 什么，然后吃过来他这些东西之后，他又引起他什么样的症状。
1: 陈世军根据患者的描述，结合剧烈腹痛、呕吐和腹泻的症状判断，他们就是因为进食蟾蜍引发的中毒。
0: 现在对于蟾蜍的中毒的话，一旦它发生非常严重的那些它的并发症的话，包括它的休克，还有是说呢致命的心律失常的话，它是没有特效药的。
1: 很快，另外两位中毒患者的情况也出现了恶化的征兆，逐步出现了休克和呼吸循环衰竭等症状。
0: 他的心脏的话，整个他的跳动的节律都已经完全乱了，当时他的心跳他是非常慢。
2: 情况危急，医生们决定将中毒患者立即转院到海口市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救治。
3: 10月13号晚上，文昌三名村民呢食用了擅自捕捉的癞蛤蟆之后，出现了严重的中毒情况，其中一人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另外两名中毒人员呢也已经转到海口的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救治了。
0: 现在的话它是没有解毒药的，所以我们只能够进行它一个综合的治疗，它就包括给催吐、洗胃以及给它做这些叫做血液的净化。
1: 经过海口医护人员的紧急救治，这两名中毒患者终于转危为安。
4: 这起因食用蟾蜍而导致的中毒事件，共有三人中毒，其中一人不幸死亡，实在是令人感到无比痛心和惋惜。这一切起因是三位村民为饱口腹之欲而引发的，这不仅让当地医院上演了一场生死食宿，更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很多人想不到，我们平日里看似丑陋无比的癞蛤蟆却是暗藏杀机。
1: 文昌市文城镇事件的起因是该镇一名村民在自家开的饭店中和两名朋友一起饮酒吃饭，并烹食了他们自行捕捉的蟾蜍，随后三人均出现腹痛、上吐下泻等食物中毒症状。
5: 当时我们就接到读者爆料说，在文昌有三个村民误食的蟾蜍嘛，然后发生这个 中毒。
1: 吴月文是海口当地的记者，最早报道了此次发生在文昌市文城镇的食用蟾蜍中毒事件。这次中毒事件的恐怖后果也让他十分意外。吴月文告诉编导，在海南当地有许多民间偏方用蟾蜍入药的说法，甚至也有一些村民为了治病而食用蟾蜍。
6: 小时候就是有一个叫做决心妈，就是新小孩就说你就叫啊，他这个看小孩不健康，所以也找啊，他就懂杀这个。
7: 其实这个东西呢，好像饭店里也有哎，也有蟾蜍。海南就是泛滥，这个不知道怎么讲了。
8: 所以其实大家是知道蟾蜍有毒。
7: 大家知道蟾蜍有毒，但是他说蟾蜍有营养，你怎么说呢？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了。反正好多人就爱吃这个。
8: 那哪一块蟾蜍比较多呢？
7: 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些路，都很多。哎，这边不是还有一期吗？你看，这边呢，这个是母的，很大个。你看。
9: 这个敢抓起来，
7: 但眼睛你要用手电筒照它，它就反光，然后你一看就看到它在这里了，但是它还以为我们看不到它，它一动都不动。我可以抓出来给你看一下吧，它就是这么笨拙，然后人家就是一抓就抓到它，要是生蛙的话它就跑了，但是蟾蜍它不跑，它是笨，很笨，它的眼睛下面这两边都是有毒的，毒素的，像胶一样的，像牛奶一样。
1: 时至今日，在我国长江流域及南方部分地区，民间仍流传着食用蟾蜍排毒和预防疮疖的风俗习惯。
5: 以前的这老人会说，这身体比较虚弱的话，可能吃了蟾蜍，对恢复身体啊，或者提高免疫力会有作用。
1: 蟾蜍全身。

都是宝，为什么会出现捕食后中毒的情况？入药时又有哪些讲究？敬请收看实验现场，食用蟾蜍的致命风险。

0: 为什么村民会认为食用蟾蜍有奇效呢？我们在查阅传统医学典籍中发现，确实有蟾蜍入药的传统。我国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就曾写道：“蟾蜍生江湖池泽，五月五日取，阴干。”就描述了蟾蜍的生长环境与采集时节，并指出了其药用潜力。《中药大辞典》记载了蟾蜍全身均可供药用，蟾蜍可加工成干蟾皮、蟾头、蟾酥、蟾舌、蟾肝、蟾胆等传统名贵中药，对治疗食道癌、肝癌、肾炎、白喉、流行性泪腺炎均有一定的疗效。为了探究蟾蜍如何被应用于中医药领域，我们专程前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请到了中医科的邱玉琴医生，从他的专业角度为我们详细阐释。
1: 其实呢，我们可以说蟾蜍呢全身都是宝，它身上的一些部位啊，经过特殊的加工可以制成一些药材。那么大家最为熟悉的呢应该就是蟾酥了啊。蟾酥呢是用不锈钢或者铜制的镊子刮取蟾蜍的皮脂腺或者耳后腺的白色浆液，将浆液的杂质去除之后晒干或者晾干而成。那么再比如蟾皮啊，就是蟾蜍的全身的这个自然脱落而成的一个角质的这个衣膜，那么它是呈半透明的薄膜状。还比如我们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干蟾或者是干蟾皮，它是由整个蟾蜍去除了杂质、皮爪以及内脏得到的干燥的全体。
0: 我们的编导调查发现，后世流传的《本草拾遗》及《本草纲目》等医学古籍阐述了蟾蜍的药用价值，最主要集中在两类，一种是蟾衣，一种是蟾酥。蟾衣是蟾蜍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定期自然褪下的角质衣膜，是癞蛤蟆身上的一层很薄的几乎透明的皮。现代研究发现，蟾衣中含有数百种化合物，动物试验结果表明对抑制恶性肿瘤有一定效果。此外，蟾衣还兼具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止痛等功效。
1: 现代药理学发现呢，干蟾或者是干蟾皮呢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呢也是常用于肿瘤的一个辅助的治疗。
0: 蟾蜍身上的另一种药材是蟾酥，蟾酥来自蟾蜍身上和耳后那些疙疙瘩瘩的瘤子，这被称为腺体。这些耳后腺和皮肤腺体分泌的白色乳状液体或浅黄色浆液有剧毒，药剂师需要将这种蟾蜍分泌物干燥上色后方能取用。本草经书称蟾酥能发散一切风火抑郁，大热臃肿之后为拔钉散毒之神药，因而历来在中药方剂中，蟾酥被广泛用于治疗痈疽疔疮、咽喉肿痛、中暑神昏等多种症状，但在中医药典中从未有直接食用蟾蜍做药的记录。所有的蟾蜍制品都需要经过特定的处理，变成粉剂和干品才能入药。
1: 当然我们首先一个就是要注意到它的一个用量。比如说我们的蟾酥啊，蟾酥的话呢它是含有强心肝类的毒素的，所以我们在使用内服的时候呢一定要严格的控制它的剂量，一般内服的剂量在 0.015 到 0.03 克之间。对于它的使用人群呢，就我们要注意的孕妇、哺乳期以及儿童是要慎用或者是禁用的啊，没有经过处理的或者说没有处理得当的，那么我们服用之后呢很可能出现中毒的症状，那么轻者可以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的不良反应，那么严重的呢可能引起心律的失常、呼吸困难，甚至会影响生命安全、危及生命。
0: 而且中医师使用蟾衣、蟾酥等入药时都有着严格的用量限制。中国的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蟾蜍身上的毒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总是有人不惜冒险犯难。
2: 应该说蟾蜍在海南的农村地区也是比较普遍的，很多老人都说蟾蜍或者肉质是很鲜美的，不管你拿来搞干煸的熬汤啊，说它很鲜美，而且它就起到一种清热解毒。
0: 但一次尝鲜的结果可能就是付出生命的代价。实际上，发生在海南文昌的食用蟾蜍中毒事件并不是孤立。
3: 2024年3月，重庆一男子因吃油炸蟾蜍后呕吐、腹泻伴心慌，心率缓慢到只有20余次，心脑等重要脏器严重供血不足，就诊诊断为蟾蜍中毒。2021年，广东惠州一儿童和小伙伴们玩起了火烤蟾蜍的游戏，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一个孩子竟然吃起了烤蟾蜍，导致中毒。2018年，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曾披露一起个人捕捉并食用蟾蜍而造成家庭聚餐5人集体中毒，其中1人死亡的案例。
0: 在我国，几乎每年都有因为食用蟾蜍中毒的报道。
4: 一只看似不起眼的小蟾蜍，却能让人送命。这些遍布蟾蜍全身的腺体究竟蕴含着多大的毒性呢？时至今日，在民间仍然有人认为蟾蜍有毒，但不足为惧，只要宰杀干净就能避免，这又是真的吗？为了解答这些疑惑，栏目组的编导特意前往成都，请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两栖类动物研究专家来为我们进一步揭开蟾蜍那层神秘外衣下隐藏的真相。
0: 今天我们的编导离开海南，赶到1700千米外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对我国两栖动物研究具有独到的专业优势。
5: 肖老师您好。
6: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成都。
0: 熊琴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动植物保育等研究工作。
5: 今年呢，在海南就发生了一起癞蛤蟆中毒的事件，所以就想请您帮我们解析一下这件事。
6: 好的，蟾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癞蛤蟆，它的毒性要调查的话，那我们需要了解它生活的环境，那么跟我一起去抓一些吧。
5: 好，
6: 来，请。
0: 今天一场及时的雨水让周边环境变得更加适宜，昆虫等猎物的活动也随之增多，为癞蛤蟆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此外，雨后湿润的环境有效减少了紫外线和高温对它们皮肤可能造成的伤害，这对于它们通过皮肤进行呼吸至关重要，因此现在正是前往湿地观察蟾蜍活动的绝佳时机。

0: 到底是什么会让这个不起眼的蟾蜍身含剧毒，高温烹煮又能否消灭毒素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食用蟾蜍的致命风险。
1: 你看蟾蜍生活的地方啊，一般是临近水面的，包括湿地啊，包括这种潮湿的石头下面，都是它的这个栖息场所。嗯，看我们这个地方就临近水体的地方，这里有两只蟾蜍。
2: 哦，这个蟾蜍跟我在海南见的不一样。
1: 海南那种一般分布的是黑框蟾蜍，而我们这边是中华蟾蜍。
2: 哦，那我们怎么抓它呢？
1: 在白天的时候我们抓捕它的时候有个技巧，就是说要挡住它前进的方向，它前进方向一般就是它跳动的，就是头的方向。然后我一般在头这个地方这样拦住，然后这样慢慢轻轻的把它抓住就行了，轻轻的你握住它就可以抓住了。
2: 老师我抓不住，这样
1: 在前面把它挡住，对，轻轻的捏住它，两端放进来就行了，我们采样合理。好的，
0: 熊琴里告诉编导，蟾蜍是多种癞蛤蟆的通称，属于无尾目动物中的一科。而蟾蜍最显著特性则是其体表布满了分泌腺，当遇到危险时，这些腺体能够迅速分泌出毒液，以此来抵御外敌的攻击。
2: 我们捕捉到了这两只蟾蜍，它的体型差距怎么这么大呀？

0: 刚刚抓捕的这两只蟾蜍啊，一只是母的，一只是公的。那么这只较大的是母蟾蜍，而这只较小体型的一般是公蟾蜍。
1: 不会爬出来吗？
0: 蟾蜍和蛙类最大区别就是它后腿的肌肉啊，蛙类的后腿要更有力一些，它容易跳动，而蟾蜍的后腿没有那么多肌肉，所以它更适合于爬行。
1: 那这个公母它的毒性是一样的吗？
0: 它的毒性是类似的，但是带毒量是不太一致的。一般的情况下面，母蟾蜍的这个带毒量是要高于公蟾蜍的。
1: 这蟾蜍身上都疙疙瘩瘩的，真是不好看。
0: 这主要是因为它的腺体都在这些地方，这些疙瘩会分泌毒液，帮助它抵御它的天敌。
1: 那让我们中毒的就是它分泌的这些毒液吗？
0: 对，但不仅限于此。让我们回到实验室，我们来一步步揭秘吧。
1: 好。
2: 蟾蜍身上那些腺体究竟有多危险？致人死亡的毒素究竟是什么？带着疑问，我们回到了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实验室。熊琴黎将通过一系列实验来向我们揭示蟾蜍毒素的潜在危害。
0: 我们实验主要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通过咱们对蟾蜍耳后腺的毒素提取，然后对小鼠皮肤进行一些染毒实验。
2: 实验助手将采集到的蟾蜍进行了蟾酥的采集，蟾酥就是蟾蜍腺体的分泌物。随后他们将这种物质分别涂抹在幼鼠和成年小白鼠的皮肤上。现在我们将等待五分钟，观察这些小动物对蟾酥的反应，真相马上揭晓。
0: 我们可以看到啊，幼鼠的显著行为就是有一些幼鼠会发生一些抽搐，可能是它的身体发生了痉挛，或者是它的这个内脏发生了病变。那么咱们的这个成鼠的话，因为它的体重比较大，然后我们给毒的剂量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的话现在现象还不是特别明显。
3: 刚才这实验画面看得我是心惊胆战，仅仅是涂抹在表皮上就能够迅速引起皮肤痉挛等反应。由此可见，蟾蜍毒素确实是一种急性毒素。这让我们不难想象，一旦发生人误食的情况，后果将是多么严重。但是根据我们编导的实地调查，通常捕食者都是将蟾蜍进行高温烹饪后才食用的。那比如说烹饪的方法有干煸，有熬汤，他们认为这种方式能有效地去除蟾蜍毒素。而之所以发生中毒的情况，就是因为没有充分的高温煎煮。那么烹饪过程中的持续高温加热会不会减弱蟾蜍的毒性呢？达到去除毒素的效果呢？
2: 熊琴黎告诉编导，确实有一些动物毒素，比如蛇毒，通过高温方式能减弱毒性。
1: 那如果我们将这个蟾酥进行加热之后，这个毒性会不会就没有了？
0: 咱们蟾酥毒素的话，它主要是一些二烯类酯，还有一些甾类物质，跟咱们常见的一些毒素，这些毒素不太一样。那么咱们通过实验可以看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2: 熊琴黎带编导来到了一个新的实验室，尝试用100摄氏度的温度进行加热。通过设置不同的加热时间来看，对蟾蜍毒素是否有不同影响？那么，我们将会得到怎样的令人意外的结果呢？在加热前，熊琴黎先做了一个细胞毒性的实验。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是它的透光率。那么它的数值越大的话，代表它透光率越强，也就代表它的细胞凋亡的数量越多。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第一个孔的话是它的卵巢，那么它的透光值达到了3.5。
2: 专家告诉我们，细胞毒性实验的透光率数值越高，代表细胞凋亡的数量越多，毒性越大；反之，毒性越小，那么加热后如此猛烈的毒性会下降吗？
0: 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这次实验的话，加热了3分钟、6分钟以及10分钟。那么咱们加热3分钟之后，它的毒性的变化并不大，和咱们上一个未加热的数据相比的话，它差异很小。
2: 实验表明，即使

0: 再加热六分钟和十分钟后，毒素毒性仍然非常高。
1: 是的，这个也就是说，说明呢，咱们的烹饪方法通过加热的方法的话，没有办法，去除蟾蜍的毒素。
0: 实验结果揭示了蟾蜍毒素即使在高温条件下也不易分解或失活，仍能对人体构成致命威胁。同时，熊千里告诉编导，尽管蟾蜍种类间毒素种类大体一致，但个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中国南部分布的盘古蟾蜍被认为是毒性最强的一种，而此次在海南文昌引发中毒的是黑框蟾蜍，更弱于盘古蟾蜍，但强于更常见的中华蟾蜍，其毒力完全不能小视。发霉长毛的食物竟然成了美食，有人对它爱不释口，有人却为它险些丢了性命。霉豆腐究竟隐藏着何种风险？实验现场下期播出自制霉豆腐背后的健康隐患。

0: 我们的编导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所有因为食用蟾蜍中毒的患者不仅会出现呕吐和腹泻的情况，还会出现明显的心率变缓。成年人正常的心率范围是每分钟60到100次，而中毒患者普遍都会出现心率每分钟30多次甚至20多次的情况，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此次在文昌蟾蜍中毒事件中死亡的患者，就是因为心率过缓导致呼吸不能自主，心脑等重要脏器严重供血不足，最后完全丧失意识而死亡。
2: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海南中毒事件中是有一人死亡，然后当时医生讲的是心率过缓呼吸不能自主，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3: 这个主要就是蟾蜍的毒素，它经由你消化道吸收之后进入咱们血液循环系统，最终达到了抵达了我们的心脏，所以导致咱们的这个自主神经啊，它不能控制咱们的心跳，毒素进入到肺部之后，那么就会改变咱们的呼吸道的一些变化，那么最终导致咱们会发生这种呼吸困难的这种情况。
1: 此次参与急救的陈医生告诉编导，蟾蜍毒素使人中毒的作用机制涉及多个方面，蟾蜍毒素中的蟾蜍二烯内酯可以影响到我们身体中的钠钾通道，适量的钠钙进入心脏可以帮助心脏力量不足的人更好的工作，但是一旦过量，心脏可能会承受不住强烈刺激，随时出现停止跳动的情况，迅速致人死亡。这次在海南实地调查中，编导还发现，有的人认为只要把蟾蜍宰杀干净就没事，而且在食用前会去除蟾蜍的皮肤和内脏。
4: 宰杀那个蟾蜍的话，还是很有讲究的。宰杀那个蟾蜍的话，一般要在午时之前，就是中午的12点钟之前要把它宰杀，而且宰杀过程中用流水不断的冲洗，把它冲得一干二净，包括身上的那些内脏啊、那些血迹啊、血丝啊，全部把它搞干净，或者让你吃了会中毒。
1: 然而，在中科院成都生物所，我们了解到，通常认为蟾蜍分泌的毒液主要源自肝脏，且毒液主要储存在以耳后腺为主的腺体中，但实际上，蟾蜍的毒性成分不仅存于腮腺和皮肤腺，广泛分布于全身甚至肌肉中。
3: 它的内脏，包括卵巢、肝脏，然后还有它的毒腺、毒液，这毒性都是很大的。咱们的细胞凋亡的程度非常高，而它的肌肉组织的毒性相对来说较少，但是的话仍然对细胞具有毒性。
1: 对于这些存在于蟾蜍肌肉和骨头中的毒素，也不会因为高温烹饪而去除毒性，一旦摄入量超过135毫克，即可引起严重中毒。
3: 通常民间说的去除内脏或去除其他器官，还有就是

是通过烹饪加热的方法能去除毒性，这个说法并不科学。那么我们尽量就要应该避免使用蟾蜍这种三有动物，那么尽量去保护它。

0: 上拨打110。
1: 在我国，蟾蜍因其重要的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早已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三有保护动物名录。三有保护动物是指那些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尽管它们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但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是不能捕杀食用的。
2: 看似丑陋的蟾蜍其实具有重要的生态作用，保持了食物链的平衡，它们的存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尊重和保护。野生蟾蜍在我国是受到保护的三有动物。任何非法捕捉或伤害这些小生灵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在此，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尊重自然，敬畏生命，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来自大自然的恩赐。感谢大家收看本期实验现场，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灾难之中，废墟之下，搜救犬搜寻幸存的生命，智能穿戴设备让狗狗开启救援新模式，水域救援分秒必争，机器人助力救援显神奇。透视先科技即将播出，钢甲驰援。

0: 被称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是人们喜欢的陪伴宠物。不过，这些活泼可爱的狗狗可不是宠物，它们是战士，肩负特殊使命。
1: 下课村，下车村。
0: 这里是位于山东的一个搜救犬训练基地，全国有3600多只搜救犬在这里接受过训练。在1至2年的时间里，他们要经过6轮严格的考核之后，才能成为合格的专业搜救犬。搜救犬是一种特殊的工作犬，当地震、建筑物倒塌等灾难发生时，他们会跟随救援队伍一起，肩负起挽救生命的使命。灾难现场，时间就是生命，如何才能以最快速度发现废墟之下的被困者呢？生命探测仪，救援队伍经常使用的一款高科技搜救设备。这个黑色手提箱里藏着一套高强度的雷达发射探测装置，它可以发射出雷达波，穿透层层废墟，探测到幸存者的心跳。只要将雷达生命探测仪放在地上前方30米的扇形区域内，如果有幸存者，就会被它感应到。
2: 啊，它现在就是会有这个滴滴的声音是吗？
3: 对，有了人员这个生命体征，它就会提示。
2: 它是一个红色的点儿，现在显示的就是有人是吧？
3: 对。
2: 那也就是说，我现在大概能确定它是离我有12米的一个距离，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距离当中也有无数个点，包括它有多深，我要怎么确定啊？
3: 这就靠人不断去找了。
2: 就是我得接下来就得大量的去搜。
0: 生命探测仪虽然可以初步判断某个区域内有被困人员，但无法精准定位。此时就轮到搜救犬大展神威了。

0: 搜救犬是搜救行业中公认的搜索顶尖高手。当救援人员使用生命探测仪初步锁定被困者的范围之后，可以由搜救犬去确认具体位置。
1: 我们在现场进行人员搜救的时候，基本上有三种手段。第一个是人工搜索，第二个是个仪器搜索，第三是犬搜索。其中这个犬搜索，这个在这三种搜索方式中也是效率最高的一个。半小时的话，它的搜索面积就能达到2000多平方。
0: 搜救犬之所以能准确高效地搜救生命，是因为它拥有超强的嗅觉。搜救犬的鼻子到底有多灵呢？我们决定进行一场超高难度的嗅觉测试。训练场里，训导员们正在为测试做准备。每一块这样的木板上都有一个小圆孔，他们将400块木板拼起来，组成一块面积200平方米的大木板。
2: 班长您好，哎，这个是拿着咱们这个木板哈，咱们这个测试是怎么做呢？
3: 我这有一管出好的新鲜的血液。
2: 哦，这个是血液样本是吧？
3: 然后准备了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需要用针管抽0.1毫升，再滴到这瓶水里边溶解。
2: 把它滴到这里边啊？
3: 稀释了。
2: 0.1毫升滴到这个里面。
0: 这是一场血迹气味搜索试验，将0.1毫升人类血液滴入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中，相当于稀释5000倍。
2: 这基本上看上去不太有颜色。
0: 然后再从这瓶稀释了5000倍的血液样本中抽取一滴，滴在一块木板的圆孔之中。搜救犬的任务就是依靠嗅觉，在这400块木板中去寻找这一滴血液样本。
2: 里面打进去之后，什么也看不见呀。我能闻闻吗？
3: 可以可以。
2: 我什么味儿也闻不到啊。
3: 它这个气味量太小。
2: 咱们是把它放过去就可以开始了是吗？
3: 现在还不行，要等过个20分钟，等它干掉之后再放进去。
2: 啊，干掉之后那味道不就挥发了吗？
0: 本来就已经被稀释了5000倍的血液，再经过20分钟的风干，气味会更淡。就在这时，现场刮起了大风，飘忽不定的风向会不会干扰搜救犬对气味的捕捉呢？
2: 现在20分钟已经过去了，这个板子里面的血迹呢已经是完全干燥的状态。现在我们的狗狗呢也已经就位了哈。王班长他叫什么名字啊？
3: 他叫雪儿。巴巴拉巴巴拉巴
2: 巴拉巴巴。他叫雪儿，这是一只什么犬啊？
3: 史宾格。
2: 史宾格啊。等一会儿我去把这个板子放好，但是你俩可不能看呀。
3: 我们背对过去。
2: 你们俩不能偷看。
3: 可以，我们背过去。
0: 接下来我们将这块带有血迹样本的木板随机藏到400块木板之中。
2: 我怕我放完了都忘了，所以我觉得得找一个我能记得住的地儿。咱们就这样，从这边数第三块，从这边数第三块，就是这一块，我好能记得住。
0: 这个挑战搜救犬到底能不能完成呢？
3: 搜！
0: 训导员发出搜索指令，搜救犬迅速开始搜索，很快就来到藏有血迹的木板周围打转。
2: 这个气味它会在空气当中它是能捕捉到的吗？还是说它也是必须要离近了才能捕捉得到？
3: 在空气中。
2: 在空气中它也可以是吧？
0: 很快搜救犬在一块木板上卧下，这表示它找到了目标。
2: 这么快它找到了？
3: 对。
2: 它也太棒了，那咱们再过去看看。
0: 此时距离开始搜索仅仅过去28秒，搜救犬找到的木板究竟是否正确呢？
2: 我要看一下是不是这块，我先确定一下。123123，对，就是这个。你真的是让我太 太惊讶了，雪儿，你好棒啊！
0: 搜救犬的表现令人惊讶，他们的嗅觉为什么这么强呢？在狗的鼻子里有2.2亿个嗅觉细胞，大约是人类的400倍。它们不但对气味非常敏感，还擅长分辨各种气味。搜救犬经过长期严格训练，对人类的气味更加敏感。在搜救现场复杂的环境中，它们也能够敏锐地捕捉废墟之下散发出的人类气味。而且它们还能凭借身体灵活的优势，钻进人进不去的狭小缝隙，进入废墟里面去搜索被困者。但这也给搜救犬带来了致命的危险。搜救犬和训导员不论在日常训练还是执行任务，都是一对一配合的，几乎形影不离。训导员下达指令，搜救犬都会高效执行。但有时候搜救犬独自进入废墟中，和训导员距离过远，或者现场噪声太大，搜救犬就无法听到训导员的声音，这对搜救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旦遇到余震或者建筑物二次坍塌，训导员不在他身边，无法指挥和保护他，搜救犬就可能面临生命危险。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一只成功挽救了32条生命的搜救犬，因为在搜救中突然遭遇余震，以身殉职。那么，能不能用科技的力量，在搜救犬冒着危险救人的同时，也尽可能保护搜救犬的生命安全呢？

0: 工程师为搜救犬研发了一款智能可穿戴设备。戴上设备的搜救犬能适应吗？透视新科技，钢甲驰援。工程师正在研发一款搜救犬的智能可穿戴设备，希望能让搜救犬像穿衣服一样，把音视频设备穿戴在身上，进入救援现场。但是，搜救犬的工作环境非常特殊，它们在搜救现场，跑动幅度和范围都很大，有时还需要钻进狭小空间。如何既能让它们穿戴得更舒适，又不影响它们的活动呢？
1: 先把这个套上。这个是头盔。
0: 这就是工程师们研发的搜救犬智能可穿戴设备。他们为搜救犬量身设计了头盔，将音视频设备从搜救犬的背上挪到了头上。这个黑色小方块同时具备摄像头、扬声器、麦克风三重功能，将它固定在头盔上，可以让训导员随时看到搜救犬第一视角的画面，而且没有任何遮挡。不但如此，工程师们还用集成电路技术将音频、视频、通信等各个功能模块集成到一张小芯片上，把重量尽可能减到最低，让搜救犬穿戴得更舒适。
2: 我们做犬的设备是按克来算，都是按克重来算，能减掉多少克，什么地方能减掉多少克。犬头的那个摄像机只有70几克，犬身上的设备也就是500克到600克，就尽可能的减轻他们的负担。
3: 零，

0: 看上去好像他对这个设备适应的还是挺快的。
1: 对，
0: 看他刚才的表现好像还不错。
2: 看来搜救犬对穿戴设备比较适应，那设备的使用效果究竟如何呢？
0: 好，咱现在让疾风试一下，你把它可以让它定在远处的地方，完了你试试用这个语音，
1: 行，
0: 看它的适应情况如何。
1: 行，好，现在给它带过去。
0: 好，
1: 来，
0: 去，疾风。
1: 哎，哎，
3: 来，我呀。来，
2: 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训导员连续下达几个指令，可是搜救犬居然像没有听到一样，毫无反应。这是极其反常的。搜救犬经过专业训练，对训导员的指令历来都是高度服从。为什么带上设备后就不听训导员的话了呢？
0: 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训导员和犬直接说话，它是直接听人的声音的。但是当它变成一个电子化的声音的时候，犬刚开始它会很模糊。就像我们电话的发明，可能刚开始大家用电话的时候就会觉得对方打过来的声音是不是你要找的人，可能不太适应。
1: 我呀，
2: 原来搜救犬压根儿不知道电子设备里传来的也是训导员的声音，这种电子化的声音被他误以为是一种无关的噪声，过滤掉了。那如何才能让搜救犬明白头上设备里传来的声音就是训导员的声音呢？
1: 这
2: 首先，训导员对搜救犬面对面下达指令，让他既能听到训导员的真人声音，也能听到头顶扬声器传来的电子声音。在不断的重复中，搜救犬会慢慢意识到从头顶传来的不是噪声，其实也是训导员的声音。接下来就是人犬分离的训练，训导员藏在搜救犬看不到的地方，搜救犬能只听扬声器里的声音服从指令吗？训导员藏在搜救犬看不到的地方，让搜救犬只能听到设备里的声音。
3: 雷雷雷雷雷，
4: 好好哥，
2: 搜救犬终于做对了。这时训导员就会用他精心准备的小玩具鼓励搜救犬。经过反复训练，现在搜救犬已经能够听从设备里的指令了。那么当他带着设备进入救援现场时会表现如何呢？这是一个面积2000平方米的废墟训练场，我们即将进行一场废墟搜救实战演习。眼前的这些装备就是全套的搜救犬远程指挥系统。除了犬的可穿戴设备之外，训导员和指挥员也有各自的装备。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训导员穿的装备，
5: 这像书包一样。
0: 是的，是的，这个它作为一个就看起来有点像个书包，但是它背在训导员身上之后，它可以完全解放人的双手。然后它也有一路视频采集，
2: 几路摄像头的画面，指挥员都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实时监控，可以同时看到搜救犬的视角、训导员的视角、搜救犬和训导员的定位坐标，还可以接入无人机信号。接下来我们将扮演被困者，藏在废墟最深处的这栋楼上，看看搜救犬能不能从这片废墟里及时找到我们。

0: 现在呢，我们其实就已经来到了这个楼里面。情况呢，就是等一下我相当于就是被困在这样的一个废墟当中。你看这个，进到这里边的时候，其实稍微又有点紧张。
1: 我们藏在了二楼这个水泥洞里。
0: 这好多了。
1: 与此同时，搜救犬和训导员们也在做着紧张的准备工作。

0: 现在搜救犬将独自进入废墟搜索，而训导员只能站在废墟之外，通过设备指挥搜救犬。搜救犬能否快速找到我们呢？一切准备就绪，废墟搜救实战演习即将开始。经过训练的搜救犬可以用鼻子捕捉到废墟之中的各种气味，并从中准确分辨出人体的气味来搜索被困者的位置。
1: 去，
0: 这片废墟里有33个可以藏身的洞，这些干扰无疑增加了搜索的难度。
1: 报告，未发现被困者。
2: 指挥犬对前方东决构进行搜索。
1: 收到，去。
0: 建筑物内部显然比搜救犬想象中复杂，他犹豫着停了下来。这时训导员们也通过回传的画面发现了犬的状态不对，
3: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种跑动的速度啊，这种频率啊，来判断它是否在工作状态。它进去之后它不知道从哪儿下，我们可以给它指出一个明确的这种信息啊什么的。
0: 通过分析搜救犬视角的回传画面，训导员们迅速做出判断，在犬面前的通道内可能会有发现。
1: 左左右走走，
4: 他找到我了，我把电话伸出去看看。什么呀？
0: 搜救犬在洞口趴下并且吠叫，表示他找到目标了。
5: 是你吗？疾风，你来了，你找到我了。
0: 有了这套创新装备，搜救犬在和训导员分离的情况下，仅仅用17分钟就找到了被困者，完成了挑战。现在远程指挥系统已经在搜救犬队伍中服役，并在多次大型救援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它在军犬、警犬等其他的工作犬队伍中也有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在应急救援中，除了地震和火灾，水域救援的难度也很大。水下打捞、水面搜救分秒必争，又有哪些神奇的装备助力水域救援呢？

0: 水下救援，水下打捞，潜水员面临未知的风险，如何化解？透视新科技，钢甲驰援。
1: 你好，鼓楼消防站。
0: 这里是北京市密云区鼓楼消防救援站，报警声意味着又有紧急情况发生，时间就是生命，消防队员立即出警。
2: 水域救援出动一车、二车、三车、四车。

0: 负责这次出警救援任务的指挥官赵强和救援队员们迅速抵达事故现场。
1: 各位同志，刚刚接到上级救援命令，有一辆大客车坠入水中，现在我们需要配合相关部门对客车内的人员进行救援，对行车记录仪进行打捞。
0: 张怀涛从事水域救援工作已有十几年，他这次的救援任务是操控眼前的这台水下机器人。
2: 报告队长，测试完毕。
3: 好，机器人准备下水。
0: 水下机器人在张怀涛的操控下迅速潜入了水中。两分钟后，水下机器人已潜至水底，并通过高清防水摄像头传来了水下的画面。
3: 现在看到回传的画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落水的大客车周边的环境还是比较安全的，水质还是比较清晰，周围没有一些特别危险的物体。
0: 与此同时，水下机器人也实时回传水深水温等数据。
3: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通过显示器观察到一些具体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的水温、水深，可以通过摄像头可以看到大致的水下的能见度，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潜水员在下一步救援的过程中能多一些具体的数据，多一点安全。
0: 此时随着水下机器人探查范围的逐渐深入，赵强通过实时回传的水下画面发现了新情况。
3: 我们发现客车内部比较狭窄，只有一个车门作为一个救援通道，如果我们只把这个车门作为救援通道的话，一次只能救出一个人，救援效率比较低。
0: 为了提高救援效率，等待下潜命令的潜水员接到打通救援通道的命令，立刻对外部车窗进行破拆。水域救援分秒必争，水下机器人如何协助救援人员救出车内被困人员？消防人员破拆车窗全力施救，能否顺利救出被困乘客？透视新科技，钢甲驰援。
3: 在传统的救援模式中，如果我们的潜水员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就需要立即上浮到水面，向我们的指挥员汇报情况，然后再由指挥员下达下一步的作战命令，那么宝贵的救援时间就会延长。
0: 这个时候，通过水下机器人传上来的画面，赵强快速地掌握水下情况，并根据车内布局有了救援方案。
3: 先是下了四名自携式的潜水员，对那个客车的车窗进行破拆，将那个靠近车窗的被困人员救出，然后最后由我们那个重潜的潜水员进入到车内部，对其他的被困人员进行救助。
0: 了解了水下客车周围的环境后，由四人组成的潜水救援小队驾驶着冲锋舟迅速抵达目标位置。
4: 准备下水，准备下水。
5: 收到。

入水后的潜水员开始迅速向坠入水下的客车游去，展开救援。破拆工作顺利完成，潜水员打通了救援通道，将靠窗的被困人员成功救出。然而，被解救的人员却是假人道具。原来，这是一场由北京市密云区应急救援支队组织的模拟救援训练。科技创新让多种多样智能智慧的救援装备不断涌现，丰富了应急救援队伍面对灾害和突发事故的应对措施，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也大大提升了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系数。

0: 广东化州人烤架上的拳击手套是何种独特的烧烤味道？
1: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
0: 一碗冷面为何能成为秦皇岛人吃烧烤的标配？
1: 喜欢他家的味道。
0: 嫩江人又有何特殊的烤羊高招？
1: 我感觉我这一秒已经很烫了，是吧？
0: 让我们在烧烤江湖里寻找千姿百味吧。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炎热的天气搭配着烤得滋滋冒油的各色烤品，似乎在味蕾的主导下，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这种古老的烹饪方式也被全国各地的人们吃出了新花样、新口味、新创意。在广东化州，当地烧烤女侠将拳击手套放在烤架上，这究竟是哪种独特食材？
2: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
1: 在炭火的炙烤下，紧绷的外皮如何能完好无损地包裹里面的水料，
2: 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1: 在秦皇岛，朝鲜族烧烤高手用鱼子搭配五花肉，这又会创造出哪种独特口感？
2: 一个就够。
1: 一碗酸爽十足、沁人心脾的大冷面里，究竟藏着哪些耳熟能详的调味食材？
2: 特别爽口，觉得
3: 是，
2: 就很适合冷面。
1: 在嫩江，村里的烧烤达人会用什么特殊的工具烤全羊？
4: 能坚持3秒的情况下，这个羊就可以下锅了。
1: 马上带您去寻找炎炎夏日的好滋味。

0: 州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闷热的天气让当地人有了吃宵夜的习惯。
1: 平时经常过来？
2: 我一周会来一两次，2010年吧，最老的一批客户。
0: 街头巷尾的牛杂店是很多化州人的集体记忆，一边听着剪刀的咔咔声，一边已经在吞咽口水。靠近牛心脏旁的胸口油看上去就像一团白花花的脂肪，但当它进了锅就会瞬间变得硬气，油腻的印象被爽脆的口感一洗而空，咀嚼之间的汁水令人无比满足。牛粉肠中的脂肪粒被当地人视作宝贝，只需5分钟沸水的拥抱，粉肠就变得光滑紧绷，肉眼可见的宝贝显摆着自己独特的口感。
2: 我最喜欢吃牛面肉，因为它口感软绵绵的。
1: 我最喜欢吃的那个是胸口捞，比较脆，然后呢还有一点黄油的味道。
0: 虽说每种牛杂都能找到自己的忠实拥趸，但化州宵夜的江湖可不是牛杂一家独大。能让人吃到忘乎所以的烧烤摊档不甘落后，爽口鲜嫩的牛肉小串，蒜香扑鼻的烤生蚝。化州人的夜晚让味蕾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刺激，仿佛没有结束的到来。到了凌晨2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这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
3: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就是嚼在嘴里口感呢是那种很有嚼劲，也比较脆弹。
0: 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猛料。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直接可以将它拉入暗黑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就像在这深夜，还有一个人能守在烤炉旁，用美味安抚躁动的神经，她就是梅姐。
4: 我叫吴梅飞，电视化州第一批最早的烧烤。
0: 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多年前烧烤还没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儿。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5: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6: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那个杀人包猪肚啊，就是胃比较好嘛。
1: 觉得很好吃啊，
2: 这个味道
1: 习惯了。
0: 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
1: 梅姐，昨天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
4: 这个鸡柳头，
1: 猪小肚，我们叫猪小肚，猪小肚。
4: 对，
1: 猪小肚
4: 就是猪膀胱。
1: 那梅姐，这个膀胱应该怎么挑呢？这个厚一点的是吧？哦，确实是手感比较新鲜，比较厚。对，就是软软的。
2: 这个公猪的不一样，这个是母。
1: 哦，这公猪的膀胱跟母猪的不一样啊。这个要粗一些是吧？所以公猪的要好吃一些，脆的粗一点的好吃。哦，还有这个讲究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猪膀胱。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如何处理这种独特食材，梅姐自有妙招。
1: 尿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7: 对，
8: 剪开
4: 这个剪好了
1: 啊，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
8: 对，
1: 先
8: 现在是翻
1: 过来，给它翻过来，
8: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冲，
1: 要抓一抓哦。
0: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需要用一种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浓烈味道来入味。春沙仁是化州人日常煲汤的调味品，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8: 这个味道不容易散发，
1: 是要灌满吗？
8: 不用太满，
1: 三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0: 缝的时候不好缝啊，
1: 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0: 对，
1: 像缝衣服一样，
0: 对，
1: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0: 等一下，再拿竹签。哦，
1: 你发现
0: 两个，
1: 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0: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1: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0: 对，讲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
1: 流，汤汁就流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针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穿在签子上的朱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梅姐说，当木炭被银色炭灰包裹，就到了合适的烧烤温度。朱小肚在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3-4分钟就要将朱小肚翻个面。炭火让朱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裂的可能。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0: 不会
1: 啊，
0: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啊。
1: 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0: 这个情况很少。
1: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了，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0: 是。
1: 哎，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2: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十足，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3: 我们化成人就是喜欢吃春沙，春沙猪都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
4: 春沙猪小肚好吃，春沙好吃，猪小肚也好吃。
2: 梅姐的深夜食堂供应着直击灵魂的烧烤滋味，让化州人恋恋不舍，沉浸在美妙的夜色中。在河北省的沿海城市秦皇岛，当地人将五花肉和鱼子撮合在一起，烤出了新花样。再来一碗大冷面，让这一天过得心满意足。岛山海相依，食材丰富。在当地人的烤架上，海鲜肉类样样不缺。那么秦皇岛人有何与众不同的烧烤吃法呢？
5: 我是1994年来的秦皇岛，刚开始来的时候到这边语言不通嘛，到这边跟人沟通又很困难。我父母那时候天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那时候去买肉，然后回来切，早上一起来就能看他们干活。
2: 李希成一家人都是朝鲜族，早年间父母从齐齐哈尔老家来到秦皇岛创业，通过努力打拼开了自己的烧烤店，直到今天这种味道仍是全家人尽心尽力经营的事业。李希成说，要想知道他们家的烧烤有何与众不同，就得先去他家吃个早饭。
1: 哎，李大哥您好。
6: 哎，你好。
1: 这么丰盛的早餐都是谁准备？
7: 我母亲。
1: 啊，就是您阿姨，就是您一个人准备的。
8: 我们朝鲜族那个早餐特别重视，
7: 要那个多吃一点，然后呢吃得好一点。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就是可以少吃一点，
1: 简单一点，
7: 对，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的。
1: 对呀，所以我看有肉有鸡有鱼哈，真的是就相当于一顿大餐了，
7: 对对
1: 是不是？
7: 对，
1: 咱们的大餐是一天当中的第一餐哈。
7: 对。
2: 这桌有鱼有肉有炒菜的丰盛早餐，看得我有些眼花缭乱。李希成说，他家烧烤店是从中午营业到凌晨，因此为了能让全家人体力充沛的工作，他的妈妈卢福顺阿姨每天都会早早起床做上一桌营养丰富的早餐。
1: 卢阿姨的好手艺还成就了烧烤店里的一种人气美味。
8: 这是荞麦面，这个木薯粉。
6: 阿姨，咱们为什么要用木薯粉呢？
8: 跟它和在一起，还有面筋的。
6: 现在要放水了。
8: 是，
6: 这个水是温水吗？
8: 开水，开水，
6: 开水，
8: 必须得开水。哦，
6: 如果凉就和不了面。
8: 是，不行。
1: 冷面是朝鲜族传统食物，很多食客都是冲着卢阿姨做的冷面来的。将木薯粉与荞麦面一比一混合，再加入热水、碱水、盐来和面，这样做能让面条外柔内刚，在口中爆发出弹性。冷面机压出的面条在沸水中煮一分钟左右，就要迅速捞出，然后在冷水中反复浸洗，让面条不易粘连，表面更加顺滑。除了荞麦面条，清凉爽口的冷面汤可谓是味道的灵魂。阿姨又藏着什么调汤妙招呢？
8: 牛肉汤。
6: 这是牛肉汤。
8: 是。哦，
6: 牛肉汤放白汤。
8: 放点酱油。
6: 还要放酱油。
8: 放点酱油，
6: 这样颜色就红了。这个就是您做的那个青梅汁是吗？
8: 是。
6: 但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汤哈，这如果你不放青梅汁，是不是也可以，也就已经有这种味儿了？
8: 但是呢，放青梅汁对身体特别好，美容养颜，
6: 特别爽口，觉得
8: 是
6: 就很适合冷面，对，凉凉的吃哈。
1: 朝鲜族冷面汤一般以清炖的牛肉汤为上品。撇去油脂，留下清清爽爽的汤头，调味的标准就两个字：酸爽。卢阿姨告诉我，朝鲜族冷面也十分讲究面码，除了大片牛肉和半个鸡蛋，还有她腌制的私家小菜。
8: 这个洋白菜对身体也特别好，顾客吃完走的时候带走。
6: 那您岂不是每天得做好多这个？
8: 那个十来多盆吧，
6: 十来多盆啊，
8: 给顾客赠送
6: 这是供不应求，是不
8: 是？
1: 卢阿姨自制的泡菜让这碗冷面更具有朝鲜族风味，当甜、酸、辛、辣、香五味俱全，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妈妈味冷面才大功告成。然而，冷面配烧烤才是这个家庭烧烤店的主打吃法。妈妈贡献了做冷面的手艺，儿子又会做出怎样的烤品呢？
6: 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儿？
5: 叫五花鱼子，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边有东西吃，还有小孩来，你像这五花肉一串就够。
1: 任何食材在烤炉面前都会乖乖听话。但如何把它们烤出好味道，就要看烧烤者的手艺了。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组合方式呢？李希成说，答案要等调完烧烤料才能揭晓。
5: 啊，我闻一闻。啊，
6: 有孜然。
5: 不要。
6: 是吧？其他我就闻不出来，
5: 容易吃到上火嘛，火大嘛。
6: 对。
5: 然后家里我妈就是从很多年前研究，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呀。
6: 调和一下哈。
5: 对。
6: 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5: 对。
1: 除了辣椒、孜然这些常见的烧烤调料，卢阿姨又在里面加了陈皮、肉豆蔻等香辛料，让烧烤料更具有复合的香气。接下来就要看李希成如何把五花肉和鱼子组合在一起了。
5: 这么放起来。
6: 啊。
5: 这么。对。
6: 好。
5: 给对齐。
6: 啊，对齐了。
5: 对，看第二边，给压到这个地最后一层的上面。
6: 啊，不要有缝隙了。
5: 对。
6: 不要有漏出来。
5: 啊，
6: 这样一层叠一层。
5: 对。
1: 一片压一片，五花肉严丝合缝地铺满竹帘。然后将鱼子均匀铺在肉上，
5: 整匀了，
6: 弄碎了，
5: 对，整碎了，整匀了，
6: 弄匀了
5: 啊，
6: 细节处哈，
5: 对，
6: 体现出来，你到最后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5: 对，
1: 您别以为一层五花肉一层鱼子就结束了，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我们还要一层肉一层鱼子，一层肉一层鱼子这样铺下去， 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子，才符合五花肉鱼子的烧烤标准。而下一个难题也来了，这么厚的肉该怎么卷起来呢？
6: 是要卷得比较紧一点。
7: 对，必须紧一点。
6: 必须紧一点。
7: 对，
6: 一开始这个芯儿很关键。
7: 对，芯儿很关键。嗯，但是你不能把竹帘卷进去。
6: 啊，对对对对。
7: 你得把竹帘。
6: 我已经懵了。啊，要不然吃的时候竹帘都卷在里头了，是吧？
7: 对。
6: 我看你卷得那么快。啊。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7: 这个得必须得快一点。对，往前。
6: 这样是吧？给它压紧一点。
7: 压紧。嗯。然后这个两边。
6: 嗯，往
7: 这慢慢的一推。
6: 塞进去。
7: 对对。
1: 和鱼子的新颖组合让我对这种烧烤味道十分期待。那么李希成会如何将这种层层叠加的食材烤熟呢？
6: 这炭火一起啊，就顿时有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节奏了，是不是啊？
7: 对，
6: 你看那个滋滋冒油，你看，
7: 对对对，已经冒上油了。
6: 哎呦，这看特别诱人哈。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焦黄色，然后呢，
7: 对对，
6: 冒着小油泡哈。这个外表已经深得我心了哈。不知道这个内容怎么样。嗯，哦，味道相当好啊。嗯，就那个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
7: 嗯，
6: 很特别。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子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子的小小的颗粒感，还有三层五花肉，三层鱼子，
7: 对啊。
6: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我觉得一个就够了。
1: 滋滋冒油的五花肉鱼子，还有一碗妈妈味的朝鲜族大冷面。秦皇岛人将烧烤吃出了别具一格的风味。
9: 只有上这儿来，我们才能吃到这种小菜和小料。
10: 这块主要是食材特别新鲜，然后是菜品挺丰富的。
11: 26年一直在家吃的烧烤，
9: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
12: 对，
9: 喜欢他家的味道。
1: 吃完烧烤容易上火，卢阿姨就来搭配一碗荞麦冷面。五花肉吃多了油腻，李希成就在里面加了点鱼子。这个家庭烧烤店不仅做出了独特的滋味，更融入了像家人般的关爱与用心。无论是烧烤食材还是烧烤工具，在嫩姜人手里都变得更大了。一只羊能被烤出什么独特的东北味儿呢？品五花八门，调味各有千秋。不论是烤架、烤盘，还是烤炉，都牵动着东北老铁对烧烤热爱的神经。嫩姜市坐落在黑龙江省西北部，悠闲的生活让一天三顿小烧烤成了现实。为了追求地道的口味，当地人也会到村里享用农家美味。位于嫩姜市西部的铁骨剌村，跟内蒙古自治区隔江相望，羊肉是这里的主打食材。
13: 看羊又香又酥又脆，
14: 外焦里嫩，特别好吃，
11: 味道特别鲜嫩，自家做的羊就做不这个味儿了。
1: 刘世成和妻子王静在嫩姜边经营着一个农家院，烤全羊是他们的招牌。那么嫩姜人的烤全羊又会有何独到之处呢？
15: 有人预定今天的烤全羊
1: 啊。
15: 咱们选用的是内蒙古放山的山羊，
1: 嗯，
15: 相对来说吧，它这个草资源更丰富一些，
1: 等于是羊吃得好，是吧？
15: 羊吃得
1: 纯天然，所以这肉质更好。
15: 对，
1: 那这羊好抓吗？
15: 好抓。
1: 哎呦呵，大哥老厉害了，大哥说好抓，还真的立马就抓住了。刘大哥说，波尔山羊是国外引进品种，瘦肉率高。除了好食材，它的烤制工具也非同一般。这种用黄泥和砖头砌成的土窑是它制作烤全羊好吃的秘诀之一。松木燃烧让土窑里充满松香的味道，炽热的火焰则将土窑烘烤至高温。刘大哥用一顶大铁帽将热气封锁在里面。烤制工具的不同让我对嫩姜人的烤全羊充满好奇。
15: 下面我们就要进行改刀了。
1: 咱们先从哪开始呢？
15: 先从脖子开始。
1: 改刀主要是让它一会儿好入味儿，是不是？
15: 对，让它更入味儿，然后方便食客分割。
1: 这是叫竖刀是吗？
15: 对，这竖刀顺着它 腿的方向给它嘎开，让它这个肉更容易吸收腌料。后腿它肌肉比较多，所以说咱们要进行横刀切割
1: 啊。根据肌肉量不同，它的这个刀法也不一样。烤全羊要想入味，离不开刘大哥的第二个秘诀——调味。细辣椒面和食盐入味，芝麻提香；粗辣椒面上色，孜然提鲜去腥。鸡蛋作为粘合剂，让各种调料的关系更加紧密。将整只羊固定后，就到了最为讲究的烤制环节。
12: 这温度大概有多少度？现在
15: 大概有300度。
12: 怎么判断这个温度到300度？
15: 我平时用手去测试，然后每次我这个手放在这个位置上，大概3秒
12: 就能坚持3秒。
15: 对，能坚持3秒的情况下，这个羊就可以下锅了。
12: 那我试试。哎呦，我感觉我这1秒就已经很烫了，觉得是吧？
15: 是。
12: 您可能已经习惯了。
15: 对。
1: 2小时的烈火燃烧，为带着松香味的土窑预热完毕，等待全羊的到来。
15: 边上密封住。
12: 咱们给它这个封上之后，里头的这个火啊，这个温度什么的，是不是就没法改变了？
15: 能改变。封上泥之后，有可能这个炉子会温度更高。咱们封盖之前，它里面是有空气，它这个碳遇到空气之后还会继续燃烧，
12: 所以温度还会再升高。
15: 所以说，咱们用冷水的方法往锅盖上浇水。然后给它去降温，调整到一个适宜的温度。
1: 盖盖子，抹泥，封窑口。刘大哥的动作行云流水。当这只羊被放进巨大的烤箱后，就只能等待，因为中途是无法打开盖子看里面全羊烤制状态的。但对刘大哥来说，这个过程早已手拿把掐，对温度的掌控是决定烤全羊成败的关键。烤全羊要等上2小时，但刘大哥拿出了一些小玩意儿，让我先尝为快，感受土窑的味道。
12: 这烤的你看，
15: 想象烫手，
12: 对对对，哇，真的是烫手，
16: 好烫。
12: 太甜了，尤其是它那种烤的吧，就是水分就比较少，所以那个甜味儿会更重一些，是不是？
15: 其实这个烤地瓜、烤土豆，就还原了咱们农村小时候灶坑烧土豆、烧地瓜的感觉。
12: 对，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5: 小时候的味道。
1: 鸡蛋、土豆、地瓜、鲤鱼、溜达鸡、五花肉都被放进土窑里烤。根据食材的大小和质地，刘大哥为他们寻找最佳位置，确保在同一时间成熟。五花肉被烤得皮脆肉嫩，溜达鸡只需轻轻一掰，焦香味立刻扑鼻而来。关于土窑，刘大哥有说不完的话题，但就是这位高人在开农家院之前，却对餐饮一无所知。
15: 原来以前是做客运的，我是司机，他是乘员。
17: 因为我们跑客运，就是总能碰见就是上铁来玩的人。
1: 因为看到了商机，夫妻俩决定回家创业。刘大哥最新土窑，大嫂索性就处理起他不用的边角料，胶质满满的羊脸肉。和骨感十足的羊蹄能带来啃咬咀嚼的快感，而羊肠、羊肺、羊肝、羊血则组成了羊杂天团。经过2小时的土窑烤制，外皮棕红焦香的烤全羊重磅亮相。
13: 我从市里开了3个多小时车，就为了吃他家这羊。他家羊真香啊！
18: 没吃过这么烤的这么好的羊肉，涮着吃或是炒着吃，但是都不是这个味道。
19: 在这吃的特别香，这边就是山水啥都挺好的，家里吃就吃不出这个氛围来，就是家里也烤不了这个羊。
1: 土窑焖烤让烤全羊的外表干香十足，而肉厚的地方依然肉嫩多汁。从门外汉到农家烤羊高手， 夫妻俩经过自己的努力，让乡村小院成了当地人的美食坐标。

彭一家人在秦皇岛站稳了脚跟，他乡变故乡，全家人用心意满满的朝鲜族风味调剂着当地人的味蕾。刘志成和王静用土窑烧烤吸引着嫩江人前来打卡，让农家美味香飘四溢。天气虽然闷热，但人们在味蕾上找到了惬意爽快的阵地。在欢声笑语中，炎热散尽，在美食江湖里有了情感归处。

巨大的土堆、精美的随葬器，实验室发掘疑惑与惊喜并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灵剧第四集。

浙江衢州、西周土通大墓，墓棺惨遭盗掘，椁室内的随葬品安然无恙，数量繁多，精美异常。事关重大，随葬器物被整体装箱运到北京，实验室发掘，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成堆的马具彰显着怪诞的神奇，独制的玉器透露着王古的信息，坚挺的兵器2000多年掩埋，未能逝去甚远的杀气。借助遗物破解谜团，考古人员感受到的是怎样的惊喜？白天载重汽车进不了城，只能等到半夜。木箱来自浙江衢州，藏身木箱的是怎样的宝物呢？为了确保文物的安全，最大化的获取文化信息，盛放宝物的木箱被运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实验室。

考古发掘都是前一分钟难料下一分钟会有怎样的发现。对远道而来的衢州、西周土墩墓、随葬器物的发掘却是另一码事，部分器物已露端倪。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将随葬器物提取出来，以作切实的保护。对考古人员来说，这样的器物并不陌生，

0: 些是成套的马具。
1: 它这个管式的径直径可能将近有1公分左右，长呢可能得有个将近3公分左右，用这种旋纹就是装饰在表层，有两排在码头两侧的这个炮式，它还有这个两排左右各一排这种管式，互相就是连接穿缀在一块儿，就是固定在码头的两侧。这几个大炮的，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套，包括这个这几个大炮的这个管式，螺丝转的管式，这应该是一套，这个小的应该一套，更小的马具的话正好4套，管式是一种，炮式是3种，正好是4种，这4套啊，就是最起码4匹马用的。
2: 这里边这个顶纹非常
3: 哇，好漂亮的纹饰，眼睛是吧？清晰的那种
2: 眼睛，
3: 嗯，
4: 这也是个小，哎，你看这不身子吗？一个小龙之类的，
2: 龙吧，
4: 或者蛇什么的，
2: 嗯，
4: 然后它盘一圈绕过去，尾巴在这儿，
2: 啊，
4: 这是尾巴，这是身子从这盘过来，在这压在底下绕过来，尾巴，哎，到这儿没了，哎，从粗慢慢变细。
0: 想象一下，奢华的青铜马具装点于马身，墓主人生前出行是何等的气派。国事里仅见马具，未见随葬的马匹。《周礼》明确规定，誓死仅可随葬马具。依循《周礼》，马具被从马身上拆解了下来，埋在了墓主人的身边。2000多年前，他们是身份的象征。2000多年后，他们成了文化的载体。既是马具，它们各自的功能是怎样的呢？
1: 马标和马衔是一个组合件，就放在马嘴和马嘴的两侧，然后用那个这个线绳或皮绳吧，把它互为穿连，互为固定。但就是玉手呢，可以把这个带拉着这个缰绳呢，来控制马前进的方向。
0: 青铜器的堆积令人眼花缭乱，不过如果将视线聚焦一点，随葬器物呈现出来的精美程度足以让人惊叹。
3: 这有个车上的承弓器，
2: 承弓器
3: 承托弓箭的东西，在一般在车上，目前能看到两个，
4: 这个缝里头应该是朱砂，就它这个青铜器铸好之后，它这个缝这个纹饰里边全填红色的朱砂，这边都有，这都是。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应该是个什么龙头什么的，
3: 这耳朵、
2: 脚眼睛、
3: 嘴在这儿过来，都有填的这个红色的朱砂。
4: 这应该是个龙之类的，
2: 龙吧，
4: 鹅之类的，这头、这尾，这盘过来。
1: 在车上面挂的这两件，就是承弓器，表面纹饰非常复杂。加工工艺非常高端，整体上这是一个动物的头部，这颈部拐过来以后，形成这么一个承弓器，这和这一件呢有差异。这一件呢，从规格上来讲啊，更长、更宽、更大，它这个加工工艺纹饰的凹凸状，分成几层纹饰，能表现出来。
0: 引颈、翘纹、张鼻。外凸的双眼，愤懑、狂傲。数千千米之外，西辽河流域，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玉龙，二者似有雷同。另一条龙，两个脑袋，匍匐在地，像是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蛇。尾鱼盘旋，灵异的纹饰强化着动感，静中带动，蓄势待发。 相伴着泥土尚且如此生动，提取出来以后会是怎样的呢？
1: 接下来就把两个成功去去掉，成功去掉的，看看底下这个鸭子跟谁有一个什么连带关系没有，看看比如谁靠谁最近，跟谁连接的最合理，做一个合理复原。这底下可能还压的好多，就是找他的关系了，就是可以先把这个去掉。
5: 这个又肥点，
1: 对，这个比较大一点的，
5: 哇，
1: 这是跟他是一，
5: 这
1: 从哪儿？从这儿是不是？这儿有个段子，正好，
5: 嗯，
1: 这是这样，我看看啊，
5: 你怼上这儿，那招是。
1: 嗯，他跟这个应该是就互相的。
5: 那时候他这还擦这一块儿，
1: 这边还缺一点这一块的。
5: 对，
1: 这是这儿的。
5: 嗯，
1: 这应该就是在这儿这样组合的这么关系。就这儿，你看，就这一些小碎的东西，它就那个腐蚀掉了，一个尖的什么的。
5: 不过练这个去啊。
1: 先等一等，先等一下，我把这个成功器给它先拿出来，这就底下它压的那些部分，看看各种关联关系，拿一套看看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走向了。这一块上面它这也是破损状态了，这边缘区的这一些小飞棱，这一些有带纹饰的这种飞棱，还不敢使劲儿的这些，好。慢慢再往上回，一点一点的。好，看看底下有
5: 有泡，
1: 有粘在哪儿了？哎呦，对，先拿一块板，就先搁到这儿，还得搁那个扣回去。
0: 喷上纯净水，以防青铜器在脱离了掩埋状态后产生干裂。
1: 先找到它那坑窝，
5: 这俩粘上脚。
1: 对，先找到它那坑窝。
5: 搁到这儿，搁到这儿来。
1: 这个在这儿。
0: 随葬器物之间的位置关系包含着很多文化信息，因此得将连带出来的未在计划提取之列的文物归回原位。
1: 这应该是还有一些就是联系吧。就这一排，
5: 是他这一排的。
1: 哎，就这种中炮，可能这一排过来了。马彪、马贤和这些就是串式、炮式这之间的一些关系，还需要就是做进一步的清理。
0: 深裹泥土，成功器已然流露出极致的美。

0: 其身上的纹饰繁复却不失流畅，稳重但不缺飘逸。因为易氧化，青铜埋进土里多年以后，器物的表面会被绿色的锈斑覆盖，这才有了后世的叫法青铜。实际上，刚铸造出来的时候，青铜器通身呈现出来的是金黄色，古时称为极金。既然青铜器原本为金黄色，倘若以电脑特技手段将这只成功器做本色还原，结果会是怎样的呢？黄金器身，赤红纹饰，成功器释放出来的美令人瞠目。这种绝美的器物跟杀戮有关。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车上安装着成功器，非战斗状态时，弓弩搭载在成功器上。接下来的发掘，考古人员还会遇到怎样的疑惑和惊喜呢？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猫头鹰，那是嘴、眼睛、那个头。
0: 将画面调转90度，是一张猫头鹰的脸。猫头鹰，学名为鸮。古时，鸮被敬作了神。生活在浙西大山里的古人刻画出来的猫头鹰，萌萌的。对于来自衢州的随葬器物的实验室发掘，让人费解的是，着实不少。
2: 我感觉现在就是这个，原来肯定是应该有一个木头箱子，修过漆的，把这一堆东西啊，都放进木盒或者木的箱体里边，也好多这些，就是彩绘的这些修漆成，这一堆建筑的话，基本上都是同一类型的，长短呐、规格呀，是吧，都是相似的，它就放的比较杂乱。每一个的冲向的方向都不一致，上下左右现在都有。下端的箭杆的话，这是没有和它组合在一起。
0: 将箭足做成浑圆状，这不可能是战场上杀人的利器，有可能为的是捕猎山鸡、野兔等小型动物，只在击伤，不为毙命。同样是箭足，这两枚可就不一样了。
3: 哎，咱这儿还有个这东西。
4: 哎呦喂，妈耶，这好漂亮！
3: 还不是一个一样是吧？一对。箭头，看来是两个，我这箭头最大没见过的最大。
5: 你看看，古里你没见过的，这第一次看呀。
4: 这是
5: 应该是个头了，应该是。
3: 不是，是剪刀。
5: 这个后边的有那个亭儿，这不是后边的一个亭儿吗？你是吧？
3: 对。
5: 这两个亭儿，这是一个大型的剪子，这边可能有一点点就是残缺了。
3: 这个它在这儿来就穿那个，
5: 就是这样，到过来以后，这么成一个尖状的。
3: 嗯，
5: 这应该就是剑的两侧的叫两翼，靠这个两翼找这个平衡，猎杀那个大型野兽的。
3: 啊，破了对吗？
5: 我发现这儿两个还有的比较破碎的都。
3: 对啊，你买去完一堆
5: 的，也对上的。
4: 哇，那好尖呀、那个。
3: 对
5: 呀。要么像这边跟也都一样，像。这边缺一个尖儿的。
0: 逝去泥土锋利依旧。2000多年掩埋，未能逝去建族渗人的杀气。

0: 预制细腻，做工精湛，大大小小的玉珏叠压在一起，高贵的青铜兵器，绿松石点缀其间，不起眼的碎石竟然是价值不菲的绿松石原料。浙江衢州西周土墩墓，墓棺惨遭盗掘，裹尸的随葬品却是安然无恙。随葬品奢华，器物精美，事关重大，随葬器物被整体装箱，路远迢迢运进了北京的考古实验室。打开木箱，揭去石膏，宝物尽现，青铜的马具堆积在一起，成功器做工精美，器身上的龙与数千千米之外的红山文化玉龙如出一辙，尾仪盘旋的双头龙怪诞神异，萌萌的猫头鹰圆睁的双眼满是狐疑，电脑特技还原王谷的神奇。新的一天，新的城堡乡。
1: 这应该是个绝，它这有一个缺口，这个是非常奇的，应该是原始的一个叉，而这个是断开的叉，你看这个不整齐的叉，应该是个玉绝。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绝，然后带了一串小的，不知道是绝还是那个玉环。现在是看不清楚，因为叠压在一起，这个大的应该是一个绝，没问题。
0: 玉绝是戴在耳朵上的饰物，8200年前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因为大多出土于头的两边，这种玉器被认定为耳饰，谓之玉绝。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的用玉石证。后来这样的耳饰流传开了，传到了很多地方。叠压在一起的环形玉器，器身平滑，厚度在1毫米上下，部分朽毁严重，提取时需倍加小心。
2: 先把上层的这一块，就虽然有一些1、2、3、4、5、6块破碎成六块了，把这个给它先取下来。这个表层颜色呀，现在因为这时间长了，这些可能都有点矿化，可能就有点发白了。现在还没找到它这个就缺口的部分，表面都比较很弱了，已经弱化了。这些是不是都有这个中间有一个缺呀？它要是互相连接的话，就是环了。就是这边是不是这里面是吧？这边就里边这一点，这也是下边那个，给它看看。这是不是一个？哎，断成三块了也。就这一块有加工的痕迹，非常整齐。这就是玉绝的绝口。每一个绝，不就是
3: 一块？
2: 不用，就上面因为它都是组合，现在分成几块了，它就给一个号。
0: 如同外科手术，稳扎稳打，整整7个工作日，落在一起的玉器终被提取完成。
4: 这是 A 区已经完整提取出来的所有的玉珏，然后现在数一数，一共有多少个？是1、2、3、4、5、 六、七、八、
3: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这是 A 区的五十个玉珏。
2: 这块差不多有五十枚。
5: 嗯嗯，有可能是那个舍文石玉。
6: 舍文石
5: 对，有很有可能。嗯，本身珏呢是作为耳饰来用的。这么看，应该它不是耳饰了。
2: 这一组，
6: 嗯，
2: 对，这一组可能穿在一块儿，
5: 嗯
2: 也串饰了。
6: 嗯，
5: 对对对。
6: 外径是多少？
7: 外径91.16。15.01。
8: 几十枚玉珏，大大小小，差别很大。倘若它们当真是祖佩，挂在身上，为了彰。

0: 又是一个新的藏宝箱，又是新的疑问。青铜哥，
1: 这边那这个放这个就固定这个兵器的柄，兵器柄上面套一个这个一个钩毫吧，把这个嵌到这个兵器杆上面，杆应该非常长，怎么也得两三米长的。这上面有纹饰没有？素面的，感觉没有纹饰啊。这边上面有镶嵌没有？这块呀，这块是什么？哎、你看，就这个。
2: 不，它后边有，
1: 跟这个
2: 到这儿呢。
1: 我知道啊，就这一块。
2: 那是这个棱这的之类的啊。
1: 怎么还有单独的？可以有一块纹饰似的，应该。
2: 应该在这儿，需要掉了。
1: 这边。
2: 是不是在这儿啊？
1: 就是呢。
2: 这有一个。
0: 哥的身上嵌着绿松石，它不是实用兵器，只是仪仗的摆设。
1: 这件东西我觉得还真可以。
2: 它有剑鞘的。
1: 这个从底端还可以看到剑鞘的这个痕迹，虽然现在保存的状况非常不好，但这个剑就是剑格纹饰非常的这个铸造水平非常高吧，非常细，表面还装饰着四颗应该是绿松石的这么一个嵌绿松石的这么一个工艺做法。剑身上面目前来讲还没有纹饰，剑身就基本上除了两侧的剑锋，中间起脊，这应该是一个常规的剑。
0: 剑格精美的纹饰上嵌着绿松石，郑西迄今未能发现绿松石矿藏，嵌在剑格上的绿松石有可能是外来的。
3: 这是什么？这是料吗？
4: 对，
3: 这是哪儿出的？
1: 就在这里边，就在给这个车马四件的叠压在一块儿，混杂在一起。
3: 嗯，
1: 这是什么？
3: 嗯，这个看着像是绿松石，
1: 就那个虫类，
3: 对，这个
1: 那个虫可能像的，
3: 有打磨过的、这个磨，
1: 对，
5: 这应该是一批它可能要用来做加工还没有做完的一批原料，对
1: 啊，
5: 这是绿松石，
1: 这是或者是加工完成的废弃料呢？
5: 应该不废，这料还没有到废的时候，
6: 挺好的，
5: 对，就它还能用。
1: 啊，
5: 没有
1: 跳跳，是因为它那个剑上面不是有一些纹饰，上面还镶着绿松石嘛，镶嵌着其他的一个石是吧？
5: 对，这应该都是还是属于原料，不属于废料。还可以，
1: 这个
5: 因为绿松石本来就是这种细薄层结构嘛，所以它能有这个厚度就已经算很好的了。
1: 很好的，两毫米多一点吧。对，
5: 这个应该都是还是要用的东西。
6: 好东西呢。
0: 起初考古人员对这些碎石头没太在意，不起眼的碎石竟然是绿松石原料。实际上很早以前中国人就热衷起了这种漂亮的宝石。另一间实验室出土于3700年前的河南二里头遗址，2000多片绿松石组合成的轮。在古人看来，绿松石有神性，上世原料已然被用作了随葬，这堆绿松石绝非寻常。锈迹斑斑，金属检测仪探查内情，2000多年掩埋，管制中仍然残存着连缀的绳子，散乱的青铜马具究竟是怎样的连带关系？

叠压在一起的环形玉器，玉质细腻，做工老道。提取过后，考古人员发现，所有环形玉器上都有缺口。他们的制作理念源于内蒙古兴隆洼巨鹿遗址，都是玉珏。但玉珏薄如纸张，而且大小不一。考古人员推测，玉珏变化的用途被当作了祖辈的挂饰。青铜兵器、戈与剑的器身上都有繁复雅致的纹饰，都镶嵌着精美的绿松石。令考古人员深感意外的是，随葬器物中竟然含有绿松石原料。

0: 新的一天，考古人员再一次聚拢在了盛放着青铜剑的木箱前。
1: 这些是什么材质的？这是金属的吗？
2: 应该是。这有刃呢，这有小小刀。
1: 那这个呢？
2: 这也是一个小刀之类的东西。
1: 这个刀哪能成这么片状的这么一个刀，这么长？
2: 这个刃
1: 它就是说装饰物的有一个面，它专门做成这么一种形状。
2: 这个特明显。
1: 你要这样的刀的话，它怎么转呢？这么片状的刀的话，你像这个有把手，有宽有窄的，这么长条状的，这本身就脱离了一个刀的形状，完全就不一样了。
2: 两头都这样
1: 啊，你看是不是？待会儿再打一打。
0: 青铜剑器身锈蚀明显，那么元素构成会不会也存在着变化呢？便携式检测仪可以甄检出遗物的成分构成。
1: 先打这个剑身吧，看看它这个青铜含量，就青铜质是多少？
2: 这个也是铅锡青铜，铅锡
1: 啊，对，
2: 还有砷，这个矿化很严重了，铜含量很少。铅锡、砷、青铜。
1: 对，27是什么？
2: 铜。
1: 60呢？
2: 锡。
1: 这么高的锡啊？
2: 它铜已经就是在那个
1: 成27了，还。
2: 对，它的矿化特别严重。
1: 啊，那就是说可能内侧的话，青铜我觉得还是这是一个死用剑啊。
2: 对。
1: 它要铜那么铜才那么20几，不可能。你看铜，我觉得应该在70-80、80左右。
2: 是表面。
1: 对，你看这个是不是金属的？
2: 也是铅锡
1: ，
2: 青铜，
1: 铜才5%，
2: 已经基本完全矿化了，全部锈蚀。
0: 短剑的剑身厚重，两刃锋利，这应该不是礼仪配件。而是一把实用兵器。3个月过去了，对于来自衢州大墓随葬文物的实验室发掘，还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3: 说这个路有啥？
4: 粘着的。
3: 嗯。
4: 那个。
3: 哎。
4: 有那个
3: 绳。有个绳。
4: 就这一股吗？
5: 对，
4: 是吧？
3: 对，这里它是

0: 给我塞宫颈脑血管，
1: 这有点太细了，
0: 嗯，
1: 太细了都拽不住它，这整个马头上面弄一圈吧，这么细，我没劲儿了。像这个小细绳呢，一拉崩断了。
2: 就这白的还挺粗的，这个比较粗了就，
0: 嗯，
2: 是不是？
0: 嗯，
2: 你看就是上面是这个绳子在这儿拧的，跟麻花状的，就那种，
0: 就是
2: 这一条，或不光是这、
0: 嗯、
2: 这边这一大片儿，就你像这一根有编的这个麻花状的这个绳索，但具体的材质是丝的麻的，现在不好确定，取点样品来做一些分析检测。
3: 铜胖用于装饰马身，至于说是怎么装饰的，散乱严重，需要细细甄别，以找出其中隐含着的规律。河北行唐，春秋战国时期中山国遗址出土的车马，马头、马身装饰着贝壳。自这些马匹上的装饰，考古人员期望在复原衢州马具的时候能够得到启发。
2: 这是大一点的炮石，这是就是中型的炮石，和这个小型的这种小中大。
1: 哎，是不是它这种和这种小炮跟这种有什么连接没有？这种中炮是单独的，
4: 你要这啊，这不要一直拉怪物来，它有一直拉过来，你瞧，
5: 你瞧，它不一直拉追的，它就照着软件儿吧，你瞧。
1: 就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这个最小的炮和那个次小的炮，能不能把它连在一块儿？这小啊，它绳儿要穿的多，一大炮穿十个二十个就够那一圈儿，
4: 就是
1: 这个它穿40个才够，
4: 这三个了两个才能占目的，
1: 对，才能占那一块区域范围。哪一串归哪一个马标马衔的？
6: 最漂亮的那个炮，哎，好，
5: 这塞，
1: 这是给图上那个都
6: 图上画
1: 编出来这个马标马衔的号都有了，
5: 对，
1: 那就先取一，
5: 对，
1: 最上层的，
5: 对啊，这不他压他吗？
1: 他压，
5: 是不是？他这儿
1: 就
5: 压的
1: 最后那个，
5: 对。
3: 2000多年的汉代墓葬，精美的玉章，造型奇特的陶俑，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

0: 弦、马镖，控制马匹的关键物件。马镖上也盘踞着龙，两条龙首尾相接，像是绕着圈相互追逐。外凸的双眼也是绿松石镶嵌。提取这类器物，必须牢记它们与其他器物之间的位置关系，以为日后的复原提供依据。
1: 这个上面这个颜色这个细，
2: 哎，你知道是这个啥的？
3: 这个是不是啥叫东西？
2: 这是一个玉的呀。
3: 嗯，多像，
2: 这是一个玉管了，这是一个。
3: 中间这儿有个孔的钻孔，
2: 这是一个小玉石件儿，这是。
3: 这管摆在这个位置上面，也看不出它跟它有什么关系。我估计它就是一个散落的。
2: 对。
3: 是圆的，椭圆的，还
2: 有一个罐状。
0: 青铜马驹的随葬箱里怎么会混进了玉器？这令考古人员很是费解。提取出来的马镖、马弦，简单清洗过后，显现出来的是非同寻常的美。考古的秘诀在于借助遗物破解历史谜团。

自浙江衢州路远迢迢运来北京的随葬器物的实验室发掘，各类遗物的数据收集，器物间的连带关系，青铜器的铸造理念和矿化程度，玉器的制作工艺和玉料来源等等，考古人员收获颇丰。接下来还有多少急需破解的隐秘，没人说得清，因为新的发现不曾间断。

0: 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1: 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2: 一个是15毫升，一个是8毫升。
0: 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之前的三期节目里，专家为我们揭开了一些商家在产品营销上使用的计策，瞒天过海、偷梁换柱、围魏救赵，宣传招数真是花样百出，用看似健康的宣传卖点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有人喜欢吃饼干，但担心含糖量太高，于是选择包装上写着低糖高纤维的饼干，以为既能控糖又能促进肠道健康，结果糖确实少了，但脂肪含量却高得惊人。有人觉得膨化食品用油多不健康，特意挑选非膨化食品，但是非膨化不等于用油少。这款非膨化果蔬干每100克中脂肪含量就将近20克，热量几乎相当于三碗半米饭。还有人选择卡路里减半的沙拉酱，以为热量低就能放心吃，结果脂肪含量确实减了，钠含量却翻了一倍。部分商家为了自己的产品卖得更好，在包装设计和宣传上用的计策远不止这些。本期节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合力研究员继续教您读懂食品标签，避免被宣传误导，让您选对健康，莫中计。
2: 我今天第一个想讲的是浑水摸鱼。
3: 浑水摸鱼，
2: 就是说啊，这个水很浑浊的时候呢，这个鱼啊就会晕头转向，那么这个时候呢，偷偷摸摸的去摸鱼啊，就会得到很多的利益。我们也就是比喻啊，就是趁着混乱得到一些不正当的利益，就叫浑水摸鱼。那么这些计谋呢，都用在一些像面包啊、麦片啊一些这样的商品上面。
3: 那我们看到呢，对面的架子上啊，就是我们四位嘉宾呢在超市里边选择的自己喜欢的中意的商品。那您看看哪位嘉宾中了浑水摸鱼之计了？
2: 刚才我看笑叔笑得特别甜，我就盯着他买的东西看了一下，我觉得他中计了。
3: 还有呢？
2: 有，你看啊，
3: 谁让你买的多呢？
4: 买的都错的多。
2: 这一款叫做全麦面包，其实这个也中计了。
4: 这是我惯用早餐呢。
2: 你觉得它为什么好啊？
4: 全麦啊，我觉得它能够加速新陈代谢，
5: 健康啊，
4: 它应该纤维比较粗，对吧？增加饱腹感，
5: 没错。
4: 是不是？
2: 其实笑叔啊，他还挺有健康观念的，他知道全麦好，因为全麦里面啊，它包含有这个谷胚啊。胚芽，还有那个中间的胚乳部分，它所有的营养成分都在里边，尤其是富含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肠道健康特别的好，所以呢它是一款很健康的食品。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选择全麦面包的时候，如果只是关注全麦两个字而不去认真的阅读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你很可能就会中了商家的浑水摸鱼的计谋。
3: 那我们看起来还不错的这个全麦代餐面包，它

0: 怎么就中了浑水摸鱼之计呢？
1: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标签，你就知道了。嗯，就是我们说的伪全麦面包。你看，
0: 伪全麦面包
1: 配料是面包用全麦粉，主要成分还是什么呀？小麦粉，然后是小麦麸、小麦胚，然后就谷软粉，然后后面的都是一些食品添加剂啊。嗯，大家可以看到啊，说这个面包用全麦粉，添加量不少于56%。哦，你就说这个全麦还添加了6%，很不错呀。嗯，其实不是这样的，是面包用全麦粉添加量不少于56%。但是这个面包用全麦粉里面最主要的成分还是小麦粉，然后接下来还是水啊、白砂糖，还有食用油脂制品，然后就是酵母啊，还有是谷软粉啊、食用盐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它是全麦吗？不是。嗯，
0: 什么是真正的全麦面包啊？
1: 真正的全麦面包其实在我们国家没有一个特别确切的标准，但是国际上有。国际上对于全麦的食品是这样来描述定义的，就是说当你这个所有的配料表里边啊，它的所有的成分全麦粉的含量超过51%的时候，可以视作较为全麦食品。你看这一款就是真正的这一款全麦的面包。你看它黑麦粉呢，它的含量是大于等于70%，超过了51%，所以呢它能够叫做全麦面包，这个是真的。
0: 那这黑麦粉就是全麦粉吗？
1: 黑麦它理论上它就是给它粉碎以后就是全麦的一种，所以它也是全麦粉。你看这是一款真正的全麦面包。
0: 哦，所以判断的标准就是看里边的这个全麦量是否大于了51%。
1: 是的，
0: 如果大于的话呢，姑且把它就算作为全麦面包，就是，如果小于这个数值，那就是假的全麦面包了。
1: 对，尤其是有的可能就10%的全麦粉，可能全麦粉都没加，就加了一点麦麸啊，加了一点胚芽粉进去，它也把自己称作为全麦面包，这个就真的是浑水摸鱼了。
0: 小叔，你买了一个假的全麦面包，然后你花的是真的全麦面包的钱，
2: 是这是最让人生气的一点。
0: 是不是全麦面包挺贵的？
2: 嗯，是的。
0: 对，那现在咱们知道怎么从这个配料表上来判断到底哪个是真的全麦面包，哪一个是假的全麦面包。但除此之外呢，看看各位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啊，我们从这个口感上和这个手感上能不能也判断出来。好，我们先拿上道具让四位嘉宾来辨别一下。好，俊成和青姐，看看你们能不能选对啊，各自判断各自的啊。
3: 我先闻一下这个。嗯，
4: 那我也闻一下。
5: 嗨，这一看就都不太了解。
3: 我有感觉了。我知道了。
0: 然后再尝一尝。
3: 我再尝一尝，尝一块这个。
4: 哪个是真的？
6: 咱们同时指，好不好？
4: 哪个是真的？啊。
0: 两位选择的都是这个啊。那俊成先说一说你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3: 首先啊，我们刚刚不是先闻吗？闻的时候啊，这个伪全麦面包有一股香精味儿。
4: 对，
3: 这个没有，这个有一种酸酸的那种味道，
1: 麦香味。
3: 对，然后大家注意的啊，我还压了一压，比如说这个伪的它比较松软，这个呢相当于这个压上去呢比较实
4: 硬。
3: 然后我又尝了，对不对？尝了完了之后，这个偏甜。这个呢，吃到嘴里呢，有点辣嗓子。
0: 真的全麦面包反而更粗糙、更硬。
3: 所以说，你看我刚刚接连吃了两口，现在第三口好吃。
0: 越吃越香。那何老师，两位选对了吗？
1: 对，他们选对了。
0: 耶，好棒啊！居然选对了，
1: 挺有经验的。
0: 那您来明确一下，怎么来辨别真的全麦面包呢？
1: 其实这个全麦和这个伪全麦啊很好分辨。第一个呢，我们可以摸一下，一般来说真正的这个全麦面包它比较硬一点，它没有那种蓬松感。你看我这有感觉，这个就很容易压下，你看压一压一个坑。
0: 这坑好大呀。
1: 这个呢，
0: 就跟你们跳进去的坑是一样的。
1: 这个就是你压下去它很快就弹上来。它这个就是比较实。还有一个的纹，真的它有一个发酵以后的一个酸，有一点带酸的全麦的味道。我觉得通常称之为麦香味道。这个是。还有一个就是尝，你尝的时候呢，因为它里面有麦麸啊，它会有一种颗粒感啊。其实要小朋友来说，哪个难吃哪个就是全麦。因为他真的小朋友说，我说

0: 爱吃，我拿嗓子就是这个咽不太下去啊，就是这个最简单的啊。实际上呢，全麦的东西呢，比这个伪全麦的呢，它确实要健康很多，所以它的价格呢也会贵上很多。
1: 对哦，
0: 所以说你真的是想血糖升得慢一点啊，我想减肥控制体重饱腹感强一点，那么就不妨选这个全麦粉的含量在51%以上的真正的全麦面包。当然这个全麦越多越好，但是真的是100%的全麦面包可能吃起来口感相当的不好，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超市里啊，在商场里买到的全麦面包可能都是含50%以上啊，51%以上，60%、70%，最多有80%，它不会做到100%，它可能还会加一些谷瓤粉啊，什么小麦粉，就谷瓤粉就是面筋啊，浇在里面嚼的这个口感会更好一点。
1: 对，我自己在家做过全麦的100%的全麦的面包，因为我没有经验，不知道要往里面再加一些小麦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混合的材料，然后做出来那个面包，你知道是什么样的状态吗？
2: 砖头吗？
1: 对，咣咣咣一敲都带声的，就根本没法吃，特别的硬，
0: 是，
1: 很可惜，
0: 口感真的是不好，
1: 对，而且太硬了，所以要加一些。
0: 你下次你就注意了，可以添加一点别的东西进去啊。
1: 那是不是相对来说，如果我们吃了这种全麦的含量并没有那么高的面包，那真的就会越吃越胖啊？
0: 从理论上来讲，实际上它俩提供的能量差不多，但是它呢吃完以后啊，血糖升得很快，消化吸收得快呀，而且容易饿。吃完了以后很快可能就会饿了，然后你下一顿又要马上要吃了，你吃它呢虽然能量跟它差不多，甚至它还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它吃完了扛饿你可能下一顿就可以晚一点吃，可以吃得更少一点，血糖呢升得没那么快，所以我们叫它是健康食品。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0: 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4: 一个是15毫升，一个是8毫升。
3: 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5: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通过专家的讲解，我们摸清了挑选全麦面包的门道。好的全麦面包摸起来扎实有弹性，按下去能慢慢回弹，闻着有淡淡的麦香，还带着发酵后自然的微酸味，吃起来有明显的颗粒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有点拉嗓子。可是很多打着全麦旗号的面包，实际上用的主要是小麦粉，全麦粉含量连10%都不到，而且为了口感好会加很多糖和油，吃起来自然松软香甜。所以挑选全麦面包记住一个标准，全麦粉含量至少达到51%以上，这样的全麦面包才能增加饱腹感，也会让血糖升得慢一些。我们再来看看嘉宾挑选的牛奶加钙营养麦片，包装上的宣传主打营养健康，这次嘉宾究竟是选对了，还是又掉进了新的消费陷阱？
1: 俊成选择的是哇，牛奶加钙营养麦片。
0: 你觉得
1: 挺好的吗？
0: 你觉得这是一款燕麦的食品是吧？就是全燕麦的。
7: 对啊，早餐就吃这个的。
0: 在选择燕麦食品的时候，如果说你只是关注包装袋上的燕麦片三个字，而不认真去阅读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你又会中了商家的浑水摸鱼之计。
1: 这个怎么也中了浑水摸鱼的计了呢？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第一个，俊成，你看是燕麦吗？
7: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白砂糖
7: 表。
0: 第一个是白砂糖，第二个是植脂末，然后第三个是小麦粉，1公斤里面164克小麦粉，然后是1公斤里面有77克燕麦片啊，然后有43克的玉米粉，然后麦芽糊精啊、麦芽精啊、糯米啊、大豆蛋白粉啊，这是一个大杂烩是吧？

0: 那最前面的是糖为主，所以呢你选的就是一款不太健康的燕麦片，肯定你买的时候没有看配料表吧。
1: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它比较好吃，这个口感比较好，我又吃习惯了，所以我买的时候也就无所谓它配料表，我就吃习惯了，我也就不看了。
0: 主要是你没看。
1: 对，
2: 你现在看看燕麦片有多少，
1: 一公斤里边才77克。嗯，哇天哪。
0: 所以说我们买这个燕麦片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了，首先看它的配料表。其实我在那也看到了一份真正的燕麦片，我拿给大家来看一下。
2: 这谁选的？
3: 我
2: 清洁选的真正的燕麦片。
0: 它这是一款即食燕麦，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配料表上面只有燕麦，
3: 没有任何
0: 100%的燕麦，而且他还告诉你呢，我的燕麦好，燕麦好好在哪里啊？就是我富含贝塔葡聚糖。我告诉你了，我100克里面我有3.8克贝塔葡聚糖，一天来说能够吃到3.5克贝塔葡聚糖，对我们调节肠道菌群、辅助降血脂都有很好的作用。所以你看，我连配料不去糖的含量我都告诉你了，所以你买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了啊，一定要买什么燕麦啊？哦，100%的，100%的啊。
1: 对，
0: 这个是清洁买的。其实我在这里还看到了另一份燕麦片，
2: 哎，也是清洁的，
0: 对。那个是经过处理了的，即食的，就用开水一泡就行了。这个是一粒一粒的啊，
1: 是要煮着吃的吗？
0: 这
1: 是
0: 煮着吃的，
2: 大米煮在一起，
0: 跟大米煮也可以，它单独煮也可以煮成燕麦粥啊。这个也是100%的燕麦，所以进城。
1: 张老师以后有好东西要跟我们及时分享。
4: 其实这款是我很喜欢的，可以跟那个早上起来煮粥的时候
2: 啊，
4: 多一点吃它。
2: 但是说实话，现在市面上啊带着燕麦两个字的产品太多了，那咱们怎么去选择什么是真正的那种好的品质的燕麦，而什么是属于那种花式的燕麦，然后里边加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0: 其实特别简单，首先就是看配料表，你看。这个就是100%的全是燕麦，就像我手上拿的这一款啊，大家看那是混合燕麦片啊，你看这款还算是好的，它的谷物啊，谷物有很多，里面有很多啊，有燕麦，有麦片，有腰果，有芝麻，其实你看它燕麦的含量是大于60%，然后接下来的才是白砂糖、奶粉，还有红豆啊，还有腰果呀，然后还有什么枸杞、草莓、胡萝卜，然后黄豆、芒果就很多啊。其实这一款呢，相对而言呢，它也还是不错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花式燕麦，就是燕麦的含量非常的少啊。你看，小麦、燕麦、大米、玉米、麦芽提取物添加，那总共这些原麦片才只有30%，然后剩下的白糖、麦芽糊精、脂质末，那这一款相对而言呢，营养价值会比较低一点。
2: 是啊，
0: 然后糖的含量也太高了一点，这个大家是要注意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纯燕麦片，最重要的啊，看它的膳食纤维。100克里面它有12克膳食纤维。如果我们每天呢能够吃100克的纯燕麦的话，我们就能够吃到12克的膳食纤维。那么我们人呢每一天呢，推荐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你看，你要吃燕麦的话，就占到了1/3到2/2的摄入量。你再吃些蔬菜，吃些水果啊，那个膳食纤维的量就差不多了，对我们的健康是极为有好处的。
2: 还看什么呢？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燕麦的加工的方式也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们说了，有很多的花式燕麦，还有别的一些跟别的谷物混合的一些燕麦，但是呢有些是用膨化的形式，有些呢是非膨化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你看膨化的这个麦片呢，它的外形就不一样啊，你看圆鼓鼓的，就是体积是增大的，是不是？然后呢这个非膨化的麦片呢，颗粒是有的，颗粒是很完整的啊，扁扁的啊。膨化的食品呢升血糖是比较快的，比较容易吸收啊，这个口感也好，觉得越吃越想吃，不小心就吃了很多下去，油啊、盐啊，还有糖的摄入量都会增加。
2: 那相对来说，就是非膨化的燕麦更好喽。
0: 对，建议大家更多的是选择这种啊，就是没有加工的，我自己回去加工，这样会更健康一些。
2: 好，现在咱们明确了这个问题了。刚刚我们说的是商家运用了浑水摸鱼之计哈，在面包和燕麦等等这样的产品上呢做了手脚了。那接下来您要介绍的是商家的什么套路呢？
0: 那么下面呢，我就要给大家来介绍另一招，叫移花接木。这个移花接木。

的原因呢，是把一种花木的枝条或者是嫩叶嫁接在另一种花木之上，就是表示偷偷摸摸的干一些事以谋取自己的私利，经常出现在儿童

0: 是这个吗？啊，对对对，
1: 小面条，哎，贴上，
2: 这是孝叔为宝宝买的，是不是？
0: 我们家现在还有好多呢，囤货。嗯，
2: 它比较细，比较软，
0: 就是三分钟就能熟，然后感觉好像没有像咱们吃的面条那种硬芯儿。它很容易就煮软了，而且我觉得儿童面条，我觉得只要加上儿童两个字，它里面肯定就是类似于什么无添加，也就是什么都没有，没有防腐剂，
2: 放心安全。
0: 哎，对，
2: 那这个怎么
1: 因为
2: 用到移花接木呢？
1: 它打的它的是盐低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表，它的盐的含量100克里面是1300毫克啊。我们再来看我们平常买的普通的面条啊。它的盐的含量是652毫克，所以说呢，这款儿童面条呢，它并没有做到低盐。
3: 哇，天哪！
1: 因为盐含量一高的话，这个面条呢，它就筋道，特别 Q 弹，它不容易煮破啊，孩子嚼起来也有口感，但是呢，对健康真的很不好。
0: 对呀，
1: 尤其是小宝宝们盐的摄入量是非常少的，我们觉得就是1岁以内的孩子是不要给他吃盐，不需要给盐。那么2岁啊到3、4岁之间，可能一天就吃1克，然后再往上就2克、3克、4克这样的，只有到11岁以后每天才能吃5克盐。所以说，既然是儿童食品，那它盐的含量就应该非常的低。你看这一款面条，它的盐的含量并不低，甚至比普通的面条还要高。所以孝叔，你是中计了。
2: 孩子就不应该多吃那么多的盐，然后结果呢？你看这个，260克呀，
0: 对，
2: 260克，那你乘一下，这一袋面条里面大概得含有多少盐啊？
0: 将近3000毫克。
2: 比如说，宝宝如果要是一天把这一袋面条吃完的话，那吃了多少盐进去？
1: 因为你那要盐放的特别少的话，这个面条容易断，它不筋道，它不好煮，所以它就会放的盐多一些。所以给小宝宝买这些儿童食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啊格外的小心注意啊。
2: 那我们关键看什么呢，才能够选到让孩子让宝宝吃起来放心的面条呢？
1: 我们要看这个标准啊。GB10769 就是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的一个这样的标准，那么它就会规定呢，要添加一些营养素，你看有添加维素 A、 维素 D、 维素 B、 维素 B2 啊，还有烟酸啊，还有钙、铁、锌等等，而且它的钠的含量是特别特别的低的，你看见没有？只有100克里面只有2毫克的钠，这就是真正的儿童食品。它因为它尤其小宝宝啊，一般来说辅食是6月龄到36月龄，就是半岁到3岁的孩子，他盐的需要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不建议他通过这个主食还摄入一些盐的成分。所以说呢，判断它是不是儿童食品，那你就看它上面有没有写这个
2: GB10769。
1: 对，小鸡的记性真好。对，它就是婴幼儿辅食的一个标准啊。
2: 除此之外呢，
1: 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它的配料表，你看这有机小麦粉啊，还加了一些符合的矿物质，但是呢，有没有看到最后一行致敏物质提示？因为我们很多宝宝生下来以后，大多数的宝宝都是非常健康，什么都能吃，按时添加辅食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少数的一些宝宝呢，他是过敏体质，比方说他不能接受一些麸质的食品，他对小麦粉可能过敏，他可能对鸡蛋过敏，可能对一些坚果过敏，那么你就要看啊，本品含有什么什么样的成分。那我的孩子如果对这个食物过敏的话，那就不能选择，他就要去选择为那些过敏的宝宝啊生产的食品。
2: 对，
1: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4: 刚才专家提到移花接木的套路在儿童食品里最常见，很多家长只要在包装上看到儿童两个字，就觉得更安全、更营养、更健康。可实际上，目前针对3岁以上的儿童食品并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市场上所谓的儿童食品是部分商家基于营销需求提出的概念，这类食品只是把包装做小，图案做得更可爱，里面的东西未必适合孩子。就像嘉宾精心挑选的这一款儿童面条，本以为它里面含盐少，更适合儿童，可实际上这包面条的钠含量比普通面条还要高。生活中还有哪些所谓的儿童食品也用了移花接木这一招呢？
1: 这是一款儿童酱油。
2: 哇，这么高级啊。
0: 这个我也买过
2: 儿童酱油啊。
1: 先给贴上吧。连续，你知道为什么要贴吗？
5: 我

0: 我真不知道。
1: 这怎么移花接木了呢？
2: 其实在这里我想澄清一下，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所有的酱油都是遵照 GB18186 啊，所以说没有必要买什么儿童酱油。你想做儿童食品，真正的三岁以下的你就少放点酱油，根本就不用放酱油，因为本身就要控制盐的摄入量。那么大一点的孩子呢，你就少放一点酱油就行了，没必要去买一个瓶子装的小一点、盒子包装的漂亮一点、价格更贵一点的儿童酱油。嗯，你看成人酱油、儿童酱油啊，你有没有发现啊？嗯，就看这一行，那它低了没低？低没低？
1: 没低。
2: 哎，酵素厉害、
1: 我发现了、一个是15毫升，一个是8毫升。
2: 对，
0: 我还说呢，我说冤枉啊，我说这500比800少啊。
2: 这个成人酱油是每15毫升里面含有钠元素814毫克。嗯，那么儿童酱油，所谓的这款儿童酱油，它每8毫升里边含有钠元素是544毫克。嗯，那么我们给它折一下，是吧？也给它折成15毫升。差不多有1000毫克，
3: 对，
2: 比成年人的酱油还高、啊、
1: 天哪，连续，我觉得你这儿童酱油买的太冤了、原本我们想给孩子吃的酱油可能里边盐含的是更少一点的，但没想到儿童酱油里含有的盐比成人酱油里含有的还高啊。
0: 我就现在觉得我头大吗？冤大头吗？真是让人移了花接了木了，你说、但是啊，咱们实话实说啊、何老师，您不可否认，他这儿童酱油我研究过，里头的什么钙呀、锌呐、铁呀，人的确有添加。
1: 您是靠喝酱油补钙铁锌、
0: 好歹它也有添加物，它比那普通酱油要强。
1: 这个思路真的是大开了我们新脑洞了。
2: 对，因为我们每天吃酱油吃的非常非常的少，
0: 那
2: 每天我们需要的钙元素啊，比方说一个2岁以上的孩子啊，他可能每天钙的摄入量就要达到600毫克。然后呢，再大一点的孩子，到11岁进入青春期以后、他每天钙的需要量要达到1200毫克，
1: 很多哦。
2: 对，是他一生中需要最高的。你这一点点钙啊，根本微乎其微，没有用的。
0: 铁呢？还有啊，我那还有铁呢。
2: 你靠这个铁酱油来补钙就可以，不必要买儿童酱油。我们所里啊，就是我们单位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曾经啊生产出很多的这样的铁酱油，就是在普通酱油里面添加了 EDTA 铁，那么吃点铁酱油呢也能起到一个补铁的作用。但是对于小宝宝而言呢，我是建议大家还是购买一些添加了铁的辅食，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小鸡还记得吗？ GB10769、这样的儿童食品它里面就会添加铁。那么还有一些动物性的食物，比方说动物的肝脏、动物的血、还有一些瘦肉、也可以补充铁。不必要用酱油啊，普通的儿童酱油来加铁。
1: 心服口服了不？
0: 服了。
1: 尤其是孩子的一些食品真的得格外的加小心了。
4: 通过专家的分析，嘉宾发现自己买的所谓儿童酱油，它的钠含量比普通酱油还高。虽然宣传添加了钙、铁、锌，可每天那点摄入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本以为给孩子买了健康食品，结果却中了商家移花接木的计策，花高价买了个心理安慰。就连我们常吃的鸡蛋，市面上各种概念层出不穷，出产蛋、土鸡蛋、生态蛋，主打绿色有机、天然健康，价格也翻了好几倍。可它们真的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吗？商家又给我们设下了怎样的消费陷阱？
2: 这个是中了树上开花的计，什么意思呢？本来树上本没有花，我是利用一些假花进行点缀，就造成了一个树上开花的一样这样的假象啊。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一些禽蛋类的食物，商家呢可能会想出一些招啊，深造出来一些健康的理念，让你为了这些新的理念，让你掏更多的钱。哦，
1: 何老师您看看吧，谁这回又中计了呢？
2: 我看一眼啊。哎，我好久没有光顾青姐的这个摊子了、这回我看一下啊，我看看青姐比较讲究啊，买了好多
1: 出产蛋，
2: 20-30块钱一盒，
5: 20-30块钱，对，
2: 好贵好贵哦。商家打出那个就说这个东西好啊，是不是啊？青姐一定。

0: 听到这个宣传。
1: 对呀、啊，老人都说那个出产蛋的营养呢，比那些普通鸡蛋的营养好。嗯，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就是什么初乳啊，嗯、对吧？嗯，都说营养好嘛，
2: 对
1: 啊，任何东西都是刚刚有的东西，总是营养好的。我也是为这个出产两个字新的概念买单了。嗯，
0: 如果说你冲着出产蛋的营养价值高而去选择它的话，你就中了商家的树上开花之计。实际上呢，这个出产蛋就跟普通的鸡蛋营养价值是一致的、嗯、它同样的也是鸡蛋黄的营养价值比鸡蛋清要高，它同样的还有差不多的蛋白质、脂肪，还有一些矿物质、维生素。当然它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比方鸡蛋黄里面可能会含有卵磷脂啊、叶黄素啊、玉米黄质啊，这些对身体健康特别好的东西。其实你买的这些出产蛋，普通的鸡蛋里面这些营养成分都具备。
3: 那咱们再看看吧，那个俊成我看也买了鸡蛋了。俊成你买的是什么鸡蛋？
2: 我跟你说，接下来就到了我的好物推荐时间了。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
3: 来了啊，
2: 便宜没好货。哎，大家看到亮闪闪的几个字啊，无菌蛋，看到了没有？
0: 可生食的鸡蛋，
3: 对，可以生食、
2: 就是营养健康，可以生食，最近特别火。而且啊，对于咱们的人体来说，它更有利于吸收这个营养。
3: 我就问一句、你这个鸡蛋买回家是煮熟了吃还是生着吃呢？
2: 生吃、熟吃都可以。
3: 你还生吃鸡蛋啊？
2: 你没吃过呀？
3: 你为什么吃生？
2: 待会儿我给你打一个生鸡蛋让你尝一尝。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秋衣时，伏热油尽，暑气未收。
5: 我们养生的重点呢是在肺啊，我想到一个中药，非常适合我们在秋天进补。
4: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6: 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我先给你把坑给贴上。
2: 柯老师，
3: 太早了，
7: 现世报啊，
2: 您是不是有一点鲁莽了？
3: 是你草率了好吗？
7: 你草率了。
0: 今天你买的鸡蛋还有清洁买的鸡蛋啊，你们都是这个合格的产品啊，质量也没有问题。我今天是说的计谋，你多少钱买的呀？
2: 30多
0: 啊，这一盒30多，
2: 一盒，
1: 一盒几个？
2: 15个，
1: 就是嘛，
3: 2块钱一个，
0: 对，它2块钱一个。
3: 问题在哪儿啊？
0: 问题呢，这个可生食的鸡蛋呢，整个的这个养殖过程啊，包括它吃的、它生活的环境要求都是特别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啊还有鸡蛋的特别容易感染沙门氏菌，是吧？沙门氏菌特别容易引起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引起食品安全问题。所以说呢，现在呢很多的商家啊，尤其是一些国外的一些过来的一些商家啊，他就打这个概念，就是说可生食的鸡蛋。但是呢，我不建议你吃生鸡蛋，你知道吗？鸡蛋里面有一种蛋白质，抗生物素蛋白。生物素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体需要14种维生素，其中呢B 族维生素呢有九种，我跟你说一下，你看 B1、B2、B6、B12，还有叶酸、泛酸、烟酸，还有两种叫生物素和胆碱。这个生物素呢，是我们人体不太容易能够缺的一种 B 族维生素，所以你们很少听见。但是喜欢吃生鸡蛋的人，容易导致生物素的缺乏。
2: 哦，真的、
0: 真的，对。所以那些爱吃生鸡蛋的人，就是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你的眉毛呀、睫毛什么都会容易掉了。
3: 你有没有发现发际线后移了？俊成
7: 到最后脸变成了一颗鸡蛋。
2: 对于我来说，毛发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0: 所以说呢，
3: 没补进去营养，然后把你身体里那么重要的物质给倒出去了。
0: 所以我告诉你啊，因为生鸡蛋啊，就是生的鸡蛋里面啊，它有一种这个抗生物素的这个蛋白，你吃进去以后呢，你人体从别的食物里面吃的生物素就不能被吸收。所以就容易导致生物素的缺乏。一个本来特别不容易缺乏的 B 族维生素，结果因为你常常的吃生鸡蛋而导致了它。

0: 的缺乏。
1: 那我减少吃它的频次，一个星期也就吃两次。
2: 你别找我了，
3: 就像一根眉毛，
2: 实名认证，好惨一男的。
3: 我就不理解
0: 了。我还有一句话没有跟你说完呢。如果说我把鸡蛋蒸成鸡蛋羹啊，煮成水煮的这个蛋啊，它的蛋白质的吸收率是90%多啊，95%。啊，95%-98%，最低也在90%以上。你吃生鸡蛋，可能它的吸收率只有50%几。
1: 那能不能这么理解？如果我把它煮熟了，它的营养吸收肯定会比其他的普通鸡蛋要来得更加好。
0: 一样的。
2: 高光时刻，我跟你说，就是进程特别努力的，
3: 哎呀，
2: 不断的往坑外面爬呀，
3: 但是妥协吧，我们俩都
1: 已经努力的找不回来，结果何老师狠狠的把我一脚踹下去。
2: 我觉得大家啊，可能被这个图片给欺骗了，因为我们看这张图片，那个蛋黄真的是好黄啊，好诱人啊。
0: 这个蛋黄的颜色，还有这个鸡蛋是不是有腥味道，是跟他吃的饲料是有关系的。
1: 对，不腥。
0: 不行，
1: 吃起来一点不行啊！
0: 比方说，你这个饲料里面添加有胆碱，胆碱也是 B 族维生素的一种。我原来经常养动物，我养动物的时候要配饲料，经常会用到氯化胆碱。如果鸡饲料里面有氯化胆碱，那么这个鸡蛋吃起来可能会比较腥。那你给它吃一些没有这些成分的食品，那它的鸡蛋呢就不腥。还有呢，就是这个鸡蛋黄的颜色啊，跟胡萝卜素的含量非常有关系。如果说鸡吃的饲料里面叶黄素的含量高，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高，那么鸡蛋黄就很黄，很好看啊，吃起来的口感也很好。如果说这个鸡根本就吃不着这些东西啊，比方说我几年前我曾经去过非洲，我在非洲的一个国家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当地的人就给我煮鸡蛋吃，他那鸡蛋黄是白的。哦，对，因为他当地的那些鸡啊，他吃不到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这样的东西，所以他的鸡蛋黄就不黄了。
2: 但是它黄就说明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多呀，
0: 含量是比较高的，
2: 这不是很好的吗？
0: 是啊，它贵呀，贵总有贵的道理，不是？
2: 好吧，总是要为此买单的。
0: 对，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商品啊都是合格的啊，没有一个是有质量问题的，都可以在光明正大的在市场上卖。我们今天讲这些计谋也好啊，这些什么偷梁换柱啊、移花接木啊、围魏救赵也好，说的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应该找医生慧眼，就是说商家他有很多营销的手段，他要把商品卖出去他才赚钱，对不对？商场也好，还有这个商家也好，他都要生存，是吧？他有很多的商品，我是希望消费者长一双慧眼，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比方说我本来高血脂了，那些脂肪多的我就不吃，我高血压的多盐的我就不吃，那对孩子来说呢，我就选择适合他们的商品。就是不要中一些计，不要中那些营销手段的计。
2: 何老师其实这四天呢给我们普及了很多有关于食品如何去选择的正确的方法，最后呢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如何能够挑对食品。
0: 会封会选会看标签，主要是拿到一个食物以后，尤其是带包装的食物，首先我们要看配料表。越是排在前面的就是含量越高的食物，以递减的方式排序。然后呢要看生产日期，这个很重要，有时候这个生产日期藏在很隐秘的地方，我们也要睁大火眼金睛给它找出来。然后呢我们要去看营养成分表，营养成分表呢特别关注能量是否高，蛋白质含量是否高，蛋白质含量高的那这个营养价值比较高。其次要关注什么？脂肪啊，脂肪含量太高，油太多的我们就要打一问号，适不适合我吃。还有一个呢就是碳水化合物，那么在饮料在别的有一些食品当中，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指的添加糖的量，所以一定要选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低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最重要的钠元素，我们中国人现在目前成年人有27.5%的人是高血压患者，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的要减盐啊，所以说要挑这个钠元素含量比较低的。大家记住了啊，在我们选食品的过程中也要进行减油减盐减糖的理念，保持一个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祝大家都健康。
2: 非常感谢何老师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阿房宫的阿房读音究竟如何解读？杜牧写这座宫殿背后的用意又是什么？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二集《阿房宫赋》。

0: 2000多年前，秦扫六合，一统天下，曾以气吞山河之势威震四海之威。秦始皇为彰显帝王威仪，试图征发天下民力，来建造一座前所未有的宏伟宫殿阿房宫。然而历史的车轮未等这座宫殿落成，便将秦王朝推入了覆灭的深渊。这座耗尽天下民力的宫殿，最终只留下了一堆夯土和一阵被历史尘封的烽烟。1000余年后，一位年仅22岁的青年，以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写下了一篇描绘秦宫之盛却意在烛照当下的赋文。他未必不知这座宫殿的命运，却依然选择以它为切口，将这座威名赫赫的宫殿化作理解秦朝命运的钥匙，为后世敲响一记穿越千年的警钟。这便是杜牧的《阿房宫赋》。那么一座尚未建成的宫殿，何以承载一个王朝的全部兴衰？当后人一遍遍哀叹秦王而不吸取教训时，杜牧又以怎样的文心与诗笔，将历史的叹息铸成永恒的境界的呢？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二集《阿房宫赋》。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讲杜牧的《阿房宫赋》，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阿房宫赋》啊。你看看啊，我在讲这个文章的题目的时候，我说阿房宫，那有的观众朋友说，这为什么不是念阿房宫啊，对吧？所以为什么叫阿房宫，这就是一个问题。首先啊，阿啊，大家看这个字啊，它的左边是一个左耳朵啊，其实不是。在文字学里面，凡是汉字左边的这个耳朵都是阜，安徽有一个地方叫阜阳，就是那个阜。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座大山，一个大土山。凡是汉字左边有这个耳朵的都是阜，凡是汉字右边有耳朵那个字其实是一个邑，诚意的邑。比如说都，北京是首都，它的耳朵在右边，就表示它是一个都城而不是山啊。这是文字学的一些基本常识。那这个字本来就念阿，阿就是大山的意思。你看看《说文解字》里面说这个阿啊，是大林也，一个大的山林。那后来呢，因为它是大的山林呢、啊、这个山脚下都有一些曲折幽深的这个峡谷，所以这个阿又引申为曲折幽深的意思。那么旁是什么呢？这个字啊，你看我不读房。首先第一，我们中国古代没有唇齿音，没有佛这个音啊。这个清代有一个著名的音韵学家叫钱大新，钱大新就专门考证过古代没有清唇，也就是没有唇齿音，古代只有重唇音，就是啵破啊。所以房，所以今天我们很多读佛的古代都念啵或者破啊。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广东有一个叫番禺，他不念番禺，他念番禺。以前山东有一个县叫毕县，我们今天念费县，古代念毕县。还有大家知道那个伏羲氏，他古代很多文献资料里面念袍羲或者叫包羲，那个伏念包。那么这个房是什么意思呢？北京大学汉语史学科的开创者啊，著名学者王立先生认为这个房就是旁啊，旁边的旁啊。你看看这读

0: 音也很相似。所以阿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大山的旁边的一个宫殿啊，叫阿旁宫。那这个有没有资料作为佐证呢？有。所以秦始皇本纪里面就专门记载了，说这个阿旁宫啊，坐宫阿旁，故天下谓之阿旁宫。由于秦朝灭亡以后还没有建造好，还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一个美丽的名字，所以天下的老百姓就称呼这个宫殿叫大山旁边的一个宫殿叫阿旁宫啊。这是我对阿旁宫的一个解释，不仅是它的词义啊，而且包括它的读音啊，这是需要大家要了解的。你最好不要读成阿房宫。还有这个赋，阿旁宫赋，赋是一种文体，介于诗和文之间。打个比方，就是用写诗的手法去写文章，所以赋一定要押韵，它像诗歌一样讲究节奏，讲究押韵，有一种音律的美感，而且呢文词非常的美丽华丽啊，里面有排比，有铺陈描写啊，在铺陈描写的基础之上还有抒情议论。在解读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对杜牧还要有一些认识。杜牧我们都读过他的诗，杜牧这个人生来就豪迈豪放，这个跟他的出身有关系啊，他是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啊，一个贵族家庭。杜牧爷爷叫杜佑，在这个唐宪宗时期做宰相，而且还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他写过一本书叫通典，学历史的人这是必备的工具书啊。所以杜牧的出身导致啊，他是一个贵族公子，出身不凡啊，所以心态开放豪爽啊，连他写的那个咏史诗都是这样的啊。你们读他的咏史是薄情怀，薄情怀本来也是跟我们今天讲的阿房宫赋一样，是起到对统治阶级，对当时的唐王朝是有一个警戒劝勉讽诫的作用。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呀，来讽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跟我们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一样的。但即便这样的诗歌，杜牧押的韵也是啊，啊，月笼沙，近酒家，后庭花。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你不要单独的啊，简简单单的我就读这一篇古文就行了，不是的。我们要对这个人，对他所写的其他的诗文，对他的生命要有一个立体的整体的了解，这样你读这篇文字啊，你才能够有得于心呐。这篇文章里面很多他的情感对你的生命才有一个滋养提升的作用啊。这是我们讲阿房宫赋，我们要对杜牧要有一个了解。阿房宫赋是借秦王朝怎么灭亡的来告诫现实当中的唐朝的统治者，是有一种借古讽今的作用。这篇文章当然对杜牧非常重要了，他不仅有文采，他展示了年轻的杜牧他的文学才能，更重要的是他展示了一个年轻世子他内心对家国的一种责任和情怀。所以我们读了这篇文字啊，特别是年轻的学生读了这篇文字啊，你应该对杜牧的这种情怀要有一定的了解。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赋这种文体用古代的音韵该如何吟诵？
0: 乐王别四海夜，书上我我旁穿。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我们今天如果

按照普通话去读呢，叫六王毕四海一蜀山乌阿房出，是吧？这样读，就完全丧失了它的韵律的优美的特点。我用吟诵的方法，因为吟诵里面有古音，它保留了古代的音韵，所以就不用我多解释，它的音律美就自然的展现出来，是这样。六王毕四海一，蜀山乌，阿房出。哈，大家听，后面都是入声韵。毕、一、乌、出，这个入声韵，我们今天普通话里已经没有了。入声韵是我们中古音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里面有一种着重、沉重，它里面有一种哽咽。杜牧为什么在这篇文字一开始用这种入声韵呢？我们结合这个文词的意思来了解，你就知道了。他说六王毕，什么叫六王？六王就是这个齐楚燕韩赵魏，最后由秦统一了齐楚燕韩赵魏，所以六王毕就是这六个国家覆灭了啊。四海一，一又是一个入声韵，四海统一了，这个王朝的兴衰呀，就在这个入声韵当中体现出来了。那么秦朝统一之后怎么办呢？那叫蜀山乌，乌就是突兀，就是光秃秃的。为了建造阿房宫啊，把蜀山上面的所有的这个树木啊都砍光了，最后阿房出，阿房就建造出来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三个字三个字，它的节奏，它给你带来的那种音韵所带来的一种情感是非常沉重的，是一种哽咽的、悲伤的。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声韵之后，那种历史的兴亡感就一下子浮现出来了。好，接下来仍然是延续这个入声韵，叫飞鸦三百余里，隔里天热。这个飞鸦，飞鸦在古代也是入声韵，我们今天念复鸦，那个力度就少了很多。飞鸦，什么叫飞鸦？就是这个阿房宫建造的面积太大了，方圆三百余里，而且不仅是占地面积大，而且是很高，叫隔里天热，把天上遮天蔽日，很高很大，一个人走在其间就给你一种威压。好，这是第一段啊，很多这个教科书啊，还有很多解释阿房宫赋的这些文字啊，他把这前面四句作为一段，这是不对的。我们中国人写诗一个韵为一段，情随韵变，就是情感不一样了，用的韵就不一样。所以这前面这六句是一段，到了第二段又换了一个韵，换了一个平声韵，这个平声韵比较悠扬，让你能够看到阿房宫绵延的那个状态。所以它是这样的：骊山北沟儿西侧，直走咸阳，耳垂溶溶，流入宫墙。你看看压了两个韵，一个是咸阳的阳，一个是宫墙的墙。它讲的什么？它讲的是这个阿房宫它的布局，它的地理方位，它是在骊山的北边建造，叫骊山北构，构就是构造，然后往西边绵延，叫西泽，直走咸阳，一直通到咸阳。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两条河流，叫二川融融啊，河水融融的流淌，一直流到宫墙里面，流到阿房宫里面。好，接下来又换了一个韵，很有意思了。哎，我们的视野就顺着这个水流进入了宫墙，这是杜牧写作手法上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啊。他不是说哎呦，我今天来到阿房宫这个大门前，然后我们由南向北走，他不是这样写，这种写法太呆板了。他顺着这个水流的流入宫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五步一楼，十步一郭，入声韵：狼腰漫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形容什么？形容阿房宫里面宫殿的密集呀、啊！而且这个楼阁很美，
父怎么样去描摹一个宫殿的那个。

美啊，他用了一种比拟的手法，哈，什么意思呢？狼腰，杜牧把这个长廊形容为建筑的一个腰带啊，那个长廊啊，绵延在整个阿房宫里面。如果阿房宫是一个曼妙的女子的话，那么这个狼就是她的那个腰间的飘带，叫狼腰，而且怎么样，慢回，很曼妙多姿，檐牙高啄啊，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那个建筑啊，屋檐是高高翘起，就像鸟的嘴一样的，叫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各抱地势就因地制宜啊，而且勾心斗角，什么叫勾心斗锅呢？它是一个入声字啊，我们今天用勾心斗角啊，是一个贬义词了，说人们呐、啊、内心呐、啊，这个有很多狡诈之心，啊，蝇营狗苟。古代专门形容建筑，什么叫勾心？就是这些建筑你看起来是高高低低、参差错落，可是它都有一个中心，叫杂而不乱。什么叫斗锅呢？就是因为五步一楼，十步一锅嘛，所以它那个檐牙高桌啊，就互相的啊参差对比。这些词语里面其实包含了杜牧的对阿房宫的一种隐在的情感，就表达出来了。啊，虽然建筑如此的华丽，如此的精巧，可是让人看了以后有一种威压，有一种计较，对吧？不是一种平和的情绪。那么这种文字里面就隐含着对秦王朝的一种批判，啊，这是我们要读出来的弦外之音。好，接下来说，盘盘燕，群群雁，蜂房水卧，处处知其几千万落。这一段描写用非常细腻的笔法来写阿房宫宫殿的布局和建造的精巧。盘盘群群，盘就是曲折弯回呀，群群也是这个意思啊。蜂房是什么意思？这房子太多了，就像那个蜜蜂的巢穴一样的。水窝我们都知道，中间有一个水窝是中心，所有的水流都围绕着它旋转，这是回应了前面的勾心。所以说阿房宫的房子虽然多，但是他们是有中心的。所以杜牧说，初步知其几千万落，就是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几千座房子啊，因为自己深入其间，房子太多，结果自己就产生一种幻觉。什么幻觉呢？哎，前面有一条龙啊，哎，怎么有龙呢？没有云怎么有龙呢？所以长桥卧波，为云何龙，什么意思？这个句子应该倒过来读，哎，那是一条龙，没有云怎么有龙？哦，原来是长桥卧于这个水波之上。下面也是复道行空，不计何鸿，也要倒着读，不计何鸿。计是什么意思？计是雨后天晴，雨后天晴经常出现彩虹，现在不是雨后天晴，怎么天上有彩虹呢？哦，原来是复道行空。什么叫复道呢？复道就是楼阁与楼阁之间的通道。哎，我恍惚之间我觉得是彩虹啊，可见那个楼阁那个复道是多么的金碧辉煌，颜色是多么的丰富。好，这个韵还没有完啊，刚才是龙是红，下面是东，高低明迷不知西东。你看看高低明迷，杜牧就写出了这个身临其境的这个人他的心理状态。哎呀，这个房子太多了，高低错落，让我感觉的迷糊了，恍惚了，我现在不辨西东了，不知西东了。所以接下来说，歌台暖响，春光融融，五殿冷秀，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刚才讲了阿房宫里面那么多建筑啊，让人产生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那接下来就写这些宫殿里面的歌女们，他说这么多宫殿，有的宫殿里面是暖意融融，有的宫殿里面是风雨凄凄，表面上是说一日之内，一宫之间，气候不齐啊，形容这个宫殿之大，不同的宫殿气候都不一样，冷暖都不一样。其实内在里面是说，这个有的人失宠，有的人得宠，得宠的人春光融融，失宠的人风雨凄凄。如果大家把这段文字对照唐代的一些宫怨诗、闺怨诗来读，你就明白了。我们把杜牧的阿房

0: 唐功富跟公院士一对比，你就了解了他隐含的对秦朝、对秦皇的一种讽刺，同时也揭露出这些久在深宫里面的女人的悲哀，描写了宫殿以后，接下来就写宫人了。宫人当然写宫殿的女人了。
1: 正如杜牧以赋笔铺陈阿房宫的宏伟，并非只为描摹一座宫殿的壮丽，而是借一座建筑的奢华，去承载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全部重量。他从骊山北构、二川融融的山水形胜写起，又以魏云和龙、不计和鸿的错觉，构建出那份如梦似幻的虚幻感。然而，这极致的奢华之下，早已暗藏着一群人的悲凉底色。那些被掳掠而来的六国女子，正等待着被揭开命运的面纱。那么，杜牧将以怎样的笔触去写他们的身不由己？我们又当如何从朝歌夜弦、鼎称玉石的极致繁华表象下，捕捉到诗人的深层用意呢？
0: 所以接下来就写到这些工人，这些工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妃嫔应强，王子皇孙，辞楼下殿，念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工人。大家看有没有发现，全部是押韵的，这是赋的特点。王子皇孙的孙，念来于秦的秦，为秦工人的人，都是押韵的。那这段讲的什么意思呢？妃嫔应强，你看看这些字都是女字旁，总之都是宫里的女人。她们本来是什么人呢？她们本来是六个国家的王子皇孙，她们都身份高贵呀。六国灭亡了，秦统一了六国，所以把她们这些女人都掳掠到阿房宫里来，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种亡国女人的血泪之悲呀。他们本来内心非常的悲怆，对吧？国破家亡嘛。可是他们来到阿房宫怎么办？还必须朝歌夜弦，为秦宫人。你做了亡国奴，你每天还要强颜欢笑，朝歌夜弦。那么这些女人每一天在宫殿里面，除了朝歌夜弦，还干什么呢？接下来，这个杜牧啊，用了六组排比句来讲述了他们不得已的很凄怆的一种生活。啊，接下来全部压的是野，用野排比。啊，大家可以看到啊，什么开庄静也，啊，疏小环也，弃之水也，啊，焚娇兰也，公车过也，杳不至其所知也。我们都知道也是一个语气词，在古代汉语当中放在句尾做一个语气词，其实它念哑，哑开口度也很大，表达的感叹呢，非常强烈。明星盈盈开庄静哑什么意思？就每天早上这些女人，她们每天都要梳洗打扮，等待皇帝的临幸，所以每天早上都要打开镜子，每个宫殿里的镜子打开哟，就好像无数的星星在闪烁，绿云扰扰，疏小环也。你放眼一看，每个宫殿里面都是绿云扰扰。绿在古代指女子的头发像一片片乌云一样的，啊，也是形容人之多。未流长腻，弃之水也。腻就上面有一层油腻，渭水上面都长腻了，是干什么呢？是为什么呢？是这些女子把洗脸水倒在里面，这太夸张了，对不对？接下来，烟斜雾横，焚娇兰也，要到处都是那个烟雾缭绕啊！原来是各个宫殿里面的女人在焚一种香，娇兰都是一种香料。那么这些女人打扮的这么美是干什么呢？每天就站在自己的宫殿前面等待那一个人，那个秦皇。所以接下来是雷霆乍惊，公车过也，路路远听。杳不知其所知也，这些女人都在苦等，可是公车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无奈的看着公车远去，越走越远，杳就是越走越远的意思，不知其所知也，不知道她去向哪里了。接下来杜牧说啊，这些女人每一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在自己的宫殿门前等待这个秦皇，

0: 接下来又换了一个韵，叫一机一容，静态极严，慢力远视，而望信焉，有不得见者36年。又换了一个韵，换了一个韵，写什么呢？写这些女人虽然很美，可是这些人等啊等啊，有的等了36年都没有等到，都没有看到秦始皇一眼。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面文字里面暗藏的对秦始皇的讽刺。接下来写宫中的宝物，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飘掠其人，一叠如山。大家看看前面又是排比，对吧？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这叫互文，就是说燕赵韩魏齐楚的收藏，当年的经营，他们收藏的那些金银珠宝叫精英，他们原来也是飘掠其人，也是从六国的人民那儿收刮的，所以叫几世几年，他们累世累代去收刮自己国家人民的财富，最后以叠如山，这些金银财宝堆得像山一样，可是因为自己的国家灭亡了，就不能拥有，叫一旦不能有，被秦始皇输来其间，就是运输到阿房宫里面。可是运输到阿房宫里面，秦始皇是怎么对待这些金银珠宝的呢？接下来8个字非常精彩，叫鼎称御膳，金块珠亮，啊，气质礼仪，秦人视之一百甚像。什么意思？全部用了什么？这个又是一种非常沉重的、哽咽的、急促的，所以你可以体会到杜牧的情感。什么叫鼎称御膳呢？啊，这里面是古代汉语的一个句法结构，一种有特点的语法，就是把鼎当作称，把玉当作食。在古代汉语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异动用法，把从六国搜刮来的这个鼎当作一口普通的锅，称就是锅的意思，把那个美玉当作石头，把金子当作石块叫金块，把珍珠当作瓦砾。不仅如此，而且弃置礼仪，就是宫殿里面那些金银珠宝啊被抛弃的到处都是，所以最后说秦人视之亦不甚像。秦人呢，对这些金银珠宝啊怎么去看待啊，很不珍惜。接下来写完了阿房宫里面这一切，杜牧就开始发表自己的感慨啊，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就写议论了。
1: 从宫殿的壮丽到宫人的悲怆，再到珍宝的遗弃，三层描摹，层层递进，并非只为还原一座建筑的样貌，而是杜牧在铺陈之中吟诵出了历史的悲欢，并借秦之覆灭对当时唐王朝的奢靡之风投去一瞥。他所探寻的不只是这座宫殿的命运，更是一个王朝何以在极盛之时却又顷刻覆灭的沉痛教训。那么他如何以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的儒家仁政理想，在一座宫殿的废墟之上唤醒了后世对民本的敬畏呢？而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千古悲叹，又是如何将历史的叹息化作穿越千年的警戒呢？
0: 啊，我们刚才前面讲了，赋它不仅有铺陈有描写，它还有抒情和议论。接下来杜牧他就要去探讨一个问题啊，秦朝为什么灭亡？所以接下来说，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这句话非常重要。什么叫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啊？这是杜牧从儒家仁政的角度提出的一个观点，你要怎么样对待人民呢？就是你的心不要去贪恋那些财富，你要想到天下人民，你要把天下人民的心当作你一个人的心，你要表现出一种王者的格局。可是现实当中的秦始皇不是这样做的，他非常的贪恋富贵繁华，所以他情爱分奢。这个情爱分奢，奢在唐朝读杀，分杀，所以后面仁义恋其家。现实当中秦始皇不是那种具有千万人之心为自己心的那个人，他非常贪恋

0: 六国的富贵，所以人们也一样，你的人民也意念齐家，人人都是自谋私利，都没有去热爱这个国家的这种心。所以接下来杜牧就发表自己的感慨，奈何取之尽锱铢啊，用之如泥沙。你看押韵吧，家沙，就是秦始皇，你那么贪恋六国的繁华，你搜刮的时候不放过一锱一铢啊，一毫一厘，可是等你花费这些金银珠宝的时候，就像泥沙一样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啊，弃之利秦人视之亦不甚惜啊。好，接下来又换了一个韵，用这个乌韵啊，我们可以把这一段读一读：使父动之柱多与男母之农夫，驾梁之船多与机上之宫女，钉头淋淋多与在羽之素吏，瓦缝参差多与周身之薄履，直栏横剑多与九土之城郭，管弦偶压多与世人之言语。又是六组排比，压的是乌这个韵啊。那么这一段其实意思很好懂，我不细讲，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啊，为了建造阿房宫耗费的材料比社会上生产这些材料的人要多。大家想一想，一个国家你耗费的这个钱财很多，可是你的生产跟不上。用这种排比句啊，六个排比句，其实就揭露了秦朝亡国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读中国的特别是儒家经典都有一个共通的认识，就是什么呢？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里所说的。一个国家的根本在于人民，如果这个人民安定了，安居乐业了，国家才安宁。所以孟子在自己的书里就说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你违背了这一点，你一定会遭受亡国的一个悲剧。所以接下来就说了，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天下人都不敢说话，但是内心都积郁着一种愤怒，所以毒夫之心日益骄固。你看又压一个物韵是吧，怒固，所以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戍卒叫，我们都知道陈胜吴广起义，函谷举，项羽啊刘邦啊攻破了函谷关，把咸阳宫都烧了，所以楚人一句讲的是项羽啊，把阿房宫也烧了，把咸阳宫也烧了。所以最后杜牧感叹了，可怜焦土啊，这一句可怜焦土涵盖了杜牧对天下财富啊，对天下人民那个血泪的一种悲叹啊。那最后呢，杜牧还没有停留在只是对秦国灭亡的这样一个原因的探究之上。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灭掉秦朝最重要的力量是哪支？
0: 是你秦人自己，是秦朝自己。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最后杜牧的思考更为深邃，他向我们读者揭示了一种历史的规律，他从这个古代的历史跳脱出来，他思考现实，他在思考一种历史的规律对现实的一种借鉴作用。他是这样说的：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这个意思很好懂，灭六国的不是秦国，你们要知道是你六国自己。族就是族灭的意思，族秦者让秦国灭亡的也不是天下人啊，不是陈胜吴广，不是项羽刘邦，不是天下人，是秦朝自己啊。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们都不爱自己的人民，对吧？你动摇了国之根本。所以接下来啊，杜牧就感叹，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第三世可知万世而为君，谁得而足灭也。你看这句话说的是多么的具有气势，尤其最后这一句话啊，句子非常长，

0: 假使六国你都爱自己的人民，你怎么不能够拒秦国于千里之外呢？你怎么会遭到秦国的灭亡呢？秦国你统一六国之后，如果你都爱六国人民，你以千万人之心为自己之心，你不是要秦始皇吗？你不是想一世二世三世万万世延续下去吗？那你可以做到的，可以第三世啊，可知万世而为君。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一种描述了，杜牧是通过这种夸张的语句讲一种道理，对吧？就是一个国家你如果想一直延续下去，你一定要热爱你的人民，把人民当作立国之根本，这样的话你谁得而足灭也。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更是有名了，成为我们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名句啊，我先给大家读一读：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你看看，大家看看啊，你一定要从音律上去理解这一句话，对吧？秦人不暇自哀，什么叫秦人不暇自哀？秦人，哈，一下子就覆灭了，就灭亡了，他们都没有空去哀叹自己。于是我们后人，一看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就开始对秦朝表示哀叹，却总是不吸取这个历史教训，所以后人哀之而不见之。所以黑格尔就有一句名言，我们学习历史最后得到的唯一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从来不向历史吸取教训啊。那么杜牧在这篇文章里也表达这个意思，后人去哀叹秦朝的历史，后人只是哀却不借鉴，不去吸取教训，所以最后当年的后人仍然被后来的后人再一次哀叹，叫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要向大家重点讲的就是这种音律，这种回环往复的音律，就像一个无尽的历史的哀叹在循环，对吧？大家可以在下面多读几遍，对吧？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它像不像一个无尽的、一个绵延不绝的、一个历史的哀叹？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立秋时节谷物熟，古人常说的五谷分别指什么？围绕立秋这个节气，还产生了怎样的文化哲思呢？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立秋。
0: 那么我们读完这篇文章啊，我觉得也给我们有两个启示。第一，通过杜牧这篇文章，我们了解了一个22岁的青年，在他还没有走入仕途之前啊，他有一种兼济天下、忧国忧民的情怀啊。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读书人啊，每一个中国人，你读这篇文章之后要了解的、要学习的啊，这样一种家国情怀。第二点，通过这篇文章啊，我们要思考，就是我们今天一提到故宫、长城，很多古代园林，它成为了我们古代中华的一种啊悠久的历史文明的象征。
2: 当然历史上阿房宫并没有建成，如果阿房宫真的建成了，甚至保存到了今天，
0: 我们知道它作为一种文明的象征，会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文明。其实我们面对颐和园啊，面对故宫啊，面对长城啊，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文明的象征啊，中华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的象征。可是究竟什么是一种文明？它今天作为一个名胜古迹存在，它代表着悠久中华的一种文明啊，一种物质文明的存在。可是我认为很多文明背后是人民的血泪，就像阿房宫赋里面所讲的啊。当然我们今天阿房宫物质的不在，可是因为杜牧的文字把阿房宫留下来了啊，所以我们在读阿房宫的时候要思考，真正的文明就像这篇文章里所说的，要使秦人要爱其民，要使六国各爱其人，就是对人的一种尊重，对生命的一种尊重，这应该是文明的核心要义。这就是我读这篇文章的一点小小的思考，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如何面对成长的困惑与迷茫？当遭遇挫折与磨难之时，应该如何坚持自我，走出困境？在没有先天良好条件，也没有优越的成长环境之下，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翻开这本少年不可错过的动物小说《艰难的归程》，和土狗阿鹏一起在逆境中成长，实现自己的价值。

大家好，我是李潘。在漫长的一生中，我们每个人都会不可避免地遭遇自己的至暗时刻。当面对生活暴击的时候，您还能坚持自我，最终从灰暗中走出来吗？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读的就是这样一部讲述如何应对生活暴击的小说。虽然它是一部动物小说，写的是一条小狗的传奇冒险故事，这条小狗所遭受的命运捉弄，历经的生活磨难，它跌宕起伏、坚韧勇敢的一生，其实啊，像极了一个人寻找自我的艰难历程。这个故事就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穆林所写的小说《艰难的归程》，是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这本书是2008年出版的，之后它多次再版，很受小读者喜爱。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我们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只杂种土狗，它长着一身蓬松杂乱的毛，大家都叫它阿鹏。它的一生啊，各种挫折磨难可以说是接踵而至，刚刚出生就遭遇了第一次生活的暴击，它差点被送去处死。书中说这一切仅仅因为阿鹏是一只杂种土狗，然而在杀死阿鹏的前一秒，饲养员突然改了主意，何不把它养大以后吃狗肉呢？就这样，侥幸活下来的阿鹏被当作一条肉狗饲养着。阿鹏虽然暂时躲过了死亡，但是他未来的命运似乎就是被端上人类的餐桌了。阿鹏在惶惶不安中继续苟活，他硬着头皮面对生活中种种的惨淡和残酷。

户。当高级品种的幼犬们吃着营养师精心调配的饲料，玩着各种各样的玩具时，阿鹏只能在垃圾堆里刨食。为了生存，他默默忍受农场驯兽员的虐待，躲避看门犬老黑狗的追杀。终于有一天，在驯兽员和老黑狗变本加厉的折磨之下，阿鹏啊，忍无可忍了。此时的阿鹏面临着生活的考验和痛苦的选择，是留在农场维持眼下勉强温饱却自卑屈辱的生活，还是投身于广阔天地无依无靠荒野求生呢？其实您发现没有，阿鹏此时的境遇真的很像我们每个人在成熟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我们会遇到别人的嘲笑，或者不断承受外界的否定与打压，此时我们的内心是弱小自卑的，但是我们总要走向社会，走出原来熟悉的那个环境，独自面对未来未知的不确定性啊。此时我们的内心必定是心怀恐惧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那些意想不到的、不能左右的挫折，是我们最终将面对的人生课题。我们再来看书中阿鹏做了怎样的选择。终于，阿鹏决定逃出那个冷酷无情的宠物农场，在大自然的流浪中，他不断地磨砺自己，他没有沮丧，没有逃避，荒野求生反而激发了他的潜能。苦难和挫折留在他身上的是顽强的斗志和强健的体魄。书中这样写道，他并不知道为环境所迫的谋生正迅速调动他的潜能，使他的智力日渐发达。在饥饿和食欲的刺激下，嗅觉、视觉和听觉变得格外灵敏，他的游水技能在不分早晚的锻炼之中提高到得心应手的程度。读到这儿，您是不是感觉到，无论周围的人怎样看扁你的出身，嘲笑你的外貌，质疑你的能力，人都应该自信，对吗？相信自己内在所蕴含的无穷的潜力。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野外生活，使阿鹏的生存技能与日俱增。他不再是当初那只懦弱胆小的土狗了。当阿鹏再一次被抓回宠物农场参加狗王大赛时，驯兽师原本只是打算让阿鹏在狗王大赛中担任一名普通的陪练，可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轻而易举地击败了重量级的名贵斗犬，成为了新一代的狗王。而此时的阿鹏又要面临新一轮的生活的考验，那就是他怎么来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名和利呢？读到这儿，也许您会觉得奇怪，阿鹏凭借自己的努力从社会的底层奋斗到了食物链的顶端，苦尽甘来，名利双收，有什么好犹豫的？这也称得上是考验吗？是啊，这的确是另一种形式的考验。突如其来的荣耀与名利会使人得意忘形啊。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认识自我，克制欲望呢？阿鹏冷静清醒地审视着自己所获得的一切，他怀疑所谓名贵的基因、狗王的称号不过是一场虚妄的游戏。他发现那些他曾经认为养尊处优的贵犬们竟然也经常遭受驯兽师的毒打，目的呢是激发他们的仇恨与斗志，成为人类互相撕咬的工具。于是啊，阿鹏再一次出逃了。茫然不知去向之时，他想起了草原上的牧羊犬。书中这样写道，牧犬间没有争斗，更没有同类相残的流血，没有高贵与低贱的界限，大家都在辛勤的忙碌，用高尚的劳动换取富足和幸福。那些其貌不扬的牧犬比贵犬要勤勉得多，实用得多，尽管没有谁来证明他们有高贵的血统，更没有凭什么血统证明索要高价。相似的，咱们人有时也会面临类似的选择，对吗？到底选择看似风光实则毫无尊严的生活，还是选择虽然辛苦但内心更加富足的生活？小说的

0: 这只土狗阿鹏最终遵循了他自己内心的选择，超越了功利与虚无，他选择去到草原，去过一种他认为有意义的生活，那就是成为一只牧羊犬。草原上有善良宽容的牧场工作人员，有团结友爱的牧羊犬，在爱与自由的包围下，阿鹏从曾经的苦难中走了出来，成了一只身心健康、勇敢忠诚的牧羊犬。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最精彩的一个部分是在结尾处，这也是阿鹏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危机和挑战。那是一次雪灾引发的泥石流，阿鹏独自驱赶几百只羊，要面对几十头狼群的层层封锁，双方对比如此悬殊，那么阿鹏还能凭借出众的体能和顽强的意志将羊群带至安全的山谷，最终等来救援吗？要知道答案，您自己来翻开这部小说吧。一本好书能在任何时候啊给人以力量，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你仿佛能看到阿鹏在草原上顽强活着的身影。阿鹏的命运多么像那些在生活中遭遇了诸多磨难的普通人呢？他生而贫寒，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他明白生活的意义不是追求那种人人羡慕的生活，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和价值。他没有很威风、很挣钱的职业，他只是一只小小的牧羊犬，但他付出了对工作的热情，履行了对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实现了自己独有的生命的价值。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艰难的归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如果说呢，这个人是会做事的，那其实呢，说他做事情干得漂亮，六六六。苏轼是一等聪明之人，那么文章诗歌写得好，事情呢也干得漂亮。

干得漂亮，这也是游戏里边大家经常对队友的肯定。真正干得漂亮的是什么呢？工作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啊是做事的，他指的是这个人呢业务能力强。如果说呢这个人是会做事的，那其实呢说他做事情干得漂亮，666。一个人呢怎样才能够做事叫做干得漂亮呢？我们来看看苏轼的做法。水光潋滟秦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啊，说的是西湖山水。诗歌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苏轼。这首诗是苏轼在杭州做通判时写的，多年以后苏轼回到杭州做知州，也就是杭州的父母官。结果他一看呢，西湖啊已经不复当年的美丽。问题出在哪里呢？水草。当时西湖的湖面1/3就已经布满了水草，如果任其蔓延啊，不过10来年整个湖面就被水草给盖满了。水草之所以长得好，是因为啊湖底的淤泥太多啊，营养丰富。当然还有个原因呢，就是没人管。没人管，苏轼就要管。他起手就不是救淤泥、疏淤泥，清理淤泥啊需要人力。人力从哪里来呢？当时啊碰到了灾荒，于是救济灾民与清理淤泥就一起做了，就是以工代赈。灾民有功呢就稳定，出力呢就管饭。挖出来的淤泥怎么处理呢？那么苏轼就在西湖呢修了一条南北走向的堤，这也是我们今天说的苏堤，既处理了淤泥又便于人民的通行。为了不影响水面的这样一种交通，那么他又在堤岸上呢那么设置了活动的这样一些桥，过船拉起

长啊就放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科技加狠活。苏轼又在堤岸上那么修了亭台，大家呢走累了就可以休息。亭台设计非常美观，文人雅士可以在这呢做精神文明活动，有利于文化传播。小商小贩呢也可以在这做生意，妥妥的呢是人间烟火气。沿着堤岸呢再种上柳树啊，柳树成长很快，那么柳条呢可以让百姓呢拿来呢编成柳筐，那么上面的鸟呢就可以做窝，下面的鱼呢就可以来吃啊柳树的这样一种花，所以鸟也开心，鱼也开心，那养鱼的呢当然就更加开心。这还不算完，为了更好的解决那么这个水草蔓延的问题，就要想着是怎么解决淤泥的问题。只要有西湖有水啊，它当然就有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怎么能够让这个淤泥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呢？所以这时候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苏轼就把西湖沿岸的水面呀出租给民众，让老百姓呢来种菱角。这个不仅可以让老百姓吃饱肚子，而且还可以呢赚钱，更加呢有利于呢清理淤泥。为什么呢？因为菱角要长得好就不能够有水草，老百姓为了生活呢就会主动的去清理淤泥，处理水草，水草呢自然也就不再蔓延。潮水湖水水波畅通，生意生意生生不息。苏轼是一等聪明之人，那么文章诗歌写得好，事情呢也干得漂亮，做事与百姓利益相结合，这就保证了事情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做事考虑环环相扣，这就保证了事情的利益最大化。做事要有风雅意味，当然就是诗与事的结合，这是一种诗意，一种做事漂亮的证明。不是我很优秀，全靠同行的衬托，这是网络流行语。看起来呢你有点嘚瑟，但其实呢背后是涉及到管理的办法。管理的艺术里边涉及到权威，权威如何确立呢？东汉末年群雄争霸，赤壁之战以后呢，曹操呢就退到了北方，刘备呢他以荆州为根据地，那么进军益州，所以这个时候与刘璋大打出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本来应该援助刘璋的马超在阵前倒戈了，投奔刘备。他的这一转变呢，使得啊，那么刘璋呢丧失了抵抗的这样一个意志，很快呢让刘备占据了益州，就使得三国鼎立的局面呢基本上就形成了。因为马超有这个功劳，那加上呢他在凉州呢又有广泛的影响力，他的父亲马腾啊跟刘备呢又是老熟人，所以后来马超呢又被封为平西将军、都亭侯。马超啊见刘备对自己如此优厚，就颇为得意。这个时候呢就有点疏忽了对主上应该有的礼节，和刘备讲话呢常常就直接称呼他为玄德玄德，不称主公。据说呢关羽十分生气，就跟刘备讲，是吧，说这个人啊不懂礼节，太狂妄，不如把他杀掉算了。刘备说呢，哎，马超是一员猛将，又是名门之后，我们现在啊用人之际，你这样的人才你应该多多益善呢，你不能因为这点细节就杀了人家，那以后谁还来投奔我们呀？张飞说，这个事情呢你不要走极端，他也不难解决，主要是因为马超啊没有意识到上下尊卑，那下次呢我们这样这样怎么办呢？刘备召集诸将讨论事情，只见大殿之上刘备正襟危坐，那关羽张飞呢早早的就来了，然后各自手持兵刃，那站在刘备的两旁。马超到了以后呢，他本来啊还想跟从前一样大大咧咧的找个位置坐下，结果发现没有自己的座位，而且气氛

也不对哦。再一看，嚯，关羽、张飞这些呢，原本跟刘备亲兄道弟的人，那这个时候呢，竟然规规矩矩的站在刘备的两侧，不禁大吃一惊，那连忙啊给刘备施礼，规规矩矩的就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从此以后，马超对刘备十分尊敬，秉承君臣之礼，也就不再没事叫玄德玄德了。一种可能的风波就这样无形消解了。这个故事呢，出在三阳公载记，裴松之在三国志的注释里面，他就说呢，这根本不靠谱，因为马超啊跟关羽根本就没见过面呀。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了，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呢不是重在史实的真伪上，而在于衬托的艺术它所带来的启迪，轰云托月，这是文章的写作技巧。其实呢它体现的是一种衬托，马超啊作为外来户对于刘备不太尊敬，这多半呢他是无意识的，所以刘备呢你也不能上来就按照一种公事公办的这个路数来，你也不好小题大做。这种开会啊，那么往刘备两边一站，就无声胜有声了。可以说作为马超来讲，相比于这几个人，无论是在军功、在地位、在影响力上都不可能超越。这么一衬托呢，马超又不傻的，所以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嘛。而且呢这种解决呢还不伤马超的面子，大家也不尴尬，回头大家呢一起努力的发展，一切呢都要按照规矩来。

0: 现代生活节奏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身体健康状况，定期的对身体进行全面检查，就如同专为健康状况请的一位侦查员，提醒我们要守护住身体的防线。相比于耗时更长的全面体检，一种新型监测全身健康的 AI 助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展示科技新创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明娜。现如今拥有海量数据的大模型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AI 采集检测仪就是这样一款结合先进大数据的健康检测设备。这台 AI 采集检测仪集成了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多种前沿技术，通过对视觉问诊、音频等进行标准化数据的输入和学习，结合中医药古方加临床应用经验以及养生保健的知识，形成了集判断、解析、干预、监测及评价为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监测仪。这台监测仪能够对人体的眼部和面部特征精准采集，同时通过人机交互实现自动化和精准化的目诊、问诊、面诊和脉诊。整个检测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呢？其实非常简单，在采集信息前，人们只需要通过扫描手机二维码，将采集检测仪与手机相连接，完成设备与 APP 的配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检测了。
1: 那您平时身体有哪些位置会感到疼痛呢？
2: 颈椎。
3: 正在上传到云端分析。
2: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检测就完成了。打开手机 APP 就可以查看到我的健康分析报告了。
0: 依托于人工智能大模型，形成了智能检测仪、多模态检测仪等多种新型健康监测设备，将便捷检测与智能分析结合，通过对人体的八大系统及43个主要身体脏器进行50余项的健康指标分析，快速为人们提供健康评估及解决方案，并为人们建立个人终身健康数据信息，并针对身体的不同状况给出健康。

0: 康管理建议，帮助人们精准分析出亚健康部位，也给及时就医进行进一步检查和干预提供了方便和支持。
1: 随着生成式 AI 和中医大模型的深度融合，我们将看到更多创新应用场景的出现。通过这个项目的建设，让中医养生科技化、标准化、可视化，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性，促使啊中医药文化进入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同时推动我国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
0: 随着大数据等科技的快速发展，健康管理最难的并不是用户指标的获取，而是前期的预防教育和后期干预，不仅要注重细节，更需要长期的用户跟踪与教育。根据健康检测结果，系统会结合匹配用户的营养学方案及后续持续监测，给出科学的身体调节方案。以调理养生为主，膳食营养补充为辅的健康管理模式，从不同年龄段的营养、运动、休息、生活规律值等，提供一对一的线上和线下健康解决方案。
2: 比如说以木载方面的专家进行这种视觉图谱的一些标注，然后进行这种相应的一些医学方面的一些训练，然后形成的这种及诊断干预为一体的然后多模态大模型。
0: 在 AI 和大模型的赋能下，健康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通过数据分析和采集检测，人们能更好地用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用科技守护每一个人的健康与幸福。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每次开会做记录，我都要特别集中注意力，手累得发麻，但还是难免漏记错记，非常麻烦。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那么我手上的这款耳机，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又如何成为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呢？
1: 当我们打开这个耳机的盒盖，按下红点闪录功能键，它就会开启即时录音功能。在媒体采访和小型会议中，化身成为我们身边的速记员。
0: 作为一名速记员，他的记录速度关系着是否能够记录我们需要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将用一段绕口令来考考他的反应能力。
1: 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短短几秒钟的绕口令，这个智能耳机完整地录下了音并转化成了文字。当然，如果说它仅仅是一名速记员，那就属于大材小用了。得益于耳机内搭载的人工智能技术，只需要一分钟，它就能提炼出一份完美的会议摘要。
0: 随着我们与国外交流日益频繁，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难题也愈发凸显。此时，这款耳机又可以成为我们身边的随身翻译。
2: Okay, what do you think will be the direction of AI's future development?
3: In my point of view, I think there are two main AI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nd one is AI in the cloud, and another one is AI based on our local devices, such as a phone.
0: 作为一名翻译官，他可以自如地做到将汉语和英语、俄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同传翻译。除此之外呢，他还可以将我国各地的方言和普通话进行相互转化，并且完成文字的记录。这个耳机能完成这么多转译和翻译工作，都归功于它有一颗超级大脑。
4: 这个耳机可以完成这么多转译和翻译工作，都归功于它有一粒超级大脑。
1: YMAI 由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驱动，它采用了现在流行的 Transformer 架构来处理语言。

0: 语音数据，不仅能够适应复杂的语言模式，还能实时学习新的语言特征。YMAI 集成了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语音模型，使其能够准确识别和翻译各种口音和表达方式。此外，这个超级大脑还运用了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注意力机制和转换器架构，使其具备强大的上下文理解能力，能够同时处理语音、文本甚至视频元素，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自然和个性化的语音服务。
1: 作为一款耳机，良好的音质是它必备的特质。在它的内部，高性能 PU 复合振膜可以准确地重现每一个音频的信号，让每一个音符都能够饱满通透地传递到你的耳朵里。
0: 这个耳机内部只有 0.032 毫米的高张力铜线圈，虽然细如发丝，但却为耳机赋予了更灵敏的细节捕捉能力，让使用者享受到纯粹高保真的音质。
1: 好的，好。在嘈杂的环境当中接到重要的电话，听不清，既尴尬又担心会错过重要的事情。但这个耳机的 ENC 降噪功能则会让你告别这些烦恼。
0: 在这个耳机内部，四颗高灵敏麦克风搭载先进的 AI 通话降噪算法，在复杂声音环境下，这套算法就像筛沙子一样，将无用的声音信息筛选并剥离，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声音质量，让你即使身在嘈杂的闹市也能畅快通话，字字清晰。
1: 一款耳机融入人工智能后，就成为了我们工作生活中的多面手，它可以是速记员、翻译官，还可以是贴心的秘书，让我们的工作生活更为便捷。
2: 河马恐吓鳄鱼，狮子大战河马，鳄鱼捕猎狒狒，斑马追杀小斑马，在这个危险的水域，原始野性的搏斗时刻上演。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随着南非草原上的水源越来越少，动物们只能靠零星的水坑喝水解渴。一群口渴难耐的高脚羚来到水坑旁边，它们必须补充水分才能生存下去。水坑也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陷阱。这是尼罗鳄，它们形似远古动物，是一种凶猛而狡猾的机会主义捕食者。这里水位太低，尼罗鳄无法藏起来。高脚羚口干舌燥，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冒险喝水。他们关注着尼罗鳄的一举一动，一旦遭到攻击，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做出反应，逃离危险。是捕猎还是逃跑，关键都在于时机。高脚羚一瞬间就能跳3米高，想抓到它们并不容易。尼罗鳄很清楚，高脚羚肯定会回来。在旱季，为了求生，对水的渴望往往比对天敌的恐惧

更加强烈。缺乏经验很可能会成为致命的弱点，特别是遇到几乎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猎手时。这头幼年高脚羚侥幸逃过一劫，尼罗鳄可以好几个月不吃东西，它们并不着急，随时都可以抓捕猎物。今天，高脚羚们暂时没有因为喝水而丢掉性命。尼罗鳄对食物并不挑剔，它们身上分布着约9000个极其灵敏的感觉器官，能检测到水中轻微的波动。即使在浑浊的水中，它们也能准确找到猎物。鱼是尼罗鳄的主食，在面积较小的水坑中，鱼通常也较少。好不容易抓到的鱼可能会被体型更大的同类抢走。有些尼罗鳄会把猎物带到远离水坑的地方，避免被偷。尼罗鳄可不缺捕猎机会。臀尾狒狒每天都需要喝水，经常光顾水坑。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攻击。它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对这头臀尾狒狒来说，教训来得太迟了。到了旱季，任何动物都有可能变成尼罗鳄的猎物。长着一口利齿的尼罗鳄能紧紧咬住猎物，水坑里的某些捕食者不需要牙齿就能杀死猎物。高达1.4米的巨鹿是世界上最大的鹿。巨鹿是捕猎好手，像长矛一样的喙能轻松扎起脚边游过的鱼。接着，巨鹿用喙戳穿鱼鳃，给鱼致命一击。这样，它就能顺利地把鱼吞下肚子了。旱季的水坑周围经常有捕食者徘徊，动物们都不敢疏忽大意。巨鹿抓到鱼后，并不一定能饱餐一顿。尤其是猴海雕就在旁边的时候，猴海雕自己很擅长捕猎，他们也经常抢夺巨鹿的食物。

仅猴海雕会抢走其他鸟类的捕食成果，还有一种动物也会偷盗，它们的目标是一种更加宝贵的东西。水石恒这么紧张是有道理的。这是尼罗河巨蜥，非洲动物界最有名的偷蛋贼之一。

为了保护卵，相伴终生的水石恒夫妻决定转守为攻，他们张开翅膀阻止尼罗河巨蜥靠近。这给他们的盟友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水石恒有时会在水坑边筑巢，和尼罗鳄结成联盟，共同抵御偷蛋贼。偷蛋不是尼罗河巨蜥唯一的选择。一条搁浅的鱼也能拿来填填肚子。水位降低给这种非洲最大的蜥蜴带来了现成的食物。对水坑里体型更大的动物来说，水变少意味着不同物种需要共享有限的水域。如果没有重达一吨的河马妈妈保护，河马幼崽很容易被尼罗鳄盯上。

这次尼罗厄不想冒险。他不敢轻易攻击河马幼崽，毕竟幼崽的父母是非洲最致命的哺乳动物之一。

水坑里有许多危险动物，陆生动物还是要到水坑边解渴。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每次喝水都有可能让他们性命不保。这个小水坑里没有鳄鱼，几匹斑马为了争夺喝水的位置打了起来。被同伴踢一脚可能会让斑马严重受伤，即便这样也好过与尼罗鳄斗智斗勇。尼罗鳄来到了一个更利于捕猎的水坑。

高脚铃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安心喝水。每个水坑都暗藏危机。每次喝水都游走在生死边缘。厚重的泥巴拖慢了尼罗鳄的进攻速度。尼罗鳄还没有放弃。这次，饥饿的尼罗鳄发现了机会。尼罗鳄拥有所有动物中最顶级的咬合力，高脚铃不可能从它的大嘴中逃脱。

尼罗鳄的耐心终于得到回报，一头幼年高脚羚只够一条尼罗鳄独享。如果猎物够大，尼罗鳄会与同类分享食物。 在博茨瓦纳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东北边缘，塞琳达一红道流域生机勃勃，是众多捕食者理想的栖息地，包括这群狮子。三头雄狮守护着他们的地盘。 为了保护狮群免受外来者掠夺，狮子兄弟出发巡逻领地。在巡逻的过程中，他们必须穿越纵横交错的水道和星罗棋布的深潭。许多水域里都住着脾气暴躁的河马。 在这个布满沼泽的地区，不下水几乎是不可能的。双方都不甘示弱，雄性河马极具攻击性，会竭尽全力保护领地，不允许任何动物入侵。 在河马看来，长着尖牙利爪的狮子是巨大的威胁。

0: 河马凶猛强悍，狮子尖牙利爪。一场意外，河马一家和狮子兄弟在水中展开争斗，谁才是最后的赢家？请收看《自然传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雄狮是非洲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体重约为190千克，它还没有雄河马十分之一重。狮子兄弟能活下来实属幸运。别看河马圆滚滚，外表笨拙，它们每年会造成近500人死亡，是世界上最致命的大型陆生动物之一。水坑是旱季唯一稳定的水源，对许多动物的生存都至关重要。大象必须频繁喝水，在高温下，它们每天会通过蒸发、排尿和排便流失2个浴缸那么多的水分。大象的粪便主要由未消化的植物纤维组成，对河马来说是方便又营养的食物。在晚上，河马为了吃草，通常

要在陆地上行走大约5000米。到了白天，他们很少离开水边。为了避免脱水，河马必须经常泡在水里。它们水陆两栖的特点意味着它们不得不与一些危险的动物为邻。

成年河马之间不会建立持久的联系，河马妈妈和幼崽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这头雄性河马幼崽正在和妈妈玩耍，这能帮助幼崽学习如何应对长大后更加激烈的打斗。雄性河马首领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会与企图入侵的其他雄性河马大打出手。领地争夺战往往非常残酷，河马甚至会因此丧命。河马领地的长度有几百米，是雄性河马誓死保卫的家园。他张开大嘴，发出吼声，威慑闯入者。雄性河马重达4吨左右，和一辆小汽车差不多重。他们猛烈地甩动庞大的头部，试图用近50厘米长的尖牙划伤对方。要想保住交配权，雄性河马首领必须打败这个年轻的对手。闯入者被打败了，他低下头，这是认输的表现。河马首领回到领地，被打败的河马太热了，想溜进水坑给身体降温。他以为河马首领不会发现，他大错特错。河马首领奋起驱赶，用力啃咬，把牙深深地刺入对方的身体。

年轻的雄性河马筋疲力尽，身受重伤，只能离开。河马的皮厚达6厘米，能在打斗中起到保护作用。如果伤口感染，可能会导致河马死亡。

一条尼罗鳄一顿就能吃下将近自己体重一半的食物。近四吨重的河马尸体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丰盛的大餐。

尼罗鳄和河马是非洲水坑里的霸主，另外一种看似温顺的动物也相当彪悍。埃及雁对雏鸟的保护欲极强，会毫不犹豫地攻击任何可能对雏鸟造成威胁的动物。它们遵循一夫一妻制，每对埃及雁每个繁殖季最多会产下22枚卵，照顾雏鸟的任务非常繁重。埃及雁以家庭为单位一起生活，雏鸟在独立生活之前会一直受到亲鸟的保护。埃及雁雏鸟长大后也会寻找终身伴侣。在繁殖季开始前的几周里，埃及雁会寻找合适的筑巢地点。这里埃及雁众多，每对埃及雁夫妇都想占据水坑边最有利的位置，冲突难以避免。埃及雁夫妇选定筑巢地点后，就会将其视为自己的领地，表现出惊人的攻击性。争抢地盘的战斗有时非常惨烈。埃及雁会咬住对方的脖子，并用腿部拼命踢打对方。让对手认输还不够，他们的目的是给对手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雄性埃及雁打斗时，他们的伴侣在一旁大声鸣叫，加油助威。埃及雁打得不可开交，掉落的羽毛在空中飞舞。闯入者被打败了，连忙飞走。另一只埃及雁仍然穷追不舍。他冲向对手，强势宣告胜利。水坑恢复了平静，这只是暂时的。很快，又有两只埃及雁打起来了。在埃及雁的繁殖季，非洲草原上经常回荡着它们争抢地盘时响亮的叫声。

们不一定会打个你死我活，更多时候是重伤对手。吵闹的埃及雁十分

它能通过快速伸缩信子，敏锐地捕捉到猎物的气味。绿曼巴蛇擅长在树木的枝叶间捕猎，现在它锁定了一只正在觅食的老鼠。老鼠不够警觉，没有注意到危险来临。绿曼巴蛇精准出击，把含有神经毒素的强效毒液注入老鼠体内。绿曼巴蛇没有咬住老鼠，毒液很快就会起效，老鼠难以跑远。

绿曼巴蛇的头部呈窄三角形，遇到比它的头还要大的猎物，绿曼巴蛇也能整个吞下。非洲野水牛的生存离不开水，喝水是它们的头等大事。几乎每个水坑里都藏着身披铠甲的尼罗鳄，这让喝水变成了一件充满危险的事。非洲野水牛是非洲最顽强的哺乳动物之一，能在任何距离水源不超过20千米的地方生存。它们的身体无法很好地保存水分，所以每天都需要喝一次水。一头成年非洲野水牛在6分钟内就能喝下约34升水。这些非洲野水牛正在南非马拉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水坑里喝水，它们需要速战速决。很少有捕食者敢对这些重达600千克的庞然大物下手。4米长的尼罗鳄不在此列。

与公鸡成年非洲野水牛比起来，公鸡水牛幼崽要容易得多。幼崽每次喝水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尼罗鳄突然冲出水面，咬住非洲野水牛幼崽，幼崽逃生的机会渺茫。水牛幼崽的妈妈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幼崽被拖入浑浊的水坑深处。尼罗鳄的咬合力大约可达每平方厘米350千克力，野水牛妈妈根本无法把幼崽从尼罗鳄的嘴中解救出来。

即便在水下，尼罗厄也能紧紧咬住猎物。它的口腔深处有一个类似阀门的特殊结构，可以防止水流入肺部。

这头水牛幼崽无法挣脱，最终它被尼罗厄拖入水中溺水而亡。 是所有捕食者都会从水下发起攻击。水坑旁边同样危险丛生。这只小斑蹼正在觅食，它的食谱很广，捕食技巧多种多样。 青蛙是它最擅长捕捉的猎物之一。这种蹼只有2000克重，是非洲体型较小的一种捕食者。它的潜伏能力和灵活的身手弥补了体型上的劣势。

离开水的牛蛙是送上门的美餐。小斑蒲的嗅觉和听觉特别灵敏，很少有猎物能逃过它的搜捕。它通常用伏击的方法捕食，这只老鼠完全没有发现它。一击致命。稳定的水源给小斑蒲带来了充足的猎物。有些动物则面临严峻的食物和水资源短缺。这是纳米比亚北部的埃托沙岩沼。这片广阔的岩沼面积约为4800平方千米，从太空中都能看到。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动物们很大程度上依赖水坑生存。埃托沙岩沼拥有几种大型野生动物的最大种群，其中包括大约13000匹斑马。由于需要频繁饮水，斑马们很少在距离水源超过12000米的地方活动。水源紧张，水坑周围的空间也很有限，这些都让斑马们变得暴躁起来。斑马的牙齿不锋利，种马形似铲子的犬齿却相当有攻击力。它们的腿部力量超强，能踢碎骨头，如果踢中要害，甚至可能致命。对雄性斑马来说，水并非唯一值得奋战的东西。为了争夺统治地位进行的战斗更加激烈。斑马没有领地意识，占据统治地位的雄性会全力保护他的斑马群和后代。单身雄性斑马会向处在发情期且没有其他雄性斑马保护的雌性斑马展开追求，从而建立自己的家庭。试图夺权的竞争者会遭到猛烈的驱赶。如果雄性斑马首领受伤或者体力下降，更加年轻力壮的雄性斑马就会取而代之。雌性斑马要花好几周的时间才能接受

新的首领，这是有原因的。对于刚出生不久的斑马幼崽来说，首领的更换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匹雄性斑马成为新首领后，水坑成了它杀鹰的场所。新上位的雄性斑马首领要抹杀前任存在过的一切痕迹，包括他的后代。斑马幼崽会威胁到他的基因传承，必须除掉。这匹肌肉发达的雄性斑马约有250千克重，它把斑马幼崽死死地压在水里，等它松开时，幼崽才得以逃脱。斑马母子之间的纽带非常强大，这匹斑马幼崽的妈妈上前阻拦，

0: 斑马首领要把小斑马压在水里溺死，斑马妈妈拼命阻拦，小斑马能够逃脱追杀，成功存活吗？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斑马妈妈挡在斑马幼崽和雄性斑马之间，试图拖住雄性斑马，给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

斑马妈妈无能为力。许多动物都和斑马一样，会使用极端手段延续自己的血脉。雄性跳羚争夺交配权的主要武器是它们的头，更准确地说是它们的脚。近50厘米长的脚向内弯曲，末端锋利无比，杀伤力极强。雌性跳羚通常临水而居，雄性跳羚如果能在水坑附近占据领地，交配的成功率会更高。为了获得这个优势，雄性跳羚不惜以命相搏。角马的繁殖季开始时，雄性角马也会准备好用角搏斗。

雌性角马发情的时候，交配就成了雄性角马最关心的事。嗯，他们甚至可以不吃不睡。

在此期间，雄性角马的睾酮水平上升，彼此之间的冲突也变得更加频繁激烈。斑鬣狗和胡狼等食腐动物始终在一旁观望，准备对打斗中伤亡的动物下手。他们一点儿都不掩饰自己的意图。面对捕食者，角马常常会挺身而出，他们不能容忍胡狼和斑鬣狗在水坑边走来走去。

0: 胡狼和斑鬣狗不是角马的对手，暂时离开了。有时危险是逃不掉的，战斗才是唯一的选择。南部非洲广袤的稀树草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适者生存才是稀树草原上亘古不变的法则。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鸵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它们不会飞。这个弱点给了黑背胡狼可乘之机。成年鸵鸟大约有2米高，130千克重，黑背胡狼对它们构不成什么威胁。对小小的雏鸟来说，黑背胡狼则是一个强大的天敌。黑背胡狼以吃腐肉著称，它们的捕猎本领也相当了得。

黑背虎狼要想接近雏鸟并抓到它们，必须具备潜行的技巧、灵活的反应和足够的胆量。 鸵鸟的脚爪强大有力，能踢死狮子，爪子的长度可达10厘米，它们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单独行动的黑背虎狼缺少团队合作的优势。鸵鸟气势汹汹地向它冲来，奔跑时速能超过70千米。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放弃捕食比较明智。

鸵鸟的腿又长又壮，一步就能跨越五米远。为了让黑背胡狼彻底死心，鸵鸟妈妈加入了驱逐的行列。

0: 与很多动物不同，鸵鸟父母会共同养育和保护雏鸟。鸵鸟庞大的身躯和极快的奔跑速度是它们面对危险时的优势，而另一种体型小得多的鸟类则靠数量取胜。据估计，非洲大陆上约有15亿只红嘴奎利亚雀，它们被认为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鸟类。它们在一年一度的迁徙途中会来到水坑边休息喝水，这时大量红嘴奎利亚雀会聚集在一起，场面遮天蔽日。地中海隼强壮而敏捷，既能在空中捕猎，也能在地面捕猎。有了多样化的捕食手段，它们不愁填不饱肚子。有的动物在口渴的驱使下来到水边，有的则受到丰富猎物资源的吸引。不同动物聚集在非洲大陆的水坑边，冲突不可避免。生死只在瞬间，每场较量都在书写着残酷而壮美的生存法则。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6: 面对专业领域的空白，经过上千次试验，他与团队如何研制出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
7: 硬核攻坚者丁三三下集。

0: 2016年的一天，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工程师丁三三在参加了一场会议后，神色凝重地走出了会议室。他刚刚接到了一项更高速度等级的科研任务，研制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丁三三和他的团队将会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呢？
1: 接到任务后，丁三三立即召集了团队的科研骨干，开始对高速磁浮列车的特点进行全面的研究了解。
2: 第一个就是它特别快，600公里比咱们高铁加速的350公里还要快。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安全性、可靠性非常好，它又不太受这个环境，特别是这个气候条件的制约，它的高可信导致它的这个运营的准点率啊、可靠性就特别高。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优点，就是它因为它是悬浮运行的嘛，所以它没有这种轮轨的摩擦，没有这种轴承的这种齿轮箱的摩擦，所以它的维护量很少，就它基本上就是没有大修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它的全寿命周期的这种成本，就是技术经济性也非常好。
1: 其实在2002年，上海磁浮列车示范运营线已经通车运营，线路全长约30公里，最高运营速度可达每小时431公里。然而从2002年到2016年的10余年间，我国尚未形成高速磁浮乘靠技术和工程化能力。丁三三从接到这个任务起，心情就比较复杂，他既兴奋又沉重，因为高速磁浮是一种新型轨道交通技术，难度极高。几经思考，丁三三下定决心，一定要带领团队突破高速磁浮关键技术，抢占这个技术制高点。
2: 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首先肯定是特别兴奋，但是呢，真正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又觉得特别的这个沉重，因为压力很大。
1: 高速磁浮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电磁吸力使列车悬浮于轨道，实现无接触运行。那么为了让高速运转的列车不偏离轨道，怎样才能够做到列车与轨道的毫米级定位？这是丁三三与团队首先面临的难题。我国地理环境复杂，列车在不同的城市之间运行，有时一天之内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就很大，这些外在不稳定的因素都影响着高速磁浮列车定位的准确性。凭借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丁三三和团队精心研究探索，发现悬浮间隙传感器是决定高速磁浮列车稳定悬浮运行重要零部件之一。为了能尽早掌握这项重要技术，他们开始在传感器的研究上苦下功夫。
2: 那么传感器它最怕的一个就是要避免这些磁场对它的干扰，它还受到温度啊这些外界的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就是当温度发生变化的时候，它这个性能就会发生漂移。
1: 那么如何保证悬浮间隙传感器在周边任何环境下都能稳定地让列车和轨道间保持稳定的定位呢？丁三三带着团队开始在试验台进行大量的试验。
2: 通过了地面的很多的一些试验，就是我通过模拟车轨之间的运动，那么以及我做一些温控和环境试验箱，再对这个传感器进行修正，进行分析，然后再做全面的仿真去做这样的这个去评估它。
1: 但在测试之初，试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2: 你在常温下做得好好的，那么一到高温它出问题了，或者说我在高温把高温的问题解决，它放到低温它又会出现新的问题，甚至说我静态的时候做好了，动态它又不一定。
1: 丁三三和团队反反复复在试验台上进行着列车模型试验，每一次试验

0: 验完成后，工作人员都要根据数据结果做分析统计，优化调整后再进行下一次试验。这样的试验他们每天都要进行几十次。
1: 出现问题不要紧，但是找到问题的根儿，那么一次性的解决，我们尽量的避免就是你同样的一个问题反复的出现。
0: 正是丁三三和团队这种对待每一个问题认真严谨的科研精神，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高速磁浮列车悬浮间隙传感器的准确数据。无论外在地理环境如何变化，它都能使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稳定可靠地悬浮于轨道之上，确保整个运行过程的安全。

0: 面对悬浮科技难题，他如何与团队攻坚克难，最终实现高速磁浮列车稳定贴地飞行？硬核攻坚者丁三三下集。成文脉创科技星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10科教 CCTV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 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平到小平，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速磁浮列车定位准确后，如何能让130多米长、300多吨重、5节编组的高速磁浮列车稳稳悬浮于轨道上，并以时速600公里的速度稳定地贴地飞行？
1: 成了丁三三和团队需要攻破的下一个难题。第一次扶车的时候，就是我们搞了好几年，做了所有的仿真，所有的地面实验，所有的这些环节，我们该验证的其实都验证了。在理论上你做了反复的推演，都觉得没问题了。但是第一次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这个车真没起来。当时就一下就觉得。
0: 有点闷胀，就这个想不通。丁三三马上带领大家找问题的原因，原来技术人员是按照整列车设计的供电系统进行试验，而参加高速磁浮试验的只是一节车厢，保护机制导致了单节车无法供电。此时，丁三三和团队成员连夜修改系统参数，迫不及待地准备再一次启动试验。
1: 第二次应该是半夜，解决找到问题，大家也很高兴，说这个没那么严重啊，松了一口气。第二次开服，第二次半夜三更就是，也不等了，赶紧服。但是这一次服起来了，起来了一会儿，很快服了一会儿又落下去了。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就是也一下就是说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 也就重新再去梳理，起来以后这个车就是它会不停的晃，晃呢就是我们认为它就是它震动嘛，震动就是最初的一个想法，车震动，那么就是我调节我的这个电磁铁的控制，让它稳住。你在车上可能感觉到它没那么震了，震的好多了，但是呢，你在车下你就会看到那个轨道，它一下就震得很厉害，就是相当于它。 震动的能量起来了，你是车来吸收还是轨道来吸收？所以做不好就车上解决了，轨道震了，然后轨道震了也不行，所以把轨道的这个问题解决，轨道不震了，车又震。
0: 研发初始就遇到了瓶颈，研发团队的情绪陷入谷底，丁三三也有些迷茫，如何能让车身浮得稳？经过一番思考沉淀。
1: 冷静下来后的丁三三使出了狠劲儿，他开始组织团队成员吃住在现场。对列车震动传递关系进行反复测试，那段时间，丁三三和团队成员基本上属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给大家鼓劲儿，就是包括我们回顾高铁创新过程中的，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它并不是一个很独特的例子。所有新系统的创新，我想都会有这个过程。
2: 丁三三和他的团队在试验现场封闭攻关，展开庞杂的调试工作，反复测试振动传递关系，调整悬浮控制参数。
1: 那个不行，你乖吗？因为你永远测的是一个相对的位移，就是相对的不平顺。
0: 在一次次试验当中。 丁三三终于注意到悬浮控制器中电流参数是让列车浮得稳的关键。
1: 真正的把这个车就是悬浮导向它控制住，就让这个车浮起来，它是要做这个悬浮的控制的，就是维持这10毫米。 但是呢，维持这十毫米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儿。这个磁浮列车，它跟高铁刚才说的不一样的，它是这个气息的这个控制，就是车和轨之间的这个间隙的控制，它会导致这个车和轨之间的磁力发生变化。那么磁力发生变化，这个车它就会颤动。
2: 时钟应该是一样的。
3: 对对对。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丁三三和他的团队在列车上安装了多个传感器，实时向控制系统汇报车身与轨道的距离，而后通过调整电流强弱，将间距控制在设定范围内。
4: 马上测试，车辆停止。
5: 好，收到，收到。
6: 正式加载开始。
0: 2017年12月，在经过整整13个月时间的封闭研发后，当试验总指挥再次按下按钮，车辆终于稳稳地浮起来了。
5: 好，车辆一起浮，车辆一起浮。
0: 丁三三团队突破了磁浮技术中悬浮导向的稳定性这第一道难关，他们终于研发出了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度、高稳定性的悬浮导向系统。
1: 那个时候你可能真的是有一种成就，第一次真正的浮好的时候，那个劲儿可能已经过去了，不像第一次浮起来的时候大家那个欢欣鼓舞的样子，好像很平静，但实际上内心里面真的还是有很多波澜。我看他们也有同志可能都流眼泪了，但是没说啥。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这件事终于就是迈过了一个坎儿。
0: 从车工学徒成长为首席技师，20余载，他如何练就工匠绝活，攻克数控加工中的重重难题？寸心精工，孟维上集近期播出。
7: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丁三三和团队通过无数次试验，啃下了一块又一块硬骨头。我国的高速磁浮列车已经不再停留于想象、设计和图纸，它走进现实的速度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就在这时，丁三三也意识到，当高速磁浮列车在正式运行时，将面临高寒、高温、高湿等复杂的气候环境。为了能保障高速磁浮列车在

0: 特殊情况下也能安全运行，丁三三和团队决定进行一项叫做一秒钟的试验。那么什么是一秒钟的试验？试验数据又能为高速磁浮列车在长距离的安全保障上提供哪些帮助呢？
1: 在一秒钟的试验，这个试验实际上它就是动模型的试验，它主要是研究这个列车相互之间交汇以及它进出隧道的时候的这种性能的。那么这个呢，因为需要用这种特殊的就是空气炮把这个车这个模型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很短的距离加速到600公里，整个试验就是从加速到结束这个不超过一秒钟，所以我们叫一秒钟的试验。
2: 动模型试验需要在模型上设置30个传感器，每隔0.05秒采集一次数据，因此在一秒钟的试验中采集的数据将近150万个。为了这一秒钟，丁三三和团队准备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1: 做这个实验，我们要在车上要布点，要测试它的各种状态。但是现在咱们高铁的那个动模型的试验台，也就是到400公里，所以既有的这个试验台实际用不上，我们要升级，就是做一个满足600公里要求的适合磁浮的这样的一个试验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做出这个高速磁浮的，因为它是一个缩比模型嘛，1:20的这种模型，能够要既能够采样又能够承受这个侧力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来做这个工作。
2: 当高速磁浮列车以时速600公里两车交汇时，要在一秒钟内做到上百万数据的采集，并在一瞬间捕捉到这个信号，科研团队需要反复大量的调试，而且对采样频率的要求极高。
1: 另外一个呢，这个试验的过程其实也挺难的，试验台它本身也只有80米，那么交汇的这个过程车也就10来米，所以你想象这个交汇的这个过程很短很短的时间，一秒钟都不到，我们说叫一秒钟的试验，实际上它这个过程一秒钟都不到。试验出去做完这个台子咱们本身挺激动，但是一试验的时候有点发懵，砰的一下过去了，就是感觉就那一瞬间那个试验台上闪了一下过去了，但是啥没抓到，就是你在你的计算机上啥没有。
2: 一连几次试验，科研人员在仪器上抓不到任何数据，这让丁三三非常疑惑，如何设置合理的采样频率才能够捕捉到所需要的数据呢？他和团队开始反复地去设置参数和调试，看看能否解决这个难题。
1: 因为它这个采样的频率非常高，大概就是5万分之1，你这个采样频率不够它又不够精准，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光让它找到这一点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做了上百次的试验，就是反复的调这个采样频率，然后反复的去跟踪它，到最后终于发现能够找到它的一点踪迹了，这个时候可能才感到松了一口气，然后再慢慢的去调整，到最后把这个交汇的这个姿态完整的捕捉到。
3: 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中南大学动模型试验现场，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交汇试验，轨道全长有160米，车分别从轨道的两端然后进入实验，
4: 一会儿车将要在这个地方交汇，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盯紧这个轨道。
2: 经过丁三三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他们终于攻克了一秒钟的数据捕捉，这也为未来高速磁浮列车在长距离的安全保障上做出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2021年7月20日，由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研制，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磁浮列车在青岛成功下线，这是世界首套设计时速达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也是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重要科技成果，标志着我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丁三三和团队人员激动万分，这份荣誉的背后是整个团队的辛苦付出。
1: 它是1500公里最快的交通工具，那么它肯定是既适合这个中长途，就是1500公里的这种廊道运行，又适合这种长三角珠三角这种区域类的同城化一体化的发展，所以它的应用场景它应该是 大型城市之间

0: 点对点的这种，应该是一种对目前高铁和航空的一种很有效的补充。
1: 中国高速磁浮列车的研制成功，为未来绿色智能轨道交通提供了可行的中国方案。未来城市之间将会以新的出行方式改变人们的时空观，重构城市空间新格局，并带来新产业和新机遇。
0: 其实就是，自从我们搞了磁浮以后，我就一直在想，就是，坚信它有一天一定会走入到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它一个更高速度级的东西，一个更智能化的东西，包括这个全世界的经济水平的发展，对，可能对出行的要求真的会越来越高。那么有一天它会有更高的诉求。那么当这个社会诉求它变成现实的时候，我们有产品去面对它，我想这是我们设计人员应该提前做好准备的，或者是我们应尽的一份责任。所以发展像磁浮这样的这个新型的交通系统，乃至其他各种形式的未来的这个交通系统，有颠覆性的感觉的、有代际特征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想应该是我们未来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面对汹涌奔腾的河水和敌人的碉堡与机枪，红军该如何作战部署飞夺泸定桥？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浴血飞鸿。

0: 22位勇士在13根铁链上是怎样英勇战斗的？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浴血飞鸿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桥离水面有十几米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里倾泻下来，冲到岩石上，飞溅起2-3米高的浪花，水声震耳欲聋。长征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而在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一场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作战行动。夺取安顺场后，由于缺少渡船，此时的泸定桥已经成为红军和国民党反动派两军战场争夺的焦点，谁能抢先一步到达，谁就能夺得先机。经过一昼夜的奔波，红四团终于在5月29日清晨到达泸定桥，但此时他们面对的是以逸待劳的敌军，还有被拆的只剩下13根锁链的泸定桥。桥下是汹涌的河水，对面是敌人的碉堡与机枪，红军战士要如何才能打败敌军呢？

0: 本期书本旅行团在西南财经大学的刘佳怡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泸定桥西岸的制高点观音阁上，开始了他们这次的旅行。
1: 哇，来看一下哈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观音阁，也是我们当年中央红军的一个炮兵阵地。可以看一下，对面就是这个泸定桥了。
2: 桥上的情况全都能看得到，
3: 对，
1: 一清二楚的。
3: 是。
1: 但是呢，当年哈，我们红军看到的这个桥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桥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国民党他为了防止红军渡过桥去，那他呢把这个木板抽去了一大部分。
2: 那国民党既然不想让红军过，和木板都拆了，为什么不连锁链就一块全部都拆掉？
1: 主要呢是因为。当时呢，这个桥它是千里大渡河的唯一一个桥啊，在当时，那刘文辉呢，他也不想要说把这个桥给炸了，让自己的地盘一分为二了，那于是呢，他也不想要背负这个炸桥毁墙的这个名声啊，那就没有把这个桥给炸掉，只是选择抽去了木板。所以说呢，这个国民党军阀，这个地方军阀，他们之间的这个小心思呢，也让这座桥得以保留下来了啊，但是呢，只剩下了这13根锁链。
4: 这样。
3: 但是。我觉得如果只剩下锁链的话，应该也很难过桥吧？
2: 感觉还是很危险。
3: 对，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4: 对。
0: 今天的泸定桥不仅有铁链和防护网，桥上还铺满了整齐的木板，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但是书本旅行团走在上面，仍然感觉胆战心惊。
2: 哇！哇！这就是泸定桥。
1: 哇！一定要注意脚下，一定要注意脚下。
3: 对，
1: 慢一点哈，有点晃，那你们慢一点。
2: 我感觉它比我，想的要长。
3: 对，这个桥好长啊，而且风还特别大，把这个桥吹得摇摇晃晃的。
2: 啊，从上往下看，感觉有点眩晕。
3: 是，
2: 对。哎，你看那个浪，你看那个浪。
3: 天哪！
2: 水急，
3: 对，
2: 浪大。
3: 万一掉下去了，一下就被卷走了。
1: 今天比较风和日丽的这个状态下，我们看这个桥都摇摇晃晃的哈，特别的惊险。
3: 对，而且这个铁链还特别特别的凉。那
1: 铁链，我们的伟人是不是有句诗？
2: 青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1: 对哈，我觉得这个寒字我特别的传神。对，一个哈，我们摸到这个铁索感觉到冰凉。那第二个呢，就是看一下我们脚下。大家觉得这个波涛是不是特别的汹涌呀？
3: 对，
1: 是不是特别的胆寒？对，胆战心惊的这种感觉。
0: 如今的泸定桥经过修缮和维护，已经十分安全，但是行走在桥上，书本旅行团还是不禁感到胆寒。
1: 我们当时在桥的对岸呢，是来自敌人的密集的火力。那也就是说，我们当时的红军战士想要把这个桥渡过去，那不仅是要面临这个来自大自然的一个
4: 阻力，
1: 那还要敌人的一个火力的侵袭。对，所以说可以想见哈，我们当时是不是特别的困难？
3: 对，很艰难。
2: 我感觉红军真是挺厉害的。
1: 我们好像在完成一个。
2: 不可能的任务。
1: 对，
2: 边渡河边打仗，
3: 我觉得简直是个奇迹。
2: 真的简直
1: 就是一个奇迹。
0: 桥的对岸就是泸定城，城背靠着山，西门正堵住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他们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13根铁链如何能支撑红军渡过桥去？书本旅行团跟随刘老师走进了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寻找线索。
1: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年红军夺桥时使用的木板。你们猜一下这是从哪儿来的？
2: 我看它像个床板，或者是衣柜的那种。我看这上面还有一些这些划痕，是不是当时他们过锁链的时候摩擦出来的？
1: 很明显的划痕。还有呢？
3: 是，而且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类似于门把手的一个印记。那会不会是门板呢？
2: 有可能。
1: 的确哈，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年红军从老百姓家里借的一块门板。
2: 门板。
1: 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门板呢，那是当地的这个老百姓他的后辈那捐赠给我们的纪念馆里面的。那其实呢，不只是这一块木板，那当年的老百姓呢，为了帮助我们红军过河啊，有一些这个木板啊、床板啊、门板啊，借给了我们的红军啊，去用来过河。
2: 那当时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很艰苦了，他们为什么还愿意把这些木板借给我们红军呢？
5: 老百姓信任我们红军呗。
3: 但是

0: 红军当时应该也刚来到这儿，感觉跟老百姓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交集，
1: 联系感觉不
0: 是
1: 很多。
0: 是
2: 初来乍到的红军为什么能够赢得泸定老百姓的信任和热爱呢？带着这个问题，书本旅行团和刘老师来到了泸定县冷气镇楚泥村，观看正在这里彩排的山歌合唱队。

这首歌名叫《红军精神永传承》，是楚尼村当地老百姓根据红军过楚尼村时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所创作的。

0: 好听了。
1: 对，
0: 大家好，我们是书本旅行团，我们刚刚是在街边听到了我们唱歌，觉得特别的好听。
2: 我刚刚听到歌词里面有那个母子间那个一代银，那是什么故事啊？
3: 当时呢是讲在1935年5月29日、那天我们红军飞到泸定桥，这个呢只是我们的先遣部队，后头呢这个由于部队陆陆续续连续过了3天，就周家店子房前头桌呢打了个烂棚棚，王先林家两娘母住在这个棚棚头的，他的妈妈呢就看到红军走着过来的时候，草鞋全部烂完了，
2: 哦，
3: 这脚杆上就打起血泡子了。但是这个王先林的妈妈呢，她见了红军这样子，她也心里很感动，她就给红军背东西去了。她这个娃娃王先林呢，只有7、8岁，就鼓到这个棚棚头里睡觉，盖的是一个烂棉睡，烂紧紧的那种搭起来的。这个王先林呢，他因为小，他妈妈走的就喊：“妈妈，妈妈！”哭得很凶，身上只穿个烂衣服。光脚钩子的，但是红军走着过来的时候，就问他：“你的妈妈呢？”他说：“我的妈妈给红军背东西去了。”红军看了这情况，世界上就有这么穷的人，他们就回想起自己的家乡，他们为啥子出来参军，也就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他们就感到非常的感动。因此走着过的时候呢，就美国红军有些给铜元，有些给小钱，有些给的银元。
4: 当时的红军战士明明自己还在穿破草鞋嚼生米，却见不得老百姓受苦，因为他们当初参加革命的最初理想就是要让全天下的穷苦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5: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很幸福，跟他们也是离不开的。
6: 我刚刚听这位爷爷讲故事，就我们的红军是真心的为我们的人民着想的，然后我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特别的有意义，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长征的精神这些信念传承下去。
3: 对对对，
2: 太好了。
7: 亲

0: 大渡河依然在奔腾，泸定桥周围却已经不是当初的模样。走在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外，可以清晰地看到22根立柱，这22根立柱纪念的是22位勇士，他们就是当年负责飞夺泸定桥的先锋。
1: 当时呢，这22名勇士呢是由二连的连长廖大珠主动请缨，所以说呢，我们这22名勇士呢，他大多数都。

0: 是出自二连的人，那具体是怎么选的呢？那这个是由于我们红四团党总支书记罗华生他去选择的。那主要呢是先挑干部啊，然后呢再挑一些作战比较勇猛的，比如说当时立过战功的啊，然后呢再就是啊有一些我们的至少是入团的积极分子，或者是我们的党员的积极分子。
1: 明明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确实十分的荣耀，对吧？
2: 对，
0: 因为我们当时所要进行。

0: 那我看到这些石柱上面只有前面几位有头像和名字，那为什么其他勇士没有留下来名字呢？
1: 对呀、啊，
2: 这个呢是由于我们当时红军呢转战呢是非常频繁的，所以说呢在我们拿下泸定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又投入到一场非常艰苦卓绝的战争之中，那基本上呢没有给我们太多的一个休整的时间，那再加上呢我们这22名勇士当年挑选的是比较随机的，所以说呢就有一些勇士他留下了名字和画像，而有一些勇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3: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面对冰冷的13根铁索和桥下奔腾怒吼的大渡河以及敌人密集的火力输出，22位勇士究竟是如何夺取泸定桥的呢？书本旅行团沿着勇士们的足迹走上泸定桥，试着去接近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1935年5月29日下午4时，总攻开始了。22名红军突击队员冲上悬空摇晃不止的铁索，向对岸爬去。紧跟在突击队后面的是连长王有才率领的3连，除携带武器外，每人夹着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面对攀索而来的红军突击队员，对岸的敌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同时又被红军的强大火力所压制着，由最开始的嚣张变成了慌乱进攻，被压制在工事内胡乱开枪。突击队员不断加快进度，终于攀到了最后一段铁索，敌人黔驴技穷，赶忙点火，西城门顿时烈焰冲天，一片火海。
2: 敌人呢，为了阻止我们过桥，竟然在桥头燃起了熊熊的烈火啊！
1: 那这怎么办呀？也不能直接停在这儿啊！
0: 那肯定不能停在这儿啊！停在这儿不就成敌人的火靶子了吗？
1: 对呀、啊，
2: 的确哈。那可以看到，敌军为了阻止我们过桥，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而我们的红军战士呢，为了我们心中的理想，为了能够顺利的过桥，可以说是不畏刀山火海，不惧枪林弹雨，毅然的选择冲了过去。
0: 他们好勇敢、
1: 对，好厉害。
2: 最终呢，我们的红军战士仅仅用了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拿下了这座对泸定桥，
0: 太了不起了。
3: 书本旅行团手捧鲜花来到立柱前，为英雄敬献鲜花，表达对他们的无比崇敬之情。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史中惊心动魄的一页。红军的胜利绝非侥幸，是毛泽东运筹帷幄和红军各部队协同作战的必然结果。
2: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呢，就是我们的伟人毛泽东写的这个《七律·长征》。大家对这个诗熟悉吗？
4: 熟悉，嗯，
5: 原来学过
2: 啊，我们课本应该有。
0: 我最喜欢这句“金沙水排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它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句。啊，
2: 你喜欢这一句诗？那这句诗呢，描写的是我们在巧渡金沙江，在渡过了大渡河，那并且呢，在飞夺泸定桥之后的一个场景。那我也相信哈，我们通过这场旅行，那大家呢会对这句诗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0: 没错。
2: 想问一下大家，在你们心中，你觉得长征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1: 真的意义，
6: 我觉得是，我们走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2: 给我们的革命留下了火种。
6: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次长征不仅是对我们红军的一次历练，更是一次新的涅槃重生。
2: 很好，
0: 我觉得长征的时间之长和路途之远，他们能够坚持下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给我们的生活呢也带来了新的希望。
2: 的确哈，给我们的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的希望。那当我们今天走出我们的纪念馆，那看到外面车水马龙的大街，那看到我们的万家灯火，那看到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这种笑容，那或许呢，我们就能在这一刻突然地明白了什么才是长征的意义。那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其实都离不开那这场伟大的远征。